0: 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仲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好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作贡献的意愿。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来关注其他要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奉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奉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增造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争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做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当地时间9月20日，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精情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日启动，这个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在北京举行的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

0: 式施行。这个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中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中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自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单止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1: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国新办昨日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1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14/5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钦介绍，面向15/5，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揸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食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揸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揸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15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1000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埋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中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3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直供。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远远通6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 2.8万几户群众具备

0: 用气条件。国家管网集团战略与执行部副总经理李健康：
1: 15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0: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游戏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游戏长输管网规模达220000公里。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征程仗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龙乐豪、杨利伟、贺鹏举、杜昌瑞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公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利伟还特别分享了香港航天员黎嘉莹的近况，并表示期待更多年轻人加入到航天员队伍中来。
0: 昨日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
2: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日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石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玺瑞、李明旭、林欣如、王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个亦都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登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常雄、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十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龚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日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昨日在武术女子长拳决赛中，中国香港选手沈晓瑜夺得金牌，这个是本届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收获的首枚金牌。中国澳门选手苏楚文获得亚军。在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香港选手何思培夺得金牌，这个是中国香港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二枚金牌。
0: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路奖入围影片正式揭晓，本届金丝路奖主竞赛剧情片单元共14部入围影片，来自世界不同国家与地区，题材风格丰富多样，以镜头记录时代，描摹世间百态。其中7部华语影片入围，占全部入围作品的半数，直观展现华语电影当下旺盛的创作活力。海外入围剧情片7部，动画竞赛单元共4部入围作品，其中2部华语动画入围，立足中华传统文化，以现代动画语言演绎本土故事。最终奖项将在明日的闭幕式上揭晓。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嚟聚焦粤港澳。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杰出青年企业家颁奖典礼，昨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千余名报名者经粤港澳三地多家高校及传媒机构评审，最终95人脱颖而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通过视频致辞表示，粤港澳大湾区是青年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特区政府支持青年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除了继续鼓励青年在大湾区创业就业，还会深化青年发展项目，包括推出全新金融专题内地实习计划，支持青年在内地大型金融机构实习，同时举办航天专题内地培训活动，以及增加中国科学院高端科研主题实习名额，鼓励青年投身创科新兴领域，开创更广阔的事业版图。全国政协常委、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主席蔡冠森表示，今年是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成立9周年，未来将更加努力推动内联外通工作，为香港和整个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为企业家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广东省副省长张国志、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分别致辞，对获选的杰出青年企业家作出了热情洋溢的鼓励，期待他们以15/55规划为航标，凝聚青年英才和各界之力，在建设世界一流湾区的壮阔精神上，共同书写中华腾飞于世界的崭新篇章。据介绍，会上还对历届杰青中的5位对大湾区建设有突出成就的人士颁发了嘉许状。
2: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昨日公布，将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市民和旅客同贺国庆。公共交通方面，港铁10月1日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万份电子单程车程，当日市民可免费搭乘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小童可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费搭乘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及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大湾区航空推出机票优惠，在推广期内购买包机航线以外所有航线的机票可享7.7折。文化艺术及消闲方面，全港商业戏院10月1日的戏票半价。同日，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辖下的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的14个项目，警队博物馆、大馆及原创坊亦会推出不同优惠，包括加开免费导赏团。咁此外，香港赛马会将于10月1日喺沙田马场举行国庆赛马日，市民届时可免费进入沙田及跑马地马场公众席。昂坪360同香港海洋公园会推出门票折扣，山顶缆车同香港杜莎夫人蜡像馆将向持票访客赠送纪念品，送完即止。饮食及消费方面，初步预计有超过2000间食肆及商户于10月1日提供餐饮优惠。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将推出不同优惠，市民可于10月1日至7日经优先港品实体店、网店或手机应用程式，以7.7折选购指定产品。唔同商场同百货公司亦会提供餐饮、消费、泊车等优惠。
0: 香港金融管理局昨日宣布，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金管局的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发行6个月期人民币央行票据。金管局介绍，总值人民币600亿元的6个月期人民币央行票据于2027年3月29日到期付息。该央行票据将于今年9月23日进行投标，9月28日交收。
2: 广东省统计局昨日发布的经济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广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数据显示，1至8月，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增速比1至7月加快0.4个百分点。重点行业实现较快增长，计算机、通讯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4%，汽车制造业增长12.2%， 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3.4%，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8.4%。一至八月，新动能产业发展壮大，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长6.9%，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1.4%。高技术产品产量快速增长，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增长35.8%，集成电路产品产量增长30.8%，新能源汽车产品产量增长48.9%，锂离子电池产品产量增长38.7%。一至八月市场销售整体回升，广东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
0: 中国南方航空广州往返印度新德里的直飞定期客运航线在停航6年后于昨日复航，未来将进一步丰富旅客出行选择，助力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往来交流。
2: 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昨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9月20日，今年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出境的外国人达134.4万人次，同比增长29.9%，创历史同期新高。数据仲显示，截至9月20日，今年以嚟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达502.4万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较去年提前16日达到500万辆级。
0: 记者昨日从黄埔海关了解到，今年以嚟截至9月20日，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进出口货值354.2亿元。同比增长43.3%，已超去年全年的进出口货值。
2: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日发表声明，话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仲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日宣布，总统佩扎希齐扬将于22日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扎希齐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日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兹金省省长仲话，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日通报话，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个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日早啲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
0: 以军21日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两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2: 国际移民组织21日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0,000人流离失所，而且呢一人数仲喺度快速增加。
0: 丹麦首相府21日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同美国将于22日喺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冇披露协议嘅具体条款。
3: 湾区气象站。
2: 节目最后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多云，30到26度；澳门多云，30到26度；广州雷阵雨，32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1到25度；珠海多云，30到26度；佛山雷阵雨，33到25度；惠州雷阵雨转多云，33到25度；东莞雷阵雨转多云，33到25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江门雷阵雨，33到26度；肇庆雷阵雨，33到25度。
0: 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佳欣、郭希，代表编辑更生徐

0: 徐旭、奇瑶、善昌，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服务消费持续升温，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消费数据，一至八月，全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增速大幅高于1.0%的商品零售额增速。彰显出我国服务消费强劲的增长韧性。作为消费升级的核心方向，服务消费的体质扩容被纳入国家重点规划。今年7月，国务院批复扩大消费15规划，并向社会公开发布。规划将促进服务消费体质惠民列为重点突出任务，部署实施服务消费体质惠民行动，围绕生活服务消费完善、养老托育提质、文化旅游升级、健康体育普及等多个领域细化发展举措，为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从消费属性来看，服务消费是居民以货币形式购买各类服务的消费行为，覆盖层次丰富、业态多元，既包含餐饮住宿、家政服务、托育养老等基础型服务消费，亦涵盖文娱旅游、教育体育、居住服务等改善型服务消费，同时囊括数字服务、绿色服务、健康服务等新型服务消费。相较于传统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具备生产与消费同步、无形性、不可储存、不可转移的独特特征，且收入弹性更大，拥有消费频次高、乘数效应强、增长后劲充足的突出优势。立足15开局之年的全新起点，依傍政策赋能、场景创新、市场下沉、跨境联动等多重红利，我国服务消费持续突破边界，在多个细分赛道打开全新增长空间，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新引擎。体育赛事是打通文体类产业链、调动区域消费的重要抓手。全国各地城乡特色赛事持续升温，不单止带动全民运动热潮，助力群众健康生活提质，更成功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经济增量，成为激活文旅市场、拉动地方消费的全新增长点。乡村特色赛事持续走红，释放乡土消费活力。冇耐前，2026川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圆满落幕，本届赛事规模实现翻倍增长，共吸引全国105支球队、2600多名运动员参赛。当地仲将赛事同本地非遗文化深度融合，创新打造川超川晚特色 IP， 塑造了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品牌。数据显示，半年以来赛事累计带动超500万人次赴榕江旅游，旅游人次同比增长7.2%，拉动全院旅游总消费高达52.55亿元，实现赛事热度向文旅消费的高效转化。县域特色赛事热度高涨的同时，城市职业联赛同样人气爆棚，持续调动城市商圈消费。江苏苏超新赛季开赛以来，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85万。为放大赛事消费效应，江苏各地创新布局，在商圈、景区打造716个赛事第二现场观赛区，精准带动周边餐饮、零售、休闲等业态消费升温。相关数据显示，新赛季以来，江苏全省重点监测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达95.9亿元，同比增长7.6%。 唔单止喺足球赛事，全国各地特色文体赛事多点开花。今年以嚟，内蒙古赤峰飞围那达慕、海南万宁冲浪赛事等各类区域特色联赛等文体活动接连落地，既丰富咗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递健康生活理念，更以超高人气汇聚人流、带旺消费，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鲜活动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嘉：
5: 赛事的经济啊，包括跟着赛事去旅行啊，实际上它起到的是一个打通整个文化旅游体育产业链链条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作用。赛事带动相关的餐饮，带动相关的旅游，也是对当地经济和当地发展有效的一个展示。那么成为啊很多地方打造城市 IP 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
1: 在城市服务消费迭代升级的同时，广袤远域市场成为全国服务消费新的增长点。为进一步挖掘远域消费潜力，打通城乡消费壁垒，商务部等九部门于八月中旬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远域消费的意见》，出台十八条针对性举措，从优化远域商业环境、丰富基层服务供给、推动商农民旅体深度融合等方面发力，推动服务消费触角全面延伸至乡镇、乡村，成为我国服务消费扩能提质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完善远域商业基础设施，优化城乡商业网点布局，远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持续丰富，远域居民消费正式迈入提质升级、多元扩容的新阶段，逐步实现从有没有的基础满足向好不好的品质追求转变。目前全国远域商业网点布局基本实现全覆盖，基层消费服务网络持续完善，全国已累计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构建起县、乡、村三级联动的商业服务体系，为远域消费升级筑牢硬件基础。全国远域物流体系建设同步提速，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截至今年八月，我国已累计升级改造远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现代化远乡物流配送体系日趋健全，日均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间高效流转，让农村群众在屋企门口就能够享受便捷优质的消费服务，城乡消费差距持续缩小。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1: 为进一步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我国全面推进消费三新试点建设，以50个试点城市为核心，打造全国消费创新标杆，持续释放服务消费增长新动能。其中，如果我大湾区有广州、深圳、佛山、东莞4个城市被纳入试点范围。2025年9月，财政部、商务部联合印发专项试点通知，同年12月确定北京、上海、深圳等50个试点城市全面启动消费三新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覆盖常住人口超4.8亿，对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总量的一半以上，消费市场体量庞大，潜力充足，活力充沛。今年4月，上海出台2026年上海市扩消费行动方案，升级发布首发上海4.0版政策，全力支持商场、商街、商圈、文创园区等载体承接高水平首发、首售、首展活动，全力打造国际化首发经济中心。据相关数据统计，今年一季度上海新增首店82家，包含全球首店3家、全国首店18家、城市首店60家、区域首店4家，高能级首店占比提升至21.95%，首发经济热度持续攀升。同时，上海首次将新业态统计制度纳入消费创新框架，完善银发经济等新兴领域统计体系，实现消费创新从睇得见向算得清的规范化转型。 推动消费发展从数量驱动向质量驱动全面升级。成都依托本土文旅产业优势，将天府国际动漫城等优质商业载体纳入试点体系，聚焦二次元消费赛道，推动全量业态扩容升级。该动漫主题综合体由政企联合投资19.5亿元打造，2024年9月全面开业，开业招商率超82%，累计引入各类酒店近30家，集聚50家二次元特色门店。通过专业化集聚加 IP 化运营加品牌化输出的发展模式，成都在二次元消费领域形成与北上广错位发展的差异化优势，有效提升消费业态抗风险抗波动能力。杭州聚焦人工智能与消费场景深度融合，打造 AI 加消费等式赋能体系，走出了一条产业链加应用场景加消费体验的一体化发展路径。当地通过发放算力券、智能券扶持科创项目，助力核心技术攻关。全国唯一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巨新智能落地滨江，为 AI 消费技术规模化应用提供技术支撑。湖滨商圈、银泰、N77等百亿级商业载体为新技术落地提供丰富线下场景，实现有限财政资金与本地优势产业的乘数效应，高效激活科技消费潜力。除标杆城市外，各试点城市因地制宜探索特色发展路径，形成多元互补的消费创新格局。重庆整合洪崖洞、解放碑、北庄文创街区等核心文旅资源，打造山城夜经济立体矩阵，在全量商业项目中植入二次元业态，联动本地火锅、长江夜游、轻轨地标等特色 IP， 构建复合型消费场景。武汉聚焦东湖光谷科技资源，发力科技消费与本土零售升级，重点培育酒店经济、商圈经济。厦门依托滨海区域优势，深耕闽南文化与邮轮经济，凭借全国邮轮入境免签口岸优势，拓展跨境文旅消费。南昌创新推出票根加消费模式，联动机票、演出票根与餐饮、住宿、景区优惠，推动文旅演唱商展深度融合。各地差异化探索为全国消费三新模式推广积累了丰富实践经验。除此之外，本次三新试点创新构建差异化绩效评价机制，区别于传统专项资金管理模式，由商务部、财政部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专业绩效评价，评价结果直接与后续资金分配挂钩。北京、深圳、郑州、上海等试点城市纷纷出台配套资金管理办法，构建业绩导向的激励机制。其中，北京针对首发中心、酒店集聚中心、品牌酒店、首发产品分别设置差异化奖励标准，将政策扶持力度与市场经营绩效深度绑定，有效防范政策套利，确保财政资金精准调动消费增量，为试点落地见效提供坚实制度保障。依托政策赋能与技术创新，全国服务消费场景持续迭代更新，摆脱传统消费边界，向住品质化、个性化、沉浸式方向全面升级。从江河夜游的沉浸式体验，到文博场馆的数字化互动，再到智能科技的生活化赋能，全新消费场景不断涌现，直观展现出国内消费市场的深刻变革，印证服务消费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2: 聚焦湾区热点，
0: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作为全国经济活力最强、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立足自身产业、区域、科创和文旅优势，在赛事消费、体验零售、跨境服务、会展经济等领域率先创新，形成独具湾区特色的服务消费发展模式，为全国消费升级提供鲜活示范样本。依托赛事经济的强劲带动效应，大湾区持续深化体育加文旅加消费融合模式，推动赛事流量精准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 冇耐前圆满落幕嘅粤 BA， 加上正在火热进行嘅粤超赛事，为广东多个城市带嚟流量。佛山多家餐饮门店成为赛事嘅第二现场。门店外赛事主题标语醒目，店内座无虚席，人气高涨，消费者齐聚一堂观赛事、品美食。同时，门店配套推出掘掘卡抽奖活动，消费者可以抽取商人海鲜套餐、特色饮品等福利，进一步激活消费热情。在佛山市商务局指导下，佛山市餐饮同业商会组织近30个餐饮品牌、100家门店参与赛事促消费活动，全面释放赛事流量价值。佛山市餐饮同业商会执行会长石林。
7: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很明显的感受到了这一波粤 BA 跟粤超给餐饮带来的流量，平均下来应该有10%的一个增量。
1: 餐饮作为承载城市烟火气、测量城市文旅品牌的核心载体，是赛事经济的重要配套业态。下一步，佛山将常态化打造餐饮加文旅、餐饮加赛事的融合消费场景，持续丰富城市消费业态，让赛事热度持续转化为消费温度，进一步提升城市消费吸引力和文旅影响力。香港则依托国际化城市优势，大力发展城市经济，成为大湾区赛事消费、城市文旅的核心标杆，持续释放跨境消费活力。9月6日，2026-27年度马季在沙田马场正式开锣。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主持开锣仪式，并颁发特区行政长官杯。醒狮比赛、鸣锣启幕等特色环节，让现场氛围热烈高涨。本届新马季开局表现亮眼，开锣当日就吸引超4.3万名观众到场，其中内地及海外游客超1.2万名，游客数量同比大幅增长74%，跨境观赛热度持续攀升。从完整赛季数据来看，上一赛马季沙田、跑马地两大马场累计接待内地及海外旅客超40万人次，较上季实现翻倍增长，较2023-2024年度增长3倍，创落历史新高。海量入境观赛客流有效带动酒店住宿、高端餐饮、零售购物、文旅打卡等消费场景升温，赛事日出效应显著，充分印证顶级赛事加休闲娱乐加城市观光的一体化体验，对全球游客具备极强吸引力，亦反映出2024年施政报告提出的赛马旅游推广政策全面落地见效，成果凸显。李家超表示，赛马是香港极具辨识度的独特文化符号，更是拉动本地城市经济、激活服务消费的核心引擎。赛马产业不单止自身形成规模化营收，2025-26财政年度投注总额更是创落3317亿港元新高，将持续反哺城市经济，带动全年条消费增收，为城市税收、公益事业、文旅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未来香港将持续联动各界资源，常态化举办赛马赛事、国际体育赛事、文创演艺、城市节庆等200多项大型盛事，全力打造国际城市之都，持续吸引海内外游客赴港沉浸式体验城市特色，深度彰显香港中西文化交汇的独特魅力和国际旅游枢纽优势，以城市流量持续放大消费增量，讲好香港城市发展故事。在广州，大型商业体率先完成体验式消费转型，为全国传统零售业升级提供范本。广州天河路核心商圈的老牌商业综合体深耕市场近20年，曾创低10个月招商800多家、日均新开20多家门店的行业佳绩。但随着电商行业快速崛起，周边新兴商业体陆续落地，传统卖场单一售卖模式弊端凸显，面临客流下滑、营收承压、盈利模式单一等发展困境。面对行业转型压力，该商场主动破局，大胆革新，全面推进体验式消费升级。通过关停40000多平方米传统商铺，投入4亿多元改造升级，落地海洋馆、雨林生态植物园、自然科学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场馆，推动商业载体从单一购物中心向超级体验中心转型，从商业开发商向生活服务运营商转变，构建多元复合营收结构。证佳集团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谢萌。
8: 人还是要到线下来，他需要社交，他需要娱乐，他需要玩儿。你看，在这样的角度来说，这个必须是一个我们要走的路。我应该增加其他的业态和体验式的

0: 暨南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刘金山。
1: 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目标市场进行市场细分，我们通过这种市场细分精准定位，我们提供不同的体验经济的商品和服务。我们正在迎来叫做超级消费群体。超级消费群体的特征就是体验经济，重体验，重情感，重品牌，重快乐，乐分享，快行动。
0: 零售业的体验化、融合化转型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今年七月，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和旅游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明确鼓励零售业态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业态深度融合，打造零售加全新消费生态，推动商业空间从单一商品售卖向体验服务、情感消费、场景消费多元升级。暨南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刘金山：
1: 我们的传统的商业模式一定要转型，转型是什么呢？我们称之为叫做新零售。新零售，它有几个层次：线上和线下相结合，它的物质使用属性和它的情感价值属性要相结合，提供全链条的一个很有氛围感的这么一种服务。哎，你会发现，我们真正的话吸引人气来，一定基于体验经济价值。
0: 深圳则是依托对外开放深化、通关便利化升级和顶尖科创生态，成为大湾区跨境服务消费核心枢纽。入境文旅、科创研学、跨境消费多点爆发，持续拓宽服务消费增长边界。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八月，全国边检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其中深圳口岸表现亮眼，出入境总量较去年提前28日突破2亿人次，口岸入境客流大幅增长。截至9月9日，2026年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外国人超128万人次，同比增长31%，创下历史同期新高。依趟成熟的数字产业和科创生态，深圳成为外籍游客、海外研学团队的核心打卡地，数字科技服务消费持续出圈。在深圳腾讯大厦，外籍游客在专业讲解引导下，沉浸式体验虚实融合的数字展区，直观了解企业数字产业发展历程和生态布局，前沿的技术应用场景受获海外游客广泛好评。新加坡游客余维玲表示，在这里展示的一些技术非常令人赞叹，在各类应用场景中，无论是娱乐用途、商业场景，还是面向可持续发展相关的企业用户端，都是这样。便捷的跨境支付体系则进一步优化外籍游客消费体验，境外游客可以直接使用境外电子钱包、国际银行卡绑定微信支付完成消费，覆盖购物、餐饮、文创消费等各类场景，通关消费体验持续升级。泰国游客普洛伊表示，他去点咖啡、买周边，直接付款就得了，这个是非常轻松畅快的体验。除了文旅消费之外，科创研学亦成为深圳跨境服务消费的新亮点。今年以来，海外高校研学团队纷纷将深圳作为研学考察目的地，深度探访深圳本土科创企业，感受中国创新活力。瑞士西北应用科学与艺术大学28名师生专程赴深圳走访 AI 硬件创业平台、智能烹饮机器人企业、比亚迪全球总部等科创主体，近距离体验智能机器人、自动化烹饮、新能源电池、无人驾驶、3D 打印等前沿技术和产品。在大湾区协同发展格局中，澳门凭借成熟的服务业体系、国际化平台优势，持续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联动横琴打造跨境消费会展经济新高地。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澳门服务贸易全球排名第6位，亚洲排名第2位，服务贸易核心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持续凸显。澳门

0: 招商投资促进局委员梁华峰介绍，澳门是以服务业为核心的经济体，服务业连续三年占本地 GDP 比重超九成，服务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态势，行业结构持续优化，发展质效稳步提升，服务消费加速迈向高质化、国际化、数字化。会展服务是澳门服务贸易的核心支柱，也是联动内地消费出口的重要窗口。无奈前第五届中国澳门国际高品质消费博览会暨横琴世界湾区论坛成功举办。本届高品会以消费新周期、出海新航道为主题，延续一会展两地创新模式，集展览、论坛、推介、签约、发布于一体，搭建起中国品质消费对接全球市场的重要平台。本次展会线上直播观看量近百万次，线下接待观众三万人次，累计举办三十几场签约活动，充分展现琴澳联动发展的强劲活力和中国消费市场的具体潜力。除了会展经济，驻澳之间跨境通关的便利化升级，亦持续释放住跨境消费红利。青茂口岸开通五年来，智能化通关体系持续完善，24小时通关、日记双屏查验等创新举措大幅提升通关效率，每小时可延放旅客超7000人次。五年来，该口岸累计延放进出境旅客超1.4亿人次，今年暑假单季通关人数超650万人次，创落五年峰值。截至八月底，年内延放旅客量超2500万人次，日均通行10.5万人次，同比增长9.6%，单日10万人次以上通关成为常态。高效便捷的通关体系成功将客流优势转化为消费优势。青茂口岸先后获批出境、进境免税店，全面打通双向免税消费格局。海关通过数字化监管、常态化核验，实现免税商品调拨、铺货、销售全闭环管理。在节假日促销、新品上新等节点，提前保障货源供应，免税经济成为珠澳跨境消费的全新增长点。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纵观当前消费市场，全国层面通过赛事经济、软域下沉、试点创新、场景升级，夯实服务消费基本盘。大湾区依托城市特色、科创优势、对外开放、湾区联动，形成差异化创新标杆，多元赛道同步发力，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消费发展格局。服务消费能够持续出圈，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并非偶然，而是经济发展阶段消费群体迭代、消费理念升级、数字技术赋能多重因素叠加的必然结果。从经济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已迈入服务消费加速转型的关键窗口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表示，从国际经验看，人均 GDP 达到1.5万美元左右，往往是服务消费快速上升的关键节点。2025年，中国人均 GDP 已接近1.4万美元，消费结构加快由商品消费主导转向服务消费主导，为服务消费提质扩容奠定坚实经济基础。综合来看，多重利好因素持续叠加，推动我国服务消费迈入高质量发展全新阶段。天津财经大学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孙毅判断，在居民消费需求不断升级、新技术持续赋能和政策支持不断强化的共同作用下，服务消费已进入由规模扩张向品质提升、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关键阶段。咁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感谢你的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2: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发布。从中国田间走向全球南方，科技小院出海计划在北京发布。
5: 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举办，中国电科展示时空信息全链条创新成果。
4: 科创空间前海模式可行更可期，向新迈进，向上攀登。
5: 港澳传真你将听到，香港教育局联同腾讯启动 AI for All， 推动全民 AI 教育普及。2026中国与葡语西语国家智库论坛在澳门举办。姚基金亮相第五届香港国际公益慈善论坛。
4: 智能超链接一起来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记者提前探馆。赛场里面现在是怎样的呢？选手们准备好没呢？
5: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近日自然资源部在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上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咁简报汇总咗全球九大海洋产业以及近30个沿海国家海洋经济嘅发展情况，而报告则显示呢，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你听总台记者王俊华、孙鲁俊报道。
7: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海洋渔业方面，各国海水养殖技术不断取得新进展，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而在海洋制造业方面，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8: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10%以上增长，海工装备市场稳步复苏。2025年交付海工订单金额比上年增长10.3%，首次海工订单金额比上年增长6.6%。
7: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获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64.5%，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3.4%和17%，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此外，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9: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5: 近日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在北京平谷开幕，开幕式上，科技小院出海计划作为大会落项创新发布之一正式发布。该计划面向全球南方粮食安全，减贫增收和绿色发展需求，推动科技小院模式走向海外，通过在中国学当地用，培养本土农业人才，因地制宜开展技术创新、试验示范和农技服务。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所在发布中介绍，计划通过建设国内海外相互对应的双胞胎科技小院，推动人才培养、农业科技创新与当地生产实践相结合。未来三年计划建设200个科技小院，其中国内100个、海外100个，并推进科技小院全球中心和全球南方科技小院联盟建设。
4: 是的，这次发布的科技小院出海计划将会探索进一步拓展。根据计划，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的青年学生来到中国之后，将会进入到科技小院参与农业生产实践，纷纷到自己的国家之后，再围绕当地的主要作物和产业去建设相应的科技小院。中国和海外两个小院相互对应，形成双胞胎科技小院。张福所就介绍，不同国家和地区农业生产条件、产业需求都不同，科技小院将会根据当地的实际需求来确定研究和服务内容。与此同时，计划还将探索企业参与机制，将农业技术人才、商务人才、留学生以及企业等多方力量结合起身，促进技术标准和产品的本土化应用。再来关注近日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在湖南株洲举办。作为北斗产业核心骨干企业，中国电科网络通讯研究院围绕同世界共北斗、赋能全球的主题，集中展示北斗前沿技术与规模应用成果。由22所承办的北斗时空安全应用发展论坛，邀请行业专家围绕北斗时空安全发展迫切需求、破解产业行业使用安全难点等议题开展研讨。据介绍，中国电科网络通讯研究院持续推进综合 PNT 体系建设，构建芯片到终端到系统到应用再到检测认证的全链条能力。这次参展设置时空创新、时空装备、时空安全、时空网络、行业应用、检测认证六大板块，系统地展示时空信息全链条创新成果。时空装备板块是展出多款自主研制的北斗及低轨融合核心装备，包括有北斗铁路长站闸控终端、机车车载预警通讯终端、机车车载融合通讯电线、北斗高精度验证终端、低轨导航增强载荷、低轨通道融合信号模拟器等产品。
5: 此外，时空安全板块展示 GNSS 性能监测与评估系统等面向民航北斗应用的安全防护产品。时空网络板块展出的大众消费终端、短报文测试设备、可满足手机终端、智能手表、车载模组等大众消费终端的北斗短报文测试需求。行业应用板块展现北斗技术在应急救援、扩散工业、智慧停车、现代农业等场景的落地成效。检测认证板块展示北斗卫星互联网终端产品检验检测与质量评估服务能力。据悉，下一步中国电科将推动北斗技术与卫星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技术融合发展，赋能应急、交通、矿山等行业，助力我国北斗产业实现更高水平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藉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 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1: 科技制造生活，
12: 重新成就未来，
11: 科创空间。
4: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前海合作区总面积就由原本的 14.92 平方公里扩展到现在的 120.56 平方公里了。大前海宏伟蓝图就由此铺展。五年来，前海始终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与港澳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丰富协同协调发展模式，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不断地构建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5: 五年来，前海坚持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的核心战略定位，推动深港间政策共商、产业共投、项目共建、收益共享、合作共赢，日益成为港企港人赴内地发展的第一站首选地。作为一名全职在前海管理局工作的香港人，前海管理局首席港澳联络专家黄子谦亲身参与并见证了这五年深港融合之路。总台记者于洋专访到黄子谦，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
13: 黄总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14: 我是来自香港的，现在全职在前海管理局工作。
13: 您是如何评价前海方案发布以来深港在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方面的建设成果的呢？
14: 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发布了这个前海方案，这么快就五年了。实际上呢，从这五年来，作为前海的一个代表，我看到一些很明显的现象，就是香港人在前海越来越多了。比如说去年一年，2025年，深圳的港人在前海超过4000个，那么港资企业现在也超过11000家。最新的港人啊，在前海已经13000人。如果我们看这个2021年的前海方案第一阶段的2025年的目标，我们已经顺利完成了。最近我看到了来香港的专业人士也越来越多，因为我们跟香港那边的专业人士有27类的香港专业人士是可以通过备案就在前海职业的。最新的一种呢，第27种，就是刚刚今年7月7号通过的兽医，所以现在香港的兽医也可以来到前海，不用考试，备案就可以执业了。所以在我们香港人来前海工作我看到的越来越多，还有来的人也非常年轻。除了过来就业，我们看到过来交流的人也非常多，比如说中学生，基本上现在每个月都有香港的中学生过来交流的。那么交流的方向呢，除了是认识前海，我们还推出了一个叫前海第一课，就是给我们香港青年更明白改革开放是怎么样的，深港合作是怎么样的。还有我们也会带他们到科技企业里边学习我们的一些高端的，比如说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低空经济这些议题。然后过来的还有创业的，比如说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相信大家也知道了。所以在过去五年，我们梦工厂也推出了一个叫1510的一个计划吧，也是打通深港两边的。1510是什么意思呢？就是1块钱的租金1平方米，那么5亿的创业基金去支持香港青年创业，还有10万平方米的一个创业空间。当然五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呢，就是香港5所高校也会落地在深圳前海做产学研方面的工作。所以从港人里边呢，我们看到有很多发展的机会，无论是创业、就业、实习、交流这方面。
13: 现在港资企业越来越多，在您看来企业发展都有哪些变化呢？
14: 港资企业也跟以前五年前有所分别，因为五年前来的时候，过去之前更多是一些传统的现代服务业的企业，比如说金融、法律、建筑这些领域。那么五年后的今天，我们前海了也有一些新的产业的板块，比如说低空经济、海洋产业、数据产业、具身机能、人工智能、等等等等、细胞与基因。所以现在能港资企业来到前海了，也没有以前这么单纯是一个传统的现代服务业，现在高端的科技领域的也越来越多。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过来的企业，香港过来的企业之外，内地企业也会通过前海再通过香港出海。这个我们打造了一个前海的出海一站通，现在也变为一个广东省里边的一个重点的出海的项目，所以这个双循环也非常蓬勃发展。那么我们有一个最新的项目叫深港汇。深港汇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个深圳香港双双总部基地，实际上是帮助两地的企业双双奔赴。举个例子，香港的TVB 无线电视，他们除了在香港有总部，在深圳前海也建了他们的大湾区总部。那么我们就帮助他两个总部去争取资金、数据、人流、物流可以更便利去流动，也帮助他们两边可以错位发展，能够引进来走出去。我们说前海能够帮助他进入中国内地的第一站，香港呢是他们走到国际的第一站。前海跟香港呢现在的发展呢会变得越来越错位发展。其他方面呢我也提一下，就是比如说法律方面，我们说港资港法港仲裁，这个也是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在规则衔接集体对接里边的一些突破。如果香港企业来到前海，他们可以使用普通法来解决争议。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生活的保障，从教育领域，从我们有港人子弟学校，从医疗我们也有一个国际的医疗的配套，我们的医疗数据也打通了，所以现在我们的香港的易健通的平台能够跟比如说港大医院这些可以打通，也便利了港人在医疗方面的一个配套嘛。
13: 您从到前海这边工作开始，您的工作职责以及个人的生活方面有哪些变化呢？
14: 我现在最大的变化就是我来了前海之后，想做一件事，首先都会想国家需要什么。因为前海是一个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也是一个国家战略平台，所以首先呢，我们想推出一些政策。我一直跟对外说，我们会想到三个方面的共赢。第一呢，就是这个政策对香港有没有好处；第二个呢，对深圳、对前海、对大湾区有没有好处；最后对国家改革开放有没有好处。这个思维跟我来前海之前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来前海之前作为一个港人，很多时候是从香港的视角去看问题，但现在来到前海了，很立体，不单纯是前海自己，也会把香港带上，也会把国家的需要带上，这个是第一个改变的。第二个改变呢，就是我现在基本上都每一天24小时都在工作的状态。什么原因呢？见到谁都问他来不来前海，愿不愿意来前海旅游，愿不愿意来前海开公司，来前海交流等等等等。所以香港那边的朋友了都说，哎，一见到我了就会想起来，马上就是前海。所以基本上我的名字黄子谦跟前海分不开，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大的变化。没有一个下班的概念，感觉作为一个前海人，每一份每一秒我都是代表去介绍前海的嘛。第三个改变呢，就是我觉得每一天在这里工作了，都找到一个我在香港找不到的满足感。这个满足感是怎么来呢？就是当我们努力过后落地了一个企业，成功落地一个企业，然后企业在前海也慢慢越做越大，他们会感谢我们的工作。包括除了企业 年轻人也是一样的，其实所有年轻人过来，凡是我有时间，我都愿意亲自去接待香港的青年，因为我也想，给他们更大的启

0: 发，所以很多青年人因为来了前海，积极产生了改变，我也感觉到非常高兴，有满足感。总体来说，我觉得前海虽然是120.56平方公里，看上去很小，但是这个平台设计非常大，有的资源也非常丰富，也是一个连接国家跟国际的一个重要平台，所以能够在这里发展啊，我每一天除了工作也在学习的状态，也感觉非常难得。
1: 作为一个香港人，在前海工作，当初过来的原因又是怎样的呢？
0: 我觉得作为一个香港人啊，来到前海了。前海实际上呢，你在前海也感觉自己在香港，就是我一直说前海跟香港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我过来前海，我也不觉得我要花很大时间适应，我很快就投入在这个队伍里边了。还有一句话是真的啊，深圳说来了就是深圳人。我来了第一天，我感觉我就是深圳人，就很容易去跟同事交流，一起推动去工作。过来的原因是什么呢？实际上有前海这么一个机会，我一直很想能够服务国家。作为一个香港人，明年就香港回归30周年了，我还是觉得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发展，除了自己的事业，还是想为国家做点事。那么前海有这么一个好的平台，我们一直说前海要做最基本的3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主责，就是改革开放创新，我们的主线就是深港合作，我们的主业就是现代服务业。我觉得如果我能够参与这3件事，能够推动为这3件事做出一些贡献，也是对国家有所贡献吧，对香港也有点服务能够服务到香港未来的发展。同时我来了之后呢，现在有一个新的使命，因为今年是15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香港的5年规划的第一年。未来前海跟香港最紧密的合作，我觉得除了我们原来的领域里边，还有一个就是北部都会区，因为香港会有一个新的北部都会区的开发，特别是洪水桥、沙圈片区是对应前海的，未来也会有一个港深西部铁路从香港的洪水桥到前海湾这里，所以我觉得从这个5年的新开启的起点，前海也会反向去服务到香港的北部都会区建设，这个也是我现在我集中精力去研究，去看看香港有什么需要，我们前海能够怎么帮忙，同时香港北都也怎么帮到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这些问题我们也在天天在思考。
1: 前海这5年变化很大，以您的视角来看，飞速发展的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0: 我觉得这个改变呢，是来自于中央有关部委的推动，给到前海呢有很多突破的。因为你看，我们这个无论是前海方案、前海总规，包括我们其他的，比如说金融30条等等等等，海关的一些一系列的举措，都是中央有关部门广东省深圳市全力支持前海来做的。另外第二点呢，我觉得也是跟前海管理局的干部，大家都每天工作了，都是解放思想，一直想有一个超越常规希望能够为国家推动改革的一种精神，每天在干，包括我在内。当然香港同胞，我说香港同胞了，更多是过来创业的一些港人，过来工作的港人，他们其实来到前海了，也是给到我们很大量的支持。所以我觉得前海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不是一小部分人推动，更多是有一个大的一个理念，然后按照这个理念呢，我们有很多很多人每天都在建设前海，为前海付出，就达到今天这么一个局面。
1: 感谢黄总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噶。咁稍后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得路，好，低啊。

0: 好低，
1: 因為呢支即係國產嘅，比較開心啲。
2: 係啊，
1: 因為我哋自己國家誒研發嘅嚇，保持嚇。
2: 點解會激動嘅？
1: 即係幾十年嚟，中國都未有架民航機喺維港嘅經過，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3: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興趣。在這條路上，沒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無畏崎嶇、險阻向前的人，最後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覽眾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創業的經驗，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4: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5: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6: 港澳全新。
7: 来到港澳全真，先来关注与港澳相关的科创讯息。
8: 近日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同腾讯 WeTech Academy 在香港举行 AI for All 启动礼，宣布微信小程序全球创新挑战赛香港区域赛2026-27赛季启动，并由香港教育城与腾讯云联合推出教师 AI 素养及应用培训联合课程，从学生与教师两端去推动 AI 教育普及。活动呼应同日公布的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当中就提出持续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咁施政报告当中咧，仲提到将会在全民 AI 普惠计划下，至2028年首季推出超过200项嘅培训课程及活动，分层次推广 AI 认知与负责任应用，协助广大市民、大学生、年轻研究人员同专业人士以 AI 赋能专业发展。
7: 近日，2026中国与葡语西语国家智库论坛喺澳门举行。本次论坛由外交部驻澳门公署、澳门特区政府、澳门基金会、澳门科技大学联合举办，以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设置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多边主义的未来、同一国两制价值理念与全球治理改革实践三个分议题。外交部驻澳门公署特派员卞立新指出，智库论坛已成功举办三届，今年首次拓展至西语国家，首次探讨一国两制价值理念对全球治理改革实践的意义和贡献，充分彰显澳门中葡西平台的广阔空间。外交公署将继续支持澳门深化与葡语西语国家对话合作，为全球南方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力量。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表示，期待论坛搭建高层次常态化对话交流平台，深化文明互禁对话，筑牢合作发展的思想共识，聚焦现实议题研究，提升平台赋能的实践效能，促进人民民心相通、口直友好交往的民意基础。
8: 再来关注近日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主办、公益慈善研究院协办的第五届香港国际公益慈善论坛 PBC 2026在香港西九文化区举办，姚基金就受邀出席本次的盛会，和海内外多家的知名公益机构同台交流，分享中国体育公益数字化实践经验。论坛围绕卫生健康、社会就业与保障、文化遗产保护、青少年正向轨迹发展等紧迫社会议题展开专题研讨， 依托数字互动研讨平台、线上共学工作坊等多元形式，打通创新理念落地路径，探索怎样将社会影响力高效转化为可量化、可持续的落地成果。咁姚基金理事长姚明就重点介绍咗全城接力社区篮球计划，依托数字化青少年体能评估体系同系统化的篮球训练课程，推动青少年身心同品格同步成长，助力优质篮球培训走入社区，惠及到更多的青年群体。咁姚基金就将作为合作伙伴，为呢个计划提供配套支持。作为深耕体育公益领域的专业机构，姚基金是长期聚焦乡村体育教育、青少年健康成长和体育公益生态数字化建设的。这次参会就是姚基金对接国际公益视野、开展跨界跨地域公益交流的重要契机。据了解，未来姚基金将会持续立足体育本源，坚守助人自助以体育人的公益初心，借力数字公益工具深化体育慈善实践，联动海内外公益资源，传递体育正能量，助力公益慈善事业长效高质量发展。
5: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0: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5: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0: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7: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8: 是的，近日华南农业大学与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在广州签署了第五期全面合作协议，双方将会围绕着党建引领与组织共建、师资互聘与成果互应、产教融合与协同育人等方面，推动校企合作范围更广、领域更深、保障更细。在现场双方还签署了温氏掌教掌研基金设立意向书，计划年度资助资金约300万元，奖励在攻克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产学研合作中表现突出的华农教师及各类的研究人才。据介绍，在延续第四期合作框架基础上，第五期全面合作范围更广，将生物制造、碳中和和生态治理、数字农业与智慧养殖、食品精心加工等都纳入到合作方向，推进人工智能与产业融合，打造 AI 驱动的养殖新质生产力。而合作领域亦得更深，拓展国际化人才培养，推动高层次人才校企相聘，共建珠琴种业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平台，全面对接广东省8000万工程。合作保障亦得更加细，将持续完善成果转化权益和常态化会晤机制。
7: 近日，2026年全国科普月暨农安科普农村行质量月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农检科普嘉年华在深圳南山智谷产业园举办。本次活动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行政学院、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指导，深圳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主办，围绕全国科普月、农安科普乡村行质量月活动，聚焦科普护民生、农检守安全主题开展科普宣传。启动仪式现场播放了年度农产品质量安全科普短视频，发布关注农产品质量、共创共享品质消费倡议，呼吁生产经营者恪守质量标准，引导群众识谣言、辨质量、守安全，营造政府重视质量、企业追求质量、社会崇尚质量、人人关心质量的良好社会氛围。农检科普嘉年华同步开放了农业三大安全科普展区、农检科创实验实操区、农科创意 DIY 区及农安科普趣味闯关答题等互动体验区，市民通过实物观摩、动手实验、互动体验等形式沉浸式学习农业科普知识。下一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行政学院将深化培训加科普、教学加实践模式，推动干部教育培训与质量科普实践双向贯通，支持农检中心开放日、科普进校园和线上答题等活动，共同提升公众质量安全科学素养，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8: 再来关注近日跨境电商行业的风向标，2026年深圳跨境电商展览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展会总面积达到8万平方米，集结约1500家的参展企业， 划分有电子电器馆、潮品时尚。

0: 馆、运动休闲馆和家居生活馆这四大主题馆，集中展示十四大品类的跨境热销产品。依托 AI 智能供需撮合系统数字商贸平台，一站式地整合产业大集群、国内外参展商与全球买家资源，以大数据驱动精准选品对接与行业趋势赋能，为跨境电商从业者打造数字化的商贸平台。姊妹同期将举办百几场的主题论坛、研讨会，围绕着 AI 全链路选品、智能营销、跨境数据合规等前沿方向，输出多维度行业洞察与实践策略，作为一站式跨境电商数字商贸平台。深圳跨境电商展览会汇聚海内外供应商、服务商、电商平台、专业买家以及行业专家，展会同步启用海外买家数字邀约系统，联动海外合作平台，依托大数据画像定向咁邀约境外采购商，为国内供应链搭建高效的 B 端智能对接通道。咁热门品类与数字配套服务集中呈现，借助数字化选品工具，助力买家快速咁锁定目标选品，高效完成跨境采购决策。
1: 新的盒子公共创意项目近日落地深圳市南山区文化馆剧场南头古城，项目由山一策划，以躲猫猫为主题，融合数字装置展、文学对谈、即兴音乐、露天影像放映等多元形态，以开放共创的数字化表达，在城市公共空间沉淀共通的城市记忆。该项目为南头古城焕新六周年系列活动，南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之一，由南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指导，南山区宣传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艺术展区布设十一座搭载智能影像放映模块的智能录质装置，就地取材，服用古城回收木料，散落古城街巷，吸引700余位市民打卡交互。整场项目以数字化艺术载体打破观展边界，打造沉浸式公共文化体验，推动艺术深度融入城市生活，持续激活城区文化新动能。
0: 再来关注依托智慧运行平台、数字化旅客服务等多项的科技赋能手段。过去两个月，南航在深圳累计投放进出港航班19887班次，提供超过381万个座位，乘运旅客超过325万人次，客运规模较去年实现显著增长。服务保障方面，7月1日到8月31日，南航在深圳已经保障了无陪儿童26502人次，较去年的同期提升7.9%。南航就运用无纸化交接系统、智能标签识别，实现无陪儿童的全流程追踪。在客舱里面就配备有专属的儿童餐，乘务员通过宝贝乘机卡实时地记录小朋友在航程中的情况，数据同步地面保障端，以专用标志和数字化交接单来打通空地信息，用数字闭环全程地守护无陪儿童的安全出行。
1: 近日，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正式开通往返福田口岸的智慧健康便民巴士，巴士全程免费，广大市民、港澳台同胞及外籍人士均可乘坐。依托智能班次调度系统，实现福田口岸与医院之间出关即乘车、落车即就医一站式直达服务，打通跨境就医出行最后一公里。作为一所中医药特色鲜明的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充分发挥区委与学科优势，主动回应跨境就医群众交通接驳需求，推动智慧便民巴士落地，以数字化便民服务提升跨境就医体验。据悉，医院将持续依托智慧医疗体系，优化跨境就医服务流程，完善便民惠民举措，以更优质便捷的数字化中医药健康服务，惠及粤港澳大湾区居民，为深化深港卫生健康融合，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卫生健康事业协同发展贡献力量。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智能超链接。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来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026年9月22日到27日就在中国上海举办。本届世界技能大赛落地上海国家会展中心，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经全部入场，赛场功能房以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是完成，各类的设施设备开启最终的挑战。我国71位的选手将会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角逐。赛场里面现在是怎样的呢？选手们准备好没呢？接下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继宇、张静的报道。
7: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能明显感受到一种大战将至的紧张感。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0: 共同在开箱检验啊，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1: 在项目设置上，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涵盖运输与物流、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六大领域。与上届相比，本届新增七个比赛项目，包括无人机系统、轨道车辆技术等，更加贴合产业升级和民生服务需求。我国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角逐，目前各赛项集训工作正同步推进，选手们正按照试赛标准进行最后阶段适应性训练，力争以最佳状态迎接比赛。
0: 上海在66家单位设立了182个集训场所，那通过这样的集训的基地和集训场所，经过集训和这个选拔，有车身修理、智慧安防、货运代理等这个8名选手参加了这个8个项目，代表我们国家是出征。那目前呢，我们现在的这个选手都在认真的备赛过程当中。
1: 现在我来到社会与个人服务分区，这里共有10个项目，涵盖美容美发、口腔修复、健康照护、酒店接待、烘焙烹饪等。其中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社会与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从一件新装备到一种新布局都有看点。
2: 第一个是我们应用了新的 AI 技术，像在美发的这个项目里边，我们从这个造型设计上面，我们运用了这个 AI， 我们有个叫魔镜的一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这个选手设计师来做这个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这个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显得它就是更符合一个正常的一个餐馆的一个设计。
1: 随后，记者来到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这里共有7个项目，包括珠宝加工、花艺、时装技术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
3: 其实我们这个场地经理团队啊，是从2019年开始就是一直跟着这个试赛了。不管是上海市的集训基地，还是我们的全国的集训基地的时候，我们都是严格参照这个就是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其实他们都是能够适应这样一个比赛环境的。
1: 陈琼说，今年这个分区还有一个变化，就是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3: 就是我们这个分区呢，它有3个电脑类的项目，比如说 3D 数字游戏，它建模之后它做出来的一个成品的效果会在我们的对外展示屏同步展示，这样能够让参访者能够更加就是深有体会的感受到整个制作出来的效果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
1: 电脑类项目能看过程，动手类项目则亲身实践。本届试赛在各个赛项附近都设置了一试身手体验区，观众可以体验各赛项的简单操作模块，亲手参与技能互动，近距离感受技能魅力。
3: 那么来观看比赛的那些观众们，他可以到这个一试身手的区域去亲身体验一下这个技能的一个操作。比如说像服装制作项目的话，我们会让那个来参观的这些观众来亲手制作一个小的环保袋，或者说是有这个中国传统特色的一些盘扣或者是扎染的作品。
4: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5: 再见。

0: 哇哈原创金曲榜。哇哈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哇哈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你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晓东。
2: 我是逸飞，登录到央视频来搜索大湾区之声，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了。
1: 另外都是欢迎各位网友朋友和听众朋友来登录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

0: 曲榜，对你中意的歌手和歌曲是通过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
1: 是的，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那在欣赏好音乐的同时呢，大家都可以参与到今日最话题当中。
0: 我们今天的节目是由新歌推荐再加上升级湾区来组成的，而升级湾区是将会听到温润内心的治愈歌曲。
1: 首先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你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庄达菲并不完美。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其实我并不完美。
1: 是啦，听到我们本周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有来自于庄达菲所演唱的这首《并不完美》，轻柔的吉他铺垫住安静的底色，庄达菲的声线带住自然的松弛感，好像在跟听众面对面来低声诉说自己的心事。
2: 是的，音乐人仿佛能够看穿所有词不达意的慌张，描绘出了人们经历世事浮沉却仍愿意接纳告白的心境。那这种感觉呢，落在旋律里，它的分量很轻，但却足以能够打动人。
1: 咁佢讲述咗人同人之间珍贵嘅联结啦，唔系爱上打磨之后嘅光亮，而系愿意伸手一片片执翻对方散落嘅碎片，拥抱嗰份带住缺口嘅真实。
2: 是的，今天的今日最话题呢，就是温润内心的治愈歌曲。欢迎所有的好朋友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当日微博下留言分享你的歌单。马上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二号音乐作品，来自法兰演唱的《让我

0: 啱为各位送出嘅呢首歌咧，系我哋新歌推荐嘅二号作品，又嚟自于法兰 Friend 所演唱嘅呢首《让我》。法兰嘅声音非常之温润啊，佢反复呢喃演唱嘅《让我》，唔系慷慨嘅宣言，更似系低声嘅祈愿。
1: 是的，歌里的守护是不求对等的回报，只想替对方分担伤痛，哪怕自身力量微薄。那这首歌的旋律呢，它是没有那种剧烈的爆发的感觉，但是情绪铺陈在绵长的乐句里是可以慢慢渗进心底的。
0: 咁呢首歌咧写嘅就唔系爱情啦，系心底生出嘅牵挂，甘愿成为另一个人嘅屏障，将黑暗拦下，将微光留俾嗰一个一直照亮自己嘅人。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今日最话题就是温润内心的治愈歌曲，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分享。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三号音乐作品，来自阳光演唱的《海底坠落》。

明天闪烁在我们的瞳孔，不知道这首歌我们会能唱多久。

0: 海水一样朦胧的氛围感，而阳光的声线就轻缓地漂浮在旋律之上。
1: 是的，这首歌里的坠落呢，不是沉沦，更像是一场自己主动放任的失重。故事停留在告别的前夕，明明清楚相聚的实现，仍安于守住当下片刻的共存。
0: 而整首歌提醒我们的就是，不需要来畏惧消散那些真实共度过的片段，就算是往后各自走远，也都会沉在心底长久流传。
1: 是的，今天我们的接着做话题是温润内心的治愈歌曲，看来好朋友们还是听过不少这个内心具有治愈作用的歌曲哈。
0: 看到留言区龙马精神1996就讲了很多首他自己觉得是治愈系的作品，譬如有风雨无阻，情深深雨蒙蒙，心情相拥，我要找到你，牵一双手，一路上有你，等等等等。
1: 对，大部分好像都是这个粤语特别经典的这个歌曲哈。好像赵学友的占不少。
0: 是的，也是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们分享你觉得可以温润内心的治愈歌曲是什么呢，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的。
1: 好的，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马嘉祺演唱的《冰箱没有鸡蛋》。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是非常之有趣的一首歌，听到是我们本周新歌推荐的四号音乐作品，有来自于马嘉祺所演唱的《冰箱没有鸡蛋》，轻快跳跃的旋律就裹住一层慵懒的味道在当中。
1: 是的，马嘉祺用非常松弛的声线把微小日常里的发生的这种小插曲呢是唱出来，一句简单的生活碎片也是拖出了些许情绪的失重。
0: 听说这首歌是时隔七年才是正式定稿的，就好似咧，同当年卡喺困境当中嘅自己重逢咁样啦。而呢首歌系冇宏大嘅抒情，只系承认嗰啲突如其来嘅小插曲，接纳生活里边嗰种毫无预兆嘅落空感啊。
1: 好的，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第一次推荐的五号音乐作品，来自关晓彤演唱的《回到夏天》。

0: 非常之清新可爱的一首歌，听到是我们本周新歌推荐的五号音乐作品，有来自于关晓彤所演唱的《回到夏天》。钢琴声是轻轻铺开，关晓彤带住叙事感的声音，将属于小镇的夏日记忆是慢慢托出。
1: 是的，这首歌怀念的不是永不落幕的盛夏，而是当年那个莽撞勇敢的自己。歌曲里的词句是蕴含着回望的温柔，隔着岁月和年少的身影遥遥相望。
0: 其实我们总是想折返旧时光，其实只是想执回当年的勇气，带着那段夏日归阵的力量继续奔赴前路，更加之远的光景。
1: 对，也是非常温暖治愈的歌曲。好，那我们今天的今日最话题就是温润内心的治愈歌曲，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来跟我们互动分享。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六号音乐作品，来自蒋敦豪演唱的《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到呢是一首有着人生感悟的一首歌，由我们的六号推荐作品，来自蒋敦豪所演唱的《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
1: 嗯，这是一首具有人生感悟的歌曲。那音乐人是承认的，有些事物呢会消亡的事实，也承认世间少有永恒，但是音乐人主张以微小躯体热烈的活着。
0: 咁喺音符之间咧，系同过往自我嘅告别同埋重逢啦，而音乐人系通过歌曲嚟传递出对于人生嘅深刻感悟，唔需要为破碎而哀伤，只要系当下真切鲜活就足够珍贵啦。
1: 好的，今天的新歌推荐告一段落，即将进入今天的星际湾区。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叹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欢迎各位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你音视频同步直播嘅华夏原创金曲榜，我系晓东，
1: 我是逸飞。登录到央视频来搜索大湾区之声，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了。
0: 我哋嚟到升级湾区嘅板块啦，咁喺听歌嘅同时咧，亦都系欢迎所有嘅各位朋友同我哋一齐嚟讲讲咧，你觉得温润内心嘅治愈歌曲会有边一啲嘅？
1: 那开篇呢，我们听到的是王源参与创作的《穿过寒冬拥抱你》。在这首歌里面，我们会遇见一个暖心细腻的王源。
0: 咁呢首咧《穿过寒冬拥抱你》就比喻咗我哋嘅系雪中送炭嘅温暖啦。曾经嘅少年长大咗啦，佢并唔满足于只系为你唱歌，佢更加之想为你写一首歌嚟表达自己嘅内心世界。
1: 是的，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李健演唱的《风吹黄昏》。

0: 系一首非常之令人放松嘅实作品，听到嚟自于李健所演唱嘅《风吹黄昏》，而李健嘅声音系相当之舒服同埋自然嘅。
1: 是的，喜欢听李健的歌，不仅仅是因为喜欢李健创作的这个旋律啊，更因为喜欢他的词。你会发现他的词总会充满暖暖的温情，且充满了诗意。
0: 温柔的旋律，温暖的歌词，总会令人莫名地感动。而唱歌最大的难度是莫过于真情流露而不满溢，亦都不欠缺，是一种刚刚好的感觉。
1: 欢迎所有的好朋友进入到央视频，找到大湾区之声，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和我们实时互动了。那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不说》。

0: 听到呢首歌是来自于李荣浩所演唱的《不说》，这首歌都是李荣浩为我们展现了他与众不同的一面。
1: 是的，初识李荣浩你会被他的慵懒和惬意吸引，但随着逐渐了解他，你会发现这个人的音乐作品你会被他的深情也有所吸引。
0: 听歌呢还是深情的才会吸引人，也是具有安抚人心的作用。我们需要用歌当中的温度，让我们去卸下心防，令我们所有的情绪都爆发出来。
1: 是的，继续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 Eric 周兴哲演唱的《你好不好》。

0: 听到来自于周兴哲所演唱的一首《你好不好》。周兴哲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都是用遗憾来包裹思念，唱出了对一个人的深深眷恋。
1: 当对方不在自己身边的时候呢，总会想起相处的点点滴滴，那无论是酸甜苦辣，都希望时间可以停留在最甜蜜最美好的一刻。
0: 我们的星级湾区继续来听歌了，马上为你带来的这首作品有来自于赵照所演唱的《当你老了》。

0: 听到是来自于赵照所演唱的首《当你老了》。下咁睇翻时间咧，我哋今日的华夏原创金曲榜都是要为各位嚟送出最后的一首歌啦。
1: 没错，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阿四演唱的《照进内心的光》，用这首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嗯，我哋听日再见啦，
1: 拜拜，
0: 拜拜。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国希。
5: 中午好，我是嘉欣。今日是9月22号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已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5: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5: 十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4: 香港将推出系列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5: 多名政要联合撰文呼吁支持多边主义。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 坚持好、运用好，把党嘅建设面临嘅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嘅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仲研究咗其他事项。
5: 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4: 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好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

0: 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作贡献的意愿。
1: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0: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钦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揸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买得出、食粮买得到的底线。
2: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0: 第二项任务是揸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揸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3: 十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4: 记者昨日从国家文委了解到，由国家文委组织的2026年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活动在北京启动。本次参观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64个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共150人，主要从2024年以来省级及以上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中推荐产生，在北京、山东参观学习。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亦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日起施行。本次参观团以团结奋进十五五，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国家文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参观团成员要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带头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带头建功十五五，增造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模范，要提高政治站位，从新时代伟大成就中吸取奋进力量，自觉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心聚力。
0: 记者昨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从最新发票数据睇，今年前8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呈现4个亮点，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前8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特别是计算机、通讯设备制造、电器机械器材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8.8%、14%同14.1%。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前8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8.9%，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同38.8%。数实融合持续深化，前8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同11.1%，反映数字产业化水平持续提升。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金额同比增长8.6%，特别是制造业产业数字化转型投入力度加大，采购数字技术金额同比增长17.1%。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推进。

0: 前八个月，全国省际贸易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为41.4%，较去年同期提高0.5%。交通运输物流业省际销售额同比增长8.2%，较行业总体增速快1.2%。国家税务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税务部门将持续落实落细系列税费支持政策，增强发展动力，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更好地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记者今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国家层面将推出新举措，重点在十大行业开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攻坚行动。十大行业包括工业制造、医疗健康、金融服务、交通物流、现代农业、能源电力、文化旅游、教育、商贸流通、公共事业。国家数据局表示，加快推动国家数据基础制度在地方和重点行业落地，鼓励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围绕行业高价值场景，推动公共数据与企业数据、社会数据融合应用，构建符合人工智能发展需求的智数用数模式，创新数据模型智能体一体化服务能力。首轮攻坚任务率先在安徽启动，重点围绕汽车和医疗健康两个行业展开。
0: 湾区速递继续来关注其他消息。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游戏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游戏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埋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中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直供。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远远通六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国家管网集团战略与执行部副总经理李建康：
2: 15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1: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龙乐豪、杨利伟、贺鹏举、杜昌瑞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利伟还特别分享了香港航天员黎嘉莹的近况，并表示期待更多年轻人加入到航天员队伍中来。
1: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昨日通过了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近日发布了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重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几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
3: 新闻正在发生，
4: 资讯尽在耳边，
5: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来自之粤港澳。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杰出青年企业家颁奖典礼昨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千余名报名者经粤港澳三地多家高校及传媒机构评审，最终95人脱颖而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通过视频致辞表示，粤港澳大湾区是青年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特区政府支持青年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除了继续鼓励青年在大湾区创业就业，还会深化青年发展项目，包括推出全新金融专题内地实习计划，支持青年在内地大型金融机构实习，同时举办航天专题内地培训活动，以及增加中国科学院高端科研主题实习名额，鼓励青年投身创科新兴领域，开创更广阔的事业版图。全国政协常委、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主席蔡冠森表示，今年是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成立9周年，未来将更加努力推动内联外通工作，为香港和整个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为企业家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广东省副省长张国志、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分别致辞，对获选的杰出青年企业家作出了热情洋溢的鼓励，期待他们以15-5规划为航标，凝聚青年英才和各界之力，在建设世界一流湾区的壮阔精神上，共同书写中华腾飞于世界的崭新篇章。据介绍，会上还对历届杰青中的5位对大湾区建设有突出成就的人士颁发了嘉许状。
0: 2026中国可持续航空未来大会9月21日至22日在香港举行，吸引超15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业界代表参与，共同探讨中国及全球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路径。本届大会汇聚全球产业链关键参与者，覆盖原料供给、技术研发、质量管控、认证合规、航司采购及资本赋能等核心领域。会议聚焦解读政策与市场信号，涵盖强制减排要求与核证标准，深入探讨清洁氢能、碳捕集与电子燃料等下一代技术路径，并致力于构建基于标准认证体系与合同模式的可扩展贸易通道。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副局长廖振新表示，按照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2030年香港国际机场出发航班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使用比例将提升至1%至3%。目前香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产基地项目已落户东莞，特区政府亦在本地积极推进首个可持续航空燃料混合设施建设。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陈旭指出，目前可持续航空燃料占全球航空燃料的比例仍不足1%，发展空间广阔。粤港澳大湾区在技术、物流和市场规模等方面具备综合优势，通过与香港在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国际标准对接及全球市场拓展方面的优势相结合，将有力推动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的加速发展。
1: 湾区速递继续来关注粤港澳。
0: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昨日公布，将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市民和旅客同贺国庆。公共交通方面，港铁10月1日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当日市民可免费搭乘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小童可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费搭乘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及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大湾区航空推出机票优惠，在推广期内购买包机航线以外所有航线的机票可享7.7折。文化艺术及消闲方面，全港商业戏院10月1日的戏票半价， 同日，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同博物馆展览，以及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辖下嘅

0: 香港濕地公園免費開放。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的14个項目，警隊博物館、大館及原創方亦會推出不同優惠，包括加開免費導賞團。此外，香港賽馬會將於10月1日在沙田馬場舉行國慶賽馬日，市民屆時可免費進入沙田及跑馬地馬場公眾席。昂坪360和香港海洋公園會推出門票折扣，山頂纜車和香港杜莎夫人立像館將向持票訪客贈送紀念品，送完即止。飲食及消費方面，初步預計有超過2000间食肆及商戶於10月1日提供餐飲優惠。香港食物環境衛生署轄下部分公眾街市將推出不同優惠，市民可於10月1日至7日經優先港品實體店、網店或手機應用程式，以7.7折選購指定產品。不同商場和百貨公司亦會提供餐飲、消費、泊車等優惠。
1: 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昨日来到人民大会堂、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参观，感受国家高质量发展的脉动、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厚植家国情怀。香港理工大学学生张家明：
2: 站上天安门城楼那一刻，往下俯瞰，我仿佛看到了历史的长河在我眼前徐徐展开，让我们青少年可以有机会能站到天安门城楼上，在国旗面前感受我们的美好的时代。
1: 澳门镜湖护理学校学生关家敏：
3: 踏进了大会堂的会场之后，我感觉这里的庄严的气氛让我深有感触，这里见证了国家重要的发展时刻，也寄托了港澳青年的期望。作为澳门的新青年，我觉得国家一直是澳门最强大的后盾。
1: 香港教育大学学生佘彩欣：
4: 我觉得过去的故宫更加像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我们亲身的到这里，我觉得这一切都很美，而且这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工艺水平的发展啊，还有他们的审美。
1: 澳门培华中学学生罗敏轩：
5: 我们中国的历史非常的悠久，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要学怎样去保护历史。
0: 香港金融管理局昨日宣布，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金管局的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发行6个月期人民币央行票据。金管局介绍，总值人民币600亿元的6个月期人民币央行票据于2027年3月29日到期付息。该央行票据将于今年9月23日进行投标，9月28日交收。
1: 广东省统计局昨日发布的经济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广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数据显示，1至8月，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增速比1至7月加快0.4个百分点。重点行业实现较快增长，计算机、通讯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4%，汽车制造业增长12.2%，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3.4%。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8.4%。1至8月，新动能产业发展壮大，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长6.9%，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1.4%，高技术产品产量快速增长，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增长35.8%，集成电路产品产量增长30.8%，新能源汽车产品产量增长48.9%，锂离子电池产品产量增长38.7%。1至8月，市场销售整体回升，广东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
0: 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昨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9月20日，今年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出境的外国人达134.4万人次，同比增长29.9%，创历史同期新高。数据仲显示，截至9月20日，今年以嚟，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达502.4万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较去年提前16日达到500万辆级。
1: 记者昨日从黄埔海关了解到，今年以嚟，截至9月20日，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进出口货值354.2亿元，同比增长13.3%，已超去年全年的进出口货值。
6: 新闻正在发生，
7: 资讯尽在耳边，
8: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即将开幕，巴西总统卢拉、加拿大总理卡尼、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肯尼亚总统鲁托日前在英国金融时报联合撰文，呼吁国际社会领导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秩序时选择合作，共同承担责任而非分裂。文章说，当前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地缘政治却朝相反方向发展，国际法体系正在承压，有关势力范围和强权政治的话术正在回归，这个可能导致部分人认定多边体系已经失败。然而，对多边合作的需求依然非常活跃，支撑多边合作的底层逻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而易见。文章说，任何国家无论几咁强大，都无法独立应对气候紧急事件、人工智能发展、大流行病、武装冲突和全球航运受阻等挑战。因此，合作并非是理想主义之举，而是现实所需。文章还指出，各国合力应对共同挑战，国家主权将得到加强而非削弱。谋求国家利益的最优方式是通过集体行动应对共同挑战。真正的选择在于是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更新多边合作，定是令极化对立与强权政治定义下个时代。
1: 国际移民组织当地时间9月21日就苏丹局势发布报告称，已有超过510万苏丹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但目前仍有约860万人处于流离失所状态。报告指出，对很多人来说，返回家园并不意味着生活恢复正常。冲突造成的基础设施损毁、脆弱的当地经济以及有限的生计机会，仍给返乡人员及当地社区带来巨大压力。
0: 国际足联主席恩凡蒂诺21日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9: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湾区天气。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0到26度，澳门多云，30到26度，广州雷阵雨，32到25度，深圳雷阵雨，31到25度，珠海多云，30到26度，佛山雷阵雨，33到25度，惠州雷阵雨，33到25度，东莞雷阵雨，33到25度，中山雷阵雨，32到25度，江门雷阵雨，33到26度，肇庆雷阵雨，33到25度。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佳欣、国熙，代表编辑黄津、嘉允，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节目里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消费数据，一至八月，全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增速大幅高于0.1%的商品零售额增速，彰显出我国服务消费强劲的增长韧性。作为消费升级的核心方向，服务消费的体质扩容被纳入国家重点规划。今年七月，国务院批复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并向社会公开发布规划，将促进服务消费体质惠民列为重点突出。

0: 务，部署实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围绕生活服务消费完善、养老托育提质、文化旅游升级、健康体育普及等多个领域细化发展举措，为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从消费属性来看，服务消费是居民以货币形式购买各类服务的消费行为，覆盖层次丰富、业态多元，既包含餐饮住宿、家政服务、托育养老等基础型服务消费，亦涵盖文娱旅游、教育体育、居住服务等改善型服务消费，同时囊括数字服务、绿色服务、健康服务等新型服务消费。相较于传统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具备生产与消费同步、无形性、不可储存、不可转移的独特特征，且收入弹性更大，拥有消费频次高、乘数效应强、增长后劲充足的突出优势。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全新起点，依傍政策赋能、场景创新、市场下沉、跨境联动等多重红利，我国服务消费持续突破边界，在多个细分赛道打开全新增长空间，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新引擎。体育赛事是打通文体类产业链、调动区域消费的重要抓手。全国各地城乡特色赛事持续升温，不单止带动全民运动热潮，助力群众健康生活提质，更成功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经济增量，成为激活文旅市场、拉动地方消费的全新增长点。乡村特色赛事持续走红，释放乡土消费活力。冇耐前，2026川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圆满落幕，本届赛事规模实现翻倍增长，共吸引全国105支球队、2600几名运动员参赛。当地仲将赛事和本地非遗文化深度融合，创新打造川超川晚特色 IP， 塑造了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品牌。数据显示，半年以来赛事累计带动超500万人次赴榕江旅游，旅游人次同比增长 7.2%， 拉动全院旅游总消费高达 52.55 亿元，实现赛事热度向文旅消费的高效转化。县域特色赛事热度高涨的同时，城市职业联赛同样人气爆棚，持续调动城市商圈消费。江苏苏超新赛季开赛以来，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85万。为放大赛事消费效应，江苏各地创新布局，在商圈、景区打造716个赛事第二现场观赛区，精准带动周边餐饮、零售、休闲等业态消费升温。相关数据显示，新赛季以来，江苏全省重点监测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达95.9亿元，同比增长7.6%。唔单止系足球赛事，全国各地特色文体赛事多点开花。今年以嚟，内蒙古赤峰飞围那达慕、海南万宁冲浪赛事等各类区域特色联赛等文体活动接连落地，既丰富咗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递健康生活理念，更以超高人气汇聚人流、大旺消费，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鲜活动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嘉。
1: 赛事的经济啊，包括跟着赛事去旅行啊，实际上它起到的是一个打通整个文化旅游体育产业链链条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作用。赛事带动相关的餐饮，带动相关的旅游，也是对当地经济和当地发展有效的一个展示。那么成为啊很多地方打造城市 IP 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
0: 在城市服务消费迭代升级的同时，广袤县域市场成为全国服务消费新的增长点。为进一步挖掘县域消费潜力，打通城乡消费壁垒，商务部等九部门于8月中旬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出台18条针对性举措，从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基层服务供给、推动商农文旅体深度融合等方面发力，推动服务消费触角全面延伸至乡镇、乡村，成为我国服务消费扩能提质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完善县域商业基础设施，优化城乡商业网点布局，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持续丰富， 县域居民消费正式迈入提质升级、多元扩容的新阶段，逐步实现从有没有的基础满足向好不好的品质追求转变。目前全国县域商业网点布局基本实现全覆盖，基层消费服务网络持续完善。全国已累计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构建起县、乡、村三级联动的商业服务体系，为县域消费升级筑牢硬件基础。全国县域物流体系建设同步提速，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截至今年8月，我国已累计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现代化县乡物流配送体系日趋健全，日均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间高效流转，让农村群众在屋企门口就能够享受便捷优质的消费服务，城乡消费差距持续缩小。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0: 为进一步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我国全面推进消费三新试点建设，以50个试点城市为核心，打造全国消费创新标杆，持续释放服务消费增长新动能。其中，如果我大湾区有广州、深圳、佛山、东莞4个城市被纳入试点范围。2025年9月，财政部、商务部联合印发专项试点通知，同年12月确定北京、上海、深圳等50个试点城市全面启动消费三新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覆盖常住人口超4.8亿，对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总量的1/2以上，消费市场体量庞大，潜力充足，活力充沛。今年4月，上海出台2026年上海市扩消费行动方案，升级发布首发上海4.0版政策，全力支持商场、商街、商圈、文创园区等载体承接高水平首发、首售、首展活动，全力打造国际化首发经济中心。据相关数据统计，今年一季度上海新增首店82家，包含全球首店3家、全国首店18家、城市首店60家、区域首店4家，功能级首店占比提升至21.95%，首发经济热度持续攀升。同时，上海首次将新业态统计制度纳入消费创新框架，完善银发经济等新兴领域统计体系，实现消费创新从睇得见向算得清的规范化转型，推动消费发展从数量驱动向质量驱动全面升级。成都依托本土文旅产业优势，将天府国际动漫城等优质商业载体纳入试点体系，聚焦二次元消费赛道，推动全量业态扩容升级。该动漫主题综合体由政企联合投资19.5亿元打造，2024年9月全面开业，开业招商率超82%，累计引入各类首店近30家，集聚50家二次元特色门店。通过专业化集聚加 IP 化运营加品牌化输出的发展模式，成都在二次元消费领域形成与北上广错位发展的差异化优势，有效提升消费业态抗风险、抗波动能力。杭州聚焦人工智能与消费场景深度融合，打造 AI 加消费特色赋能体系，走出了一条产业链加应用场景加消费体验的一体化发展路径。当地通过发放算力券、智能券扶持科创项目，助力核心技术攻关。全国唯一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巨新智能落地滨江，为 AI 消费技术规模化应用提供技术支撑。湖滨商圈、银泰、N77等100亿级商业载体为新技术落地提供丰富线下场景，实现有限财政资金与本地优势产业的乘数效应，高效激活科技消费潜力。除标杆城市外，各试点城市因地制宜探索特色发展路径，形成多元互补的消费创新格局。重庆整合洪崖洞、解放碑、北仓文创街区等核心文旅资源，打造山城夜经济立体矩阵， 在全量商业项目中植入二次元业态，联动本地火锅、长江夜游、轻轨地标等特色 IP， 构建复合型消费场景。武汉聚焦东湖光谷科技资源，发力科技消费与本土零售升级，重点培育酒店经济、商圈经济。厦门依托滨海区域优势，深耕闽南文化与邮轮经济，凭借全国邮轮入境免签口岸优势，拓展跨境文旅消费。南昌创新推出票根加消费模式，联动机票、演出票根与餐饮、住宿、景区优惠，推动文旅演唱商展深度融合。各地差异化探索，为全国消费三新模式推广积累了丰富实践经验。除此之外，本次三新试点创新构建差异化绩效评价机制，区别于传统专项资金管理模式，由商务部、财政部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专业绩效评价，评价结果直接与后续资金分配挂钩。北京、深圳、郑州、上海等试点城市纷纷出台配套资金管理办法，构建业绩导向的激励机制。其中，北京针对首发中心、酒店集聚中心、品牌酒店、首发产品分别设置差异化奖励标准，将政策扶持力度与市场经营绩效深度绑定，有效防范政策套利，确保财政资金精准调动消费增量，为试点落地见效提供坚实制度保障。依托政策赋能与技术创新，全国服务消费场景持续迭代更新，摆脱传统消费边界，向住品质化、个性化、沉浸式方向全面升级。从江河夜游的沉浸式体验，到文博场馆的数字化互动，再到智能科技的生活化赋能，全新消费场景不断涌现，直观展现出国内消费市场的深刻变革，印证服务消费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作为全国经济活力最强、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立足自身产业、区域、科创和文旅优势，在赛事消费、体验零售、跨境服务、会展经济等领域率先创新，形成独具湾区特色的服务消费发展模式，为全国消费升级提供鲜活示范样本。依托赛事经济的强劲带动效应，大湾区持续深化体育加文旅加消费融合模式，推动赛事流量精准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无奈前圆满落幕的粤 BA， 加上正在火热进行的粤超赛事，为广东多个城市带来流量。佛山多家餐饮门店成为赛事的第二现场，门店外赛事主题标语醒目，店内座无虚席，人气高涨，消费者齐聚一堂观赛事、品美食。同时，门店配套推出掘掘卡抽奖活动，消费者可以抽取商人海鲜套餐、特色饮品等福利，进一步激活消费热情。在佛山市商务局指导下，佛山市餐饮同业商会组织近30个餐饮品牌、100家门店参与赛事促消费活动，全面释放赛事流量价值。佛山市餐饮同业商会执行会长石林：
5: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很明显的感受到了这一波粤 BA 跟粤超给餐饮带来的流量，平均下来应该有10%的一个增量。
0: 餐饮作为承载城市烟火气、测量城市文旅品牌的核心载体，是赛事经济的重要配套业态。下一步，佛山将常态化打造餐饮加文旅、餐饮加赛事的融合消费场景，持续丰富城市消费业态，让赛事热度持续转化为消费温度，进一步提升城市消费吸引力和文旅影响力。香港则依托国际化城市优势，大力发展城市经济，成为大湾区赛事消费、城市文旅的核心标杆，持续释放跨境消费活力。9月6日，2026-2027年度马季在沙田马场正式开锣。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主持开锣仪式，并颁发特区行政长官杯。醒狮比赛、鸣锣启幕等特色环节，让现场氛围热烈高涨。本届新马季开局表现亮眼， 开锣当日就吸引超4.3万名观众到场，其中内地及海外游客

0: 超1.2万名，游客数量同比大幅增长74%，跨境观赛热度持续攀升。从完整赛季数据嚟睇，上一赛马季沙田、跑马地两大马场累计接待内地及海外旅客超40万人次，较上季实现翻倍增长，较2023-2024年度增长3倍，创落历史新高。海量入境观赛客流有效带动酒店住宿、高端餐饮、零售购物、文旅打卡等消费场景升温，赛事日出效应显著，充分印证顶级赛事加休闲娱乐加城市观光的一体化体验对全球游客具备极强吸引力，亦反映出2024年施政报告提出的赛马旅游推广政策全面落地见效，成果凸显。李家超表示，赛马是香港极具辨识度的独特文化符号，更是拉动本地城市经济、激活服务消费的核心引擎。赛马产业不单止自身形成规模化营收，2025-26财政年度投注总额更是创落3317亿港元新高，将持续反哺城市经济，带动全年条消费增收，为城市税收、公益事业、文旅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未来香港将持续联动各界资源，常态化举办赛马赛事、国际体育赛事、文创演艺、城市节庆等200多项大型盛事，全力打造国际城市之都，持续吸引海内外游客赴港沉浸式体验城市特色，深度彰显香港中西文化交汇的独特魅力和国际旅游枢纽优势，以城市流量持续放大消费增量，讲好香港城市发展故事。在广州，大型商业体率先完成体验式消费转型，为全国传统零售业升级提供范本。广州天河路核心商圈的老牌商业综合体深耕市场近20年，曾创低10个月招商800多家，日均新开20多家门店的行业佳绩。但随着电商行业快速崛起，周边新兴商业体陆续落地，传统卖场单一售卖模式弊端凸显，面临客流下滑、营收承压、盈利模式单一等发展困境。面对行业转型压力，该商场主动破局，大胆革新，全面推进体验式消费升级。通过关停40000多平方米传统商铺，投入4亿多元改造升级，落地海洋馆、雨林生态植物园、自然科学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场馆，推动商业载体从单一购物中心向超级体验中心转型，从商业开发商向生活服务运营商转变，构建多元复合营收结构。正佳集团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谢萌：
1: 人还是要到线下来，他需要社交，他需要娱乐，他需要玩儿。你看，在这样的角度来说，这个必须是一个我们要走的路。我应该增加其他的业态和体验式的内容。
0: 转型成效十分显著，目前该综合体成功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文旅板块收入占主营收入比重达50%，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118分钟延长至168分钟，年接待客流量超5500万人次。年销售额接近70亿元，商铺出租率稳定在97%以上，客流量、销售额较转型前均实现超50%的增长，成功实现应试突围。暨南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刘金山：
2: 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目标市场进行市场细分，我们通过这种市场细分精准定位，我们提供不同的体验经济的商品和服务。我们正在迎来叫做超级消费群体，超级消费群体的特征就是体验经济，重体验、重情感、重品牌、重快乐、乐分享、快行动。
0: 零售业的体验化、融合化转型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今年7月，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和旅游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明确鼓励零售业态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业态深度融合，打造零售加全新消费生态，推动商业空间从单一商品售卖向体验服务、情感消费、场景消费多元升级。暨南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刘金山：
2: 我们的传统的商业模式

深酸楼。入境文旅、科创研学、跨境消费多点爆发，持续拓宽服务消费增长边界。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八月，全国边检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其中，深圳口岸表现亮眼，出入境总量较去年提前28日突破2亿人次，口岸入境客流大幅增长。截至9月9日，2026年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外国人超128万人次，同比增长31%，创下历史同期新高。依趟成熟的数字产业和科创生态，深圳成为外籍游客、海外研学团队的核心打卡地，数字科技服务消费持续出圈。在深圳腾讯大厦，外籍游客在专业讲解引导下，沉浸式体验虚实融合的数字展区，直观了解企业数字产业发展历程和生态布局，前沿的技术应用场景受获海外游客广泛好评。新加坡游客余维玲表示，在这里展示的一些技术非常令人赞叹，在各类应用场景中，无论是娱乐用途、商业场景，定是面向可持续发展相关的企业用户端，都是这样。便捷的跨境支付体系则进一步优化外籍游客消费体验，境外游客可以直接使用境外电子钱包、国际银行卡绑定微信支付完成消费，覆盖购物、餐饮、文创消费等各类场景，通关消费体验持续升级。泰国游客普洛伊表示，他去点咖啡、买周边，直接付款就得了，这个是非常轻松畅快的体验。除了文旅消费之外，科创研学亦成为深圳跨境服务消费的新亮点。今年以来，海外高校研学团队纷纷将深圳作为研学考察目的地，深度探访深圳本土科创企业，感受中国创新活力。瑞士西北应用科学与艺术大学28名师生专程赴深圳走访 AI 硬件创业平台、智能烹饮机器人企业、比亚迪全球总部等科创主体，近距离体验智能机器人、自动化烹饮、新能源电池、无人驾驶、3D 打印等前沿技术和产品。在大湾区协同发展格局中，澳门凭借成熟的服务业体系、国际化平台优势，持续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联动横琴打造跨境消费、会展经济新高地。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澳门服务贸易全球排名第6位，亚洲排名第2位，服务贸易核心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持续凸显。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委员梁华峰介绍，澳门是以服务业为核心的经济体，服务业连续3年占本地 GDP 比重超90%，服务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态势，行业结构持续优化，发展绩效稳步提升，服务消费加速迈向高质化、国际化、数字化。会展服务是澳门服务贸易的核心支柱，也是联动内地消费出口的重要窗口。无奈前第5届中国澳门国际高品质消费博览会暨横琴世界湾区论坛成功举办。本届高品会以消费新周期、出海新航道为主题，延续一会展两地创新模式，集展览、论坛、推介、签约、发布于一体，搭建起中国品质消费对接全球市场的重要平台。本次展会线上直播观看量近8万次，线下接待观众30000人次，累计举办30多场签约活动，充分展现琴澳联动发展的强劲活力和中国消费市场的具体潜力。除了会展经济，珠澳之间跨境通关的便利化升级亦持续释放着跨境消费红利。青茂口岸开通5年来，智能化通关体系持续完善，24小时通关、日记双屏查验等创新举措，大幅提升通关效率，每小时可验放旅客超7000人次。5年来，该口岸累计验放进出境旅客超1.4亿人次。今年暑假单季通关人数超650万人次，创落5年峰值。截至8月底，年内验放旅客量超2500万人次。日均通行10.5万人次，同比增长9.6%，单日10万人次以上通关成为常态。
高效便捷。

0: 嘅通关体系成功将客流优势转化为消费优势。青茂口岸先后获批出境、进境免税店，全面打通双向免税消费格局。海关通过数字化监管、常态化核验，实现免税商品调拨、铺货、销售、全闭环管理。在节假日促销、新品上新等节点，提前保障货源供应，免税经济成为珠澳跨境消费的全新增长点。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纵观当前消费市场，全国层面通过赛事经济、软域下沉、试点创新、场景升级、夯实服务消费基本盘。大湾区依托城市特色、科创优势、对外开放、湾区联动，形成差异化创新标杆。多元赛道同步发力，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消费发展格局。服务消费能够持续出圈，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并非偶然，而是经济发展阶段消费群体迭代、消费理念升级、数字技术赋能多重因素叠加的必然结果。从经济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已迈入服务消费加速转型的关键窗口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表示，从国际经验看，人均 GDP 达到 1.5 万美元左右，往往是服务消费快速上升的关键节点。2025年中国人均 GDP 已接近 1.4 万美元，消费结构加快由商品消费主导转向服务消费主导，为服务消费提质扩容奠定坚实经济基础。综合来看，多重利好因素持续叠加，推动我国服务消费迈入高质量发展全新阶段。天津财经大学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孙毅判断，在居民消费需求不断升级、新技术持续赋能和政策支持不断强化的共同作用下，服务消费已进入由规模扩张向品质提升、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关键阶段。咁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5: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6: 喺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欢迎继续收听我哋《谈股论金》嘅直播节目啊！我系主持人魏星。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
6: 是啦，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的中午12点，下午4点，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是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 和佛山 FM93.2 收听。也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
6: 没错啦。首先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先。第一 part 咧是财富学堂，来听听呢个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知识。
7: 而股市訊苗環節咧，會請到香港雲昌資本投資總監潘鐵新同埋資深市場人士温賢玉啦，嚟解讀港股同埋 A 股嘅。
6: 跟住咧會有財智灣區咧，將會共同關注香港5年規劃啊，探尋發展新機遇。
7: 財經發布環節咧，重點嚟聚焦15時期，我國加快建立現代化糧食流通體系。
6: 收听我的节目同时，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名字都叫做大湾区之声，上面有很多精彩内容为你一起呈现。下面先进入到今天我们谈股论金的详细内容先。
7: 首先来看看 A 股的三大

0: 主要指数截至收盘都有一定的升势。沪指方面是微升 0.22%， 报收3958点。深成指方面微升 0.62%， 创业板指升 0.93%。而北证50方面也有升 0.31%， 科创50指数升 1.33%。看回今日盘面上面， AI 应用方向、半导体 CRO 概念的板块也涨幅居前，而港口、航运、旅游酒店、游戏、石油开采以及系其他等等嘅板块啦，都有一定嘅调整吓。咁总体嚟睇嘅话，全市场成交额去到14407亿，咁啊较上一个半日市啦，放量1017亿，而全市场咧系超2800只个股上升。
1: 嗯，系噶。咁啊，港股方面咧，同样系比较振奋嘅一个行情啊。咁啊，港股上昼盘三大指数啊集体上涨嘅。咁啊，恒生科指咧，甚至一度冲高到2%添。咁五间咧系收涨0.99%嘅。咁而恒指同国指方面咧，都补报佢哋嘅数吓。咁啊，分别系恒指咧就系中午时分上涨0.36%啦，上升啊89.04个点啦。中午时分跑到25131.75点。国企指数咧上升0.31%啦，涨咗25.44个点，中午时分嚟到8365.07点嘅。啱先提到嘅恒生科技指数咧，真系上涨0.99%啊，升咗43.98点，中午时分嚟到4467.27点嘅。咁啊，盘面上面咧，咁啊受到呢个美股方面啦，咁啊系呢个行情嘅影响啊，大上嘅影响啦，所以咧半导体港股市场啊，半导体同埋 AI 概念啊全线大涨噶。咁啊，包括啲光通讯嘅概念股啦 ，PCB 嘅呢个概念股啦，多数都跟涨噶。咁啊，而啱先呢个港股嘅呢领先嘅嗰啲科网股啊，大型嘅科网股啊，都系涨多跌少嘅。咁啊，但系另一边厢咧就黄金啦、煤炭啦、石油石化板块咧，今日相对系走低嘅吓。咁稍后咧，请到潘铁新先生咧为大家扣息嘅。
0: 咁睇翻啦，美股嘅三大主要指数咧都有一定嘅升势，道指方面咧系升0.71%啦，报收52048点。纳指方面咧升2.26%，报收27122点。而标普500方面咧升1.49%，报收7764点啊。
1: 系啦，咁啊美股方面隔夜咧系涨幅系比较之犀利噶，都超过1%、2%嘅呢个升幅啊。而欧洲三大指数方面咧都有唔细嘅升幅嘅。咁啊英国富时100指数咧就系收升咧0.75%啦，咁啊收报咧系10739.01点。德国 DAX 30指数咧就系收升0.17%嘅吓，升到呢个25575.01点嘅。法国 CAC40 指数咧就系升0.92%啦，咁啊收于咧8138.94点。咁可以系讲呢个法国 CAC40 指数啦，一年以嚟不断咁样下挫之后咧，咁啊一支向上嘅一个逆势嘅一支红蜡烛啊吓。咁啊，以上咧就系呢个欧美六大指数啦，以及我哋内地 A 股、港股啊嘅大市方面嘅情形啦。咁先上翻堂财富学堂，了解一下一级市场同二级市场嘅区别之后，再进入到我哋嘅股市扫描啊。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反
5: 转弹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9: 翻开书本第86页。
8: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9: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9: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0: 同学们上课啦。
8: 黄教授好啊，黄教授啊，一级市场同二级市场系乜嘢嚟噶？佢哋有啲乜嘢区别呢？
10: 嗱，股票市场咧有一级市场同埋二级市场。具体嘅解释系咁样嘅，一级市场指嘅就系股票或者债券发行嘅市场，亦叫做初级市场。 咁喺一级市场上面咧，公司或者机构通过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债券等嘅证券，向投资者募集资金。呢啲证券系首次发行，由公司或者机构直接发售俾投资者。咁所以啊，一级市场交易亦被称作为公开发行。
8: 哦，咁样讲嚟，一级市场交易通常就由投行又或者系证券公司承销。投资者可以通过申请认购的方式去购买新发行的证券。
10: 是啊，股票的一级市场指的就是股票的发行市场。股票在一级市场不能够公开进行交易，处于非公开阶段，只能够参与股票的发行。上市公司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投资者购买就成为这个公司的股东。小鱼儿，你来读一下一级市场的特点吧。
8: 一级市场的特点，交易规模大，价格相对稳定，且参与者主要是机构投资者和高净值的投资者。
10: 是的，那接下来就介绍二级市场了。二级市场指的就是已经发行的证券进行流通买卖的市场。那在二级市场上面，投资者可以买入或者卖出已经上市流通的股票、债券等的证券。二级市场交易的参与者包括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交易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因此价格波动是比较大的。
8: 这样说来，股票二级市场指的就是股票的交易市场。股票在二级市场可以随意进行流通，通常二级市场亦都被投资者们称作次级市场，又或者是证券流通市场等等。我们平时所说的股市指的就是二级市场了。
10: 二级市场的特点就是有较高的流动性，投资者可以自由买卖证券，并且根据市场行情灵活调整投资组合。
8: 那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又有哪些区别呢？
10: 区别其实是不少的。第一就是定位不同。一级市场是发行的市场，是资本需求者将证券首次出售给公众时候形成的市场。二级市场是流通的市场，是发行的有价证券进行买卖交易的场所。第二就是交易场所不同了。一级市场是一个抽象的市场，它的买卖交易活动并没有被局限在一个固定的场所里面。二级市场是有形的市场，它的交易买卖活动在证券交易所里面进行。第三就是交易主体不同。一级市场的交易主体是上市公司和投资者，而二级市场的交易主体是个人投资者和机构。第四是股票定价机制不同。一级市场的发行交易是一次性的行为，它的交易价格由发行公司决定并经过有关部门核准，投资人以同一价格购买股票。二级市场股票的买卖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上市公司基本面等复杂的因素影响，每只股票的交易价格都是由市场决定的。
8: 正如的区别，黄教授等我来试下介绍吧。书本有讲到，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区别还有这些。第五就是流动性不同了。一级市场的股票有限售期，在限售期内股票不可以上市流通交易。二级市场的股票没有限售期，股票可以自由买卖交易。第六点就是作用不同了。一级市场的作用主要是为上市公司提供融资的渠道，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二级市场的作用是为一级市场发行的证券提供流动性，令到证券持有者随时可以卖了手中的有价证券得以变现。
10: 冇错啦，咁以上就系关于一级市场同埋二级市场系乜嘢，股票一级市场同埋二级市场有乜嘢区别嘅相关解释。想要了解更多关于理财知识嘅话咧，就可以到云听客户端嚟搜索财富学堂进行学习啦。黄教授扮演者晓东，
8: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财富学堂
10: 越听越爽，
8: 下次
10: 继续开讲。
6: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11: 哇，
6: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

0: 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今，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今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投资系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8: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8: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9: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0: 谈股论金嚟到股市重要嘅环节啦，接落有请到 A 股方面嘅嘉宾，资深市场人士温贤旭先生。温生你好，
11: 系你好，主持人。
10: 嗯，系啦，咁睇到啦，即系今日 A 股嘅三大主要指数咧都有一定嘅升势。咁点睇今日半日市嘅呢种走势咧？
11: 系
10: 温生，温生听得清唔清楚啊？
11: 可以。
10: 嗯。咁啊，今日嘅 A 股嘅走势你点睇咧？
11: 首先我哋睇到嗱，琴晚我肯定觉得我啦。其实开盘就已经系有翻呢种咁嘅气势啦吓，咁所以我哋睇到就系今朝到中午收盘嘅时候咧，就指数系全红嘅，但系咧同琴日有啲唔同，就系琴日咧系上证指数系四个指数里边表现最好嘅啊，咁我哋都知道咧，上证指数系一啲比较传统、比较我哋经常中意讲嘅就系旧产能嘅，即系旧动能嘅行业啦吓，咁佢表现最好，即系意味住比较。一啲老嘅行業表現得比較好，咁今日咧就係商創為主啦嚇，咁所以你見到就係今日雖然係全紅，但係商創為主，但係咧琴日咧係一個大概係五，即係升嘅係五，跌嘅係一嘅咁樣嘅一種局面，而且咧係有超過100家漲停，但係到今朝上晝咧，我哋睇到雖然指數仲係全紅，但係因為換咗科創為主導咧，漲跌嘅加數咧係。大概是一半對一半，即是五開升的稍微多，但不多得很多，是五開，但是呢就是那個漲停板的家數相對講少了一點，大概中午收盤的時候大概接近60家，那就顯示出來就是什麼呢？雖然同樣是升，但是面對著昨天的升，昨天的一個普升但是縮量，今天呢是一個結構式的行情，是五開，但是呢成交呢是一個明顯的放量，所以變成了就是市場在不斷地去轉，即是说这个市场好像这个我们讲的类似这个风格经常在这里不知不觉地在这里变。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讲就是说个市场其实个机会近排的机会个股机会还是有的，只不过你捕捉好不捕捉，相对来讲 如果科技股佢系个表现再更加好吓咁嘅时候咧，市场嘅上涨往往系第一佢系有主线嘅，第二咧系有激情嘅，而且容易放量。但系如果系换咗其他嘅呢个反弹，即系话我哋讲嘅个股轮动嘅反弹咧，往往就系热闹归热闹，但系成交量一直都系缩嘅吓。咁所以到底边一种行情更加适合投资者，边一类嘅机会更加系？是你比较容易把握呢，咁我觉得投资者面对着近排嘅市场呢，有时候冇选择是比较痛苦，但是都选择太多嘅时候呢，选择适合自己嘅机会始终都系一件我哋讲嘅需要即系落功夫嘅事情咯。
10: 咁睇返啦 ,A 股今日嘅 AI 概念相关嘅个股呢都有一定嘅升势。咁对于成个 AI 产业链嚟讲嘅话啦，咁大家应该要点样做拣择呢？
11: 首先我哋注意到啦，琴晚嘅美股主要就係我哋睇到嘅就係 Meta 嘅某个呢个应用啦吓，咁呢个其实都係一个佢係相对讲应用端嘅呢个咁嘅一个爆款啦吓，咁呢个其实提醒我哋就係话大家而家其实都係好想喺应用端係会有一啲嘢跑出嚟，但係往往都比较难，咁呢个係唔係代表住佢一定冇機會咧，咁呢個要觀察，係要睇下佢嘅出嚟嗰陣時候個上榜嘅速度啦，佢個發展用嘅數量啦，下載嘅數量啦，咁呢個要繼續觀察啊，即係話始終最後嘅呢個金礦咧，AI 應用嘅金礦咧，肯定係大家都想揾嘅啊，咁但係而家喺目前呢個階段，能夠比較早出業績，而且係比較容易確定，而且係有業績印證嘅話，仲喺硬件端，尤其係。最近我哋都知道啦，Lavida 呢個英偉達嘅呢個即係呢個Ruby 呢個平台啦，或者講 G38 呢啲咁啊，其實都喺度即係不斷嘅去開始量產啦。隨住新產品嘅導入嘅話咧，好對於好多企業嚟講，唔單止係有訂單，而且係好多高貨值啊，即係高價值增量嘅呢個訂單。咁所以結合接落嚟嘅呢個三季報嘅話，咁我覺得可能喺呢啲方面，喺上市公司嘅方面，其實我哋可以睇到一啲咁嘅念頭。所以對於而家最確定嘅，始終係算力裏面嘅上游硬件嘅呢個硬件端，而且係有漲價能力嘅，而且能夠係唔止一次咁漲價嘅，嗰啲係相對講係市場一定會放過嘅。但係喺具體到個股嘅時候，我哋都要注意，因為從几年前到而家到今年嚟讲嘅话，对于硬件端嘅挖掘已经好深入啦吓。咁对于一啲龙头嘅品种，即系嗰啲营收嘅大户啦，咁其实佢哋嘅升幅一个比较大。咁其实对于而家嘅股价，佢往往就系高位反复嘅震荡。即系就算你有好消息，对佢个股价嘅嗰个刺激嘅作用都唔明显。佢哋更多就系一种好似喺度挨时间、磨时间嘅咁嘅情况吓，即系又唔点升又唔点跌嘅，咁更多嘅机会，尤其系呢次三季报嘅机会，我觉得就可能更多系俾一啲算力呢个硬件端里边嘅呢啲二三线嘅品种，因为佢哋系第一个系有呢个动机或者讲动力去推升呢个业绩，做大呢个市值吓，咁所以对于喺近排想喺科技股里边去淘金嘅投资者，可能呢个时候可以睇住一线嘅品种去做参考，即系判断呢个产业嘅方向有冇转变。但是可能更多的挖掘的工作要放在二三线的品种上面。
10: 咁睇返啦，其实呢关于 AI 成个产业链呢，最近都亦都有好多嘅新嘅发展啦，新嘅平台推出啦。咁睇到芯片方面啦，阿里巴巴旗下嘅平头哥亦都发布佢哋系列嘅最犀利嘅一个芯片吓。咁随住话 AI 嘅应用嘅需求增加啦，咁对于芯片嘅一个性能要求亦都更加之高。咁对于芯片股方面嘅话，系咪都可以做一啲操作啦布局呢？
11: 个人就系认同嘅，因为其实而家除咗好似英伟达呢啲通用嘅呢啲咁嘅算力嘅硬件之外，其实每一家嘅呢啲巨头，其实佢都唔会话即系话将个宝只系压喺一家企业身上，佢都希望几条腿行路，咁所以往往都会有自己嘅 ASIC 啦，专用噶啦，或者讲专用嘅呢啲咁嘅工具啦，咁所以我哋觉得就系话喺呢个地方，包括芯片啊，包括先进封装啊，包括先进呢啲新材料，佢都会有好大嘅需求。虽然你未必知道边个系最后嗰个赢家，但系佢哋往往需要嘅嘢，佢嘅原材料，尤其嗰啲我哋讲嘅 即系话呢个新材料啊呢啲咁嘅基础性嘅呢啲嘢啊，越系靠上游，基本上都系大家到最后边都系差唔多嘅吓。咁、所以我觉得佢哋肯定系一个百花齐放嘅局面吓。咁、所以对于一啲越基础性嘅呢啲生产嘅呢个生产过程里边嘅呢啲物料啊，尤其系容易有短缺性或者讲稀缺性啊，因为你只要有稀缺，佢就会供不应求吓，咁啊呢个时候大家都抢，咁会出现咩啊？咁啊出现涨价，而且可能一次嘅涨价。所以我觉得喺呢方面嘅话，越系靠上游嘅呢啲环节，越系容易出现紧缺，而且系通过涨价嚟体现嘅呢啲咁嘅环节嘅话，我觉得都系大有，仲有好多机会可以去挖掘嘅。
10: 咁见到近段时间啦，医药板块啊，创新药商概念嘅个股咧，亦都有一个唔错嘅升势。咁亦都有一定嘅消息影响，就话而家好多嘅药企咧，都系喺度研究紧啦 ，AI 加制药啦 ，AI 加创新药吓，可以讲 AI 呢个技术咧，赋能千行百业吓。咁对于创新药方面咧，你又点睇？
11: 創新藥呢方面，首先我哋覺得大嘅基調就係、中美之間雖然有摩擦，甚至有時將佢限制，但係整體嚟講，中國嘅創新藥嘅實力其實係被世界第一個認識。第二咧就係、不斷嘅去佢視為係而家大家都喺度追求通過收購或者講並購合作開發咁樣嚟獲得一啲我哋講未來嘅潛力品種嘅。这个方向定了之后，咁中国就是一个你冇办法兜开嘅呢个咁嘅一个合作伙伴吓，咁所以我哋睇到就 BD 交易，无论系从呢个数字啦、量上边啦，同埋呢个首付金额上面都喺度不断入变，呢啲都系体现。咁但系至于最新嘅呢个讲啊，即系点样去提升呢个新药开发嘅呢个效率嘅话，咁呢个里边就提到咗一个 AI 应用啊，咁呢个其实可以具体为 AI 嘅应用端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事件驱动啦，等于系同呢个创新药结合起身啊，同 AI 结合起身啦，咁所以呢个属于新嘅呢个新嘅题材，咁但系为咗呢、这个。为这个现在正好还在走红的一个主题呢，就入了一些最新的元素，是一个很时尚的元素。所以我觉得对于 AI 在这个就是创新药这个开发研发这方面能够提升效率的话，我觉得这个 是利用了它的长处。所以我觉得市场现在最近刚刚开始，应该说是刚刚发酵没多久。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的话，因为它有上涨空间，的确也是一个方向的话呢，我覺得市場對佢嘅挖掘，我覺得喺短線之內仲有，我個人覺得仲係有比較多嘅文章可以做咯。
10: 咁對於汽車股方面咧，你又點睇咧？咁最近見到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發布一組數據啦，就話前八個月銷量排名嘅前十位嘅 MPV 生產企業啦，總共銷售啦82.8万辆，咁亦都係同舊年同期相比啦，唔少企業嘅銷量都會有唔同程度嘅增長嚇。咁對於汽車股方面啊，應該點樣樣操作？
11: 汽车的话，这个一个是看他们的销量，第二就注意在同这个社零数字去看，因为其实今年来讲就是社零数字如果将汽车加入去呢，好像增长就没那么快，但是去了呢，尤其那些服务呢，它的增长还是不错，就显示出来就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实体的产品，尤其是大件的产品的话，汽车的销售那个绝对数字仲喺度，但系个增速啊，可能喺度，即系同以前嘅高基数、高渗透率之后，佢放慢。咁所以我觉得而家呢个时候，大家都系一句话，一个即系一个属于大家比较拼内功嘅时候，就系话拼呢、这个新产品嘅开发啦、推出嘅节奏啦，而且最重要嘅就系，比如话好似最近大家讲得比较多嘅呢个应收账款呢啲处理啦，吓、甚至再结合埋呢、这个。政策行政主导的这些行业的并购重组都出现的话，那我觉得其实对于汽车行业来讲，现在都是处在一个相对来讲一个就是比较大家可能觉得会比较难受的闷局的时候，那到底哪个能够成为最后的幸存者，或者可能哪个能够还活得比较滋润的话，那我觉得需要给一些时间去证明、那所以相对来讲更多还是就是说且行且看内心等待咯。
10: 咁睇翻啦 ，A 股嘅房地产个股啦，大多数都有一定嘅升势。其中咧有个股，例如系我爱我家有两年版吓，咁唔少嘅地市都即系开展金秋购房季嘅一啲嘅活动啦，亦都系结合实际啦，实施呢个购房嘅补贴吓。咁对于房地产个股嚟讲嘅话，后续会唔会有一定嘅刺激咧？
11: 呢、這个其实。情緒上肯定有刺激，尤其是房地產又的確跌咗好多、啊、然後管理國家亦話一定好重要，話要穩住佢咁、啊、所以咧喺呢個時候咧講呢啲嘢，甚至包括一啲我哋講嘅呢個券商嘅報告啊、和行嘅報告啊，甚至一啲滿天飛嘅小作文，都容易對呢個市場造成一個即係話呢個情緒或者講情緒上嘅衝擊或者事件上嘅衝擊，但係房地產呢、這個。產業鏈佢的確佢牽涉得太多啦，咁、啊、所以博弈係可以短炒嘅，咁但係如果係要真係話你去壓住呢個房價嘅見底企穩，甚至呢個土地嘅呢個財政嘅税收對於税收嘅幫助啊開始企穩嘅話，咁我覺得可能時間仲需要比較長去觀察嚇，咁、啊、但係短期。佢的確係可以借助呢種博弈去推動佢進行一個一定嘅炒作，但呢種既然係博弈嘅炒作嘅話，咁佢更多嘅就係即係適合嗰啲技術派嘅高手，即係往往係即係手快嘅啊，而且好多時候咧佢唔係咁較真嚇，最主要就係要信早信嘅啊，手又比較快嘅投資者嚇，咁、啊、對於多數即係反應比較慢而且容易即係話要諗過啊，要度一度係唔係真係咁嘅。嗰類咁嘅投資者嘅話，我覺得可能呢一類咁嘅機會，交易性嘅機會未必啱你咯。
10: 咁從周線嘅角度嚟睇咧，似乎 A 股嘅表現咧，亦都唔會話特別弱嚇。咁展望後市咧，對成個市場有點樣嘅預期咧？
11: 展望後市，第一個就係中美之間係喺度要會面啦，而且今年接落嚟嘅時間可能仲唔止一次嘅。咁呢、這個呢啲咁緊密嘅互動，大國之間嘅互動。咁嘅話其實都可以俾大家好多嘅想像下想嘅空間，咁所以我覺得又喺世界幾個主要經濟體都加息嘅呢個塵埃落定之後呢，咁我覺得短期有啲利空出得比較多之後呢，咁其實大家都冇咩好驚，或者講驚得咁多而地緣政治嗰邊呢，雖然即係話仲係打打談談，但係呢亦即係話最差嘅情況你亦大概有個譜咁、啊、所以我覺得而家呢個時候可能都係一個話就係話差不多去哪里，但是呢很可能就是说当大家情绪来好返修复之后呢四季度它会有一个修复的窗口，甚至科技股的话不排除会有个加速的收尾添。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的话大家还是可以就是说相对来说积极进取一点。
10: 好的，麻烦了资深市场人士温如玉先生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就谈过了，拜拜。
11: 好，拜拜。
12: OK， 我哋继续咧，扣息嚟港股咯噃，请出我哋港股嘉宾啊，我哋老朋友啦，潘铁山先生嘅香港宏昌资本投资总监潘铁山先生，潘生你好，
13: 系、主持你好啊，
12: 你好啊，久等啦吓，唔好意思啊，咁啊，港股市场咧系港股市场今日咧继续延续琴日嘅升势嘅喎，首先请你点评下上昼嗰啲市场表现先啦，好嘛？
13: 上昼咧就港股升升市嘅原因咧系。因为啲科技股咧，传统科技股啦，即系话腾讯、阿里巴巴咧，即系佢哋占嘅恒指嘅成分比重都比较大嘅，咁就佢哋系带头上升啦，咁就亦都系对嗰、那个整体个大市造成一定嘅支持啦，咁就主要系呢个原因啦，因为外围咧。就啲科技股咧都有所上升嘅，咁可能咧就係、是、展望即係中美會談嗰度咧，即、就、係、是、可能會有啲相關嘅一啲嘅正面嘅消息出嚟，咁所以咧就亦都係利好翻啲相關嘅科技股，咁就其他咧就但係咧就見到啲其他傳統嘅重磅股咧就都有回吐壓力嘅，包括內銀啦、就係、是、銀行股啦，同埋一啲。是個別嘅嗰啲係科技股份啦，咁都有一個唔同程度嘅係升跌嘅。
12: 確實係啊，咁啊呢一方面咧，咁啊 見到就大家都期待可能會有呢個中美會談方面有呢個正面嘅刺激嘅信息啦，所以大家可能會有即係選擇自己睇好嘅板塊或者品種啊，預先埋伏喺度都唔出奇嘅嚇，確實係咁樣嘅。咁啊，見到今日港股市場板塊上就表現比較標青嘅啦，都係一啲點講比較雜嘅板塊啊，平時唔係我哋關注嘅主流板塊，包括有呢個數字貨幣 ETF 啊，或者有呢、這個。我睇睇先啊，仲有网络直播嘅概念啊，当然呢个同科网股有关系啦。咁啊，仲有就系睇睇先啊，仲。

0: 有呢個雲計算啦，都有同科網股有關係嘅。電子信息啊，呢啲全部都係領漲，都唔少嘅嚇。咁啱先提到咧，就內銀咧方面咧有呢個回吐壓力啦。咁其實咧就係、是、都想請教阿潘生咧，就話其實呢、這個我哋嘅恆指咧，而家就即係學你琴日預出得好準啊。上週嘅時候話咧，又會往上去到25,000，咁確實下晝即刻就已經上到去啦。咁今日朝早咧繼續係保持嘅。咁但係咧，其實咧就距離之前嘅高點咧，仲有一段距離嘅。咁喺呢種時候咧，點解會即係內銀會有個回吐壓力咧？其實應該仲有上行嘅呢、這個呢、這個空間先啱嘅喎。呢方面請教我哋，即係會即係除咗內銀之外，仲有邊啲板塊係會有呢個回吐壓力咧？
1: 其實就睇到咧，就係、是、內銀咧，因為佢哋都之前咧展現一個強勢啦。咁喺一個大市比較稍微低迷嘅時間咧，就見到就有啲資金咧流翻入去內銀嗰度嘅。咁朝住即係話啲科技做返好啲呢，咁喺個輪動底下呢，就有啲資金就流返出嚟嘅喺內銀嗰邊。咁所以暫時嚟講都係咁樣嘅。咁唔止內銀嘅匯控都係有一啲嘅壓力喺度嘅。咁整體嚟講就都係咁樣兩邊輪動啦。咁就啲能源股啊、三桶油啊，或者係啲內銀啦、啊，或者係啲個別嘅嗰啲係一啲消費類嘅股份啊，都係有一個回跌嘅。咁就反而就係話啲傳統嘅科技股啦、啊，同埋個別嘅一啲芯片股啊、積層板啊、PCB 啊、或者係光纖啊呢類股份咧，就都仍然係有比較。走势相对嚟讲系会比较强啲嘅。
0: 冇错嘅吓，确实系啊，个内银啦，或者系呢个汇控方面啦，可能系一个避险嘅板块啊。咁所以而家咧，就大家咧就将啲避险资金攞出嚟啦，啊子弹攞出嚟，准备咧就投向咧佢哋认为咧最标青嘅一啲品种同板块啦。咁呢方面咧，仲有一个板块请教啊，就系潘生嘅。咁之前我哋多次连线啦，潘生就问啊，即系当时系潘主席啦，就问你咧就系有边啲板块你觉得比较睇好嘅？咁你连续几次都话咧电力，特别系绿色电力咧，系我哋可以。即重点留意的，因为无论是人工智能也好，或者是哪方面的高科技也好，都需要电力的支撑。电力本身也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比较多人关注的一个传统的板块，周期性的一个行业。今天看到就港股方面，绿色电力就是这个漲跌就比較平均啲啦嚇，咁啊微跌0.45%啦，咁啊領漲嘅漲只有兩隻股，就是、中廣核新能源啊漲1.08%，金峰科技漲0.34%啊，相信金峰科技亦都有好多聽眾朋友咧就關注一個板塊啊，咁啊但係另一邊雙咧其他都係調整緊嘅，咁啊調整幅度包括有呢、這個大家熟悉嘅中國電力啦，跌0.38%啦，大唐發電啦跌0.38%啦，中廣核電力啦跌0.51%啦。咁啊，調整幅度最大嘅就係新奧能源啦，跌3.07%啦，咁樣。咁睇翻綠色電力啊，乃至電力板塊嘅呢個一條呢個日線啦，其實咧佢係上上週嘅時候啦，咁係呢個一度去到高點啦，連續調整一個幾星期嘅。咁啊，想就請教阿潘主席咧，就話呢個既然係電力特別係綠色電力會睇好啦，咁呢個時候即係相對喺一個唔係好高嘅位置，會唔會係一個部署嘅好機會咧？
1: 其实都系嘅，因为电力咧就系、是、到最终咧就嗰、那个需求带动底下咧就都会继续咧就有个增长喺度嘅。咁电力嘅增长嚟讲咧就嚟得会比较系稳定，同埋系即系受到 AI 嘅需求带动底下咧就会继续会上升。咁所以呢方面嚟讲咧就。雖然佢哋唔會係一個好好猛嘅一種嘅增長啦，即係季對季嚟到比較，但係咧佢哋係會平穩向上啦，因為始終 AI 需要用嘅電量係好驚人嘅，咁啊呢方面嚟講咧就會係有利翻，特別係啲新能源啊，同埋啲係綠色能源啊呢啲咧，就即係佢哋嘅本身嘅開發成本都比較高嘅，咁啊未來嚟講呢方面咧可以補佢嘅不足啦。
0: 确实是啊，而且咧睇翻呢绿色电力嘅品种啦，咁啊即系整个板块或者具体啲品种都好啦，都系五六月份嘅时候咧系历史嘅高位啊，即系今年嘅五六月份，跟住到七月份就咚一声跌落嚟嘅吓，咁而家一直都系低位徘徊，所以咧呢个时候会唔会即系系其实真系一个相对比较低嘅价位，比较平嘅价位咧？
1: 系噶，咁啊嚟到呢度咧就反而系一个几好嘅机会咧，就俾大家去进行一个 係慢慢嘅收集啦。咁啊，因為始終係嚟到啲咁低嘅水平嚟講咧，就係、是、反而係一個係比較好嘅機會嚟嘅。
0: 嗯，係一個中長線機會啊嚇。咁啊，如果係即係話太短時期嘅錢，或者甚至乎係降乾翻嚟嘅錢咧，就注意啦嚇。咁、呢個可能要等一段時間先有一個升幅嘅嚇。咁啊，另一邊厢咧，相反就係啱先提到嘅嚇，好多錢咧從呢個避險板塊出嚟咧，就係投向咧一啲佢哋認為，譬如話半導體啊，或者呢個積層板啊等等啊，或者係光纖啊啲覺得嘅即係話飄好標青嘅板塊。但係呢啲板塊同時咧標青得嚟咧，佢上落係好犀利噶，特別係港股市場咧，比起內地 A 股咧，呢個上落更加風浪更加大啊。咁但係風浪越大，可能魚越多都唔出奇啊。咁啊睇大家個操作嘅風格。所以呢方面咧請教潘主席啦。咁啊啱先提到一啲係比較緩和嘅啲温柔嘅板塊，咁啊，但係面對啱先提到呢啲比較激烈嘅板塊咧，我哋投資嘅策略應該點樣樣咧？
1: 因為咧就睇到咧 AI 裏邊咧牽涉嘅嗰個範疇嗰個幾闊嘅，咁其中有儲存芯片啦，亦都有光纖互動嘅芯片啦，咁就呢方面嚟講咧就。加埋 GPU 啦，即係佢哋好多都係前期投資嚟嘅，咁啊，即係未係有好大嘅見，特別 GPU 啦，未見到有盈利嘅，咁啊，儲存芯片都係比外圍美光啊，同埋海力士啊嗰啲都係偏三星啊偏高嘅，咁但係咧你睇翻咧就其實所有呢啲嘢咧都係需要到係玻璃纖維布啊、積層板啊呢啲。嘅配合嘅，咁冇呢啲其實成件 AI 產品係做唔到出嚟嘅。咁加埋光纖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其中一個不可或缺嘅元素嚟嘅。咁所以我反而我覺得咧，就係話睇翻呢類咧積層板啊，同埋啲玻璃纖維布啊、覆銅板啊，加埋即係話光纖啊呢啲咧，即係其實市場係好缺乏呢方面嘅嗰個供應。咁喺咁缺乏嘅供應底下，同埋生產都唔係一時一刻可以投產到嘅話咧，就呢類嘢就雖然有震盪，但係咧反而就逢低吸納咧，作為一個中線嘅部署咧，係一個幾好嘅一個選擇嚟嘅。
0: 即係話呢啲高科技板塊咧，就唔係話全部係短線嘅機會嚇，咁啊一啲咁啱先提到嘅積層板啊，啲硬剛需啊，硬核嘅剛需咧，可以咧作為一個長線投資、中長線投資噶。咁而且我覺得潘生咧有一個好有智慧嘅地方咧，就係即係無論你人工智能以後發展成點，或者邊一家跑出都好啦，呢啲即係硬核剛需必須要用到嗰啲基礎嘅上游嘅啲零部件咧，或者一啲最點講咧，係最細微嘅地方，反而係咧肯定會有一個機會喺度嘅。咁有類似乜嘢咧？即係以前有個唔係好恰當嘅比喻啊。譬如話咧，有地方辦體育賽事啊，或者係辦咩競賽啊，咁啊邊個跑出嚟唔知道，但係旁邊咧賣飯盒嗰、那個啊，賣宵夜炒河粉嗰個咧，肯定賺硬噶啦。咁所以咧就呢方面嘅智慧咧，可以咧向阿潘生學習一下嘅嚇。
1: 係，冇錯，
0: 確實係啊，即係睇準佢必須要用嘅嘢，無論你邊家都好，總之就要用啊。
1: 因为你冇嗰啲嘢，你做唔到出嚟嘛。咁所以即系其实翻翻转头，即系无论你个GPU 或者系你个储存芯片做到几高档都好，即系喺 HBM 嗰度，即系话佢点样做都好，你都要系摆落去那个积层板嗰度，亦都系需要光纤嘅配合。咁所以呢啲嘢缺乏咗嘅话，咁成件嘢做唔到出嚟。
0: 冇错啦，相信呢个系潘生咧经过做到好长期嘅功课啦，同埋咧呢个长期嘅思考得出嚟嘅结论啊。咁啊初步结论啦，咁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嘅。咁啊等于但系悭翻大家好多嘅呢个做功课嘅呢个精力同时间啊。就是、PCB 呢个板块同埋呢个光纤板块咧，大家可以相对考虑一下嘅。咁但系当然啦，因为投资有风险啊，咁啊呢个投资需谨慎啦。咁啊所以咧都仲需要靠自己去做，作为第一嘅责任人，作为去负责嘅吓。好啦，咁啊，其实咧就啱先咧讲咗好多，充满咗智慧啦，亦都系好有干货嘅 tips 啦。咁接落嚟，即系话睇到今日星期二同埋琴日星期一嘅呢个大市嘅走势咧，会唔会即系话恒指方面借住中美会谈嘅呢一波咧，会有一个向上探嘅机会呢？
1: 我睇唔排除有嘅，咁但系即系话呢个能够维持几耐咧？咁其实好睇即系话实际具体上能够落实到几多嘢啦，咁。就因為過往其實都喺經驗睇翻，即係話喺嗰個初段嘅接觸 都係會比較正面嘅。咁就後面呢就其實好多嘅不穩定性啦，咁呢啲都要去再繼續去跟進啦。
0: 都睇睇。

0: 透佢噶啦，而家睇透咗噶啦吓。咁啊，再请教，即系话讲起即系往年呢个九月、十月嘅时候咧，会注意边啲外围因素咧？一般会有咩规律咧？即系国庆前后。
1: 传统咧，十月系股灾月嚟嘅，即系喺美国嚟讲。咁啊，今年即系会唔会美国嗰个股市有震荡咧？因为其实近期见到嗰啲三十年长债啊、十年长债啲息口都扯到好高嘅。咁呢方面唔排除咧，就如果继续都系高企嘅话咧，就对。嗰、那個美股嘅造成影響啦，因為畢竟即係美國加咗次息啦，咁其實美國加咗息之後咧，其實就都有一定嘅嗰個係壓力喺度嘅，咁因為始終美國嘅消費市場唔係話好理想嘛，咁我哋都要密切留意住啦，即係九月十月即係美國會唔會有啲震盪出現，咁至於其他就金九銀十啦，咁啊即係喺內地嚟講即係話。在九月十月會不會有一些多少少的一些的在消費、啊、或者是一些固定資產投資那裡會有一些好一些的、表現出來呢，那我們都可以留意一下的。
0: 是不出奇的，因為內地這個雙十一呢，即這個浪潮都挺厲害的，身邊很多同事呢都已經是即已經進入到雙十一了，所謂雙十一就是十一月十一號，但其實呢在九月初的時候已經據說已經是開了第一波的了，我覺得不少人已經網上買東西，
1: 越來越早十一
0: 越嚟越早啊，系啊，冇错。咁啊，确实系金九银十啦，买车啊，买楼啊，咁唔出奇噶。咁内地都唔少朋友讲话楼价可能已经跌到一定嘅程度啦，咁啊系时候入手啦，或者特别系刚需要结婚啊，咁嗰啲更加系好嘅时候啦。咁所以咧，都期待啦。咁啊，经济面上咧有一个好嘅表现啦。咁啊，经济好，大家都好，系咪啦？吓，
1: 系冇错冇错。
0: O、okay、K
1: 一定系，
0: 一定系噶。好，咁再次感谢我哋嘅老朋友啦，香港宏昌资本投资总监啊潘铁山先生带俾我哋嘅 tips。我哋下次再联系好嘛？吓，再见潘生啊。
1: 好 ，O K， 谢谢。拜拜，
0: 再见，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4: 近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 ,2026 至2030年。香港回归近30年来首份覆盖经济社会各领域的五年规划。五个主要目标为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在内外环境深刻变化之际，香港如何巩固提升既有优势，又如何培育壮大新的增长动能？规划落地依靠怎样的机制保障？财智湾区，我们今天为您请到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教授共同探讨。那么说到北部都会区呢，是这份规划当中备受关注的部分。规划把它列为五大目标之一，提出南金融、北创科愿景，要建设三个大学城，还配套了港深西部铁路、北环线等基建项目。那您认为北部都会区在香港发展全局当中又承担了怎样的角色？规划围绕北部都会区做了哪些系统性的安排？它又如何来和深圳与大湾区建设形成一个联动呢？
5: 好的，主持人，说起北部都会区啊，我过去几年呢，由于我的其中一个研究领域是北部都会区，也有相关的研究课题，所以基本上北部都会区的四处我都去过啊。过去刚去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蚊子很多，但最近这一年过去呢，去实地考察呢，就发现呢。现在北部都会区的基建很多，非常的热闹，所以和过去蚊子多，现在是基建多，是一个强烈的对比。确实，主持人您刚刚说到，北部都会区是这份规划中分量很重的一部分，它被定位为香港发展精致生产力的新引擎，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主平台。长期以来啊，香港是南重北轻，产业和人口呢是高度集中在维港两岸，北都的建设正是从空间格局上为香港打开新的发展的纵深。北都我都跑过哈，它大概是涵盖了约30,000公顷的土地，面积和未来人口呢约占全香港的大概1/3左右，共 划分为九个新发展区，未来可提供3000公顷新发展土地，目标是新建50万个新住宅单位，并创造50万个新就业机会。香港的首个5年规划呢，它是围绕北都做出非常系统性的安排，是以规划主导，基建先行，产业带动，以人为本作为推进的原则。港深西部铁路、北环线等基建同步铺开，未来5年啊，将增加房屋和经济楼面的供应，以1城5元素的理念，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城市建设一体谋划，建设新田、洪水桥、打鼓岭3个教育城，分别聚焦医学和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的领域，智能制造应用型教育和国际化人才培育，并以智慧城市理念规划交通、房屋、绿色及公共设施，目标就是要把北都建设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大都会。如果我们是从宏观层面来看，北都建设的意义呢，最主要我相信是至少体现在3个方面。一呢，是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通过大学城和产业园区、科研机构协同，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第二呢，就是依托毗邻深圳的区域优势，为港深联动发展和大湾区要素流动提供最近的接口。第三点呢，就是通过新增房屋和经济用地的供应，缓解香港长期以来的土地和住房的问题和约束，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拓展更大的空间。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土地收储、基建融资、招商的进展以及跨境配套等等的这些课题呢，是需要在推进中逐步破解的。香港呢，首个5年规划，它是预留了监控评估和中期的调整机制，正是为了应对实施环节中，实施的这种过程中不确定性所做的安排。实际上，如果我们现在去北部都会区去实地调研，我们就看到目前北都呢建设已经开始看见成果了。例如9个新发展区已经有4个进入建设阶段，涉及超过800公顷的土地工程。就好像我刚刚所说的，现在去到那块都是四处都是基建。以及呢，截至2025年到2026年的财政年度啊，政府已经收回了超过520公顷的私人土地，并完成了平整约120公顷。古洞北、神林北新发展区的房屋项目呢，将在2026年底陆续的这种入伙。洪水桥下村也有不同产业用地开始供应，河套和沙岭这些区域也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有企业进驻了。另外呢，就是我们留意到特区政府还创新推出片区开发的这种模式。洪水桥首个片区开发试点已经由咱们的内地企业招商蛇口等6家企业组成的联营公司投得，将提供现代物流产业设施、社区配套商业和3000多个居住单位，和深圳前海呢就未来可以直接对接。这些实质性的进展呢，一再的表明北都已经从蓝图走向落地见效的收成期。
4: 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也是这份规划的重点章节。规划提出要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实现3地居民新联通，还提到低空跨境物流、冷链物流、机场群协作等一系列的具体项目。那规划在大湾区协同方面做了哪些新部署？香港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这些部署对企业和市民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梁教授。
5: 好的，主持人。其实从2019年开始呢，我就不对

0: 大湾区人啊，这样大家呢感觉更近一点。主持人，您刚刚提到了这个联通呢，其实这三个联通是各有侧重的，例如这个硬联通解决走得通的问题，软联通呢是解决接得上的问题，金联通呢是解决愿意来的问题。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在硬联通方面持续推进跨境铁路等基建啊，加强大湾区机场群的运作协调、空域优化、多次联动方面的合作。在软联通方面，则是明确的提出构建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试验田，推进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的建设，深化专业资格互认等等的这种制度的对接。在新联通方面，规划里面就提出要推动医疗、养老、环保、文体旅等领域的合作，增进三地居民呢对这个的大湾区一体化的这种认同啊。就好像我刚刚说了，我现在对外说我都是大湾区人，我没有说我是香港人啊。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呢，还布局了一批具体合作的项目，依托大湾区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把香港发展成为华南冷链国际贸易中心，发挥大湾区产业基础和地理优势，发展低空跨境物流，推动形成覆盖大湾区的规模化低空跨境物流网络，以及推进 CIPA 全面升级，发展数字贸易和跨境电子商贸。这些部署啊，已经把大湾区建设从概念落到项目，体现了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这种对接的逻辑。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发现啊，香港在其中的角色呢也一直都在升级的。从过去的超级联系人，再到这个超级增值人，未来呢可能还要再一步升级到超级合伙人。香港呢不仅是连接内地和世界的桥梁，更要在规则衔接、高端服务、创新要素上提供增值功能，以及呢提供这个呢大家共同承担、共同分享以及共同建设的这种责任。与此同时啊，规划提出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路，持续深化国际交往，把大湾区合作网络和全球合作网络连接起来，深化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把国际化的优势啊，转化为这种产业的优势。
1: 好的，非常感谢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OK， 我哋嚟到最后一 part 嘅热点观察啊，嚟关注一下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带嚟边啲新机遇嘅。咁啊，金秋九月啦，雍光之伴就系客商云集嘅，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嘅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简称系东博会，就喺呢个广西壮族自治区嘅南宁市举办。会议期间咧，中国东盟自贸区嘅 3.0 版嘅呢个升级议定书咧就系受到广泛关注啦。咁啊，旧年2025年10月，三点零版第一次将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纳入到制度化合作框架。目前中国和东盟各国正在加快推进三点零版的国内核准工作。
5: 在2025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已经达到10,000亿美元，东盟连续七年成为中国第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连续17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东盟合作成绩单亮眼，咁3.0版咧将会带嚟边一啲新机遇咧？
4: 冇错啦，中国社会科学院啊这个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区域合作室主任周亚文就分析话咧，1.0版就解决可唔可以入嚟嘅啲关税减让问题，2.0版

0: 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扩容。3.0 版真是回应数字技术革命和全球绿色转型的时代命题，将合作重心从这个货物的流动升级为规则融通，是制度型开放在区域层面的生动实践。
1: 是啦，咁佢都讲到啦，规则咧本身就系一种区域公共产品。一方面啦，规则咧融通可以保障公平竞争，稳定企业预期，令到各类市场主体喺同一个起跑线上边咧分享开放嘅红利。另外一方面咧，仲可以保护消费者权益，通过提升市场信任，扩大有效需求，形成消费投资增长嘅良性循环吓。而规则嘅互应对接可以大幅降低企业跨境经营型嘅制度性交易成本，令到双方企业啦得以喺统一可预期嘅规则框架底下，深度陷入区域价值链，将市场规模优势转化为面向未来嘅产业竞争优势。
0: 冇错嘅。咁所以咧，东盟秘书长高金雄咧亦都表示话咧，中国东盟自贸区嘅3.0版将双方合作拓展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等日益重要嘅领域。自贸区和区域合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即是 RCEP 相辅相成，将为这个东盟和中国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所以就总之言之就是充满机遇，就这样解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中午版的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嘉允、倪星代表我们节目责任编辑徐正感谢大家的收听的。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大湾区之声的可以下载在手机上的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下午4点继续有我们4点到5点的下午版谈股论金节目，我们下午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乔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起源之谜》上集，
1: 有声有戏、清情如歌，国家大剧院合唱团从深圳开启2026年国内巡演。
0: 文化公开课，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孔新峰讲述孔门嘅第一圣徒颜回。
1: 拜雅会馆同你一起去赏析壁画、绿艺，一起去回望下那个时代的艺术理想和体育精神。即刻来开启今天的节目吧。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参阅。丝绸是中国的特产，中华丝绸发明并大规模生产丝绸制品。丝绸亦好似一缕油光，穿越时空，为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披上一集感受。
1: 咁究竟丝绸系点样嚟嘅呢？我哋嘅祖先系几时将野蚕驯化成可以套丝嘅家蚕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故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起源之谜》上集。
2: 中国对丝绸起源的科学探索，可追溯到一个世纪前的一次考古发掘。1926年10月，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夏县主持发掘了西阴村遗址。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独立主持的考古发掘，收获颇丰。尤其重要的是，发现了一件蚕茧的实物。这半个蚕茧属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中晚期，距今约5500年。然而，以当时的技术手段，尚无法科学判定它来自野蚕还是早期驯化的家蚕，也无法确认当时的人们是否已经利用蚕茧来抽丝织绸。在对丝绸起源的探索中，学者梳理出三个关键节点：一是对野生桑蚕茧的利用，二是将野桑蚕驯化为家蚕，三是为养蚕而进行桑树的人工栽培。
3: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4: 这个三个过程里面最为重要的其实还是驯化家蚕，也就是说从一个野生的桑蚕被人们通过长期的这么一个过程把它慢慢驯化成为家养的家蚕。丝绸的起源最为关键的节点就是从野生的桑蚕驯化成为家养的桑蚕。
2: 在自然界中，能吐丝的蚕有很多种，但只有吃桑叶吐丝的家蚕才能为丝绸生产提供优质稳定可靠的原材料。那么野蚕是何时被驯化成家蚕的呢？河南省巩义市双槐树遗址，年代距今约5300年，是仰韶文化中晚期阶段黄河中游一处规模宏大的都邑性聚落。考古发现大型院落、夯土建筑等，显示出严整的聚落规划与较高的社会组织水平。2016年，这里出土了一件用野猪獠牙雕刻而成的艺术品。
3: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技术人员张吉清：
5: 2016年来，我们在中心聚酯发掘，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发现了这件蚕形器物，它的长度呢6.4厘米，啊，它的很薄，也就是0.1。
2: 这件牙雕蚕展示了蚕生命中最具张力的瞬间。身体弓成弧线，头胸昂扬，雕刻者以精准的刀法将其通身的环节与足部刻画得一丝不苟。它并非静态的模型，而是凝聚了即将吐丝结茧前那股饱满的生命力。
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员顾万发：
6: 我们就发现这一个孤雕蚕上面的腹足、胸足和结束和家蚕高度近似，就是野蚕和家蚕呢，首先是你看野蚕是非常瘦的，但家蚕是比较胖的。我们综合这几种元素和原因吧，我们最后判定这样的蚕应该是一个家蚕的造型。
2: 中原大地是中华文明孕育与发展的核心地带。近年来，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正不断深化对这片土地文明进程的认知。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与丝绸起源相关的关键证据也逐一浮现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这些跨越数千年的遗存，皆是丝绸起源的印记，正是在中华文明破晓之时，与早期的礼制、信仰和诚实文明一同萌发兴起。
1: 距离双槐树遗址只有几十公里的河南荥阳青苔遗址，在1983年出土了距离今时今日约5500年的丝织物。咁初步检测就显示了，呢啲丝织物唔单止有结构简单的平纹纱，仲出现了采用铰经组织的螺。咁螺是一种孔眼清晰、质地轻薄的丝织品，制造工艺远远比平纹要更加之复杂。
0: 咁后嚟又有边啲更加直接嘅科学证据可以证明呢啲丝线来源于已经被纯化嘅家蚕，并最终确立丝绸嘅起源呢？我哋继续嚟听音响。
2: 邦沟遗址年代距今约5500年，位于河南省荥阳市城关乡汪沟南约500米的岗地上。这里距离青苔遗址只有20多公里。从2013年开始，考古人员在汪沟遗址发掘清理出数量众多的瓮棺葬。这些用陶瓮、陶盆扣合而成的小屋，密密麻麻地散布在遗址的特定区域，这是仰韶文化的一种独特葬俗。古人用它来安葬那些不幸夭折的幼儿。
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员顾万发，
6: 我们当时发起了一个国家级的重要课题，叫寻找中国丝绸之源，副标题是中这个郑州仰韶文化中晚期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所以我们当时和中国丝绸博物馆合作，这个主要是奔着这个目的去的。那么在研究的过程中，你也不敢肯定一定能找到丝绸啊，因为这个丝绸在地下可以说是大海捞针一样。
2: 这些瓮棺为何备受关注？因为瓮棺那近乎密闭的空间犹如天然的保护河，很有可能将数千年前极易腐朽的有机质遗存奇迹般的保存至今。但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揭开这些时空胶囊，一个令人惊喜的发现赫然呈现眼前。那是一小团附着在儿童头骨上的纺织品残留物。
3: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7: 我们拿到这一个有纺织品组织结构的一个图样，那到底是丝呢，还是毛呢，还是棉呢，还是麻呢？其实需要我们进一步确认的。当然我们放在那个历史时期5000年前，毛跟棉呢可能性比较小，那么比较大概率呢就是丝跟麻。
2: 如何从一团泥土中寻找丝绸的踪迹？中国丝绸博物馆与浙江理工大学团队联合开发出一种全新的检测方法——丝绸微痕检测技术。其奥秘在于，它能让一种对丝蛋白极其敏感的抗体，像探测器一样，在土壤中搜寻到哪怕1万分之1的丝蛋白。两者相遇，便会结合显形。这项技术的最大优势是操作便捷，结果明确，有显形即有丝，无显形即无丝。
3: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王炳，
8: 蚕丝它是由丝蛋白构成的，它也是一种蛋白，所以说我们开发出可以针对性的检测丝蛋白的这个抗体的话呢，然后就可以检测几千年前的这个丝绸。它的话呢，因为特异性特别高，就像我们这个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样，然后就可以把只要有一点的这个丝蛋白，然后就可以测定出来，而且不会和其他的这个种类的蛋白质啊还有杂质啊然后进行这个污染，就是影响这个

0: 测定的结果。
1: 邦沟遗址的瓮棺里能否呈现更确凿的答案？这些纺织物残留究竟是丝还是麻？如果是丝，它是来自被驯化的家蚕，还是山野间的野蚕？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更精密的科技手段。
2: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3: 我们做野蚕丝有野蚕丝的抗体，做家蚕丝有家蚕丝的抗体。我们在汪沟里面采用的是我们家蚕丝的抗体。如果它不是家蚕丝，它野蚕丝，它不会有反应的，不会有阳性反应的。当我们看到这个头盖骨上面附着的这个土样，它的检测结果都指向它是丝绸的时候，我们可以非常确凿的说，这就是现在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丝绸实物。
1: 从青苔遗址的丝织物，到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再到汪沟遗址的家蚕丝残留，这一系列重要发现都密集地出现在郑州及周边区域，并且同属仰韶文化中晚期。由此，一部分学者推测，5000多年前在被誉为中华文明摇篮的中原地区，古人已经完成了家蚕驯化。
4: 汪沟遗址考古发现为人们搞清楚丝绸起源提供了关键证据。家蚕丝织物遗传将中国人驯化野蚕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补上了丝绸起源漫长链条里面关键的一环。
5: 将野蚕驯化为家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华先民为什么为此孜孜不倦？驱动他们的究竟是一种怎样深沉而持久的力量呢？
1: 在浙江省博物馆珍藏着一件来自约7000年前余姚河姆渡遗址的蚕纹象牙端饰。端饰外壁刻有4条蚕纹，这些蚕双眼突出，环节清晰，形态特征已与家蚕高度相似。专家推测，这件蚕纹象牙端饰可能是一件佩戴在祭司、首领等特殊人物身上的装饰品，或是在重要祭祀仪式中使用的物品。这说明古人很早就已开始观察描绘蚕这种神奇的昆虫。
2: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3: 是什么动机让中国人这么孜孜不倦地去驯化呢？他一定是有自己的比较精神层面、哲学层面的一个诉求。
1: 1990年，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国国墓地的国仲墓，出土了一件西周晚期的珍贵玉器——蚕身背鸟玉龙，身躯为八节复节的蚕，头部雕作龙首，蚕背上赫然立着一只象征太阳的金乌神鸟。
2: 三门峡市国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张金华，
6: 在古籍中呢有这个蚕为龙精啊，或者说是龙蚕互化这样的一个记载，可以说都在这件器物上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实呢，在我们中国的古代社会，人们认为灵魂呢是不灭的，人死后呢灵魂并没有消亡。古人的这种认识呢，其实在墓葬中的反应呢非常的充分。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到的蚕呢，它吐丝结茧，破茧成蝶，改变了形象，重生于世。其实古人呢也希望能像蚕那样灵魂不灭，飞天重生。
4: 中华先民将蚕的生命轮回视作通天的神迹，而他们之所以如此，或者正是因为这缕丝线凝聚起了日月的光华、大地的韧性，它来自凡尘，却仿佛可以编织通往未知世界的桥梁。

0: 姚声，
1: 你不要怕。
2: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姚黑，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5: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3: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0: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3: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0: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7: 大家好，我是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6: 2026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9月19日到28日，中国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开启为期10日的2026年国内巡演之旅，首站演出设在深圳光明文化艺术中心。合唱团团长、驻团指挥招苗携手60多位专业歌唱家，以一场题为《真情如歌》的专场音乐会，为鹏城观众献上一份跨越时空、融会古今的合唱盛宴，让历史与当下在歌声中交汇。来听总台记者黄善的报道。

0: 此次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国内巡演深圳站以《征程如歌》为主题，兼具时代精神与艺术表达，曲目编排也延续了合唱团一贯多元而开放的艺术视野。音乐会上半场从北朝民歌《敕勒歌》开始，让千年前的草原歌谣在现代合唱中重新响起。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驻团指挥焦淼介绍说，
1: 敕勒歌这首作品呢，其实非常具有观众的认知度，并且呢，这首作品也是我们合唱团的驻团作曲家刘晓星根据我们合唱团的演唱的风格和特点特别打造的，而且整个的曲目呢，它非常具有旋律性，无论是有点像蒙古长调的音乐的演唱方式，再到我们这些艺术家们充满了饱满热情深情的演唱，从一个非常辽远的给我们一个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很宽广的一个大自然的角度，慢慢将大家的视角能够切入到这一场音乐会当中来。
0: 音乐会上半场演唱以多元题材展现人民生活的温度与广度，声声慢将古典诗词的意境融入当代声音，萱草花、人世间唱出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而海阔天空则将粤语流行音乐中的青春、理想与自由带到合唱舞台。除此之外，南非祝贺歌《祝愿》与巴西民谣《月亮圆圈舞》的加入，又让这场音乐会从中国走向世界，在不同民族的旋律之间建立连接。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驻团指挥焦淼表示，
1: 以往呢，我们在曲目的策划上更偏重可能流行风格一点，或者大众更加有共鸣的曲目。但是这一次呢，整个的曲目的策划呢，更具有它的这种综合性和这种丰富性。最重要的是来到了深圳，首先呢是要反映我们大湾区精神，所以呢选取一些和大湾区的观众最有共鸣的、最能引起大家强烈反响的曲目，比如说海阔天空，同时呢还要兼顾整个我们合唱团和整个演出的一个民族性，比如说像现在的观众朋友们都很喜欢的古典的诗词，然后呢配上我们现代的作曲家，把这种中国最古典的文学文化和我们现在的音乐就是古为今用的一个融合吧，也是希望能够勾起大家对于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继承和演绎的精神。那同时呢，这次到深圳的演出曲目安排上面还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通过近现代的影视剧，比如说萱草花，还有人世间，以及在春晚上大热的世界赠予我的这样的作品，因为深圳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城市，有很多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所以呢我们就选择了这样和观众更有共鸣感的曲目，这个是民族性，另外还有一部分是世界性，因为大湾区它是一个交流的窗口，是一个中国连通世界各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点，所以呢我们还为大家带来了像具有世界视角和语汇的作品，包括有非洲的祝愿，这也是涵盖了我们一种美好的祝福吧，包括从个人情感上的我真挚的爱人，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电影音乐，同时呢还有像巴西的非常欢快热烈的圆圈舞，所以呢我们是从湾区精神、民族性和世界性三个视角来进行我们整个的一个全场曲目的一个策划，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演唱让深圳本地的观众更加增强我们自己的文化上的自信，还有传颂最好的中国传统的这种民族文化，包括像诗词类的，同时呢它有是一个窗口，港澳的观众通过我们的演唱感受到民族的精神，同时呢又是一个和世界接轨的这样的一种表达吧。

0: 2026年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征程如歌既是对长征精神的致敬，也是对中国合唱艺术发展之路的隐喻。音乐会下半场，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完整呈现长征组歌从告别到大会师10首套曲，从突破封锁线的紧张激越，到飞越大渡河的惊心动魄，再到过雪山草地的坚韧与大会师的胜利凯歌，10首作品串联起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也让这场音乐会从个人情感的表达走向民族记忆与时代精神的回响，以红色经典彰显艺术的深度与高度。焦淼介绍说，
1: 长征组歌呢是中国合唱音乐的发展史上最具有代表意义的一个交响合唱，无需多言，它其实和交响合唱、黄河大合唱具有同样重要的这样的艺术的价值和位置。那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合唱团来说，今年是全新来排演这部作品。那在今年的7月中旬，我们在国家大剧院做了一个全新的制作和演出，当时是由著名的指挥家李新草先生来指挥的。那其实对于我们这支合唱团，它最不同的是在演唱当中呢，既注重了音乐的诠释，同时呢每一个演员的全情投入，他们的饱满的演绎

0: 无论是在歌唱中还是在表演当中，就是深深地体会到了长征路上的每一站的不易之处吧。所以呢，让观众看到了以后，就如同画面感一样，非常强的就能够融入到这个作品演出，把大家带回到那个年代。我觉得我们的团员之所以可以把长征组歌把它演出的能够声情并茂，能够融入在其中，是因为我们其实在大剧院的舞台上也演绎了很多。多的和长征有关的这样的作品，包括我们10月份全新制作的歌剧《长征》，因为它是有剧情，所以这些年轻的艺术家们，虽然我们是生活在现在这么美好的时代，但是通过他们演绎这样的作品，演绎歌剧，然后把自己呢更加融入到那个时代当中去，我们希望带给观众朋友呢，不光是一个经典的重新再唱，而是能够将观众呢，通过他们的演唱和表演，更加让大家体会到在长征路上的那段艰辛的、非常不易的而取得胜利的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行走。通过艺术家们投入的表演，将观众朋友们真实的带入到长征的峥嵘岁月当中去。
1: 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成立于2009年，17年来，他们参演中外歌剧70余部，累计完成1600余场演出，并长期活跃于歌剧合唱、交响合唱、艺术合唱等不同领域，形成了鲜明的专业标识，也被誉为中国优秀的2期合唱团之一。既能够进入歌剧舞台，在复杂的戏剧结构中完成合唱表演，也能够独立完成大型音乐会作品，在纯粹的人声与和声之间展现合唱艺术的魅力。
0: 那我们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呢，应该说是在业内是最被观众和业内的音乐家们所公认的一个职业的表演团体。那一直呢，在合唱的这个领域当中呢，是起到了示范和引领的作用。我们是希望呢，通过我们在舞台上的演唱，让观众呢能够了解人声一个多样的塑造性。同时呢，因为它是一个歌剧的合唱团，我们很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团员他们都非常擅长表演，所以我们是将戏剧的表演、舞蹈的表演和歌唱很好的融入在一起，所以让大家看完了这场音乐会，会觉得是意犹未尽、热血澎湃、激情满满。

0: 音乐会中，60余位艺术家的声音汇聚在一起，在彼此呼应的和声中形成一种更为辽阔的力量，那些来自不同年代的旋律也因此拥有了新的生命。诞生于深圳的《灯火里的中国》作为返场曲目，在音乐会尾声温情唱响，为巡演首站演出画上了圆满句号。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驻团指挥焦淼表示，
1: 《灯火里的中国》这首作品其实就诞生于深圳，它是非常具有生活性的一个作品，娓娓道来，它是深圳作为湾区的一个窗口，从小家的灯火延伸到万里的山河，也是我们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无论是我们自己的演出，还是有很多的文化交流活动和这种国际交流活动当中首选的一首作品，而且非常受全国观众的欢迎。我觉得在这首作品当中就是表达了我们一种湾区的精神，就是中国人的一种精神，在这样一个百年征程当中的国泰民安和追梦不息时代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角度，所以我们从长征祖国最后表达的是我们现在的深圳，现在的中国的样子，所以最后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闭环，坚定了我们大家在文化上的这样的自信。
0: 这一场兼具专业性与共情力的演出也收获了观众的高度认可。今年76岁的观众张老先生在深圳工作生活多年，经历了这座城市的变迁，对这场以征程为主题的音乐会感触颇深。在他看来，长征祖歌承载着一代人的红色记忆与家国情怀，是刻在骨子里的时代旋律。
2: 太好了，特别是这个长征这个，我们从小就是听这个长大的，而且我全部都会唱，对这个歌我太有感受了。我们很早就来到蛇口了，变化太大，国家变化那么大，我很开心呢。
0: 来自深圳福田区秋之雨合唱团的多位团友是结伴前来观演，他们表示，整

0: 唱音乐会曲目编排丰富，演绎极具感染力。
1: 他们今天唱的我们非常都喜欢，比如说《敕勒歌》啦，《灯火里的中国》啦，都很好，都很好。
2: 因为他们唱《
3: 长征组歌》全套嘛，我们也要唱《长征组歌》全套，我们也在练这个，所以来学习。
1: 唱出了情感，更多的就是要表达长征的各个歌曲的意义，我们一定要向他们学习。他们表达得很好，因为中国共产党从艰难岁月走到今天，中国才有今天的盛世强大。在心中牢记这个艰难的岁月，现在的美好生活确实来之不易。
0: 除了中老年观众的深度共鸣，这场高品质合唱音乐会也让年轻观众收获满满。90后音乐爱好者魏女士全程沉浸其中，对艺术家们的演绎赞誉有加。
4: 我有看过长征歌剧，所以相当于就是再次去听吧，还是很有感触的一个组曲吧。就是在一个音乐会短暂的时间，你可以从头开始到结束，一整个的情绪的一个贯穿吧，就是从一开始离别，然后去爬雪山过草地，然后再到最后胜利大会时的一个喜悦，就是还是蛮震撼的一个体验吧，就是这样。
0: 对于一支常年活跃于国家大剧院舞台的专业合唱团而言，2026年是国家大剧院合唱团连续自主策划国内巡演的第四年，从首都舞台走向更多城市，巡演本身也成为合唱团艺术版图不断延伸的一部分，也意味着他们走出熟悉的剧场，与更多城市、更多观众建立连接。这一次，他们选择从深圳出发，随后前往上海、合肥等地，在剧院、高校等不同空间中，让专业合唱艺术与更广泛的观众相遇。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驻团指挥焦淼表示，
5: 因为我们一年会在国家大剧院，我们一院三指会有100场演出，今年已经合唱团成立的是第17年了，所以大剧院的舞台对于我们的团员是非常熟悉的。在剧院里面，全国全世界的观众来到国家大剧院，看到了我们合唱团的演出，都予以了非常高的赞誉。但同时呢，我们走出剧院，从第一年开始会有忐忑，但是等我们迈出这一步的时候，站上了不同城市的舞台，当观众朋友们给予我们褒奖还有最热烈的掌声的时候，就让我们无形中就更加的自信。那同时呢，比如说我们要再走到了这个校园里和年轻学子们的这种歌声的交流，你会觉得他们会更加的热情，会充满了青春，跟我们在音乐当中进行互动和交流，每次都会让我们非常的感动。我们也是希望呢，能够走出国家大剧院的舞台，把我们更美好的声音带到全国各地。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6: 大家好，我是林千。孔子成世人弟子好多，在孔门弟子里面有一个人尤为特别，他既不善言辞，亦都没有显赫的事功，他被孔子引为知己，推为群贤之首。他生命短促，没有著作，他被后世尊为复姓，他就是颜回。
5: 孔子眼里面的颜回是怎样的呢？颜回有哪些人格魅力？我们来听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孔新峰讲述孔门的第一圣徒颜回。
7: 颜回他是孔门公认的第一人，位居孔门十哲之首。对很多人来说，颜回这个名字可能会有些陌生。论语里面啊，曾经说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那一个人日子过得如此的贫寒，却还能够守住内心的快乐，可见呢，颜回是能够跟孔子并称的一个人。您可能也听过举一反三，最会举一反三，乃至于举一反十的就是颜回了。可见这个颜回啊有多聪明。您可能还听过不迁怒不贰过，也就是不把怒气发泄到别人身上，而同样的错误呢不犯第二次。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也是颜回。可见呢颜回的德行有多高。那围绕颜回的故事啊成语啊有很多，它其实呢就深藏在很多中国人都熟悉的这些话语里面。但是呢如果我们去翻论语，就会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儿。颜回在孔门里面啊并不是最爱说话的那个，也不是最会做事儿的那个。用现在的话说，他真是一个哀人。他很少发言，他很少表现，他甚至很容易就被忽略。那这么一个沉默寡言的弟子，究竟是凭什么成为孔子的最爱，成为孔门公认的第一？他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如果说颜回有档案啊，在他的档案的首页上应该是这样记录的：姓名颜回，字子渊，鲁国人，出生日期公元前521年，他比孔子小30岁，身份是孔子门下弟子。孔子眼里的颜回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论语里面啊有一句话形容颜回特别短，就5个字，叫欲之而不惰。老师呢讲课给他听，他不懈怠。所以呢颜回最初进入到孔子的视野，就是用一种极为安静极为稳定的方式。他没有特别张扬的时刻，他没有一鸣惊人的画面。在孔子的课堂上，颜回并不爱发言，这一点很容易让人误会，因为颜回太安静了，甚至显得有点木讷。后来呢孔子才发现不是这样，颜回呢不是没有想法，而是不急着在课堂上亮出来，他呢还要把老师讲的话给带回去，反复的想，还会进行自我的发挥。所以呢孔子后来感叹一句，回也不愚。颜回啊他不笨，就像是一个老师忽然的发现，哦，原来我面前这个最安静的学生，他心里藏着最深的回声。那么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孔子发现颜回岂止是不愚，甚至是极为聪明智慧。他聪明智慧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孔子问子贡说，次啊端木赐，你和颜回相比你觉得自己怎么样啊？那子贡 可是情商很高的人，特别聪明。他面对着颜回却说：“回也，闻一以知十，次也，闻一以知二。”那么颜回听到一点可以推出很多很多点，我子贡我听到一点也就是知道两点。可见颜回的聪明啊是被孔门公认的，甚至连孔子都接着子贡的回答说：“是啊，不只是你啊，我也不如他。”那这话可不是孔子的夸张，我觉得那是孔子真心的欣赏颜回。他最欣赏颜回的点到底在哪儿？是理解力。这个就不是知多知少的问题，也不是记得多记得少的问题，而是一个更深层的能力，是能够把老师说出来的道理变成自己的内在结构的能力。所以呢，颜回呢虽然不是跟随孔子最久的弟子，却是离孔子的内心最近的弟子，也渐渐成为孔子最为喜欢的弟子。而孔子呢，在弟子们面前也经常毫不吝啬对颜回的喜欢和赞美。大家可能会想，在一个师门里面，大家性格不同，才能不同，孔子如此的偏爱一个弟子，其他弟子会不服气吧？那么子路啊、子贡啊，这些经常被孔子拿来比较的弟子，又是怎么样来看待颜回的呢？那有一回啊，孔子呢，当着众师兄弟的面，又夸奖颜回了。孔子感叹说：“被任用了，我就出来做事儿；不被任用，我就去隐居起来。能做到这一点的，恐怕也就是我和颜回了。”孔子喜欢颜回，大家都知道。但是呢，把颜回放在跟老师并列的位置上，这未免有些过吧？这让其他人怎么想啊？子路站在一边，听到这话呢，心里就不太开心了。他心想，明明是我跟随在老师身边，我跟得最久，我出力最多，那老师如今这样的夸赞颜回，我太没面子了吧。子路呢心里不爽，就开口问道，说：“老师啊，假如有一天您要出去领兵打仗，您准备带谁啊？”这句话明显的就是求表扬嘛，谁还不知道子路最勇了。子路这个问题啊，问的就差爆出来自己的身份证号了。孔子心里面也很明白，但是呢，他就是不惯着子路。他说：“有勇无谋的莽夫，我可不喜欢。我要带，也要带那种做事儿十拿九稳的人。”得，您看这求表扬没求成，反倒是碰了一鼻子灰。子路的内心肯定很憋屈。那这个时候，颜回怎么办呢？颜回啊，他肯定也知道子路心里的不爽。他该怎么样去维系同门师兄弟之间的情谊呢？既然师兄您丢了面，自然我要给你找回面子来。有一天呢，颜回跟子路两个人啊，就去诸水去洗澡。他们在河水上见到一只五彩鸟，颜回就请教子路说：“师兄，这是只什么鸟啊？”子路一听，哎呦，稀罕事儿啊，学霸竟然也有不知道的。于是呢，子路就昂首答道：“这鸟叫盈盈鸟。”又过了几天，还是这哥俩又去泗水洗澡，碰到呢和上次那只一样的五彩鸟。颜回呢再次的提问：“那师兄，您还记得这种鸟吗？”子路呢显然忘记了上回的事儿了，他不假思索的回答说：“这个叫铜铜鸟。”那颜回就纳了闷了，哎，上次不是说它叫盈盈鸟吗？师兄该不是瞎编来蒙我的吧？于是呢，颜回开口问道：“怎么一种鸟还有两个名字啊？”这下子压力给到了子路同学，他想起上次洗澡的事儿，心里面感叹道：“好小子，真是博闻强记啊！”为了维持面子，也是为了证明自己并没有一本正经的瞎说八道，他呢开始强词夺理：“你看，这就好比说咱们制造的丝绢，如果用沸水来加工出来叫做帛，如果用颜色来染就的就叫做皂，一种鸟叫两个名字有什么大不了？”其实呢，子路的举例论证并不太恰当，而颜回呢显然是知道师兄在狡辩，但是呢为了不让师兄难堪，他并没有戳破， 谁让他是我的师兄呢？我不让着他，谁还让着他？子路心里就会想啊，哎，我这个师弟还真够老实，说什么就信什么。还别说，看他那呆萌的样子，还怪可爱的。所以呢，面对着子路啊，就让他想说什么说什么，包容就是了。
6: 颜回的第一个过人之处就是志向高，第二个与众不同的点就是在于气量大，第三个令人钦佩的地方就是境界远。沉默寡言的颜回成为孔子最爱的弟子，成为孔门公认的第一。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百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林千。等墙壁来讲嘢，他们不是背景而是主角，他们不是静止的装饰而是奔腾的生命。1980年代开始，艺术家们用壁画将体育的速度和激情转入了城市的空间。
0: 总台主持人黄小磊邀请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孙景波、奥运女子竞走冠军王丽萍，通过赏析壁画绿艺，一起回望那个时代的艺术理想和体育精神。
2: 我是王小磊。首先呢，我们要请孙老师带领我们欣赏作品。
3: 这幅画呢，是一幅陶瓷镶嵌壁画，题目叫六艺。六艺呢，起于就孔子办学，它有六门功课：礼、乐、射、艺、书、数，叫做必修课。当时呢，是为山东曲阜的阙里宾社而设置。设计这个建筑物的设计师呢，是著名建筑设计师，就是中国美术馆的设计师戴念慈先生。戴念慈先生很重视这件作品，因为是在孔子的家乡，用的就是吴作人先生亲自设计的，由李化吉先生呢监制的这幅六艺图。
2: 王老师带领我们欣赏作品。
4: 那六艺哈，它既是礼、乐、射、御，然后书、数。其实六艺也是我们中华体育的传统的一个精神的一个源头。我觉得这个射呢，并非是娱乐啊，它是一个内外兼修之道。所以呢，其实它不仅是磨练我们的身心，它更是树立我们的一个礼仪。
2: 孙老师，它的造型包括它的色彩，好像都呈现出来一种非常典型的上个世纪的80年代的样貌。为什么会这样？
3: 我们当年参与这个阙里宾社的这一系列壁画创作的时候，戴念慈先生就是这个建筑师，给我们提出来一个，实际上是设计的理念。他说：“我希望你们这些绘画和中国的春秋时代的这些艺术表现语言，你能够有一种接轨。”我提个建议：山东的武梁祠的汉代画像砖，在我印象中，在艺术的这种品味上，和在艺术史的价值上是非常高的。

0: 画像砖的这种传承，成为我们的在考虑人物形象设计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借鉴。
1: 这样它既兼顾了传统的绘画，比如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的传统，又具有了现代意义上的一种装饰感。
0: 是这样的，80年代的这个壁画创作的艺术形式语言上而言，是在中国美术史上是有很大突破的。那么很多艺术家呢，不再满足于原来的写实，或者原来仅仅传统的这种衣饰啊、服装啊，比如说国际机场壁画出现的时候，而出现了像袁医生当初画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萧慧祥的《科学的春天》，他用陶瓷，用的是西方的那种造型来进行创作。还有你像严韵甫画的是《巴山蜀水》，像这个杜大年先生呢，是用一种带有工艺和装饰性的语言画的这个《森林之歌》。那么这些形式语言应该是很多样的。同时那个时候啊，由于高温陶瓷的釉下彩的
1: 工艺的突破，
0: 这个工艺呢，而且这个影响很大。当代的这些釉色一般都是在800度到600度左右的高温下形成的，烧成以后呢，这些有相应的这个持久性，但是呢，如果是高温釉下彩，温度要升到1300-1400度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釉色更加稳定，更加持久。可是在此前，这个高温釉下彩都用在器皿上，如何把它放在壁画上？侯先生呢和邓树先生做了1年的尝试，这个尝试成功的就是在陶板上用不同的釉色画出来的这个壁画，他第一张壁画呢叫百花齐放。
1: 所以这幅壁画也是采用了这样的一种工艺。
0: 对了，
1: 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它的玉和色，王老师，这两样所谓的必修课和今天我们的体育之间似乎有某种联系，您怎么理解呢？
2: 在春秋战国时期呢，《论语》就有言：“古者射以观德。”也就是说，在君子射箭的时候，我们不仅内心要端正，而且我们外在也要正直。所以呢，其实当时的时候也会通过射箭来观察一个人的品德。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在古代的时候呢，这种驾车技术其实也是一门必修课，从早期的一车一马，然后一车两马，一车四马，还有一车六马。当时呢，其实一车四马就已经是极为讲究的家庭才能够拥有的。从《诗经》的这个记录当中，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另外一个就是从这种六艺出发的话呢，我们来看这个射与御这个当中，其实它就是能够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文化和体育原本它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御和射它其实是我们身体对技术的一个掌控，礼和乐呢，它又是我们展现身体和精神的这样的一个调和。在整个六艺的过程当中呢，它体现的更多的呢，我觉得是一种身心的一个修炼。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收睇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早安湾区。
6: Morning Bay Area。
7: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8: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9: 有叠水的地方，住叠山人。
10: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叠阴。
9: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诶叠阴。
11: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2: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3: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4: 听多啲，识多啲。
1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6: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4: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0: 101.2， 佛山 FM 93.2。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6: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6: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看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7: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8: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
9: 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
10: 精彩
9: 不容错过。
11: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2: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13: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14: 而家我听探世界。
13: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11: 人生自在，
13: 探世界，
11: 探世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呢度系好听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泽峰。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滴识多滴》，我是叶莹。那今天节目呢，要您一起来关注大熊猫健健康康。那他们俩呢，将要离开澳门，启程前往成都，开展学习成长之旅。
0: 咁同埋咧，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日开始系进入到上海时段啦。全球1385名嘅技能高手同台竞技，技能点样去改变世界，照亮前程呢？
1: 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跟这个世界技能大赛有关系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个大赛呢？那你关注哪些比赛项目呢？欢迎您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大湾区之声，在评论区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0: 得好靓啊！
1: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0: 好啦，节目开始先同各位嚟关注一下，经中央人民政府与澳门特区政府相关部门同意，大熊猫健健康康，预计咧会喺11月初启程前往成都开展学习成长之旅。养护团队咧正积极筹备一系列嘅工作，为健健同埋康康咧安排适应性嘅训练，确保旅程嘅顺利。咁而为咗配合相关嘅安排，健健同埋康康亦都将会喺10月9号开始隔离检疫，届时咧将唔再对外公开展示。澳门特区政府市政署呼吁公众把握机会在隔离检疫之前去到大熊猫馆探望。
1: 那么现年十岁的健健和康康呢，是首对在澳门出生的大熊猫。那么随着他们成年，经中央政府与澳门特区政府相关部门同意，健健康康将会启程前往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展开下一阶段成长旅程，进一步学习环境适应技能，体验更为丰富的自然栖息环境，促进身心全面发展。
0: 咁为咗协助健健同埋康康适应陆路以及航空运输环境，养护团队早前开展模拟训练，包括模拟运输过程当中嘅摇晃同埋声响，等佢哋咧逐步熟悉相关嘅情景。咁而此外，由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专家同埋澳门特区政府市政署动物养护及医疗人员组成嘅联合团队，持续跟进佢哋嘅身体状况，并且就采食偏好、性格特质、生活习性以及日常训练等嘅资讯沟通同埋衔接，务求咧令到成都方面尽早掌控、掌握饲养嘅数据同埋实际嘅需求，嚟协助佢哋顺利咁样适应新环境。
1: 那为满足动物出入境检疫规定，澳门特区政府市政署动物养护及医疗团队将连同成都专家，自10月9号起为健健和康康隔离检疫。那期间呢，将会实施传染病筛检、驱虫，还有血常规检测等等多项健康检查，确保符合相关检疫要求。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宗族壮美，长城巍峨，运河悠长，中华民族无比丰厚嘅文化家底，吸引住人们嘅目光。在新的起点上面，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9月22日到23日，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在北京举办，约600名的中外嘉宾相聚一堂，共谋文化传承创新，共促文明交流互鉴。
1: 获评世界建筑之都，持续推进创建北京中轴线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大运河文化带实施文保工程200余项。行走在首善之都，人们深切地感受着它古今交融、繁花似锦的文化新气象。
0: 北京加强文化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的城市特色不断地得以强化，以更丰富的文明、更开放的姿态拥抱未来。
1: 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为全球文化遗产保护打开一扇中国之窗，本届论坛聚焦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城市化进程中的古都保护等议题，举办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凸显世界性意义。当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1项，那么拥有3000多年建城史、870多年建都史的北京，是全球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城市。
0: 咁千年古都点样去守好历史文化遗产呢一张嘅金名片呢？经过系统性保护修缮，名称北京城的标志性建筑正阳门城楼，本来前是重现了完整的风貌，登临城头京师九门之首，气度非凡，纵观南北的北京中轴线尽收眼底。
1: 那步入隆福寺街区哈，就会有这个非常浓郁的京韵扑面而来。那么经过十几年城市更新呢，这里仍然保留着皇家寺院的胡同肌理、院落尺度、建筑风貌、立面色彩等等，与周围的东四胡同片区呢是一脉相承的。
0: 咁好似爱惜自己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既系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承担嘅重要使命，亦都系推动新时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嘅根本进程。
1: 没错，我们说胡同可以说是北京的一个特色，那么胡同呢也牵着老北京的乡愁。2017年以来，北京数千条背街小巷的环境面貌得到了整体改善。行走在雨儿胡同、杨梅竹斜街，触摸到的是在此生活的人们留下的历史印记，感受到的是胡同里随着岁月愈发浓郁的文化气息。
0: 咁样嘅探索咧，都从城市向住更广袤嘅山水延伸。初秋，燕山上边嘅箭扣长城5期修缮现场作业正酣，文物保护人员咧对一处有一啲需要修改嘅城墩，系小心翼翼咁样进行加固，坚持最少干预嘅原则，保留长城古朴苍劲嘅遗址原貌。
1: 没错，那么本届论坛嘉宾，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特聘院长张杰说，在历史的长镜头中呢，北京把其独有的文化气质镌刻其中，那就是传承文明、把握时代、拥抱世界。
0: 聚焦中外学者同埋公众关注嘅焦点话题，论坛系设立文化遗产与文艺创作、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青年参与平衡论坛专业沙龙，探讨文化遗产喺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等方面嘅重要作用。
1: 没错，那么近年来北京文化遗产活化利用水平也是不断提升，涌现出更多承载中华文化的价值符号和产品，也成为深厚的精神滋养。比如说戴上这个特制的眼镜哈，圆明园40景呢从历史中走来，一眼看尽万园之园，抬手轻挥，朱红四门缓缓敞开，沉睡的大会寺明代彩塑呢也活了。数字技术重构人与文化遗产的交互关系，让人们以更低的门槛触摸文化遗产的细节与温度。
0: 首届北京 Feel 短视频大赛亦都掀起咗一场全民记录北京嘅文化热潮。创新培育嘅大剧院超现场亦都打破演出嘅空间同埋时间嘅束缚，高品质嘅文化，身临其境，文化盛事，全民共享啊！
1: 那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他呢就说，文化遗产文艺精品融入百姓日常，市民是文化的体验者和传播者，不断赋予文化发展新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走出家门，地坛公园满园苍翠。那么作为2026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之一，我与论坛北京书市汇聚400多家出版社、出版机构以及特色实体书店，500多个展位沿原路铺展，正被书香人气填满了。
0: 而在文明互鉴方面，今年5月来自墨西哥秘鲁20多家文博机构的约800件馆藏的精品在首都博物馆亮相。作为首博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的重磅之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规模是创落了这个系列的纪录，而观众都能够感受到美洲文明离自己越来越近。
1: 浓郁的文化味，炽热的中华情，浩然的民族魂，在更续历史文脉当中推进文化创造，在传承中华文明中推动文化进步，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食多啲。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咧，将会喺上海开幕。本届嘅世赛会有68个国家同埋地区嘅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嘅国家同埋地区数、参赛嘅选手人数咧，都系创到历届之最。咁而中国代表团会派出71位嘅参赛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嘅比赛。
1: 那简单的介绍一下世界技能大赛哈，它呢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最高层级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两年举办一届，那么迄今呢已经举办47届，目前已经覆盖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2/3的人口。那么这一届这个世界技能大赛，它有哪些新的赛项，又有哪些新的看点，又将推出哪些特色体验活动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世界技能大赛比什么？怎么比？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既有长期存在的项目，比如烹饪、美容、木工、花艺，又有跟随产业变化新增的项目，比如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七个赛项。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3: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在比赛过程当中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参加试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2: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吴礼舵表示，
3: 为了增加比赛难度，有一些神秘模块现场公布，免得提前做准备。每个选手在各自工位上按照同一个标准，设施设备是一样的，工具是一样的，耗材是一样的。4天的时间对选手的劳动强度，对心理也是有一定要求。
2: 世界技能大赛规定，绝大多数项目的选手在参赛当年不得超过22周岁，飞机维修、工业 4.0 等部分需要长期积累经验的项目，最多放宽到25周岁。同时，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所以赛场上不存在个人蝉联的情况。哪些人来参加比赛？本届世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均创历届之最，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1385名选手参赛。德国数控车项目选手丹尼尔·迈尔就是其中之一。对他来说，世赛正是技能互通的窗口。
4: 我今年19岁，在7月份完成了学徒期，我参加数控车项目，这是我第一次来上海，我对比赛非常兴奋，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当然每个选手都会尽力，让我们拭目以待。
2: 今年8月，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正式成立，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男选手58名，女选手13名，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吴礼舵表示，
3: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2: 这届大赛有什么不一样？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最大的特点是一赛两会，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期举办。世界技能大会是全球技能领域层级最高、影响力最广的政策对话与行业交流平台，参会人员将共话技能发展前景，共促技能领域合作。世界技能博览会将设置成员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国内各省市的主题展演， 还有多样的技能互动项目，让观众上手一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5: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鼓励大家参与其中来感受技能之美。同时啊，还将开展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2: 本届试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上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64个赛项旁均设置了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观众可以亲手操控机器人做 3D 打印、体验插花，还开设了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职业发展规划区。
6: 世界技能博览会兼顾不同年龄段的需求，采用多媒体、智能体、实物模型和图文展板等多种展陈方式，面向专业观众和青少年，规划了多条各具特色的参观动线，创新推出了赛博逛展等模式，丰富观展体验。大家还可以通过佩戴手环进行通关打卡，赢得试赛纪念品。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最近呢几日咧，有关国宝回家嘅话题系引发咗社会嘅广泛关注。北京时间9月16日同埋18日，国家文物局喺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嘅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同埋古生物化石。其中咧有包括位于山西太原嘅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山区。咁呢批回家嘅国宝究竟包括边一啲呢？下面先嚟听总台记者报道。
3: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4: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10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3: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10窟第17窟

0: 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二十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造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1: 这十七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呢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追回的造像就属于第十七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他的穿戴、他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0: 上世纪二十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
1: 在20世纪20年代，我们山西天龙山的这个石窟啊，遭到了大规模的这个盗凿，主要是在这个日本的古董商的驱动之下，据统计啊，应该是超过了240尊的这个造像呢都被盗毁了，大部分都是这个头部以下被凿下，然后盗运出境的，破坏程度在中国的石窟寺里边最为惨烈。所以今天我们在全球的多家的这个海外博物馆里边，来能够找到天龙山石窟遗失的这些造像和局部的这个残件，应该说这确实又是一个中国文物史上的伤心史啊。
0: 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1: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的文物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2: 那么64件套返还中国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在我们眼中呢是回归的国宝，那当然也是中美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成果。那么这次文物的返还具有怎样的重要价值呢？总台主持人沙尘采访了中国国际司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那么霍教授呢，常年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也参与了多起重大文物追索返还工作。我们来听采访录音。
3: 霍教授，首先一个问题，从专业的角度看，我们该怎么来看待这批返还中国的文物它的价值？
4: 我想此次美国返还的两批次60多件文物啊，它的价值从两个方面可以体现。一个呢是文物本体的价值，我们看到这次返还的文物包括有古生物化石、有陶俑，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天龙山石窟中的一尊这个菩萨造像。那么我想呢，这些文物本体各自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历史、科学价值。特别像这个天龙山佛造像啊，因为天龙山的这个石窟里面的佛像代表了中国古代佛教雕刻的一个高峰，所以它本身包含的这个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宗教价值都是很高的。此外呢，除了文物本体以外，我认为啊，那么这次美国返还中国文物还体现了中美两个大国只要我们合作携手可以办成很多的大事好事，像这次文物的返还就是互惠两国，同时也是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3: 你刚才提到的天龙山第十七窟的这个菩萨身躯的确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虽然在图片上它是有佛手的，但是要跟大家说明的是，这个佛手佛头是后来装上的，那么原始的佛手呢至今是下落不明。那您怎么看待这次这个身躯的回归，对于接下来如果说我们找到了佛手，对它的回归和追索是不是一个有利的条件？
4: 这次回归的天龙山的

0: 佛像啊，我们看到他的真身实际上只是佛身，而佛手呢目前下落不明。那么这次佛身的回归，我觉得意义是非常大的。首先，它让国际社会又一次重温了一个世纪之前我们山西天龙山石窟遭受的毁灭性的文化遗产的一次破坏，那么让人又一次的想到100多年前我们的文化遗产遭受到这么大的破坏，让这么珍贵的佛像身首异处。那么因此呢，我想这会引起国际社会对于天龙山流失文物的再一次的关注。此外呢，从证据和法律角度来看，佛身的回归也是意义重大。那么这表明这一批流失自山西天龙山的佛像，它的流失非法是毫无疑问的，同时它的返还也是世界的共识，各国执法合作的结果。那么这就为今后的文物如果出现了这个佛身佛手，我们就能够提起更好的充分的追索的请求。此外啊，这一次的佛身的返还，我想对于我们研究，对于我们鉴定今后可能出现的佛手，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我们可以从现在佛身的那个缺口的相关的痕迹，能够更好的比对出未来有可能出现的佛手，从而给我们提供更加确凿的证据，来为今后的这样追索提供更好的事实证据层面的支撑。
1: 我们也期待的这个佛手能够早日的找到和回归。我们看到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也提到说，这次文物返还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在人文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您怎么看中美之间的这次合作，尤其是对于文物后续的保护啊、利用啊、传承？
0: 文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历史的记忆，也是一个民族非常珍贵的文化的遗产。所以文物啊，它是可以超越国界、超越制度、超越语言。因此呢，这次美国返还中国的文物，能够很好地促进两国人民的理解和友谊。同时呢，从文物研究、鉴赏和传承的价值来看，公认的一个原则就是，文物只有返还到它的原属国，才能够更好地展示其文化、历史、艺术等各方面的价值。同时，我们知道中国文物是中华民族祖先留下来的宝贵遗产，所以对于中国文物，当然中国的专家、中国的科研机构应该说他掌握的最好的研究的条件、研究的基础。所以我想这批文物返回到中国，也能够最好的得到保存、得到研究，从而最大程度的发挥它的价值。
2: 咁近年嚟咧，越嚟越多流失海外嘅中国文物，通过追溯、合作、捐赠等嘅方式回归。2020年，一尊嚟自天龙山第八窟北壁嘅佛手从日本翻到中国。呢一尊嘅佛手原本系准备喺日本拍卖嘅，国家文物局了解之后介入，经鉴定追溯，最终咧系促成佛手嘅回归。咁而专家亦都表示，呢一次文物嘅返还系中美两国喺文物追溯返还领域嘅又一次成功实践。下边继续来听总台记者报道。
3: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采访时表示，
4: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 在文物追溯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在今天中美关系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背景之下，可以看到文物追溯返还领域是中美关系近年来最稳定和最少受到干扰的一个领域。所以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全：
5: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溯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6: 那么了解完刚才记者的这些报道之后呢，我们也是发现哈，国宝的回家之路呢确实非常的不容易。那么这64件套中国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的归来，是一场来之不易的文明归程。这些饱经岁月辗转漂泊的文明瑰宝，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根脉，也见证着近代中国文物流失的伤痛过往。深归故土，文脉永续。那么如今归来的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在近代佛手团圆，无数流失海外的文物呢，仍然在等待归途。文物归家从来都不是终点，而是保护、研究、传承的新起点。那也期待未来有更多流失的国宝可以叶落归根，也愿我们能够接续守护文明瑰宝，让千年文脉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识多啲。各位咧可以用手机下载并打开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或者听多啲，识多啲，就可以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啦。喺屏幕下边嘅评论区留言咧，同我哋进行互动。咁你亦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啦，嚟搜索大湾区之声或者听多啲，识多啲，嚟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咁啊，跟住落嚟时间咧，会同各位嚟分享一下，从地名睇文化，从文化睇中国。地名是一个地方最为直观的符号之一，它就好像一个独有的文化密码，连接着一方水土的历史与当下，也都浓缩着一个地区的风土人情。循着地名，人们是可以探寻到当地的历史渊源和背后故事，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于生活的美好期盼。就譬如说泰山、黄河等的地名映衬着美丽中国的壮美山川，而安庆、吉安等的地名寄托着人们期盼吉祥的美好愿望，还有六尺巷、仁和庄等的地名是彰显着和谐礼让的传统美德。
1: 那确实哈，地名呢是能够让我们看到当地的历史渊源和背后故事，还有不同历史的哈。那地名呢，说是刻在大地上的文化基因，也是铭记民族使命的坐标，同时它也是解锁大好河山的文化钥匙。那么在地名之中呢，时间与空间交织，藏着代代相传的历史故事，也维系着人与乡土割舍不断的情感连结。千千万万散落华夏大地的地名正等待着我们走进和对话。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翔的讲述。
2: 其实无所不在浩若繁星的地名更能和大家对话。那么如何对话地名呢？建议大家就从行路做起。实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万里路读无字书的学习方法。下面呢，我就从这个角度出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我的亲身经历，桃花潭。在到安徽泾县之前啊，我一直想当然地以为大潭诗仙李白《赠汪伦》诗中的名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里的那个桃花潭，就是个水潭。等到2015年的六月，我踏返当地，才得知这桃花潭啊，竟然是青弋江上的一处水面。因为这处水面呢，在悬崖峭壁的下面，不见阳光的时候，水色比江面的其他地方更深，又形若一个水潭，所以得名。说唐朝天宝年间，泾县的豪士汪伦盛情邀请李白前来做客，为了引逗我们这位大名鼎鼎的诗仙李白来这里，汪伦在写给李白的信里说：“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于是李白欣然而至。到了泾县一看，既没有桃花，也不见酒店。于是汪伦回答说：“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并无万家酒店。”引得李白那是开心大笑。真是不拘俗套的汪伦和李白啊。第二个例子是我读书的时候学过的课文《诗中山记》，就是一篇诗中山得名的考察记。作者北宋的苏轼既感慨北魏郦道元所谓夏陵深潭微风古浪水石相搏生于洪中的说法太简，也嘲笑唐朝李伯得双石于潭上，扣而临之，南生寒湖，北应清月的说法太漏。那么经过实地考察，苏轼呢提出了新说，他说啊，微波拍进山中的大小孔穴和裂缝，发出了澎湃犹如钟鼓的声音，又有大石中空而多窍，通风吐水间发出敲钟击鼓一般的乐响， 不过苏轼之后，明朝的状元罗洪先认为此山里里外外都是中型，清朝大将彭玉麟也认为此山内空，山势呢上尖而下宽，形似腹中，一个盖过来的中。那么问题来了，石钟山到底是因身得名呢，还是因形得名呢，亦或两者兼而有之呢？建议大家也去江西湖口县鄱阳湖边的石钟山仔细的去踏看一番，同时呢实践一下苏轼提倡的学习方法，四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我想这就是觉知此寺要恭行的地名。这样的地名啊，期待着我们开动双脚多走走，抱着质疑多想想，如此这般气象万千。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9月22号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嚟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同工作喺三农战线上嘅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2: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约

0: 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香港将推出系列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今年前八个月，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
1: 多名政要联合撰文，呼吁支持多边主义。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公务员新闻办公室今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一到八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珠拱塘原新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此外，自然资源部以系统性生态保护修复支撑自然资源永续利用，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国家公园旗舰物种数量持续恢复增长，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增至44只，野生东北虎增至72只。新一批山水工程全面启动，300工程攻坚战累计完成各类建设任务2.65亿亩，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同时，自然资源部推动矿产、海洋、林草、地理信息等资源产业蓬勃发展。一到八月，全国探矿权出让成交金额同比增长133.5%，上半年非油气矿产勘查投入同比增长8.1%。一到八月，海洋船舶新接订单量、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分别增长83.7%同160.8%。
0: 记者昨日从国家文委了解到，由国家文委组织的2026年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活动在北京启动。本次参观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64个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共150人，主要从2024年以来省级及以上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中推荐产生，在北京、山东参观学习。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亦是15/5开局之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日起施行。本次参观团以团结奋进、15/5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国家文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参观团成员要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带头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带头建功15/5，争做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模范。要提高政治站位，从新时代伟大成就中吸取奋进力量，自觉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心聚力。
1: 记者昨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从最新发票数据看，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呈现4个亮点。来听报道。
4: 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特别是计算机通讯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 而器儀錶製造業銷售收入同比分別增長 18.8%、14% 同 14.1%。 新質生產力加快培育，前8個月高技術產業銷售收入同比增長 15.7%， 其中高技術製造業銷售收入同比增長 18.9%，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7.7% 和 38.8%。 数实融合持续深化，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6.6% 和 11.1%， 反映数字产业化水平持续提升。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金额同比增长 8.6%， 特别是制造业产业数字化转型投入力度加大，采购数字技术金额同比增长 17.1%。 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推进，前八个月全国省际贸易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为 41.4%， 较去年同期提高 0.5%。交通运输物流业省际销售额同比增长 8.2%， 较行业总体增速快 1.2%。 国家税务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税务部门将持续落实落细系列税费支持政策，增强发展动力，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更好地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0: 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今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 29.5%， 较上年提高 1.4%。 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 80%。 分区域体，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 23.0%、 34.6%，粤港澳大湾区电气化率达到 41.1%。 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全国所有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其中广东电气化率超过 40%， 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 35%。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
5: 预计“十五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为推动轻工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近日印发《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聚焦融合创新、提质升级、价值创造，部署了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增强供给和需求适配性、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拓展产业融合发展路径、统筹优化国内外产业布局等五项重点任务。据相关负责人介绍，预计到2030年，轻工纺织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重新体系高效协同，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地位显著提升，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力争突破300万亿元。
0: 记者今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国家层面将推出新举措，重点在十大行业开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攻坚行动。十大行业包括工业制造、医疗健康、金融服务、交通物流、现代农业、能源电力、文化旅游、教育、商贸流通、公共事业。国家数据局表示，加快推动国家数据基础制度在地方和重点行业落地，鼓励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围绕行业高价值场景推动公共数据与企业数据、社会数据融合应用，构建符合人工智能发展需求的自数用数模式，创新数据模型智能体一体化服务能力。首轮攻坚任务率先在安徽启动，重点围绕汽车和医疗健康两个行业展开。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八个月红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红猫债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既是推动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
0: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游戏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直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游戏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来听报道。
6: 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精原油管道连埋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中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直供。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远远通6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国家管网集团战略与执行部副总经理李建康：
7: 十五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6: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1: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51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2%。八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完成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5.2%。同一电力市场体系有效促进了电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0: 文化和旅游部今日在云南省尼勒市举办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
1: 截至今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到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假期期间，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稳步增长。广州白云、深圳宝安等国际机场中秋节假期预计日均通关人数分别为5.5万、1.8万人次。国庆节假期预计日均通关人数分别为5.5万同1.7万人次。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彩灯会、烟花汇演、演唱会等多场大型活动。返乡探亲和跨境旅游客流叠加，预计毗邻港澳陆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
0: 9月20号至21号，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青年影人扶持计划在陕西西安启动并举行相关活动。活动以挖掘新生力量、孵化优质内容为主题，组织青年影人发布长片项目分诊和导师工坊等活动。经过行业推荐、机构举荐、社会公开报名等多渠道层层轮选，从100多名报名者中，最终选出17位优秀青年创作者，覆盖导演、编剧、摄影等6大核心创作岗位，构成了一支专业配置完整的青年创作队伍。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杰出青年企业家颁奖典礼，昨日在香港会。

0: 以展览中心举行。千几名报名者经粤港澳三地多家高校和传媒机构评审，最终95人脱颖而出。据介绍，会上还对历届杰青中的5位对大湾区建设有突出成就的人士颁发了嘉许状。
1: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昨天公布将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市民和旅客同贺国庆。公共交通方面，港铁10月1号将以抽奖形式送出 7.7 万份电子单程车程，当日市民可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小童可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费乘搭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及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大湾区航空推出机票优惠，在推广期内购买包机航线以外所有航线的机票可享 7.7 折。文化艺术及消闲方面，全港商业戏院10月1号的戏票半价。同日，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处辖下的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的14个项目，警队博物馆、大馆及原创坊亦会推出不同优惠，包括加开免费导赏团。此外，香港赛马会将于10月1号在沙田马场举行国庆赛马日，市民届时可免费进入沙田及跑马地马场公众席。昂坪360和香港海洋公园会推出门票折扣，山顶缆车和香港杜莎夫人蜡像馆将向持票访客赠送纪念品，送完即止。飲食及消费方面，初步预计有超过2000间食肆及商户于10月1号提供餐饮优惠。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将推出不同优惠，市民可于10月1号至7号经优先港品实体店、网店或手机应用程式以 7.7 折选购指定产品，不同商场和百货公司亦会提供餐饮、消费、泊车等优惠。
0: 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星旗队代表访京团昨日来到人民大会堂、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参观，感受国家高质量发展的脉动、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厚植家国情怀。香港理工大学学生张家明：
2: 站上天安门城楼那一刻，往下俯瞰，我仿佛看到了历史的长河在我眼前徐徐展开，让我们青少年可以有机会能站到天安门城楼上，在国旗面前感受我们的美好的时代。
0: 澳门镜湖护理学校学生关家敏：
3: 踏进了大会堂的会场之后，我感觉这里的庄严的气氛让我深有感触，这里见证了国家重要的发展时刻，也寄托了港澳青年的期望。作为澳门的新青年，我觉得国家一直是澳门最强大的后盾。
0: 香港教育大学学生佘彩欣：
4: 我觉得过去的故宫更加像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我们亲身的到这里，我觉得这一切都很美，而且这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工艺水平的发展，还有他们的审美。
0: 澳门培华中学学生罗文轩：
5: 我们中国的历史非常的悠久，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要学怎样去保护历史。
1: 香港金融管理局昨日宣布，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金管局的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发行6个月期人民币央行票据。金管局介绍，总值人民币600亿元的6个月期人民币央行票据于2027年3月29号到期付息，该央行票据将于今年9月23号进行投标，9月28号交收。
0: 广东省统计局昨日发布的经济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广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1%， 增速比一到七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重点行业实现较快增长，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1.4%。汽车制造业增长 12.2%， 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13.4%， 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8.4%。 一到八月新动能产业发展壮大，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6.9%， 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11.4%。 高技术产品产量快速增长，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增长 35.8%， 集成电路产品产量增长 30.8%， 新能源汽车产品产量增长 48.9%， 锂离子电池产品产量增长 38.7%。 一到八月，市场销售整体回升，广东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3%。
1: 昨日广州发布首批早茶传统店参考名单，用一套可量化可监督的体系给传统早茶制定标杆，引导当地早茶业态规范发展。这套评价体系重点围绕消费者真实口碑、食品安全规范、传统技艺保留度、合规经营水平等维度建立行业标尺，规范日常早茶门店的经营行为，保持早茶行业没有统一标准、没有规范约束的短板。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李洪兵解释话：，
6: 比如说你使用这个即食或者是即热的预包装食品，那么就要在菜单上明确的要明示出来，而且呢，就是消费者要问起来的时候，你要如实的进行回答，要注明是茶叶的品种、净含量、厂名、厂址、生产许可证的号、保质期，这些必要的一些标签，大家在喝茶的时候呢，可以做到明明白白，对它的质量会放心。
1: 昨日广州市市场监管、文旅等部门依据这套评价体系推出了首批传统早茶门店参考名单，名单根据门店考核情况动态调整，进一步引导当地早茶业态规范良性发展。
0: 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昨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9月20日，今年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出境的外国人达 134.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9.9%， 创历史同期新高。数据还显示，截至9月20日，今年以来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达 502.4 万人次，同比增长 5.7%， 创历史同期新高，较去年提前16日达到500万量级。
1: 东莞市统计局今日公布了今年一至八月东莞经济运行情况，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产量猛增。八月份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8%， 增速比七月提高 5.9 个百分点。一至八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8%， 增速比一至七月提高 0.6 个百分点。分行业体，主导产业支撑有力，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4%， 电气机械及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5%。新动能产业增势向好，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6.8%、 8.5%。 从产品产量睇，高技术产品产量较快增长，集成电路同比增长 45.6%， 工业机器人增长 41.4%， 光缆增长 16.3%。 从用电量睇，全社会用电量862.1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0%，工业用电量578.6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1%。
7: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7: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即将开幕，巴西总统卢拉、加拿大总理卡尼、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肯尼亚总统鲁托日前在英国金融时报联合撰文，呼吁国际社会领导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秩序时选择合作，共同承担责任而非分裂。文章说，当前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地缘政治却朝相反方向发展，国际法体系正在承压，有关势力范围和强权政治的话术正在回归，这个可能导致部分人认定多边体系已经失败。然而对多边合作的需求依然非常活跃，支撑多边合作的底层逻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而易见。文章说，任何国家无论几咁强大，都无法独立应对气候紧急事件、人工智能发展、大流行病、武装冲突和全球航运受阻等挑战。因此合作并非是理想主义之举，而是现实所需。 文章仲指出，各国合力应对共同挑战，国家主权将得到加强而非削弱，谋求国家利益的最

0: 游方式是通过集体行动应对共同挑战。真正的选择在于是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更新多边合作，定是令极化对立和强权政治定义下个时代。
1: 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话，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亦都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同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这次调查于今年7月10号至21号进行，调查对象为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0: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1号发布报告话，2026至2027年可能出现超高强度厄尔尼诺现象，严重冲击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加剧贫困，并影响能源、农业、渔业和基础设施等多领域。报告指出，一次极端厄尔尼诺事件将在3年内造成拉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累计至少损失2%，其中一半集中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一年。到本10年末，贫困人口最多将增加480万人。赖加经委会提出10项优先政策建议，呼吁各国将气候风险纳入常态化治理框架，加强基础设施防护和早期预警，完善气候金融、能源和水资源管理机制，强化弱势群体社会保障。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6到30度；澳门雷阵雨，26到30度；广州雷阵雨，24到33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珠海雷阵雨，26到31度；佛山雷阵雨，26到33度；惠州多云转中雨，25到33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中山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江门雷阵雨，27到33度；肇庆雷阵雨，25到33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21到22度；纽约小雨转阴，17到13度；旧金山多云，21到14度。
0: 最后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香港海域浪高1米，水温30度；澳门海域浪高0.6米，水温31度；深圳海域浪高0.5米，水温31度；阳江海域浪高0.7米，水温31度；汕头海域浪高1.2米，水温28度。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消费数据，一至八月，全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增速大幅高于0.0%的商品零售额增速，彰显出我国服务消费强劲的增长韧性。作为消费升级的核心方向，服务消费的体质扩容被纳入国家重点规划。今年七月，国务院批复扩大消费十五规划，并向社会公开发布。规划将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列为重点突出任务，部署实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围绕生活服务消费完善、养老托育提质、文化旅游升级、健康体育普及等多个领域细化发展举措，为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从消费属性来看，服务消费是居民以货币形式购买各类服务的消费行为，覆盖层次丰富、业态多元，既包含餐饮住宿、家政服务、托育养老等基础型服务消费，亦涵盖文娱旅游、教育体育、居住服务等改善型服务消费，同时囊括数字服务、绿色服务、健康服务等新型服务消费。相较于传统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具备生产与消费同步、无形性、不可储存、不可转移的独特特征，且收入弹性更大，拥有消费频次高、乘数效应强、增长后劲充足的突出优势。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全新起点，依傍政策赋能、场景创新、市场下沉、跨境联动等多重红利，我国服务消费持续突破边界，在多个细分赛道打开全新增长空间，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新引擎。体育赛事是打通文体类产业链、调动区域消费的重要抓手。全国各地城乡特色赛事持续升温，不单止带动全民运动热潮，助力群众健康生活提质，更成功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经济增量，成为激活文旅市场、拉动地方消费的全新增长点。乡村特色赛事持续走红，释放乡土消费活力。冇耐前，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圆满落幕，本届赛事规模实现翻倍增长，共吸引全国105支球队、2600多名运动员参赛。当地仲将赛事和本地非遗文化深度融合，创新打造村超村晚特色 IP， 塑造了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品牌。数据显示，半年以来赛事累计带动超500万人次赴榕江旅游，旅游人次同比增长7.2%，拉动全院旅游总消费高达52.55亿元，实现赛事热度向文旅消费的高效转化。县域特色赛事热度高涨的同时，城市职业联赛同样人气爆棚，持续调动城市商圈消费。江苏苏超新赛季开赛以来，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85万。为放大赛事消费效应，江苏各地创新布局，在商圈、景区打造716个赛事第二现场观赛区，精准带动周边餐饮、零售、休闲等业态消费升温。相关数据显示，新赛季以来，江苏全省重点监测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达95.9亿元，同比增长7.6%。唔单止系足球赛事，全国各地特色文体赛事多点开花。今年以嚟，内蒙古赤峰非遗那达慕、 海南万宁冲浪赛事等各类区域特色联赛等文体活动接连落地，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递健康生活理念，更以超高人气汇聚人流，大旺消费，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动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嘉：
4: 赛事的经济啊，包括跟着赛事去旅行啊，实际上它起到的是一个打通整个文化旅游体育产业链链条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作用。赛事带动相关的餐饮，带动相关的旅游，也是对当地经济和当地发展有效的一个展示。那么成为啊很多地方打造城市 IP 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
3: 在城市服务消费迭代升级的同时，广袤远域市场成为全国服务消费新的增长点。为进一步挖掘远域消费潜力，打通城乡消费壁垒，商务部等九部门于八月中旬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远域消费的意见》，出台18条针对性举措，从优化远域商业环境、丰富

0: 基层服务供给、推动商农民旅体深度融合等方面发力，推动服务消费触角全面延伸至乡镇、乡村，成为我国服务消费扩能提质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完善软域商业基础设施，优化城乡商业网点布局，软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持续丰富，软域居民消费正式迈入提质升级、多元扩容的新阶段，逐步实现从有没有的基础满足向好不好的品质追求转变。目前全国软域商业网点布局基本实现全覆盖，基层消费服务网络持续完善，全国已累计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构建起县、乡、村三级联动的商业服务体系，为县域消费升级筑牢硬件基础。全国县域物流体系建设同步提速，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截至今年8月，我国已累计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几个，现代化县乡物流配送体系日趋健全，日均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间高效流转，让农村群众在屋企门口就能够享受便捷优质的消费服务，城乡消费差距持续缩小。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0: 为进一步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我国全面推进消费三新试点建设，以50个试点城市为核心，打造全国消费创新标杆，持续释放服务消费增长新动能。其中粤港澳大湾区有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个城市被纳入试点范围。2025年9月，财政部、商务部联合印发专项试点通知，同年12月确定北京、上海、深圳等50个试点城市全面启动消费三新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覆盖常住人口超4.8亿，对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总量的一半以上，消费市场体量庞大，潜力充足，活力充沛。今年4月，上海出台2026年上海市扩消费行动方案，升级发布首发上海4.0版政策，全力支持商场、商街、商圈、文创园区等载体承接高水平首发、首售、首展活动，全力打造国际化首发经济中心。据相关数据统计，今年一季度上海新增首店82家，包含全球首店3家、全国首店18家、城市首店60家、区域首店4家，高能级首店占比提升至21.95%，首发经济热度持续攀升。同时，上海首次将新业态统计制度纳入消费创新框架，完善银发经济等新兴领域统计体系，实现消费创新从睇得见向算得清的规范化转型，推动消费发展从数量驱动向质量驱动全面升级。成都依托本土文旅产业优势，将天府国际动漫城等优质商业载体纳入试点体系，聚焦二次元消费赛道，推动全量业态扩容升级。该动漫主题综合体由政企联合投资19.5亿元打造，2024年9月全面开业，开业招商率超82%，累计引入各类首店近30家，集聚50家二次元特色门店。通过专业化集聚加 IP 化运营加品牌化输出的发展模式，成都在二次元消费领域形成与北上广错位发展的差异化优势，有效提升消费业态抗风险、抗波动能力。杭州聚焦人工智能与消费场景深度融合，打造 AI 加消费特色赋能体系，走出了一条产业链加应用场景加消费体验的一体化发展路径。当地通过发放算力券、智能券扶持科创项目，助力核心技术攻关。全国唯一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巨新智能落地滨江，为 AI 消费技术规模化应用提供技术支撑。湖滨商圈、银泰、N77等百亿级商业载体为新技术落地提供丰富线下场景， 实现有限财政资金与本地优势产业的乘数效应，高效激活科技消费潜力。除标杆城市外，各试点城市因地制宜探索特色发展路径，形成多元互补的消费创新格局。重庆整合红崖洞、解放碑、北仓文创街区等核心文旅资源，打造山城夜经济立体矩阵，在全量商业项目中植入二次元业态，联动本地火锅、长江夜游、轻轨地标等特色 IP， 构建复合型消费场景。武汉聚焦东湖光谷科技资源，发力科技消费与本土零售升级，重点培育酒店经济、商圈经济。厦门依托滨海区域优势，深耕闽南文化与邮轮经济，凭借全国邮轮入境免签口岸优势，拓展跨境文旅消费。南昌创新推出票根加消费模式，联动机票、演出票根与餐饮、住宿、景区优惠，推动文旅演唱商展深度融合。各地差异化探索，为全国消费三新模式推广积累了丰富实践经验。除此之外，本次三新试点创新构建差异化绩效评价机制，区别于传统专项资金管理模式，由商务部、财政部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专业绩效评价，评价结果直接与后续资金分配挂钩。北京、深圳、郑州、上海等试点城市纷纷出台配套资金管理办法，构建业绩导向的激励机制。其中，北京针对首发中心、酒店集聚中心、品牌酒店、首发产品分别设置差异化奖励标准，将政策扶持力度与市场经营绩效深度绑定，有效防范政策套利，确保财政资金精准调动消费增量，为试点落地见效提供坚实制度保障。依托政策赋能与技术创新，全国服务消费场景持续迭代更新，摆脱传统消费边界，向住品质化、个性化、沉浸式方向全面升级。从江河夜游的沉浸式体验，到文博场馆的数字化互动，再到智能科技的生活化赋能，全新消费场景不断涌现，直观展现出国内消费市场的深刻变革，印证服务消费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作为全国经济活力最强、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立足自身产业、区域、科创和文旅优势，在赛事消费、体验零售、跨境服务、会展经济等领域率先创新，形成独具湾区特色的服务消费发展模式，为全国消费升级提供鲜活示范样本。依托赛事经济的强劲带动效应，大湾区持续深化体育加文旅加消费融合模式，推动赛事流量精准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无奈前圆满落幕的粤 BA， 加上正在火热进行的粤超赛事，为广东多个城市带来流量。佛山多家餐饮门店成为赛事的第二现场，门店外赛事主题标语醒目，店内座无虚席，人气高涨，消费者齐聚一堂观赛事、品美食。同时，门店配套推出掘掘卡抽奖活动，消费者可以抽取商人海鲜套餐、特色饮品等福利，进一步激活消费热情。在佛山市商务局指导下，佛山市餐饮同业商会组织近30个餐饮品牌、100家门店参与赛事促消费活动，全面释放赛事流量价值。佛山市餐饮同业商会执行会长石林。
4: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很明显的感受到了这一波粤 BA 跟粤超给餐饮带来的流量，平均下来应该有10%的一个增量。
0: 餐饮作为承载城市烟火气、测量城市文旅品牌的核心载体，是赛事经济的重要配套业态。下一步，佛山将常态化打造餐饮加文旅、餐饮加赛事的融合消费场景，持续丰富城市消费业态，让赛事热度持续转化为消费温度，进一步提升城市消费吸引力和文旅影响力。香港则依托国际化城市优势，大力发展城市经济， 成为大湾区赛事消费、盛事文旅的核心标杆，持续释放

0: 跨境消费活力。9月6号 ,2026-27 年度马季在沙田马场正式开锣。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主持开锣仪式，并颁发特区行政长官杯。醒狮比赛、鸣锣启幕等特色环节让现场氛围热烈高涨。本届新马季开局表现亮眼，开锣当日就吸引超4.3万名观众到场，其中内地及海外游客超1.2万名，游客数量同比大幅增长74%，跨境观赛热度持续攀升。从完整赛季数据嚟睇，上一赛马季沙田、跑马地两大马场累计接待内地及海外旅客超40万人次，较上季实现翻倍增长，较2023-2024年度增长3倍，创落历史新高。海量入境观赛客流有效带动酒店住宿、高端餐饮、零售购物、文旅打卡等消费场景升温，赛事日出效应显著，充分印证顶级赛事加休闲娱乐加城市观光的一体化体验对全球游客具备极强吸引力，亦反映出2024年施政报告提出的赛马旅游推广政策全面落地见效，成果突显。李家超表示，赛马是香港极具辨识度的独特文化符号，更是拉动本地城市经济激活服务消费的核心引擎。赛马产业不单止自身形成规模化营收，2025-26 财政年度投注总额更是创落3317亿港元新高，仲持续反哺城市经济，带动全年条消费增收，为城市税收、公益事业、文旅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未来香港将持续联动各界资源，常态化举办赛马赛事、国际体育赛事、文创演艺、城市节庆等200多项大型盛事，全力打造国际城市之都，持续吸引海内外游客赴港沉浸式体验城市特色，深度彰显香港中西文化交汇的独特魅力和国际旅游枢纽优势，以城市流量持续放大消费增量，讲好香港城市发展故事。在广州，大型商业体率先完成体验式消费转型，为全国传统零售业升级提供范本。广州天河路核心商圈的老牌商业综合体深耕市场近20年，曾创低10个月招商800多家，日均新开20多家门店的行业佳绩。但随着电商行业快速崛起，周边新兴商业体陆续落地，传统卖场单一售卖模式弊端突显，面临客流下滑、营收承压、盈利模式单一等发展困境。面对行业转型压力，该商场主动破局，大胆革新，全面推进体验式消费升级。通过关停40000多平方米传统商铺，投入4亿多元改造升级，落地海洋馆、雨林生态植物园、自然科学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场馆，推动商业载体从单一购物中心向超级体验中心转型，从商业开发商向生活服务运营商转变，构建多元复合营收结构。正佳集团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谢萌：
1: 人还是要到线下来，他需要社交，他需要娱乐，他需要玩儿。你看，在这样的角度来说，这个必须是一个我们要走的路。我应该增加其他的业态和体验式的内容。
0: 转型成效十分显著，目前该综合体成功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文旅板块收入占主营收入比重达50%，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118分钟延长至168分钟，年接待客流量超5500万人次，年销售额接近70亿元，商铺出租率稳定在97%以上。客流量、销售额较转型前均实现超50%的增长，成功实现应试突围。暨南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刘金山：
2: 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目标市场进行市场细分，我们通过这种市场细分精准定位，我们提供不同的体验经济的商品和服务。我们正在迎来叫做超级消费群体。超级消费群体的特征就是体验经济，重体验、重情感、重品牌、重快乐、乐分享、快行动。
0: 零售业的体验化、融合化转型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 今年七月，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和旅游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明确鼓励零售业态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业态深度融合，打造零售加全新消费生态，推动商业空间从单一商品售卖向体验服务、情感消费、场景消费多元升级。暨南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刘金山：
2: 我们的传统的商业模式一定要转型，转型是什么呢？我们称之为叫做新零售。新零售，它有几个层次，线上和线下相结合，它的物质使用属性和它的情感价值属性要相结合，提供全链条的一个很有氛围感的这么一种服务。哎，你会发现我们真正的话吸引人气来一定基于体验经济价值。
0: 深圳则是依托对外开放深化、通关便利化升级和顶尖科创生态，成为大湾区跨境服务消费核心枢纽，入境文旅、科创研学、跨境消费多点爆发，持续拓宽服务消费增长边界。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2016年一至八月，全国边检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其中，深圳口岸表现亮眼，出入境总量较去年提前28日突破2亿人次，口岸入境客流大幅增长。截至9月9日，2026年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外国人超128万人次，同比增长31%。创下历史同期新高。依托成熟的数字产业和科创生态，深圳成为外籍游客、海外研学团队的核心打卡地，数字科技服务消费持续出圈。在深圳腾讯大厦，外籍游客在专业讲解引导下，沉浸式体验虚实融合的数字展区，直观了解企业数字产业发展历程和生态布局，前沿的技术应用场景受获海外游客广泛好评。新加坡游客余维玲表示，在这里展示的一些技术非常令人赞叹，在各类应用场景中，无论是娱乐用途、商业场景，定是面向可持续发展相关的企业用户端，都是这样。便捷的跨境支付体系则进一步优化外籍游客消费体验，境外游客可以直接使用境外电子钱包、国际银行卡绑定微信支付完成消费，覆盖购物、餐饮、文创消费等各类场景，通关消费体验持续升级。泰国游客普洛伊表示，他去点咖啡、买周边，直接付款就得了，这个是非常轻松畅快的体验。除了文旅消费之外，科创研学亦成为深圳跨境服务消费的新亮点。今年以来，海外高校研学团队纷纷将深圳作为研学考察目的地，深度探访深圳本土科创企业，感受中国创新活力。瑞士西北应用科学与艺术大学28名师生专程赴深圳走访 AI 硬件创业平台、智能烹饪机器人企业、比亚迪全球总部等科创主体，近距离体验智能机器人、自动化烹饪、新能源电池、无人驾驶、3D 打印等前沿技术和产品。在大湾区协同发展格局中，澳门凭借成熟的服务业体系、国际化平台优势，持续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联动横琴打造跨境消费、会展经济新高地。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澳门服务贸易全球排名第6位，亚洲排名第2位，服务贸易核心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持续凸显。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委员梁华峰介绍，澳门是以服务业为核心的经济体，服务业连续3年占本地 GDP 比重超90%，服务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态势，行业结构持续优化，发展绩效稳步提升，服务消费加速迈向高质化、国际化、数字化。会展服务是澳门服务贸易的核心支柱，也是联动内地消费出口的重要窗口。无奈前第5届中国澳门国际高品质消费博览会暨横琴世界湾区论坛成功举办， 本届高品会以消费新周期、出海新航道为主题，延续一会展两地创新模式，集展览、论坛、推介、签约、发布于一体。

0: 1.4亿人次。今年暑假单季通关人数超650万人次，创落5年峰值。截至8月底，年内现况旅客量超2500万人次，日均通行10.5万人次，同比增长9.6%。单日10万人次以上通关成为常态。高效便捷的通关体系成功将客流优势转化为消费优势。青茂口岸先后获批出境、进境免税店，全面打通双向免税消费格局。海关通过数字化监管、常态化核验，实现免税商品调拨、铺货、销售全闭环管理。在节假日促销、新品上新等节点，提前保障货源供应，免税经济成为珠澳跨境消费的全新增长点。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纵观当前消费市场，全国层面通过赛事经济、软域下沉、试点创新、场景升级，夯实服务消费基本盘。大湾区依托城市特色、科创优势，对外开放、湾区联动，形成差异化创新标杆。多元赛道同步发力，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消费发展格局。服务消费能够持续出圈，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并非偶然，而是经济发展阶段消费群体迭代、消费理念升级、数字技术赋能多重因素叠加的必然结果。从经济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已迈入服务消费加速转型的关键窗口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表示，从国际经验看，人均 GDP 达到1.5万美元左右，往往是服务消费快速上升的关键节点。2025年，中国人均 GDP 已接近1.4万美元，消费结构加快由商品消费主导转向服务消费主导，为服务消费提质扩容奠定坚实经济基础。综合来看，多重利好因素持续叠加，推动我国服务消费迈入高质量发展全新阶段。天津财经大学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孙毅判断，在居民消费需求不断升级、新技术持续赋能和政策支持不断强化的共同作用下，服务消费已进入由规模扩张向品质提升、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关键阶段。咁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你觉得什么叫搵食啊？
5: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才有得食的。
6: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8: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9: 搵食大湾区星期二啦，又嚟到职场 show 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啦有小夫喺度啦。咁啊，当然啦，我身边吓会有咧，而家已经成为咗各种互联网超官方大 V 嘅。
10: 听。大家好
9: Echo 姐嘅咁咁今日呢即係除咗有我同埋 Echo 姐之外啦，当然呢就会搵好多职场精英上嚟啦，同大家一起傾下呢职场方面嘅话题嘅。如果你都希望啦同我哋一起傾嘅话呢，欢迎你下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医嘅微信，喺微信下 WeChat 里面啦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搵食大湾区嘅汉语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搵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大医本人啦，精准 search 到佢啦，咁添加佢成为你嘅好朋友啦，可以随时随地啦，同佢交流互动啊，倾偈咁样样嘅，亦都可以将你嘅经历啊，幻化成文字啊，你唔好发语音俾佢，你发文字，你唔好发啲，系啊，嗰啲60秒方阵佢听唔明嘅吓，你要发文字俾佢啊，咁佢有机会可以见到噶啦。另外咧。

0: 都欢迎你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嚿云个云好听嘅听，各大应用市场当中啦，无论港澳地区朋友下都可以 download 得到嘅。亦都欢迎你喺云听客户端嘅搜寻栏里边啦，用简体中文输入我哋搵食大湾区几个字，就可以啦。按照日期啊吓，重温翻我哋每一日嘅节目啦，亦都可以啦喺节目专辑嘅页面当中啦，搵到我哋吓得闲先至要剪出嚟嘅一啲干货啊同埋精华嘅片段，可以随时随地啦分享俾你嘅亲朋好友啊，随时重温。好啦，咁啊，广告位到呢一度啦。咁啊，今日要倾嘅呢一个话题咧，嗱 ，Echo 姐咧就话自己有经历过嘅、
1: 嗯，
0: 不过当年自己咧就不谙世事噶嘛，
1: 系好鹌鹑，因为我揾唔到一个方法去。反擊定係去説明呢件事，嗯、我係真係暗瓦底自己吞咗落去。
0: 暗瓦底就自己吞咗落去，受咗好大嘅呢個委屈啦。
1: 又唔算啦，因為咧功勞係大家嘅、
0: 啊。哇！你抄我咪後嗰句説話抄得咁快嘅咁，但係有樣嘢就係、是、咧，即係今日我哋嘅一眾嘅即係嘉賓啦、就既有好了解即係老細思維嘅，知道老細點諗嘅，亦都咧即係有一啲咧即係話術啊、舌燦蓮花嘅朋友嚇，
1: 要支招下先。
0: 係啦，要支下招嚇，咁啊睇下咧。有啲咩可以即系擦一擦局嘅，咁我哋事不宜迟，下即刻进入到今日 showroom 先。
2: 喂，我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3: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土见到啊！
4: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5: 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6: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7: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6: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在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8: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0: 好啦，入到嚟 showroom 啦，今日咧要同大家讲嘅呢一个话题咧，就叫做抢功劳啦。即系其实好多朋友都有类似一个经历嘅，
1: 肯定有噶。
0: 讲真，嘢系做唔晒噶嘛，即系你冇可能话啊，你一个人就做晒所有嘢。咁但系咧，明明可能系几个人一齐做嘅事情啦，
1: 项目啦，
0: 系啦。不过咧，你真系要去汇报啊或者 report 嘅时候咧，就会。被有意無意地即係可能有人就自稱啊，我主導推進啊，或者我統籌乜乜啊，喺領導嘅呢個英明指引之下咧，咁啊我咧就及時發現咗乜乜乜啦，就取得咗點嘅效果。咁好啦，跟住其實明明可能動手嗰個人唔係嗰個人，係啦係啦。咁但係喺呢件事裏面咧就。即係可能汇报的那个人有些技巧是怎样，就可能变成了某种主要的角色，就忽略了你在这件事情里面的那种独特的作用或者那种存在。那当然可能之前呢我们也有嘉宾在方姐这样，之前都讲过说啊，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特别的那一个啦，这样
1: 最亮的那颗星啊。
0: 是啊，但是事实上你在做一件事上面呢，就是可能有很多个特别的人才可以做得出一件特别的事的、哦、那但是如果你说特别在公开的场合，即係譬如如果匯報嘅過程當中唔係淨係得嗰個人嘅，咁、但係嗰個人講咗先嘅，咁好啦，你會唔會當場拆穿呢？咁好似當場講又唔係咁好，或者可能未必掌握到咁嘅效果。
1: 因為我之前經歷過那件事之後呢、我不知道用什麼方法去解決啦，是但是我自己暗瓦底我會自我反思、一點就是表達能力、那時我真的很鵪鶉的、就是有一說一啦、就只是懂讀稿啦，即做節目的時候也都不懂去表達自己啦，發現、其實是不 work 的，這件事在職場裡面、
0: okay.
1: 是就是、起碼你要懂講嘢，這件事是講嘢，怎樣去說好一件事、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那時候是苦練了一段時間讀稿又好啊，去睇好多嘅，當時係睇啊某一啲嘅書籍啊，或者睇一啲嘅視頻都好啦，即係令到自己要增值一啲，會講嘢、曉講嘢，你先可以令到領導起碼聽得到你講嘢，或者係看得到你。
0: 冇錯啦嚇，咁但係你話真係遇到一個咁樣樣嘅場景係嘛？即係你冇理由就話即係忍氣吞聲咁樣樣，咁啊功勞就成為別人的，咁啊自己成為隱形人，咁啊好似唔係咁好。但係如果你當場拆穿，又好似冇咁體面、如果你想既體面一啲，又唔想引起吞聲，仲有冇第三條路徑呢？
1: 有冇辦法呢？
0: 啊，咁啊，今日咧就大家會以為你一支招啦。咁講真，我自己就冇乜辦法嘅，因為我真係都幾唔
1: 要聽下精英們嘅説法。
0: 係啦，今日咧到場嘅職場精英啦，有以下嘅呢幾位嚇，分別咧又有教務類嘅高校教師林 Sir 啦，
9: 大家好；
0: 有資深 HR 方姐啦
10: ，Hello， 大家好；
0: 以及咧已經成為老細嘅呢個訓練導師嚇，職場導師，我哋做過嘅，
11: 大家好。
0: 係啦，要先問。

0: 问一下祖哥先，即系呢一类型嘅事情，即系你自己，因为既有做过高管嘅经历啦，咁然之后而家亦都系自己创业成为老细啦，咁喺员工或者下属揾你汇报嘅时候，事实上你会唔会将负责汇报嘅嗰个人系睇得最重啊？又或者你就认为功劳系佢嘅咧？即系我觉得呢件事老细观感可能最重要，佢会唔会咁谂咧？
1: 喺佢个角度系好重要的。
2: Echo 姐啱讲啊，特别啱啊，即系做得好不如讲得好，有表达能力咧，无论系外企、民企、国企，即系西方社会定系中国社会，其实都好重要嘅。咁你点样去做一件事？点样去表达出嚟？将核心的观点讲出来，怎样去呈现这个你自己和这个团队的功劳，其实都是一种很重要的能力，尤其是越往上走呢，这种能力就越重要。为什么我们经常有些人说，哎呀，我做得那么辛苦，但不如人家那个懂讲 PPT 的，做得好的不够做 PPT 好的，玩一下。那实际上就是要这样的，因为每你站在一个老板的角度，这个公司这么多人，个个都好忙噶啦，咁老板系冇可能知道每一个人做紧乜嘢噶。但系如果有个人能够喺一个会议里边三言两语将呢件事讲清楚，咁我对我嚟讲系当然是一个好事。所以对一个管理者，一个如果想有职业发展嘅人嚟讲，点样去讲好你哋团队做嘅事，咁系好重要嘅能力。好，第二个就系话啱大家讲到系。有身邊有些人是比你在這方面更強，他講的時候所有功勞都攬在他自己身上，那這個時候你可以怎樣去去攞回一陣呢？那這個時候你可以去做一個見縫插針去補充，就說我們呢考慮這個問題呢其實是這樣的，就是剛剛誰剛剛 Echo 講的這個點呢特別好，咁我哋當時考慮呢個點係出於咩原因啊？咁啊，
0: 你偷換咗一個主語啊！我發現，
2: 咁咧就
0: 變成我哋啊！
2: 咁咧就將我哋嚟講，咁你係你冇害啊？你冇話佢我呢件事係我做，唔係佢做。咁但係你喺呢個時候啊，差唔多嘅時候，你突然間插入去，咁我講啊，我補充一下。啱啱 Echo 讲的那个事情啦，咁我哋啱啱考虑呢件事嘅时候系咁样考虑嘅，咁因为当你都能够讲出呢个考虑嘅事，咁就证明其实你至少
0: 有
2: 参与啦，系嘛，甚至可能主要功劳系你啦。咁如果一定系涉及呢个项目最关键嘅地方，佢将你嘅功劳抢走咗，话系佢自己做嘅，咁呢个时候你就更加需要去补充一下。我想咧啱啱富哥讲的那个点，我想再做一些补充的。其实我们之前是有几个不同的方案，想过很多种方案的。那其中 A 方案是这样，所以做得不好。B 方案呢我们否决了。那最后呢即我们是共同讨论了一个 C 方案，就是你家刚刚小夫承认那个方案的。那这个时候即
0: 當然全流程已經出曬啦，
2: 咁你就已經講咗啦，咁老闆就會知道係你都會有參與咯。咁當然有啲人就這個過程係一個打磨嘅過程，咁你可能會去插口講一啲話，其實並唔係呢個項目最關鍵成功嘅點，咁你就要接受，即雖然你咁講完之後，人哋對你評價冇變，因為好可能你做嘅嘢真係唔係最核心嘅貢獻，只係你自己唔知。
0: 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即係自己係咪呢個過程當中最關鍵嘅要所或者最特別嘅嗰一個？咁我覺得喺你評判有冇俾人搶功勞之前，你要先確定呢個功勞究竟係咪你自己嘅，係咪？即係我覺得可能呢一個有自知之明呢一點，其實可能更重要一啲啦。咁林 Sir 咧，你即係如果係一個咁樣樣匯報嘅場合，一般你會處於一個怎樣的角色呢？即是 你就一般你是主動匯報那個的話，會不會
3: 剛剛你說得對，就是角色很重要。
0: 剛
3: 剛祖哥說了那麼大堆，其實都是因為他是高層，所以有得給他補充而已。一般來說是沒得給你補充的。
0: 因為很多時候即是我自己的經驗就是很多這個 moment 呢，你
1: 被人搶走了之後你才知道。
0: 不是搶走了那個那麼簡單，是連匯報這件事輪不到你去做。係啦，即係我覺得其實呢一個可能係好多朋友認為比較核心同埋其實比較難嘅一點，就係話當你嘅上級去匯報嘅時候， 你所佔嘅嗰個工作量定點樣嚇？上級會唔會帶一帶你？可能呢一樣嘢係比起更重要。如果你話大家係平級之間，大家共同入去匯報嘅，我可能當然會有咁嘅機會去補充一下啦。當然啦，你都可能會有一個暗春嘅時候，哎呀，我係咪唔講好啲咧？定點樣樣？你內心天人交戰嘅時候，嗰個可以插出嘅機會已經過咗啦。咁但係頭先林 Sir 提到一個，喂個角色就係咁樣啦。喂，如果我真係冇機會去汇报，咁我可以点咧？咁
3: 嗱，呢样嘢就要分清啦。嗱，如果抢功劳呢个概念咧，
0: 系
3: 一定系同你同级嘅人先叫抢功劳。
0: 系
3: 你领导点叫抢功劳咧？所有功劳都系领导，系咪先？都喺佢嘅英明领导底下，先至令到我有机会参与呢个项目，然后贡献自己嘅绵力，系咁噶嘛？
0: 系
3: 咪先？所以领导系唔存在。跟你搶功勞，
0: 咁有冇辦法令到更高層嘅領導知道我略盡咗啲綿力咧？
3: 嗱，第一，你就要睇咩咧？嗱，第一，如果你同呢個領導關係好，
0: 係
3: 嘛？咁其實你係唔需要講，佢都會帶你嘅。
0: 係，
3: 好啦，咁如果萬一你同領導關係普通，我話唔好啦嚇，普通，咁你覺得佢可能會帶你嘅，咁嘅情況底下咧，你又冇機會去彙報嘅話咧，其實你仲可以做一樣嘢。就係、是、嗰份彙報咧，就你幫領導寫，
0: 啊、
3: 你喺啲暗位裏面咧，就可以加入自己一啲元素喺裏面，
0: 哦，
3: 譬如張相啦，係嘛，
0: 工作照，
3: 譬如啲字眼啦，好似字眼可能領導就會刪刪改改，
0: 嗯、
3: 但係相佢冇留意咁多嘛，好似阿糟哥話頭，好似糟哥上個星期講話你要。特別興奮嘅，
0: 投入度好高
3: 嘅，跟住影相啊，企下 C 位啊，咁即係呢啲嘢，即係你要運用咁咯。即係如果你有機會去同領導彙報嘅話，搶功勞，咁呢個同級嘅。但如果你連彙報嘅機會都冇嘅話，咁你注定呢個功勞就一定唔係你為主嘅，咁你就要放平自己嘅心態咯，就唔好話喂領導做咩唔彙報我嘅咧？其實彙報咗佢就等於彙報咗你噶嘛，因為你嘅升遷其實係。那個匯報的領導決定的嘛，
0: 不是應該說那個匯報的領導升遷了我才有位升遷，
3: 是的，沒錯，你也想他快點升，可以這樣說，是吧？他提不提你不重要，重要就是他快點升了之後他記得起，這件事是我做，因為領導都需要人做事的，他誰知道小夫做到事的，我升了上去，我肯定也都是叫小夫負責這一壇事，是這樣的，是吧？所以這個是一個，第二個就是說，剛才我說的向上管理，你幫他做完，係嘛？咁你一次唔得，兩次唔得，係嘛？次次都係你幫領導做匯報材料嘅，你總係有啲位置可以攝到埋去嘅，體現到自己嘅價值嘅，係嘛？咁呢樣嘢就係你自己向上管理嘅技巧咯，就係咁樣咯。
0: 哇，講起話呢一樣嘢咧，我覺得我真係冇諗過喺呢件事情或者文稿啊，或者一啲材料上面可以夾大私貨呢件事。
4: 我都冇諗到，
0: 我從來沒
3: 想過，因為好多人咧就覺得哇，領導又叫我寫材料好煩。其實呢個時候咧，如果嗰件事真係你係主導嘅話，其實你更加唔應該覺得煩。你真係要將佢承擔落嚟，甚至乎領導話啊揾邊個寫材料咧，呢個時候就要舉手了，
0: 要自動稱應啦。
3: 係啦，咁樣先至可以唔會忽略咗。因為有時啲嘢咧，你寫上去領導一望，哇，下下都提咗阿小夫嘅名十次喎，咁我刪七次，你仲有三次出，係咪先？即係意思係咁樣，咁即係領導都唔好刪到都唔好意思，係咁樣嘅。但你唔能夠話，我交俾第二個，你交俾林圖做啦。咁我梗係唔提你啦。不過你有十次嘅，我首先刪咗七次先啦，仲有三次俾領導刪咯，係咪先？即所以呢啲嘢就要睇你自己點樣睇呢件事情。有時功勞咧唔係人哋搶嘅，係你拱手讓俾人哋嘅。
0: 所以有時候頭先Joe哥講咗一個好嘅概念啊嚇，即係就係、是、做得好不如講得好啦咁。但係有樣嘢啦，林 Sir 提出咗個更重要嘅概念嚇，就係、是、你有機會嘅話嘅前提係你肯做，係咪先？
4: 把握機會
0: 係啦，你把握咗一個咁嘅機會啦，你做咗一件咁樣關鍵嘅事情之後咧，就有咁嘅機會你話夾帶師傅又好啊，定係更彰顯自己的部分都好啦，咁樣你有咁嘅義務係嘛？或者咁嘅機會可以完成呢件事啦，但係你話如果換轉係日日都喺即係領導面前黐出咁轉嘅朋友嚇，有冇機會可以有啲別樣嘅視角去到理解呢件事咧？咁我哋休息一陣，就翻嚟要問下方姐意見啊。
5: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廿幾三十萬一方，咁你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呢？咁尤其是喺呢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啦，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啦，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陈志成惊喜的是，广州空港小镇的一间中转酒店看中了这个专利。
0: 按照他们原先规划只可以做五间房，如果用了我们的方案之后，其实底价大概可以去到十七间房。
1: 随着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0: 有没有压顶？这个面
2: 这边有
0: 鱼
2: 空
0: 一平的，这里如果他这一部分即是这个算是第一個 to B 嘅商業化嘅樣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話咧，咁後邊其實就可以適應性咁覆蓋到好大量嘅機場過嚟小鎮，係咁就 to B 同 to C 先唔同體量。
1: 內地廣闊嘅發展空間令到佢哋感到興奮。
0: 咁講真嗰句啊，即係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邊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唔係過嚟，我點知呢邊市場咁大啊？
3: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4: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5: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6: 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1: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7: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0: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吓，今日咧会同大家探讨呢个话题咧，就系喺同事之间抢功劳，应唔应该当场揭穿咧？咁啊，今日咧喺现场嘅除咗小夫啦同 Echo 姐之外咧，仲有林 Sir、方姐同埋 Jo 哥嘅。咁啊，头先咧即系问过 Jo 哥同埋林 Sir 嘅意见啦，咁都好多新鲜嘅呢个见解系咪？即系你仲要思考下呢个功劳嘅归属啦，呢一个汇报嘅效果啦，职级之间系咪评级啊？咁先至有抢定唔抢呢件事噶、你做好呢个界定先。但系即系方姐嘅 character 咧，应该会经常去到见到其他人汇报嘅一个场合嘅。从一个第三方嘅场外视角嚟讲，你会唔会呢一种即系睇表演嘅？即系
3: 因为其实好多时候我可能唔一定知道呢个真真正正嘅。
2: 系咯，真正功劳归边个系咯，
3: 所以其实呢个真真正正拥有呢个功劳呢个人，如果佢真系俾人抢咗嘅话，我觉得有一条路可以行。我亦都真系经历过嘅，佢会向我哋私下即系有意无意透露呢件事系佢做嘅，佢做咗比较多嘅嘢。
2: 会点讲啊？一般嚟讲，
3: 其实我之前嗰个同事系好醒目嘅，佢就填加班单。是填得很具體，我加班是什麼原因、就是做這個項目的、我是做什麼文件，即是做了哪些數據，他整晚在做加班幾個小時、那他會寫得 很詳細咯、然後、當、被人搶了功勞之後，他就走過來跟我們說、我之前那個加班你批咗系嘛？跟住我仲想报多个打车费得唔得啊？咁样，即系佢反复喺你面前提咯。其实你会知嘅，系、然之后利用我哋 HR 呢个
4: 角色，
3: 系啊角色，会有意无意
2: 第三方去再
3: 系啊去影
2: 响，提醒
3: 哦，系影响，起码系部门经理，唔一定会直接讲到老细面前嘅。讲真，因为。其实我哋亦都冇办法真真正正判断佢讲嘅系咪
2: 真嘅。
3: 系啊，我哋可能会同部门领导会沟通，
2: 喂，
3: 呢件事到底系阿 A 做定阿 B 做啊 ？B 话佢成晚加班系为咗呢件事，咁但我睇汇报又唔系佢嘅，咁样我哋会沟通呢件事咯。
2: 哇，所以呢个路径咧，即系谂起身有啲迂回咧，但系实际上可能嗰个效果更好吓，
4: 比较实际，
2: 即系相当于我哋如果我哋有时候去报道一啲新闻事件啊，或者点样样都好啦，即系你除咗话即系可能当时嘅几个方面系嘛唔同嘅一个视角之外，如果有一啲场外嘅视角去到用一个第三方，你当是不同的角度去到看或者观察全局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个别样的结果，兼且这件事可能更可信。
3: 是可信度更高。
2: 是啊，即是如果这件事可能涉及到、Echo 姐、Jo 哥和林 Sir 三个人是吧一起做的、汇报的那个是 Jo 哥的。Jo 哥就说这个我做的怎么样啦啦 ,PowerPoint 全部都是他自己去 presentation OK 的。哇，林 Sir 也是加班那个这样。然后呢方姐做一个场外嘅系嘛，跟住话，系啊 ，Echo 喺度加班个噃，咁、即系你会信边个先咧？咁我会即系如果我系老细，我会优先相信方姐呢、這个，即系唔系任何利益有关方嘅嗰、那个，哪怕佢唔系直接讲话系咪边个做，系咪先？佢可能提出呢一个质疑、本身就可能有某种嘅力量，系嘛，代表紧某啲事情。同埋有样嘢，佢醒系醒在咧，即系头先方姐讲嗰个例子咧，就系佢已经有嗰个所谓嘅之前已经出现嗰啲咩加班单作为
4: 证据啊，
2: 唔知道证据。是物证啊，即系
3: 而且佢上得好详细
2: 啊，
3: 你冇可能唔知啊，因为其实一般人加班咧就话今晚加班，
2: 加班
3: 系啊，但系佢写得好详细，系做咩项目，做咩内容，
2: 譬如话今晚录职场 show，
3: 系
2: 到夜晚十点半，
3: 系冇错，然之后佢仲会再翻嚟再提醒你一次，我嗰日冇报嗰个
2: 系
3: 打车啊，我可唔可以再补翻报啊咁样？
2: 系我职场 show 想咁多加班啲劳务得未啫？咁样
3: 系边晚啊？咧就系我做边个节目嗰个。嗰單咯，咁樣即係又喺你面前
2: 又 review 一次啦，
3: 又再加重你嘅記憶，哦，咁你就會覺得哇，頭先彙報嘅 明明不是他的、哦嗯、樣所以我就會求證、嗯、我就會問、嗯、喂到底是 A 做還是 B 做的這樣、嗯、
4: 這種流行很重要、啊、突然覺得
2: 是啊很重要即如果、大家沒有這樣的自信或者沒有這樣的機會可以、回報的話是不是即有、接觸到、這個、匯報的場合的人甚至場外第三方是吧即刷刷脸好像也是有点好处咁样吓，即系感觉好似系有啲用嘅咁。咁但系如果你话喂，我未必真系认识到阿芳姐，哦，咁应该冇去团建啊。有去团建，有听我上星期节目就知道团建几咁重要，你识多啲唔同部门嘅人系嘛，就有咁可能就有咁嘅机会啦、嗯。大家可以听翻我哋上星期嘅节目，会同大家讲下团建呢样嘢真系好重要噶咁。咁但系你话如果真系话唔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团队里边嘅隐形人啊，或者其实我觉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即很多时候人哋夠膽咁樣忽略你喺呢個項目裏面或者呢件事裏面嘅貢獻，咁我覺得一定係可能日常大家嘅相處，或者你可能日常做嘢嘅過程當中表現出嚟嘅就可能唔係任人魚肉一啲，會唔會咁講會有啲過分呢即係簡單啲嚟講，喂你就表現得你好蝦噶啦咁咧。
4: 應該又不會，因為咧好多嘅時候一個 team 啊，我經歷過的都有啲分工嘅，即譬如話可能啱啱嗰個女仔咧，佢會比較文靜啲，可能我哋職場裏面可能是 I 人啦、啊、咁、嗯、樣，咁可能佢喺文書工作啊、書面工作好細緻嘅，咁佢專門就負責呢啲，咁呢啲就真係要好長時間浸入去入邊，咁、嗯、我亦都會唔出聲去校對某一啲嘅嘢啊、揾資料啊，嗯、我冇理由我嚟同隔離位成日都傾偈，咁我就可以做到咁。完美無瑕的每一粒錯別字的、嗯、一些的資料的肯定是不會的、
2: 嗯、
4: 那可能就是他就不是太善於去表達去、做這個角色咯
2: 因為崗位分工可能就沒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4: 是啦
2: 譬如說他、如果因為我之前都接觸到一些、特別是、事務性崗位的一些同事、
4: 嗯嗯、
2: 因為其實、可能在一個組織機構裡面每一個人他所承擔的那個角色不同啦即是好像譬如說我現在這個 moment 我在做這個節目的主持人或者這個節目的這個編輯的、嗯、我是、承擔播出的最後一道責任啦或者其實從聽眾的耳朵當中會、發現、你就是这个信息最终的那个传播者其实从听的人或者看的人的、角度他是不会 care 这件事背后可能还有多少人去到参与的、
4: 嗯、
2: 是不是或者其实甚至可能从很多、内部的人士、啊、或者甚至老细眼中都会觉得、哦你是出镜的这个人可能你就是功劳最大的那个人、啊、但是在这件事上面其实大家明白这件事没可能一个人做完的或者怎样的那我觉得其实、大家在做这件事或者是你有份去到汇报这个工作的时候相对表现得厚道一点是不是 会不会也都为你赚得某些人员会加分一点呢刚刚
5: 芳姐讲了一个点、嗯、我觉得很重要的
2: 是
5: 要对工作的痕迹
2: 流行、嗯、
5: 以前用邮件、嗯、即是五六年前呢
2: 要抄送、啊
5: 就
2: 樣是
5: 就尤其要发很多群发邮件的时候、
2: 嗯、
5: 你既不能够写得太长、
2: 嗯、
5: 但又不能够写得太短、
2: 嗯、
5: 即是一定要是做一个将一二三四五即是成日去做一种、过程的汇报、
2: 嗯
5: 上星期这个项目推进了多少哪个做什么哪个做什么、
2: 嗯、
5: 那这个时候是最好去流行的一个机会、
2: 嗯、
5: 那现在的很多企业的沟通方式变了就很少人再用邮件、
2: 嗯、
5: 很多都是直接是用某些即通讯
2: 软件直接讲
5: 即时通讯软件的群、嗯、或者某些共享的那种办公地方来做的、
2: 嗯、
5: 那这个时候呢因为每个人手上很多群、
2: 嗯、
5: 很多文档就不会看得那么细但是正是因为很多群很多文档正更是需要有个人呢去时不时地 去做这些咁嘅
2: 整理嘅工作、
5: 啊、整理工作。所以啱啱林 Sir 提到一个点是话，对上汇报就唔好倾抢功劳啊嘛。咁、
2: 嗯、
5: 我其实一开始就已经系直接讲嘅，就唔系对上汇报，
2: 嗯、
5: 都系讲评级汇报，所以先可以涉及到啱啱讲嗰样嘢，即系门系 A、B、C、D 几个部门一起合作、
2: 嗯、
5: 做一件事嘅。咁、
2: 嗯、
5: A 代表佢发言，但系所有 A、B、C、D 嘅都讲佢嘅时候，咁、
2: 嗯、
5: B、C、D 梗系可以去乜嘢啦。咁、
2: 嗯、
5: 但系如果你话啱啱提到系领导想。領導知道你更多或者領導的領導知道你做更多、
2: 嗯、
5: 其實最好的方法就是流行、
2: 嗯、
5: 就是在各種群裏面時不時去做回顧一下、嗯我澄清一下、啊、上個星期這幾天呢我們做了哪幾件事 啊，呢件事係跟進係我跟嘅。呢件事咧係啊領導審批嘅，啊呢件事咧係小王跟嘅，咁咁、就隔兩日就我又嚟再匯報一下，呢、這個項目嘅進展下，咁、即係呢啲工作咧，可能好多工好多嘅團隊係冇項目管理呢個角色嘅，
2: 係、
5: 咁你就去主動扮演嗰個角色，將大家嘅一啲群嘅信息去做一個整理，咁我自己就有呢個習慣嘅，即係如果好多群好多事一度進步嘅時候，我就會隔兩日我就回顧一下，就哦，我因為群嘅信息好多嚇，大家都有好多個群，咁我咧就幫大家總結一下呢、個項目裏邊目前嘅進展，咁啊順帶將邊個係跟進邊個嘅，邊個係跟進邊個嘅，咁啊都寫一寫。咁當然啦，就寫嘅時候咧，就你有兩種寫法，一種咧就按時間順序寫，即係呢件事嘅推進順序。
2: 話 A 係按人嚟寫可能仲正。
5: 如果按人寫咧，就將自己寫喺最後啊，即係嗱呢件事咧係邊個寫嘅，呢、這個事係邊個做嘅，咁啊下邊呢幾件事咧就阿租做嘅咁，咁啊你先將人哋擺喺前邊係嘛？咁但係咧最後睇翻落，因為人嘅睇覺信息咧，通常都係淨係睇第一行到最後嗰行啊嘛，係嘛？咁啊。第一行你先寫乜乜乜啊，領導做咗方案啊，或者領導審批咗，跟住中間咧就啊 A、B、C 啊做咗啲嘢，咁後邊嘅 D、E、F 咧都係阿 Jo 喺度跟進緊嘅，咁咁大家其實就知道咗你嘅成個即係成個流程啦。咁作為領導咧，佢當然都知道你係想表現一下啦，咁咁但係作為領導，佢都面對呢個問題啊，咁多群咁多事，佢記得咩？咁有個人有個小伙子啊，幫佢時不時咁樣即係回顧一下。係，我知道你係想點，想邀功嚇，咁都冇乜所謂啊。係
6: 啊，
5: 即係你唔好做得太過分，
6: 幾好啊。
5: 係你唔好做得太過分，將夾硬將人哋嗰啲嘢都寫成你嘅，咁就唔好啦嘛。咁但係你如果唔係咁做嘅話，咁基本上做呢啲事都係有好處，所以流行。
7: 但租哥咧就已經係現身説法咗一種咧，就唔係話唔俾人搶功勞，係點樣搶功勞？
6: 又唔好咁講，即係租哥都仲會寫話A、B、C 係邊個人做嘅，佢只不過咧就話 D、E、F 係我做嘅，並且擺喺最後，
7: 因為租哥係回報自己團隊嘅啫，但因為嗰個群有其他團隊噶嘛，如果我係其他團隊嘅組家，咪呢條友喺度搶功勞。
3: 我簡直覺得係，
7: 所以呢個係一個辯證嚟嘅，知道嘛？即係職場就係一個叢林法則。你唔搶人功勞咧，就一定俾人搶人功勞。就好似租哥咁，我冇搶人功勞啊，我匯報啫嘛。但喺我睇到佢就搶緊我功勞啦。
3: 即係覺得好似俾人食咗我份外賣咁樣講。
5: 咁係啊，咁嗱，你從呢個鯨魚效應嚟講啊嘛，即係冇人做呢件事，咁咪好亂咯，信息咪冇規整咯。咁但係領導見到有個人企出嚟做呢件事。咁佢又開心嘅，
6: 喜聞樂見嘅，
5: 喜聞樂見嘅係嘛？咁後嚟阿林 Sir 見到阿 Jo 做
7: 咗
5: 件事，阿林 Sir 又
7: 一日匯報幾十條，
5: 咁唔係咁匯報完之後，領導就會企出嚟啦嘛。咁就話
7: 大家唔使匯報啦，我知嘅啦，
6: 知啦知啦知啦，
7: 百幾條信息冇一條係正經嘅，
3: 我喺度匯報，
7: 喺度匯報。
5: 咁呢個時候咧，唔係咁呢個時候你可以做啲咩咧？咁即係大家都跟上嚟啦，即係林 Sir 又做啦。
7: 跟住可以做咩咧？引用自己嗰啲
5: 唔係
7: 領導先得對。
5: 唔係，
7: 有
5: 呢個時候咧，
7: 我果然不多咁。
5: 唔係，嗱，如果嗱，比如阿租先做咗呢件事，咁阿方姐、林 Sir 又跟進咗啦，小夫又跟進咗啦，
6: 你咪可以
5: 話租可以做啲咩咧？
6: 喺你嘅引領之下，大家都跟上。
5: 咁你又唔可以咁講，你可以話：，我見到咧呢個群裏邊咧，即係匯報嘅信息咧，就有啲多啦。咁我哋應該做一個分工，即係
7: 再建一個群。
5: 我哋应该做一个分工，
7: 再建一个群。
5: 系，我呢个都
7: 有啲可能啊，
5: 即系话，我哋咧就做一个群，
6: 老
5: 细
6: 即刻
5: 做
6: 自己拉另外一个汇报。
5: 第二个咧就系话，我哋可以明确一下，即系如果呢件事嘅话，就边个嚟做呢个汇报？
7: 跟住老细，喂，跟住老细好无奈啊！
5: 即系你永远都可以往上一层去谂呢个问题噶嘛？咁大家都汇报咯，咪？唔係一係就重新建一個群，係專門做匯報群；一唔係咧就定一個時間日子，由邊個話，比如話可以咁做嘅。
6: 一三五係你嘅，
5: 係啊，本週就係由阿方姐先嚟做匯報，下週咧就林 Sir 嚟做，咁啊再下週即係總結週咧就由阿祖嚟做咁咪得咯。咁你咪即係你即係呢個叫做阿林 Sir 講得啱嘅，即係你。 你防人之心不可無啊嘛，咁但你都要做呢件事啊嘛。
7: 唔係，其實我想講咧就係話，即係啱啱我講第一層就係，如果領導同你搶功勞咧就唔存在嘅。係，阿姐我已經講完啦。咁咧，但係如果同事之間咧就叫搶功勞啦。咁但係同輩之間咧，即係大家一定要知道就係搶功勞呢件事一定會發生。係，係啊。咁至於你當唔當場拆穿呢？呢個睇你自己點做。咁但係咧搶功勞呢件事一定會發生咧，就係你點樣做喺前邊。係，就啱啱租嗰個。

0: 嘅就係佢首先要
1: 先下手為強。
0: 所以我講就係，即係我講糟糕搶功勞呢件事，其實當然係調侃啦。但係問題就話，因為佢一定會發生嘅，總係有啲先知咧，佢覺得喂，我不如先同領導匯報，只不過呢個係阿租啊定係阿滔咁解嘅啫。咁阿租做咗，咁阿滔就要跟進，係嘛？跟住到最後咧，就大家一齊匯報，咁又要分啦。嗱，咁你係星期一，佢係星期二，我係星期三咁樣。咁但星期一講埋星期五嘅嘢。
1: 唉，第日又要
0: 我又安排咗边个咁样做咁样系嘛？所以呢个系一个丛林嚟嘅，一定会有。所以你大家就一定要做咩呢？就系、是、做阿租，
1: 系
0: 就系、是、做第一个要讲话，我哋要总结啲嘢、啊。就好似我哋讲嘅就话、是，领导嗰、那个 P 嗰、那个 PPT 冇人做，咁、你一定要去做，
1: 系
0: 你要做第一个要去做嗰个人，
1: 系
0: 嘛咁先得嘅。如果唔系你长期都系咁俾人哋攞，咁你话诶咁佢抢功劳。喂，咁人哋做多啲嘢，係咪先？咁佢自然就佔得先機嘅啦、其實搶功勞就係先機啫嘛，唔係話呢件事真係阿租一個人做，大家都知冇可能係佢做曬嘅。但問題係佢講咗呢樣嘢先，呢、這個先機佢佔咗，咁你嘅心裏就唔舒服啦。但
1: 係
0: 咁，你下次你就要總結經驗，能唔能夠我講先咧？咁、
1: 你
0: 又話，咁我講先，我咪好蝕底，我咪做多咗嗱。咁呢種心態就唔啱啦。
1: 係、
0: 啊，所以你一定要自己即係點去？客观咁睇呢件事情，呢件事一定会发生，就睇下发生喺边个身上先，能唔能够系你呢？就系咁啦。
1: 如果大家真系介意话，边个先讲或者边个先下手为强，就叫做抢咗呢一个功劳嘅话咧，咁我觉得抱住嗰种话啊，我自己唔去汇报嗰种，即系想如人得利嗰种心态吓，人哋去汇报系嘛，人哋办咗做汇报呢一件事，然之后仲顺便带埋你呢一种搭便车嘅谂法，确实唔要得嘅吓。即系我觉得有样嘢就系你既然
0: 既要又要咯，
1: 系啊，你既然系介意。呢一件事嘅，或者讲你既然系觉得呢件事咁重要嘅，咁你点解唔自己去做呢？
2: 你捉住呢个先机啦，
1: 冇错啦。
3: 咁其实呢个事咪就同呢家你实习生啱毕业啊，去参加企业嗰啲无领导小组讨论，
1: 系差唔多
3: 一样嘅啫嘛。布置个题目，话今年气候。升温要點睇咁樣？
0: 邊個講先？咁大家唔舉手。
3: 咁大家都唔講嘢，咁你就企喺度啊！我哋一齊嚟分工
0: 一下。跟住阿租講咗話，阿租咁扮嘢嘅，而家啲新人嘅心態係咁樣啦。
3: 但係老，但係領導本來就係咁。哦，嗱，佢首先起身組織大家。嗱，不如我哋分五個組
0: 嚇。係啊
3: 係啊。你又討論呢、這個，佢又討論歐洲，你又討論亞洲係嘛？咁咁、如果你落咗錯咗呢個先機啦，你咪做最後總結嗰個咯。我嚟做總結一下，啱啱咧就分咗五個組。
0: 咁又講阿租講嘅嘢啦。阿租啊！嗱，我就分咗五個組，咁佢就加咗一個字，啱啱。
3: 咁最後遊戲，
0: 咁、
3: 遊戲就係咁玩噶啦、
0: 真係遊戲嚟嘅啫。
1: 係，所以點樣可以點講好咧？唔好。即係顯得自己太斤斤計較係嘛？即係最緊要有樣嘢就是大家都有呢個表現嘅機會係嘛、可能就係大家心理都獲得更平衡一啲嘅一個第三條路啦，所謂嘅係嘛？好啦，咁啊平時可以除咗話搶佔先機之外嚇，仲有啲咩機會啊可以提前預防嘅咧？我哋休息一陣，下陣翻嚟繼續職場 show 啊！
4: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着智能化迷你仓。我们将香港的迷你仓引过来做智能化，用手机 APP 就可以轻松操作，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的功能。
1: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0: 简来广州这边一线城市的市场属性呢，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1: 咁你见到呢度有个锁咧，呢个锁其实是一个智能锁，是我哋自己开发嘅锁。
0: 咁而且我而家住在广州东站附近啦，无论我翻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屋企咧，其实都好快。大湾区两小时生活圈其实真的挺方便。除了我，还有很多其他港澳青年来这边创业和生活，会发觉自己不是单打独斗，其实都挺warm的。我毕业到现在十年了，如果一直在香港的话，我估一直都可能是在打工仔的。但是现在来到广州这边创业，我会发掘到更大的市场和收获到更多的选择。扶持政策有这么多，所以我觉得港澳青年来到这边创业，总会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也都可以开展全新的生活的。
2: 听讲詹市长跳槽喎，
3: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4: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5: 收 warning letter 啦。
6: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7: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6: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单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8: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9: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咁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啦，如果有同事抢功劳，应唔应该当场拆穿呢？今日啦同我哋一齐讨论嘅会有啦呢个 Echo 姐啦、林 Sir 啦、方姐啦，同埋 Jo 哥嘅，欢迎四位。
10: Hello
9: 啊，咁啊头先咧都讲咗好多吓，即系大家讨论十分之热烈啊。阿 Echo 姐咧已经笑到出唔到声啦，
10: 眼泪水都飙埋出嚟
9: 啊！真系啊，原来有咁多嘅手法系嘛，有咁多嘅路径，然之后你出一个。招我又可以接住拆你的招，然之后可以招接招，到最后咧就系领导有极多嘅信息冗余啦，同埋又开多几个群，
10: 好似系古装片喺
9: 一你一拳我一拳咁样样到最后又开多咗一个新嘅战场啊！呢个就系最后嘅一个结果啦。咁但系咧，头先林 Sir 都提到一点啦，即系你话先下手为强啊，或者提早汇报话做第一个汇报嘅嗰个人咧就可以可以话及时预防。即是这个功劳被抢，一开头你抢占了这个先机，其实这个也是利用了某种心理，其实大家都是的，即是先入为主，哪怕你听一首歌你都觉得原唱更好听，这个很正常的，之后你怎样翻唱呢，即其他那个歌手都不会将那首歌唱成是自己，这样这个比较难一点，但是你说如果再提早一点，除了说喂我真的很不想汇报了，或者我真的都几不想先用抢占先机这样的一个形式啦。咁方姐提出了一个观点是流行，喂仲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喂是真的行之有效的，又真的都挺有用的呢？
11: 流行已经是最保险的方法，因为有证据，有物证嘛。
9: 是啊，
11: 咁除了这个之外，就我刚才所说的，即是你用舆论的方法去影响咯，即都是一种方式，即好像你通过 HR 或者通过其他同事，制造一些即正面的舆论方向给领导知道，这件事其实是你参与的程度比较高，这个都是其中一种方式咯，
9: 旁敲侧击一些，
11: 是啊，是啊，即除此之外，你私底下去跟这个人去谈咯，即是私底下沟通，因为其实最好就不要在当场就去当场发难，是啊，因为大家其实老细呢，即其实不怕这件事被抢，即是老细的角度，他不怕这件事是被哪个真的真真正正是哪个做的，但你当场反面
9: 没关系，是
11: 啊，是当场反面呢，即对这个局面呢就影响不好，对其他员工的影响即比较坏，他是比较介意这件事，所以你俾佢搶咗工，你去揾佢傾掂佢，你即係呢件事我其實負責幾多喎？點解即係完全冇提到我嘅咁樣？即係你同佢傾下，哦咁如果係咁樣，係咪 是不是应该再补充说明，跟我们直接上司部门领导去补充说明一下呢、嗯、你可以去补充，你说你刚才忘记了啊之类、
5: 嗯、
11: 即是给他有一条路走下咯、
5: 嗯、所以其实、方姐的核心观点就是不应该引起吞声、
11: 啊、
5: 但是更不应该当场拆穿，因为你当场拆穿那件事就会上升到另外一个维度的事情，就不是只是说、哦、你介意这个功劳怎么怎么怎么，无论如何都好，你既然要去抢功劳，那当然证明这件事是成功的啦，是不是这件事肯定是为、公司带来一些利益的、嗯、肯定是老细觉得喂这件事 OK 是掂当的、嗯、才会成为一个功劳的，但是你在现场去到做当场拆穿之后，其实老闆是真的完全不会 care 这件事是谁做的，是吧？你反正帮公司赚到钱，我理得你谁帮公司赚钱，是吧？你到最后最多论功行赏的，现在讲句不好听，就是你论功行赏的时候是不是忘记了你那一份，就是这件事，是不是？那你如果你当场拆穿的话，对于团队的建设，
10: 整个 team 都
5: 是一件负面的事情、嗯、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说当场拆穿有种滥炒的意味，即是好像拖埋嗰个要抢你功劳嘅嗰个人落水，变成你哋两个
11: 冇赢家噶。如果你当场即系大家嘈咗起身，或者当场拆穿咗，系冇赢家嘅。喺老细眼入边，即系啊，就
5: 系
11: 觉得呢两个员工即系两个互相争，系啊，互相争。但系喺我嘅角度，我俾人抢咗，其实我觉得员工应该系斤斤计较嘅。但系要讲求方式咯，即系我要俾抢我功劳嘅人知道你抢咗我功劳。大家我亦都要俾大家其他人都知道你抢咗我功劳。我要争取翻我合法权益咯。
5: 冇错啦。咁租哥咧，从你嘅角度嚟到讲啦，即系有冇更好嘅预防功劳被抢嘅路径咧？
12: 其实啱林 Sir 讲嗰种方式啊，即系帮领导做 PPT， 里边主动做 PPT， 然后放一些你自己的东西，其实还有一种好的办法，就是在个 PPT 里面加一些具体的细节，因为具体的细节领导没有参与嘛、嗯、他们
5: 自己不知
12: 道，他就第一他会问你、你这个什么意思啊，你你讲描述咗个咩意思？你同我讲讲啊！咁你咪同佢讲嗱，嗰日咧系咁样咁嘅，具体做啲咩代码，写咗啲乜嘢？咁令到当然咧唔记得噶嘛。咁佢大概描述一下。咁你嘅机会点啊？在于到时领导嘅领导提问嗰阵时。

0: 啊，你唔係好知道啊 ，Jo 你
1: 啊，你補充
0: 開講講啦。
1: 咁其實你就會有呢啲機會嘅。咁、當然有啲領導就特別聰明嘅，即係如果佢自己冇辦法講得清楚嗰啲咧，佢就會刪鬼咗佢。咁當然啊，當然咁啊，證明你做嘅事仲未夠核心。如果你做嘅事已經足夠核心嘅時候咧，咁佢就冇辦法刪嘅。咁、你就將呢啲細節加入去，咁、佢就會。有啲提問嘅空間，可能就輪到你度咯。
2: 所以我覺得如果按照 Jo 哥咁嘅講法咧，與其話係要前置令到自己嘅功勞唔會被搶，其實個核心嘅關鍵係在於喺呢一個 job 或者呢一個任務當中，你係咪處於一個獨特嘅生態位，可能先至係更加重要嘅一件事。即係如果你嗰個位置係唯獨你是不可取替嘅話，咁其實亦都唔需要擔心話你嘅功勞俾人搶係咪？即係呢樣嘢就話實係你搞噶啦咁。譬如話好似。細節不清楚呢啲嘢，咁啊到最後都係，Echo 你補充一下啦，咁樣樣係嘛？咁你機會咪嚟咯咁。
1: 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咧，就始終係一種影響力法則裏邊有一個好重要嘅，就叫互惠啊嘛。即係你喺一個項目裏邊，你主動去幫人哋做一啲其他人應該做嘅事，就唔一定好重要，但你幫佢做少少。咁一旦你幫咗人哋咧，人哋就會心裏邊有少少愧疚，佢就會覺得某啲地方要幫翻你，係嘛？咁呢種咧亦都係積累緊你自己去防止俾人哋搶功勞嘅一啲方法。
0: 日常行戰積得底諗啲㗎，
1: 係啦，即係佢一啲成佢要做嘅，但你又支持咗佢一小部分，咁佢都唔好意思再話。去搶埋你嗰部分啦，你喺匯報時你都冇提你幫咗佢做嗰部分嘅嘢，咁當然你幫佢做嗰部分肯定唔係最多噶啦，即係一定係幫少少，有少少支持嘅，咁你支持咗人哋，人哋亦都會有啲位咧就會防止佢會去搶你工。
2: 明白啦，林 Sir 咧，仲有冇更好嘅方法咧？除咗可以，哇，我主動寫啲匯報材料俾老細刪之
3: 後，刪到冇得刪啊！
2: 係啊，刪到冇得刪之後，仲可以點樣咧？
3: 唔係，其實其實一個認知嘅問題咯，因為我覺得搶功勞呢件事情係冇得防嘅，只不過係你搶人哋，人搶你嘅啫。
2: 你因為從林 Sir 你嘅角度，你覺得呢件事係一個靈和博弈嚟嘅。
3: 係咁啊，方姐佢講嘅嗰個流行咧，就只不過就係話，當你俾人搶嘅時候，
2: 你可以有嘢掟出嚟，係
3: 啦，
2: 放精靈球咁樣，
3: 係啦，即係可以當場拆穿嘅時候有證據，因為當場拆穿。你空口無憑嘛，
2: 係
3: 嚇，咁你我係有咁嘅嘢嘅，咁樣即係你只能夠係咁嘅啫。所以即係搶功勞係冇得防嘅，只有就係去搶佔先機。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如果你啱啱Jo哥講嘅，咁首先你一個係你有機會入到嗰、那個嗰、那個飯台上面去講嘢先。如果你連呢個機會都冇嘅話咧，其實你就唔需要太介意呢件事情，因為呢件事情就已經係唔歸你嘅。
2: 遠遠未到
3: 你可以搶嘅時候，係嘛？你冇理由越級去講喎呢件事，咁就犯咗職場大忌啦。咁、第三個就係話，如果你有機會坐喺張台度係俾人哋搶咗嘅，咁、我就認為。即係你已經經歷咗咁多嘢之後，我就認為你係需要當場講一件事嘅。因為點解要當場呢？第一當然你要有證據啦，即係你當場你諗住當場講嘅時候，你要攞出呢啲咁嘅證據啦。第二個咧就係話，咁如果人哋搶咗你唔出聲嘅話咧，而且你仲要係現兜兜坐喺度嘅，咁嘅話咧，咁你下次嘅話人哋一樣係照做嘅，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就可一不可再，係啊。咁你因為職場就係一個啱啱我哋所講嘅就係一個叢林嚟嘅，係啊。又唔係話你一定要食咗邊個，但係你千祈唔好俾人食，即係你一定要自己有一樣嘢係。有揸手，同埋你要表明你自己嘅態度。所以如果你站喺我角度嚟講咧，搶功勞就首先一個認知就係一定有人搶。第二個就係如果你俾人搶，或者你知道俾人搶，你就要當場講。係啦，但係主要就話你點樣講咧？係講到嘈交咁咧，定係我淨係擺事實講道理咁樣嚟講咧？咁呢個就要睇你自己個人嘅嗰種技巧啦。係嘛？咁好似阿小夫咁，做慣主持人嘅，可能佢講會講得優秀啲嘅，即係講得比較係圓融啲。
2: 我有時候覺得可能自己講得太婉轉，冇人明
4: 白，
2: 唔夠直接。
3: 係啊，咁你亦都可以用直接嘅方式，係嘛？但只不過就話你嗰個態度啊，你嗰個現場嘅嗰個氛圍啊，你控制。得去邊係嘛？即係首先就係要擺道理，講事實先嚇、你就唔係一下子嘈交。咁如果對方反駁啊點樣，咁呢個就係另外一回事啦。啊，咁就唔係你一個人造成嘅啦。但係咧，如果你人哋搶咗你，你唔講嘅話咧，咁就係你自己責任啦。但你就唔好話你開完會你就唔好翳啊。點解你要搶個功勞咧？即係搶你就係必然嘅，但係你唔反擊就係你自己嘅問題。即係我自己係咁認為，所以呢個題目就係咁樣去解。
2: 明白曬啦嚇，諗啊聽曬。

0: 所以你亦都有一定嘅
1: 唔會暗瓦底嘅，
2: 係
1: 啊，嗰個人絕對唔會暗瓦底嘅，
0: 冇錯，
1: 喺得張台度嗰啲人，
0: 冇錯啦嚇。咁啊，睇下啲網友們嘅意見，簡單讀幾個啦。
2: 呢位 friend 就話啦，我會當場發聲啊，即係拆穿嘅，但係咧就要講求呢個方法，唔嘈交，唔反面，就喺對方匯報之後咧，就會輕描淡寫咁樣補充。呢個方案嘅數據咧，有部分係我呢邊負責嘅，我哋補充一下啲細節啦，咁樣有依有據，領導咧亦都要聽得明，對方咧亦。都冇發難，你唔講就永遠都冇人知道係你做嘅。
0: 講得啱啊！咁啊，有人話啦，以前我相信日久見人心啊，領導心入邊都有乾青嘅。後嚟吃咗一次大虧之後咧，就終於明白啦，人哋老細日日要處理咁多嘢，只會記住最後聽到嗰個版本嘅啫。所以沉默唔係美德，而係將定義權拱手讓人啊！所以將呢個定義權把握喺自己手上係好重要噶嚇。咁啊，另外咧，有人就話我嘅策略係反向操作嘅喎。即係佢搶功，我下次咪成全佢咯。嗱，既然上次係你主導嘅，今次都係你牽頭啦。跟住佢就話：真正有本事嘅人搶一次功勞容易，但係次次都要頂得住呢啲大項目咧，就唔容易啦。咁佢話功勞可以搶，能力係搶唔走，遲早都會露餡嘅。咁講真，我覺得。搶得你功勞的人也都不至於能力會差咯，
2: 我都覺得是
1: 這個比較理想化，因為人家搶得多的話做得多次能力就高過你的，
0: 是啊，
1: 這是鍛鍊的機會來的，
0: 是啊，我都覺得是啊。咁啊，另外這位朋友說什麼，
2: 阿 Q 就說啦，講句實話啦，其實與其明你糾結去搶功勞這件事，不如想一下怎樣才令到自己變得不可取替。我現在的狀態就是巴不得人家搶多點我的功勞，因為核心的東西都在我的腦裡，彙報得再好聽落地都是要找我，到時候呢做事的時候其實大家都一目了然的，
0: 沒錯啦，即是其實能力很重要啊，還有你自己如果佔據了在這個項目當中獨特的一個生態位，自然呢就不會有人取代到你，你的地位就堅如磐石啦，也都希望大家在職場當中如魚得水，堅如磐石。以上也是我們今天搵食大灣區的全部內容，我們約定你聽天同樣時間繼續搵食，明天再見，
2: 拜
0: 拜。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3: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4: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5: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乔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起源之谜》上集。
1: 有声有戏，真情如歌，国家大剧院合唱团从深圳开启2026年国内巡演。
0: 文化公开课，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孔新峰讲述孔门的第一圣徒颜回。
1: 拜雁会馆同你一起去赏析壁画六

0: 艺，一起去回望下那个时代的艺术理想和体育精神。即刻来开启今天的节目吧。
1: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2: 丝绸是中国的特产，中华丝文发明并大规模生产丝绸制品。丝绸亦好似一缕油光，穿越时空，为五千几年的中华文明史披上一集感受。
0: 咁究竟丝绸系点样嚟嘅呢？我哋嘅祖先系几时将野蚕驯化成可以套丝嘅家蚕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故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起源之谜》上集。
3: 中国对丝绸起源的科学探索，可追溯到一个世纪前的一次考古发掘。1926年10月。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夏县主持发掘了西阴村遗址，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独立主持的考古发掘，收获颇丰。尤其重要的是发现了一件蚕茧的实物，这半个蚕茧属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中晚期，距今约5500年。然而以当时的技术手段，尚无法科学判定它来自野蚕还是早期驯化的家蚕，也无法确认当时的人们是否已经利用蚕茧来抽丝织绸。在对丝绸起源的探索中，学者梳理出三个关键节点：一是对野生桑蚕茧的利用，二是将野桑蚕驯化为家蚕，三是为养蚕而进行桑树的人工栽培。
4: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5: 这个三个过程里面最为重要的其实还是驯化家蚕，也就是说从一个野生的桑蚕被人们通过长期的这么一个过程把它慢慢驯化成为家养的家蚕。丝绸的起源最为关键的节点就是从野生的桑蚕驯化成为家养的桑蚕。
3: 在自然界中能吐丝的蚕有很多种，但只有吃桑叶吐丝的家蚕才能为丝绸生产提供优质稳定可靠的原材料。那么野蚕是何时被驯化成家蚕的呢？河南省巩义市双槐树遗址，年代距今约5300年，是仰韶文化中晚期阶段黄河中游一处规模宏大的都邑型聚落。考古发现大型院落、夯土建筑等，显示出严整的聚落规划与较高的社会组织水平。2016年，这里出土了一件用野猪獠牙雕刻而成的艺术品。
4: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技术人员张吉清，
6: 2016年来，我们在中心聚酯发掘，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发现了这件盘形器物，它的长度呢6.4厘米，啊，它的很薄，也就是0.1。
3: 这件牙雕蚕展示了蚕生命中最具张力的瞬间。身体弓成弧线，头胸昂扬，雕刻者以精准的刀法将其通身的环节与足部刻画得一丝不苟。它并非静态的模型，而是凝聚了即将吐丝结茧前那股饱满的生命力。
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员顾万发，
7: 我们就发现这一个孤雕蚕上面的腹足、胸足和结束和家蚕高度近似， 就是野蚕和家蚕呢，首先是你看野蚕是非常瘦的，但家蚕是比较胖的。我们综合这几种元素和原因吧，我们最后判定这样的蚕应该是一个家蚕的造型。
3: 中原大地是中华文明孕育与发展的核心地带，近年来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正不断深化对这片土地文明进程的认知。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与丝绸起源相关的关键证据也逐一浮现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这些跨越数千年的遗存皆是丝绸起源的印记，正是在中华文明破晓之时，与早期的礼制、信仰和诚实文明一同萌发兴起。
0: 距离双槐树遗址只有几十公里的河南荥阳青苔遗址，是1983年出土了距离今时今日约5500年的丝织物。咁初步检测就显示啦，呢啲丝织物唔单止有结构简单嘅平纹纱，仲出现咗采用铰经组织嘅罗。咁罗系一种孔眼清晰、质地轻薄嘅丝织品，制造工艺远远比平纹要更加之复杂。
2: 咁后嚟又有边啲更加直接嘅科学证据可以证明呢啲丝线来源于已经被纯化嘅家蚕，并最终确立丝绸嘅起源呢？我哋继续嚟听音响。
3: 邦沟遗址年代距今约5500年，位于河南省荥阳市城关乡汪沟南约500米的岗地上，这里距离青苔遗址只有20多公里。从2013年开始，考古人员在汪沟遗址发掘清理出数量众多的瓮棺葬。这些用陶瓮、陶盆扣合而成的小屋，密密麻麻地散布在遗址的特定区域。这是仰韶文化的一种独特葬俗，古人用它来安葬那些不幸夭折的幼儿。
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员顾万发：
7: 我们当时发起了一个国家级的重要课题，叫寻找中国丝绸之源，副标题是中这个郑州仰韶文化中晚期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所以我们当时和中国丝绸博物馆合作，这个主要是奔着这个目的去的。那么在研究的过程中，你也不敢肯定一定能找到丝绸啊，因为这个丝绸在地下可以说是大海捞针一样。
3: 这些瓮棺为何备受关注？因为瓮棺那近乎密闭的空间犹如天然的保护核，很有可能将数千年前极易腐朽的有机质遗存奇迹般地保存至今。但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揭开这些时空胶囊，一个令人惊喜的发现赫然呈现眼前。那是一小团附着在儿童头骨上的纺织品残留物。
4: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8: 我们拿到这一个有纺织品组织结构的一个图样，那到底是丝呢，还是毛呢，还是棉呢，还是麻呢？其实需要我们进一步确认的。当然我们放在那个历史时期5000年前，毛跟棉呢可能性比较小，那么比较大概率呢就是丝跟麻。
3: 如何从一团泥土中寻找丝绸的踪迹？中国丝绸博物馆与浙江理工大学团队联合开发出一种全新的检测方法——丝绸微痕检测技术。其奥秘在于，它能让一种对丝蛋白极其敏感的抗体，像探测器一样，在土壤中搜寻到哪怕1/1000000的丝蛋白。两者相遇便会结合显形。这项技术的最大优势是操作便捷，结果明确，有显形即有丝，无显形即无丝。
4: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王炳：
9: 蚕丝它是由丝蛋白构成的，它也是一种蛋白，所以说我们开发出可以针对性的检测丝蛋白的这个抗体的话呢，然后就可以检测几千年前的这个丝绸。它的话呢，因为特异性特别高，就像我们这个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样，然后就可以把只要有一点的这个丝蛋白，然后就可以测定出来，而且不会和其他的这个种类的蛋白质啊还有杂质啊然后进行这个污染，就是影响这个测定的结果。
3: 邦沟遗址的瓮棺里能否呈现更确凿的答案？这些纺织物残留究竟是丝还是麻？如果是丝，它是来自被驯化的家蚕，还是山野间的野蚕？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更精密的科技手段。
4: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8: 我们做野蚕丝有野蚕丝的抗体，做家蚕丝有家蚕丝的抗体。我们在弯钩里面采用的是我们家蚕丝的抗体。如果它不是家蚕丝，它野蚕丝，它不会有反应的，不会有阳性反应的。当我们看着这个头盖骨上面附着的这个土样，它的检测结果都指向它是丝绸的时候，我们可以非常确凿的说，这就是现在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丝绸实物。
3: 从青苔遗址的丝织物，到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再到弯钩遗址的家蚕丝残留，这一系列重要发现都密集地出现在郑州及周边区域，并且同属仰韶文化中晚期。由此，一部分学者推测，五千多年前，在被誉为中华文明摇篮的中原地区，古人已经完成了家蚕驯化。
0: 黄沟遗址考古发现为人们搞清楚丝绸起源提供了关键证据。家蚕丝织物遗传将中国人驯化野蚕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保障了丝绸起源漫长链条里面关键的一环。
2: 将野蚕驯化为家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华先民为什么为此孜孜不倦？驱动他们的究竟是一种怎样深沉而持久的力量呢？
3: 在浙江省博物馆珍藏着一件来自约七千年前余姚河姆渡遗址的蚕纹象牙端饰。端饰外壁刻有四条蚕纹，这些蚕双眼突出，环节清晰，形态特征已与家蚕高度相似。专家推测，这件蚕纹象牙端饰可能是一件佩戴在祭司、首领等特殊人物身上的装饰品，或是在重要祭祀仪式中使用的物品。这说明古人很早就已开始观察描绘蚕这种神奇的昆虫。
4: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8: 是什么动机让中国人这么孜孜不倦地去驯化呢？他一定是有自己的比较精神层面、哲学层面的一个诉求。
3: 1990年，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国国墓地的国仲墓出土了一件西周晚期的珍贵玉器，蚕身背鸟玉龙，身躯为八节腹节的蚕，头部雕作龙首，蚕背上赫然立着一只象征太阳的金乌神鸟。
4: 三门峡市国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张金华，
10: 在古籍中呢，有这个蚕为龙精啊，或者说是龙蚕互化这样的一个记载，可以说都在这件器物上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实呢，在我们中国的古代社会，人们认为灵魂呢是不灭的，人死后呢，灵魂并没有消亡。古人的这种认识呢，其实在墓葬中的反应呢非常的充分。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到的蚕呢，它吐丝结茧，破茧成蝶，改变了形象，重生于世。其实古人呢，也希望能像蚕那样灵魂不灭，飞天重生。
0: 中华先民将蚕的生命轮回视作通天的神迹，而他们之所以如此，或者正是因为这缕丝线凝聚起了日月的光华、大地的韧性，它来自凡尘，却仿佛可以编织通往未知世界的桥梁。

0: 姚森，
1: 你不要怕。
2: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姚嘿，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我冇咗一隻腳啫，仲有一雙手，左手我可以拆彈，右手。
3: 邊部話劇正在上演？
0: 邊部電影即將上映？
3: 邊部電視劇好評如潮？
0: 邊部音樂劇一票難求？
3: 有聲有戲，為你一網打盡。
6: 歡迎繼續收聽大灣區之聲香港之聲的今日中華節目，我是曉東。
7: 大家好，我是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6: 2026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9月19日到28日，中国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开启为期10日的2026年国内巡演之旅，首站演出设在深圳光明文化艺术中心。合唱团团长、驻团指挥招苗携手60多位专业歌唱家，以一场题为《真情如歌》的专场音乐会，为鹏城观众献上一份跨越时空、融会古今的合唱盛宴，让历史与当下在歌声中交汇。来听总台记者黄善的报道。

0: 此次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国内巡演深圳站以《征程如歌》为主题，兼具时代精神与艺术表达，曲目编排也延续了合唱团一贯多元而开放的艺术视野。音乐会上半场从北朝民歌《敕勒歌》开始，让千年前的草原歌谣在现代合唱中重新响起。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驻团指挥焦淼介绍说，
1: 《敕勒歌》这首作品呢，其实非常具有观众的认知度，并且呢，这首作品也是我们合唱团的驻团作曲家刘晓星根据我们合唱团的演唱的风格和特点特别打造的。而且整个的曲目呢，它非常具有旋律性，无论是有点像蒙古长调的音乐的演唱方式，再到我们这些艺术家们充满了饱满热情深情的演唱，从一个非常辽远的给我们一个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很宽广的一个大自然的角度，慢慢将大家的视角能够切入到这一场音乐会当中来。
0: 音乐会上半场演唱以多元题材展现人民生活的温度与广度，声声慢将古典诗词的意境融入当代声音，萱草花、人世间唱出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而海阔天空则将粤语流行音乐中的青春、理想与自由带到合唱舞台。除此之外，南非祝贺歌《祝愿》与巴西民谣《月亮圆圈舞》的加入，又让这场音乐会从中国走向世界，在不同民族的旋律之间建立连接。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驻团指挥焦淼表示，
1: 以往呢，我们在曲目的策划上更偏重可能流行风格一点，或者大众更加有共鸣的曲目。但是这一次呢，整个的曲目的策划呢，更具有它的这种综合性和这种丰富性。最重要的是来到了深圳，首先呢是要反映我们大湾区精神，所以呢选取一些和大湾区的观众最有共鸣的、最能引起大家强烈反响的曲目，比如说海阔天空，同时呢还要兼顾整个我们合唱团和整个演出的一个民族性，比如说像现在的观众朋友们都很喜欢的古典的诗词，然后呢配上我们现代的作曲家，把这种中国最古典的文学文化和我们现在的音乐就是古为今用的一个融合吧，也是希望能够勾起大家对于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继承和演绎的精神。那同时呢，这次到深圳的演出曲目安排上面还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通过近现代的影视剧，比如说萱草花，还有人世间，以及在春晚上大热的世界赠予我的这样的作品。因为深圳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城市，有很多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所以呢，我们就选择了这样和观众更有共鸣感的曲目，这个是民族性，另外还有一部分是世界性，因为大湾区它是一个交流的窗口，是一个中国连通世界各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点，所以呢，我们还为大家带来像具有世界视角和语汇的作品，包括有非洲的祝愿，这也是涵盖了我们一种美好的祝福吧，包括从个人情感上的我真挚的爱人，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电影音乐，同时呢还有像巴西的非常欢快热烈的圆圈舞，所以呢我们是从湾区精神、民族性和世界性三个视角来进行我们整个的一个全场曲目的一个策划。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演唱，让深圳本地的观众更加增强我们自己的文化上的自信，还有传颂最好的中国传统的这种民族文化，包括像诗词类的，同时呢它又是一个窗口，港澳的观众通过我们的演唱感受到民族的精神，同时呢又是一个和世界接轨的这样的一种表达吧。

0: 2026年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征程如歌既是对长征精神的致敬，也是对中国合唱艺术发展之路的隐喻。音乐会下半场，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完整呈现长征组歌，从告别到大会师十首套曲，从突破封锁线的紧张激越，到飞越大渡河的惊心动魄，再到过雪山草地的坚韧与大会师的胜利凯歌，十首作品串联起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也让这场音乐会从个人情感的表达走向民族记忆与时代精神的回响，以红色经典彰显艺术的深度与高度。焦淼介绍说，
1: 长征组歌呢是中国合唱音乐的发展史上最具有代表意义的一个交响合唱，无需多言，它其实和交响合唱、黄河大合唱具有同样重要的这样的艺术的价值和位置。那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合唱团来说，今年是全新来排演这部作品。那在今年的7月中旬，我们在国家大剧院做了一个全新的制作和演出，当时是由著名的指挥家李新草先生来指挥的。那其实对于我们这支合唱团，它最不同的是在演唱当中呢，既注重了音乐的诠释，同时呢，每一个演员的全情投入，他们的饱满的演绎，无论是在歌唱中还是在表演当中，就是深深的体会到了长征路上的每一站的不易之处吧。所以呢，让观众看到了以后，就如同画面感一样，非常强的就能够融入到这个作品演出，把大家带回到那个年代。我觉得我们的团员之所以可以把长征组歌把它演出的能够声情并茂，能够融入在其中，是因为我们其实在大剧院的舞台上也演绎了很多的和长征有关的这样的作品，包括我们10月份全新制作的歌剧长征。因为它是有剧情，所以这些年轻的艺术家们，虽然我们是生活在现在这么美好的时代，但是通过他们演绎这样的作品，演绎歌剧，然后把自己呢更加融入到那个时代当中去，我们希望带给观众朋友呢，不光是一个经典的重新再唱，而是能够将观众呢通过他们的演唱和表演，更加让大家体会到在长征路上的那段艰辛的、非常不易的而取得胜利的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行走，通过艺术家们投入的表演，将观众朋友们真实的带入到长征的峥嵘岁月当中去。
0: 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成立于2009年，17年来，他们参演中外歌剧70余部，累计完成1600余场演出，并长期活跃于歌剧合唱、交响合唱、艺术合唱等不同领域，形成了鲜明的专业标识，也被誉为中国优秀的两栖合唱团之一。既能够进入歌剧舞台，在复杂的戏剧结构中完成合唱表演，也能够独立完成大型音乐会作品，在纯粹的人声与和声之间展现合唱艺术的魅力。
1: 那我们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呢，应该说是在业内是最被观众和业内的音乐家们所公认的一个职业的表演团体。那一直呢，在合唱的这个领域当中呢，是起到了示范和引领的作用。我们是希望呢，通过我们在舞台上的演唱，让观众呢能够了解人声一个多样的塑造性。同时呢，因为它是一个歌剧的合唱团，我们很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团员他们都非常擅长表演，所以我们是将戏剧的表演、舞蹈的表演和歌唱很好的融入在一起，所以让大家看完了这场音乐会，会觉得是意犹未尽、热血澎湃、激情满满。

0: 音乐会中60余位艺术家的声音汇聚在一起，在彼此呼应的和声中形成一种更为辽阔的力量，那些来自不同年代的旋律也因此拥有了新的生命。诞生于深圳的《灯火里的中国》作为返场曲目，在音乐会尾声温情唱响，为巡演首站演出画上了圆满句号。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驻团指挥焦淼表示，
1: 《灯火里的中国》这首作品其实就诞生于深圳，它是非常具有生活性的一个作品，娓娓道来，它是深圳作为湾区的一个窗口，从小家的灯火延伸到万里的山河，也是我们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无论是我们自己的演出，还是有很多的文化交流活动和这种国际交流活动当中首选的一首作品，而且非常受全国观众的欢迎。我觉得在这首作品当中就是表达了我们一种湾区的精神，就是中国人的一种精神，在这样一个百年征程当中的国泰民安和追梦不息时代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角度，所以我们从长征祖国最后表达的是我们现在的深圳，现在的中国的样子，所以最后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闭环，坚定了我们大家在文化上的这样的自信。
0: 这一场兼具专业性与共情力的演出也收获了观众的高度认可。今年76岁的观众张老先生在深圳工作生活多年，亲历了这座城市的变迁，对这场以征程为主题的音乐会感触颇深。在他看来，长征祖歌承载着一代人的红色记忆与家国情怀，是刻在骨子里的时代旋律。
2: 太好了，特别是这个长征，这个我们从小就是听这个长大的，而且我全部都会唱，对这个歌我太有感受了。我们很早就来到蛇口了，变化太大，国家变化那么大，我很开心啊。
0: 来自深圳福田区秋之雨合唱团的多位团友是结伴前来观演，他们表示整场音乐会曲目编排丰富，演绎极具感染力。
3: 他们今天唱的我们非常都喜欢，比如说《敕勒歌》啦，《灯火里的中国》啦，都很好，都很好。
4: 因为他们唱长征祖歌全套嘛，我们也要唱长征祖歌全套，我们也在练这个，所以来学习。
3: 唱出了情感，更多的就是要表达长征的各个歌曲的意义，我们一定要向他们学习，他们表达得很好。因为中国共产党从艰难岁月走到今天，中国才有今天的盛世强大，在心中牢记这个艰难的岁月，现在的美好生活确实来之不易。
0: 除了中老年观众的深度共鸣，这场高品质合唱音乐会也让年轻观众收获满满。90后音乐爱好者魏女士全程沉浸其中，对艺术家们的演绎赞誉有加。
5: 我有看过长征歌剧，所以相当于就是再一次去听吧，还是很有感触的一个组曲吧。就是在一个音乐会短暂的时间，你可以从头开始到结束，一整个的情绪的一个贯穿吧，就是从一开始离别，然后去爬雪山过草地，然后再到最后胜利大会时的一个喜悦，就是还是蛮震撼的一个体验吧，就是这样。
0: 对于一支常年活跃于国家大剧院舞台的专业合唱团而言，2026年是国家大剧院合唱团连续自主策划国内巡演的第4年，从首都舞台走向更多城市，巡演本身也成为合唱团艺术版图不断延伸的一部分，也意味着他们走出熟悉的剧场，与更多城市、更多观众建立连接。这一次，他们选择从深圳出发，随后前往上海、合肥等地，在剧院、高校等不同空间中，让专业合唱艺术与更广泛的观众相遇。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驻团指挥焦淼表示，
1: 因为我们一年会在国家大剧院，我们一院三指会有100场演出，今年已经合唱团成立的是第17年了，所以大剧院的舞台对于我们的团员是非常熟悉的。在剧院里面，全国全世界的观众来到国家大剧院，看到了我们合唱团的演出，都予以了非常高的赞誉。但同时呢，我们走出剧院，从第一年开始会有忐忑，但是等我们迈 出这一步的时候，站上了不同城市的舞台，当观众朋友们给予我们褒奖还有最热烈的掌声的时候，就让我们无形中就更加的自信。那同时呢，比如说我们要再走到了这个校园里和年轻学子们的这种歌声的交流，你会觉得他们会更加的热情，会充满了青春，跟我们在音乐当中进行互动和交流，每次都会让我们非常的感动。我们也是希望呢，能够走出国家大剧院的舞台，把我们更美好的声音带到全国各地。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6: 大家好，我是林千。孔子成世人弟子好多，咁喺孔门弟子里面有一个人尤为特别，佢既唔善言辞，亦都冇显赫嘅事功，佢被孔子引为知己，推为群贤之首。佢生命短促，冇著作，佢被后世尊为复姓。咁佢就系颜回。
5: 孔子眼里边嘅颜回系点样嘅呢？颜回有边啲人格魅力？我哋嚟听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孔新峰讲述孔门嘅第一圣徒颜回。
7: 颜回，他是孔门公认的第一人，位居孔门十哲之首。对很多人来说，颜回这个名字可能会有些陌生。《论语》里面啊，曾经说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那一个人日子过得如此的贫寒，却还能够守住内心的快乐，可见呢，颜回是能够跟孔子并称的一个人。您可能也听过举一反三，最会举一反三，乃至于举一反十的就是颜回了。可见这个颜回啊有多聪明。您可能还听过不迁怒不贰过，也就是不把怒气发泄到别人身上，而同样的错误呢不犯第二次。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也是颜回。可见呢颜回的德行有多高。那围绕颜回的故事啊成语啊有很多，它其实呢就深藏在很多中国人都熟悉的这些话语里面。但是呢如果我们去翻《论语》，就会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儿。颜回在孔门里面啊并不是最爱说话的那个，也不是最会做事儿的那个。用现在的话说，他真是一个哀人，他很少发言，他很少表现，他甚至很容易就被忽略。那这么一个沉默寡言的弟子，究竟是凭什么成为孔子的最爱，成为孔门公认的第一？他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如果说颜回有档案啊，在他的档案的首页上应该是这样记录的：姓名颜回，字子渊，鲁国人，出生日期公元前521年，他比孔子小30岁，身份是孔子门下弟子。孔子眼里的颜回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论语》里面啊有一句话形容颜回，特别短，就5个字，叫欲之而不惰。老师呢讲课给他听，他不懈怠。所以呢颜回最初进入到孔子的视野，就是用一种极为安静极为稳定的方式。他没有特别张扬的时刻，他没有一鸣惊人的画面。在孔子的课堂上，颜回并不爱发言，这一点很容易让人误会，因为颜回太安静了，甚至显得有点木讷。后来呢孔子才发现不是这样，颜回呢不是没有想法，而是不急着在课堂上亮出来，他呢还要把老师讲的话给带回去，反复的想，还会进行自我的发挥。所以呢孔子后来感叹一句，回也不愚。颜回啊他不笨，就像是一个老师忽然的发现，哦，原来我面前这个最安静的学生，他心里藏着最深的回声。那么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孔子发现颜回岂止是不愚，甚至是极为聪明智慧。那聪明智慧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孔子问子贡说，次啊，端木赐，你和颜回相比你觉得自己怎么样啊？那子贡 可是情商很高的人，特别聪明。他面对着颜回却说：“回也，闻一以知十，次也，闻一以知二。”那么颜回听到一点可以推出很多很多点，我子贡我听到一点也就是知道两点。可见颜回的聪明啊是被孔门公认的，甚至连孔子都接着子贡的回答说：“是啊，不只是你啊，我也不如他。”那这话可不是孔子的夸张，我觉得那是孔子真心的欣赏颜回。他最欣赏颜回的点到底在哪儿？是理解力。这个就不是知多知少的问题，也不是记得多记得少的问题，而是一个更深层的能力，是能够把老师说出来的道理变成自己的内在结构的能力。所以呢，颜回呢虽然不是跟随孔子最久的弟子，却是离孔子的内心最近的弟子，也渐渐成为孔子最为喜欢的弟子。而孔子呢在弟子们面前也经常毫不吝啬对颜回的喜欢和赞美。大家可能会想，在一个师门里面，大家性格不同，才能不同，孔子如此的偏爱一个弟子，其他弟子会不服气吧？那么子路啊、子贡啊这些经常被孔子拿来比较的弟子又是怎么样来看待颜回的呢？那有一回啊，孔子呢当着众师兄弟的面又夸奖颜回了。孔子感叹说：“被任用了我就出来做事儿，不被任用我就去隐居起来，能做到这一点的恐怕也就是我和颜回了。”孔子喜欢颜回大家都知道，但是呢把颜回放在跟老师并列的位置上，这未免有些过吧，这让其他人怎么想啊？子路站在一边听到这话呢心里就不太开心了，他心想：明明是我跟随在老师身边，我跟得最久，我出力最多，那老师如今这样的夸赞颜回，我太没面子了吧。子路呢心里不爽，就开口问道，说：“老师啊，假如有一天您要出去领兵打仗，您准备带谁啊？”这句话明显的就是求表扬嘛，谁还不知道子路最勇了？子路这个问题啊问的就差爆出来自己的身份证号了。孔子心里面也很明白，但是呢他就是不惯着子路，他说：“有勇无谋的莽夫我可不喜欢，我要带也要带那种做事儿十拿九稳的人。”得，您看这求表扬没求成，反倒是碰了一鼻子灰，子路的内心肯定很憋屈。那这个时候颜回怎么办呢？颜回啊他肯定也知道子路心里的不爽，他该怎么样去维系同门师兄弟之间的情谊呢？既然师兄您丢了面，自然我要给你找回面子来。有一天呢，颜回跟子路两个人啊就去诸水去洗澡，他们在河水上见到一只五彩鸟，颜回就请教子路说：“师兄，这是只什么鸟啊？”子路一听，哎呦，稀罕事儿啊，学霸竟然也有不知道的。于是呢子路就昂首答道：“这鸟叫盈盈鸟。”又过了几天，还是这哥俩又去泗水洗澡，碰到呢和上次那只一样的五彩鸟，颜回呢再次的提问：“那师兄，您还记得这种鸟吗？”子路呢显然忘记了上回的事儿了，他不假思索的回答说：“这个叫铜铜鸟。”那颜回就纳了闷了，哎，上次不是说它叫盈盈鸟吗？师兄该不是瞎编来蒙我的吧？于是呢颜回开口问道：“怎么一种鸟还有两个名字啊？”这下子压力给到了子路同学，他想起上次洗澡的事儿，心里面感叹道：“好小子，真是博闻强记啊！”为了维持面子，也是为了证明自己并没有一本正经的瞎说八道，他呢开始强词夺理。你看，这就好比说咱们制造的丝绢，如果用沸水来加工出来叫做帛，如果用颜色来染就的就叫做皂，一种鸟叫两个名字有什么大不了？其实呢子路的举例论证并不太恰当，而颜回呢显然是知道师兄在狡辩，但是呢为了不让师兄难堪，他并没有戳破， 谁让他是我的师兄呢？我不让着他，谁还让着他？子路心里就会想啊，哎，我这个师弟还真够老实，说什么就信什么，还别说，看他那呆萌的样子还怪可爱的。所以呢，面对着子路啊，就让他想说什么说什么，包容就是了。
6: 颜回的第一个过人之处就是志向高，第二个与众不同的点就是在于气量大，第三个令人钦佩的地方就是境界远。沉默寡言的颜回成为孔子最爱的弟子，成为孔门公认的第一。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林千。等墙壁来讲嘢，他们不是背景，而是主角。他们不是静止的装饰，而是奔腾的生命。1980年代开始，艺术家们用壁画将体育的速度和激情注入了城市的空间。
2: 总台主持人黄小磊邀请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孙景波、奥运女子竞走冠军王丽萍，通过赏析壁画绿艺，一起回望那个时代的艺术理想和体育精神。
4: 我是王小磊。首先呢，我们要请孙老师带领我们欣赏作品。
5: 这幅画呢，是一幅陶瓷镶嵌壁画，题目叫六艺。六艺呢，起于就孔子办学，它有六门功课：礼、乐、射、艺、书、数，叫做必修课。当时呢，是为山东曲阜的阙里宾社而设置。设计这个建筑物的设计师呢，是著名建筑设计师，就是中国美术馆的设计师戴念慈先生。戴念慈先生很重视这件作品，因为是在孔子的家乡，用的就是吴作人先生亲自设计的，由李化吉先生呢监制的这幅六艺图。
4: 王老师带领我们欣赏作品。
6: 那六艺哈，它既是礼、乐、射、御，然后书、数。其实六艺也是我们中华体育的传统的一个精神的一个源头。我觉得这个射呢，并非是娱乐啊，它是一个内外兼修之道。所以呢，其实它不仅是磨练我们的身心，它更是树立我们的一个礼仪。
4: 宋老师，它的造型包括它的色彩，好像都呈现出来一种非常典型的上个世纪的80年代的样貌。为什么会这样？
5: 我们当年参与这个阙里宾社的这一系列壁画创作的时候，戴念慈先生就是这个建筑师，给我们提出来一个，实际上是设计的理念。他说：“我希望你们这些绘画和中国的春秋时代的这些艺术表现语言，一能够有一种接轨。”我提个建议，山东的武梁祠的汉代画像砖，在我印象中，在艺术的这种品位上和在艺术史的价值上是非常高的。我希望你们对此有所参照。这等于是我们在接受命题的内容的时候，同时也对表现形式接受了设计师。画像砖的特点是什么呢？基本上都是一个人的剪影式的这种造型，都是侧面的。你们注意到，无论是马还是人，它这里啊，礼、乐这画面当中出现的这个催生的，包括射箭的，这些呢都是侧面的。画像砖的这种传承，成为我们的在考虑人物形象设计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借鉴。
4: 这样它既兼顾了传统的绘画，比如说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的传统，又具有了现代意义上的一种装饰感。
5: 是这样的，八十年代的这个壁画创作的艺术形式语言上而言，是在中国美术史上是有很大突破的。那么很多艺术家呢，不再满足于原来的写实，或者原来仅仅传统的这种衣饰啊、服装啊，比如说国际机场壁画出现的时候，而出现了像袁云生当初画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萧慧祥的《科学的春天》，他用陶瓷，用的是西方的那种造型来进行创作。还有你像袁运甫画的是《巴山蜀水》，像这个杜大年先生呢，是用一种带有工艺和装饰性的语言画的这个《森林之歌》。那么这些形式语言应该是很多样的。同时那个时候啊，由于高温陶瓷的釉下彩的
4: 工艺的突破，
5: 这个工艺呢，而且这个影响很大。当代的这些釉色一般都是在 800度到600度左右的高温下形成的。烧成以后呢，这些有相应的这个持久性，但是呢，如果是高温釉下彩，温度要升到1300-1400度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釉色更加稳定，更加持久。可是在此前，这个高温釉下彩都用在器皿上，如何把它放在壁画上？侯先生呢和邓树先生做了一年的尝试，这个尝试成功的就是在陶板上用不同的釉色画出来的这个壁画。他第一张壁画呢叫百花齐放，
4: 所以这幅壁画也是采用了这样的一种工艺。
5: 对了，
4: 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它的玉和麝，王老师，这两样所谓的必修课和今天我们的体育之间似乎有某种联系，您怎么理解呢？
6: 在春秋战国时期呢，论语就有言，武者射以观德，也就是说在君子射箭的时候，我们不仅内心要端正，而且我们外在也要正直。所以呢，其实当时的时候也会通过射箭来观察一个人的品德。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在古代的时候呢，这种驾车技术其实也是一门必修课，从早期的一车一马，然后一车两马，一车四马，还有一车六马。当时呢，其实一车四马就已经是极为讲究的家庭才能够拥有的。从《诗经》的这个记录当中，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另外一个就是从这种六艺出发的话呢，我们来看这个射与玉这个当中，其实它就是能够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文化和体育原本它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玉和射它其实是我们身体对技术的一个掌控，礼和乐呢，它又是我们展现身体和精神的这样的一个调和。在整个六艺的过程当中呢，它体现的更多的呢，我觉得是一种身心的一个修炼。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收睇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音。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爱滴音。
5: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咱今日个天的电影节目》，我是金吉。
6: 大家好，我是志雄。
5: 今日节目呢，个大家话白了，演一个内容，首先我是咱个网库听的，为了上前正上个新闻执行。
6: 需要个当了在呢，那今日来拍一下小姐。
5: 今日个场景记录关注一下大家比较关注个话题哈，大家当舞台认证啊不？
6: 应该是拖拖拉拉。改几轮舞吧。
5: 是啊，就是拖拖拉拉，有些提供好录下做你们呢，可能有一个零零后个后生囝做专门。帮人的拖延症，朱何聪到2025年就开始到网顶做自己自录更读书，帮助客户摆脱拖延症。从早期考人背单词到减肥结婚做运动，可以等你更读嘅项目是奥会背满嘅。
6: 奥会嘅咁样做是加基础，办后半个级嘛。
5: 佢哋一路时都加人好厉害，
6: 所以大家好关注就究竟以什么方法来做到啊帮助人治疗一下拖延症啊？
5: 今日嘅场景记录，咱就做在来认识一位河南嘅零零后后生仔，自录更读书朱何聪。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更在听嘅电竞节目嘅精彩回放。
6: 一路今日想开始。今次改文库听爹，文库听爹，
5: 文库听爹。欢迎收听文库听爹，坐在下来做着我讲哦。但次改我讲哦，大湾区继续请你今日嘅颁奖典礼，日以后到香港会议典礼中心举行。蔡二名报名者，跟我讲哦，三地多嘅高考集团会机构评审，最终九十五人脱颖而出。据介绍，火箭花队历届极青灯嘅奥会对大湾区建设有突出成就嘅人士颁发了嘉贺证。
6: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十一号公布，将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而市民化游客同贺国庆。公共交通方面，港铁10月1号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万份电子单车。

0: 请听。当日市民可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龙甲步如小龙部分路龙旁线。小通可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费乘搭九巴、零五巴士、城巴及新大石线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线路。多湾区航空推出机票优惠，到吹光起来，各买包机旁线以外所有旁线的机票可享7.7折。本会外属及小安方面，全港商业戏院10月1日改戏票半价。当日，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核案多项收回康乐设施及拍卖馆展览，以及特区政府和龙泽县护理署核案改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香港高木高架盘石处或会来设建到会盘规划界14个项目，针对拍卖馆、大馆及文创馆，也会推出五档优惠，包括也可以免费到现场。此外，香港世博会将于10月1日到沙场白店举行国庆世博节，市民届时可免费进入沙场及跑白地白店公证处。央办360甲香港海洋公园会推出门票折扣，双顶缆车甲香港渡沙湖景蓝线馆将向提票访客赠送纪念品、三文治。音乐及消费方面，初步预计有超过9000间食肆甲商户以10月1日提供餐饮优惠。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核案部分公证据此将推出五档优惠。市民可以10月1日到7日经优先港边实体店、网店甲手机 APP 听说，以7.7折宣告指定商品。唔单商店甲百货公司也会提供餐饮、消费、泊车等优惠。
1: 香港金融管理局一号宣布，当局南面银行将通过监管机构逐步巩固东洋结算系统，发行6个月起南面币银行票据。尽管的介绍，总达人民币600亿元的6个月起人民币银行票据，以2027年3月19日到期付息。该银行票据将于今年9月13日进行倒闭，9月18日交收。
0: 广东省统计局10月1日发布该经济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广东经济环境总体平稳。数据显示，一至八月广东省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单，同比增长6.1%。增速比一至七月加快0.4%，重点行业实现加快增长。计算机、通信化、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单增长11.4%，汽车制造业增长12.2%，专营设备制造业增长13.4%，统营设备制造业增长8.4%。一至八月，新动力商业扩展壮大，相信制造业增加单增长6.9%。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1.4%，高技术商品产量快速增长，工业机器人商品产量增长35.8%，集成电路商品产量增长30.8%，新能源汽车商品产量增长48.9%，锂离子电池商品产量增长38.7%。一至八月，市场销售整体回升，广东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
1: 中国南方航空根据往返印度新德里的直飞定期客运航线，到停班6年后，以11日复班。未来将进一步公布旅客出境爽度，助力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往来交流。
0: 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11日发布的通过数据显示。截至9月20日，今年经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的外国人达134.4万人次，同比增长29.9%，创历史单期新高。数据还显示，截至9月20日，今年以来，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达502.4万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单期新高，加去年提前16日达到500万人次。
1: 记者一号从五部海关了解到，今年以来，截至9月10日，当晚香港国际空港东线进出口获得354.2亿元，同比增长43.3%，以超过年创历史进出口获得。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文库听第一届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了解为了上镜是天爱电影，大乐在。
2: 大帅 TS 听雨来小咯，
3: 回咪街啊，
2: 天爱地震大乐在。
1: 大水天也是台湾来小乐，欢迎收听大乐在。大家好，我是建吉。
0: 大家好，我是志雄。那今日咱来配的是小姐配的沙滚小姐的话呢，可能在了关注一冬天啊，伊个吹叫之外，更重要是老师呐，伊能做你能够把天是热，连个每只，比如是公民个每只呢，成功避过几多地方呢？
1: 现在今日来配小姐呢，就是来谈谈，蝶酒小姐做你有变浙江沙滚小姐个真正造化，让那个蝶酒小姐成将成就，公民。小姐嘅，
0: 但系故事列出小姐变成也未知嘅事，也是咩代过一座你领过座城之计，局面变败，先系啲接咁接咁啫吓。
1: 因为如果你见到自己福建成三名次，所攰嘅大概岁限嘅话呢，就可以睇到各类嘅小姐订省列会成只会保下，就小姐变成会成只在，佢对阿志勇同真系打嘅吓，开始嘅就冻汤啊、扯叫啊、顶顶顶顶吓。然后呢，导致个海梦电主帮称当刷冠小姐，当一称个结拜，可以但是去引到一批批游客来自嗰个停留冰山那个门边个。
0: 知道这双人风来不呀？自动山双双呢，源源不断个山双是飘中回个吹叫啊、尖叫啊，就是通过这个一撮行道回山双双哈，刷冠小姐就找出了一条属于家己个小姐飘中回、冰白回、双人回走路。
1: 遐离刷冠差唔多有400公里个。蝶酒高山哈，放光多几个个蝶酒菜，仗一件事，看大虾米啊倒过龙哈，被人称之为是
0: 上好的东花流莲。
1: 呀，蝶酒小姐作为蝶酒菜的动员来主心爆红呢，你不能够扣灯刷光，小姐现在扮演下真正的形成，并摆家属去一交代做你回事呢。
0: 是啊，爱成为国民小姐、蝶酒小姐啊。有咩嘅会见有时间潜力，所以小姐有啲所特别接近嘅经验嘅组合，兼职呢，那就好好来配啫。其实我对所以小姐嘅理解嗬，就是啦，偏偏之会有啲接嚟吧。就是我刚刚所讲嘅，好在难就是从依个吹叫嘅话动听开始嘛，能吹叫嘅。冬天夠啦，或者都在尾巴掉嘅教過呀，要盤米，也就夠了，是吧？所以就是當時開始以直温正點，暖温食飽，冷温食好，從這個小食環呼吸點模式，會引到現在世界飄中回山上建業會管理，即係所管小食嘅商業接觸呢是不斷嘅落增多，成為了國民小食，依個早安背後應該打有一美國所多。
1: 首先呢是政府嘅同事嘅引導嚇，可以等呢政府嘅同事嘅。引导是推动沙冠小姐双人回发电的强大动力。也早到1997年的时钟呢，沙冠就将小姐电回作为南界自挑双人，成立了小姐双人发电领导小组。不过呢，设了这个小姐派，小姐派公司哈，组建这个沙冠小姐的单一工会，挑派沙冠小姐本会在高年级和更保华是挺进了职，多头来去经营南界沙冠小姐的。
0: 一有了这新嘢嘅一个大平台，甲有现在正式机构之后呢，所管小姐也就从前世纪90年代初，当地人智慧产业界个体经验，慢慢界转变成为了政府引导的枝条商业。如来如在，咱来是行出了所管，通过这个主打界盘面啦，可能大概吹叫啦、冻汤啦之错，金刚山边吼，将所管小姐乃是推到了全国各地。
1: 遐得次之外呢，到政策个资金互替方面哈，所管也是落了很。很港府的刷冠小姐吃冰双人发电规划等文件是随后制定出台，发放小姐贷款，可以等呢将为双人的发电提供了两个价格支持。此外，刷冠呢可同时提升小姐从业能源的技术水平。刷冠小姐培训中心成立之后呢，就免费为直接小姐的业主提供经营管理和制作技术的培训。
0: 就是因为呢有标准有培训，所以呢将让业界至少节目呢无论高低的城市的质地呢都是即系比嘛哈，也将能够。不断嘅做大做强，因为伊人呢，我根据唔同时期嘅发展情况来研究嘅调整思路，对症下药嘅来适应商业发展需要，即系也是双轨小姐呢成功嘅秘诀之一哦。
1: 现在就来听一听伊人是怎样对症落药嘅哈，针对自己小姐业主无数经验，各自预定嘅状况呢。刷冠呢，做到2006年确定了统一商标、统一技术、统一形象的回环之发展思路。也为了引导小姐规划回发展，刷冠花提出强烈直辖、直县、直组织，到刷冠小姐集团的城市设置自己驻国登记簿和联络处，方便大 个人哈，只通爱得跳过求婚，引导伊人惊讶个。
0: 哇，真的是是，人羡慕个。
1: 从组织角度先开始真惊来抓哈。
0: 只是有只在渠道哈。一种入呢个时间来帮呢，所管小姐来说是到即个两个框将进了做房间啊，就属于今年起点一点。但是随着商业界迅速发展之后呢，也催生出了组织管理松散、疾病票种唔便宜、并摆难诶、起点无数竞争等等嘅问题。一为了促进所管小姐商业界可提升发展啊，所管呢定性定位，从2015年以来呢，就以新商票、新理念、新整体为主导，以无摆。体检创新为主线，全力推进小姐商业平台的票种化、连锁化、商业化、国际化、小资化方向发展，带动了商业界转型升级。
1: 遐为了推进沙县小姐市电话运作呢，沙县市组织成立了沙县小姐集团，全面改造提升终端的网点，推进自家加盟连锁，形成总公司、子公司、终端店三位一体的公司运作模式。但是也话统一管理票种体系、视觉识别系统、刷屏订会、食菜嘅配送啊、文化双通啊等等哈，来推动小姐加盟连锁店规范和票种和管理。
0: 这个小姐哈，做够那有只视觉识别系统，哈，还有只刷屏订会，还有文化双通，确实那是啊，跳出那新鲜。
1: 老街呢，是正现代公共嘅造化哈。
0: 奢华技术爱利落去，所以呢，将技术嘅优惠经营模式爱建立，所以小姐这个配菜网店。新兴嘅经销平台建立完善嘅票种体系，发展经济连锁票种店。同时啊，亦能话建好大小个平台，推动资金流、物流、信息流高效协同。
1: 王昌是即个现代或者即个集团公司嘅运作模式咯吓。呀，所谓模式嘅成功，可以但是要嚟政府长期嘅扶持嘅推动，也是佢能精准嘅持啲定位是密不可分嘅。可能蝶椒小姐作为蝶椒菜的这个当头戏哈，可以当时从各部大点心系列之一。要形成这个福建形状再生人呢，如果爱成做国民小姐的话，蝶椒的小姐有啲咩强辣及啲咩优势呢？
0: 今日上来配只蝶椒菜来食。一回到烈酒菜咧，是呢是非常香古嘅。因啲酸料口嚼啦，汁汁精髓啦，技法独特，口味清淡，我兴卡日的嘅特点，加独特嘅腌制文化呢，应该那是香而海来过。加广府菜、客家菜呢，组成了粤菜嘅三大菜系啊。到这个碟菜红色来帮呢，碟椒小姐呢是动摇组成部分，每只到红色呢，必备即个罗盔碟式嘅小姐。一蝶椒小姐呢，正类飞行嘅，佢不完全通过向传统嘅蝶椒小姐就只停留400年。
1: 是啊，一蝶椒小姐可以但是前往于民间嘅，然后呢也是当然形成于民间。当然话啊，蝶山地区嘅人呢，往往是利用地方资源制作各种各类嘅小姐。其当呢，上古人特点嘅就是用米甲米制品啊，做嘅制作果类，桥墩红糖果、姜水果、果雕啊等等。
0: 你也配着呢，
1: 就是
0: 山水果啊，就是利用。行物的条件、行物的资源来做成果嘛吼。蝶椒小姐呢，到制作甲饮料前呢是非常注重只营养搭配。蝶椒小姐主要以谷类、豆类、籽类为原材料，用炊啦、煎啦、油煎啦、炸啦各种方式呢进行烹饪。饮食呢是蝶椒小姐最为独出的特点，就是那面前只巴鸟的，
1: 我食落去好。
0: 比如做这个蝶式嘅葱饼嘅时阵呢，那个鸭呢包括是绿豆，因为什么用绿豆呢？就是你炸物件呢是热嘛，
1: 但绿豆是透亮，
0: 冇大意思，冬瓜嘅这生意哦，所以呢是非常有考究嘅。
1: 是，亚水蝶椒菜似乎刚听嘅推荐，蝶椒也是已经开始发展部分蝶椒菜团体票种嘅专项技能票种，可以但呢是独步落高境嘅幻想嘅。
0: 另外，就小姐呢，到文化队伍、人才队伍、口碑等方面呢，也应该打有一定的基础，完全具备取关的条件。所以呢，爱成为国民小姐，应该打是有一定的潜力的。
1: 遐配了蝶椒小姐，即个非常好嘅强力嘅好优势啊，好来说队伍也好哈，帮来配合直接门队嘅重担哈。
0: 今日只系向家己，普世嘅家己。
1: 除咗门队，改革门队之后，可能获得更好嘅发展哈。
0: 是，一麦中蝶椒小姐嘅决定呢，应该打麦中。呢，我是以个体经营、手工制作为主啊。蝶椒小姐行业来讲呢，小姐方式比较简嘅，产量相对比较少，商业化嘅程度呢也比较低，品牌化效应呢我唔会形成。即系小路人呢难以真正拍开。
1: 另外呢，各界店铺嘅制作方式前呢啊各有不同，当即嘅精锐嘅小姐 诶，这个起点或个标准是比较难以统一个。对于消费者来讲哈，记忆点唔够清晰，可能等等，诶，我食碗粿条，我老爱几个人，诶，我就食点真点伊，去啊，把点人个粿条，诶，味真味。
0: 因为什么呢？好在能够潮州旅游地位，爱出个东点，人爱叫我来去食碗牛杂粿条，还是呢，叫我来去食碗炖粉啊，就是因滴呐。伊能标准唔扮演，是真实是要出现啦，自家能做个，好家能做个，那就天降则变
1: 的。嗯，而且哈，到电商地库想读出来这个点做在哪？家己先挖范围来后再改口子哈。嗯、我也认为应该就是
0: 想
1: 加重改，其实哈，真加重只不过是咱淡水加到多少改，哎、欸，
0: 就在适合了，乐就在一起想加重的概念是吧、嗯？所以每一家每一家只跟那伊人人面去交流，为什么呢？因为我服务我只系好字，
1: 啊，
0: 我也要交流，就人家所谈嘛，两字嘛，吼，我每就是经验之贵点正，所以我也就背白，也就大概目的了，大家呢都冇直升思路，那我是不是统一之后呢，能够把只天天在做多啊？
1: 是，大家当然是冇做一个老爱啊，穿白啊，衣贵掉贵好食哈。
0: 我那个爸妈。所以呢，也就对小姐嘅品牌建设嘅推广呢，应该打力度还是唔够嘅。小姐多城市旅游都本嘅定位呢，还是唔够正宗咯。
1: 嗯，也推动也就小姐商业化发展是开大非常必要嘅哈。这方面呢，即物理经学嘅创新嘅发展能够也就踩。另一方面呢，物理提供经济嘅就业机会。
0: 另外呢，我即个影响就是，目前也就小姐嘅品鉴机构呢，也面临啲即个产不自嘅短暂。形象，依家文化对我们嘅历史影响呢，无得够充分嘅提升嘅外观，推动潮州小姐呢做大做强，大型品牌。一只方面呢，啲保障潮州菜能菜缺口；另外一方面呢，通过呢做呢，也能够带动直播湖南就业，促进乡村振兴。
1: 嗯，因为唐家配搞自己刷冠小姐哈，伊能到日话呢间创造嘅店，每只好点成就方面创各界国民每只，即系嘢嘅直正好点道路对，能潮州小姐有啲咩启示呢？能潮州小姐要跌咗年嘅重当，浙江经营，进一步嚟走向全国，先至走向世界嘅呢？
0: 这个行山师范学院、蝶菜学院副院长吴忠生依旧答：，这个所管小姐最大的职责嘅物件呢，就是政府打胎企业。切起，
1: 嗯，
0: 伊表示呢，对于潮州来讲，政府呢也可以组织成立相应嘅潮州菜发展促进会，协调区域内每个相关单位啊，包括呢政府啊、行业协会啊、企业啊、工厂啊，甲普通嘅相好，通过促进会来管理甲务会，将嘅小只商业嘅发展，包括制定相关嘅行业标准、建设东洋杜邦等等。但是啊，政府呢，我可以组织相关嘅企业建立起现代这边企业嘅营业模式，来驱动经济嘅潮州小食店行出去。
1: 嗯，这是学者嘅谈话哈，那来谈一谈潮州菜名都潮州市都市协会会长曾文生嘅谈话。
0: 嗯，
1: 伊对吴忠生以将啊嘅谈话是表示赞同嘅，伊认为呾政府都引导打胎之后呢，潮州小食商业化话应该得主动做好产品嘅质量，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嘅大品牌。
0: 这是相当有乜嘢咯？还是质量如果被规管掉嘅，做足大啲影响是最无啊，是吧？这个所管小食呢，刚才那位又学做只金刚铁板物件啊，产品嘛，就是直接那就闽南经营这生意，因为五六年在空头产品呢，就开拓了全国市场。蝶州呢，也应该从非常最嘅蝶州小食来本呢，来夺冠嘅有代表性嘅短片啊，例如呾蝶州嘅冠军啊，我滚滚掉啊，通过做好几撮短片之后呢，建立统一品牌，来打造蝶州小食嘅知名度。
1: 嗯，听到这方面呢，沈文生话特别提醒大家这方面啊，等在蝶州小食爱走向全国市场，话说经过这方嘅改良嘅尝试，
0: 冇得，我系感觉就是，南北呢差异过大，特别是到北京啊，走去啦，有学在北京人呢，伊系口鼻，甲南京先系是差异过大，那个啲贵客即系人只喺度面部表情，
1: 先至啊，麦当啊，北京啊，南京之间都系差别噶，就可能老个蝶州平顶，
0: 平海
1: 平江，往平海南只蝶州老个，哎呀，你肯定冇平，
0: 只蝶因咩事？暗部就是用你个红卡键嘅，
1: 我用卡卡点个点点四个点四个个键，所以哈，全国各地嘅饮食习惯唔同，因为潮州小食需要改良成，适合大多数人口味。但是呢，我估计营养加得改食变，另外呢，我哋古币比较登改自己保持起，饮食诶形式在改自己强土改温素，这些嘢呢，即系可以更好嘅拍开全国嘅市场。
0: 另一方面呢，省本省都市化这档，那第九呢，或需要对经过改良、靠商业化的小只等先来制定这个行业标准，并通过大型疾病检验实行标准化、规范化、工业化的生产。伊呢，等标准化的商品，本大多数消费者所接受、实在、大批量流向全国市场之后呢，第九小只的品牌才能够真正形成。那种地球小姐有好有冇这个形象呢，才能够进一步的规划。
1: 到底注意个事啊，地球小姐爱改良产线实行商业化，话说改革人才强缺的问题。省本省就认为等啊，地球应该通过这个实施地球财师护工厅，培养经济股比每只职责岗位及经验管理技能的人才。
0: 啊，这五种省副院长来伊呐，地球小姐呢爱实行商业化，走向全国起点，或有难以进一步明确伊个起点。定位，商会小姐界另一个成功经验呢，就是起点定位非常的精准。比如，以广为人知的口号就是“正位正点，南位正北，红位正好”。啊，商会小姐呢，从一开始就瞄准了离收入人群的消费起点，并精准地切合了这个起点的需求进行扩张。也现在，随着大家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商会小姐本身呢，也咯不断的调整个迎合消费者的需求。
1: 吴宗生副院长也就表示，地球呢也需要对地球小姐的起点定位哈，等在个社会消费需求增加全方位的方式，明确自己消费的目标人群，再针对唔同的消费人群推出相应的产品。
0: 那比如啥，主要是针对只白领群体地位哈，让内地改良推出便宜快速加工，也应该得比较。工人小姐，当时呢，我可以缩小每种小姐的红娘子会出，当然就是爱食卡食精嘛，吼啊，旁边食烟就没惊了。他是所管小姐呢，对伊个空头双边加以搭配的经验，来推出口味更加多元化的小姐头层顶顶。
1: 可以打哈，所管小姐到全国成功的出口，无疑是为那地招小姐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捷径。一到新本省开来呢，地招小姐也需要加下最新的设置，加加几个路。伊认为啊，目前台内上适合嘅方式呢，就是结合地招嘅旅游展望，桥等大大地招各嘅旅游景点，设立一所统一品牌嘅地招小姐装备店，然后呢通过来地招旅游嘅各地游客来拍开自己起点，提高自己知名度。
0: 小我觉得什么事拢是慢慢积累起来咯，无可能啦，直冲直招，包括苏文小姐也是扮演嘛，吼。你一直开始爱到全国拍起点，先起来呢自己混杂非常的急，就有点呢，有点无头绪，又唔知做哪只手。反正呢，到本地市点接受啊，这个旅游业啊，想把这品牌呢，让来个旅游，来个地球旅游，让来想感受呀。离开地球了，无论现在连线了，一走进来我可猛定出，或者啊，等那个品牌来个一所室外城市出现的时阵呢，伊就会成为那个消费者嘛。
1: 等一下到这个边控方面哈，双边接那个控制方面，或者标准化方面啊，咩啊做够让人记住了，然后呢，去到第个阿咪家，同你地招小姐就在啊，肯定是能够接够我登初到地招高声来帮接够我去整整味道，这些嘢呢，自己品牌就能够立起来。
0: 我到异地也能够接够到地招啊，到任何地方啊。但也每只，一人呢就能够满足伊人嘅消费需求。
1: 好，听众朋友，以前就是今次嘅大乐仔，所以你将听到嘅是长经记录，欢迎你锁定频率关注田野电影节目。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田野电影节目嘅更多精彩回放。城市界车水马龙。乡村街烟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景记录。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景记录，我是静吉。唔知你有拖延症啊不？就是拖拖拉拉，优先提高效率，要得做你乜呢？河南00后后生仔朱河聪，2015年开始到网站做自录更读书，帮助客户摆脱拖延症。从早起、考研、背单词到减肥、结婚、做运动，更多项目是五花八门。 今日嘅场景记录，让主作者来认识河南零零后子路港读书朱河聪。明日学明日，明日何其多，既然这么多，不妨再拖拖。这是网顶流传的一个段子，也是太阳情况这个真实写照。自河南信阳零零后的后生子朱河聪的工作，这是港独古剧《曲学太阳镇》，按这句话完成目标，一直称是太阳镇总角者。
3: 我是一名自律监督师，每天至少需要定15个闹钟去提醒顾客该干活了。我这一名零零后。
1: 2015年，欢乐读书的朱河聪到网顶开了一间店铺，但是不知跌袂咩街。偶日间，伊到网顶推教有人购买港独服务，出现企业台。
4: 就在一个微博博主的粉丝群里问了一下，当时有一个女生告诉我，她妹妹之前在网上买过类似的服务，说我可以尝试一下。当时我也不太相信这个东西真的会有人买吗？最后半信半疑的上架了。
1: 店铺持营业半个月后，朱河聪就接到了第一单生意。港独一名顾客三日请吃水，莫吃饭。伊成功帮助对方完成了规划，事后顾客给伊发了个红包。虽然请有三四个人，但朱河聪觉得很欢喜。帮助别人的成就感，让伊决定将店铺经营落去。朱河聪的店铺提供的服务项目分为大行港独和大行港独。根据港独项目唔同，招期唔同，价格到六个人到970元不等。港独时每日按照顾客的需求和规划进行提醒，并要求顾客提供完成规划的凭证，确定短视拍卡刀、牛肠刀和运动的视频等等。如果对方不按照规划完成任务的话，也会有相应的惩罚，确定跑步、滑铁或者是增加学习时长等。顾客对港独服务不满意的话，还可以随时联系客服更换港独时或者是长期拖款。
4: 有些购买服务时间比较长的老顾客，在监督结束之后想要续费，但是没有了生活费，我们也会先继续监督。每个人都有时间成本，让顾客付出一些费用，他们也会更加珍惜重视这项服务。
1: 既是店长也是客户，朱河聪对了家己的监督客户，花的派单帮其他的兼职监督师。伊每日从门起早的7点唔爱到零星的9点。有座顾客是留学生，花店跨时差进行港独。
3: 我们也经常会收到考试上岸或者达到自己目标之后的喜讯，这个时候我们会感觉很有成就感，感觉我们真正的帮助到了别人。
1: 朱河聪我教过各种各样的顾客，有要求港独奖杯送五斤的，有要求港独早午早起的，有老少儿童家长将伊港独脑筋学习。有高三的学生购买了一年港独服务，并最终考进了清华大学。朱河聪答，伊两个客户主要是18到30岁的学生，或者是独居的接班族，这类人更需要自觉地完成每一个任务。但是，改进的港独同时会被忽视，所以双独购买难间港独服务。多谢现在的顾客等，令朱河聪印象深刻的是一名患有抑郁症的大学生。
4: 有一位女生在大二的时候找到我们，她当时患有严重的抑郁症，都是在家每天吃药，但是她特别有才，自己在家写剧本，之后陪伴监督还一年，按时吃饭吃药学习等等，她的抑郁症也慢慢好转，后来又继续去学校上学，监督了将近4年的时间。
1: 而其大事港独，不如大事陪伴。到朱河聪台来，如来主宰的人开始独处生活，难免会感到孤单。这一届工作只是到陪伴和接触孤单的人到达目的地。就是这些一届理念，吸引了学在甲朱河聪指导导下的伙伴。这路工作时，你会？
5: 其实说实话，监督是一件比较辛苦的事情，但是呢，还是会坚持，因为还是会期待遇到更多的人去帮助他们。也会期待在自己坚持自律的路上遇到更优秀的自己。
1: 太阳镇难解不是降梯是开始。朱河聪谈恩，伊曾经也是一届太阳镇患者，经常将今日的事推到明日，好晚午早不早午，这些坏习惯影响了伊的行业、生活和身体。 成为自律工作室之后，慢慢地已改掉了以往的坏毛病，开启了自律的生活。而家的家己的工作也是在帮助顾客开始新的生活。
4: 在监督顾客的时候，也会被顾客积极向上的心态所激励，也会让自己更加自律，让自己更加有耐心。我们店铺现在有100多名监督员，店铺一直经营的比较平稳，以后也希望能把监督当成一个真正的事业来做。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场景记录，所有你将听到的是叠山风情话，我是金吉，天一叠金，欢迎你持续关注，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更在天一叠金节目的精彩回放。
6: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风情话。
7: 叠山风情话，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叠金针脉》，我是景吉，来到咱景吉的叠山风情话环节。景吉呢，将咱继续来了解叠州炭炉、皮皮炭炉的风味。
8: 叠州人呢，喜欢吃干锅的，也做的也离不开好气骨，做嘴也离不开好壶。自然有钱年叠州的炭炉，只只奇怪是入选对七批刺激会每节文化最爽名录。为了给大家能一起来了解咱叠州的炭炉，我是来个路板块的炭炉坊，一只个地方呢也变成起点做事。炭炉自只几个研究中心，板块区头出所跳自只研究所，自个老板阿柯洪车先生就是叠州炭炉自只几个代表性传承人。柯先生了哈，
9: 黄炉呢是一个种的种称，这黄炉的分类我是学做嘢了，是咪？啊，洪车兄。
10: 是。那个黄楼一主要的介就那总称那黄楼，其实个那的红楼就叫那下茶个茶楼。那许种也去买去，买有也其他个也去点个时候，伊无忘拢用也去用茶，伊哈哈啊，就是只个去黄楼，伊就来吹垮，然后头前就有留个吹口吼下茶，伊只代替就黄楼为主。遐现在做只炭楼。伊代替就叫那自家嘴口无刮只嘴口好加痰，你家己个嘴口伊相对大伊个热量，伊就爱用外炉，你自己呼落去顶啊，落煲个时候伊就爱盖烫烧卡些，啊来去切个时候卡些，所以慢慢只叫做炭炉，所以叫炭炉代替就是再叫那我几乎爱加痰的，几乎切开后才来加看，无只嘴口好来叫那弄一颗只个末只啥做这个区别。
9: 你看有几种烟路，叫做梅路了哈，茶路、炭路啊，梅路。
10: 梅路那是到这叫那桂花藕节么？茶路苹果那就叫那桂根直头去香梅个，
9: 香
10: 梅哈，吃茶路好像是用梅当了就来无文明个这就哈有哈哈就叫那有黄边港边好像是也革命也有。叫那红婆子阿去卖皮的物件，就改造子阿去卖，要卖路。等那卖路后，忙手子有阿去天前起这咯，人就卖路，直头要淘汰哇。年到定改革，遐等那改革后多至十多年来，遐人生活才好，伊就爱变为叫那贫富贵贱，食得地山来讲好歹，就爱卖阿去黄楼镜，人个东西老社会是个形式，就来用阿去加那风冷风。来起造一起火炭，了就来补一功夫大，叫做功夫大，伊只叫做四宝好东西，伊只去炭炉是一宝对不对？刷条也只系算一宝。
9: 实际刷条就是是个补水啊，火叫做宝火镜。
10: 哈，这个宝火镜刷条只个，咱以前老社会无个内热个，一个山岭有叫那旁边内热，伊个东西加个一个刷好东西来海光岭，所以个就大。加个只刷相对，但用耐热塑件，同时个讲冷就够大。伊许内有只个遐干起来空气，空气空好吸好只只遐水个遐去杂质。
9: 你以来一点来做只黄楼啊，做只保卫镜，你家己上有特色个物啊？
10: 也是五只来个黄楼最大特点就是呐，通风甲袂改暴力，吓只啥？
9: 环境是
10: 够好。环境就是只个土个遐改良。该该大家去气氛该改良伊许内，变作呾有通风，了唔是呾去通风，呾个黄楼门刮刮就通风。我呾个最简单个原理，就呾遐遐接咯， 接落加料买嘛，你加料较多，煮盐的煮伊袂冲，伊一内较通风个嘛。哈，伊一哩个那滴较够好处，个那个比例啊，某一个正方框格伊只个阳台两格啊去比例的，比较好，伊才通风。
9: 这个比例也是相当重要。
10: 是啊。

0: 我退了之后呢，黄龙哈就是走兴多正多年哩哈，有官有官，有富有商啊。
1: 伊在要去探路，我了拿只去下个气象，则是随着年代来发展。以前个就是刚开始做的时候，就直接用人地山地去按个，要老疼痛个物件，忙手就等那，高有量有直接要叫，但要行直食，要心疼个，因那。现在也去个大文化，做来做年轻化，伊喜欢至少要干净个物件，是这啥？所以叫呾气氛个，我只来气氛，现在生活真热，三百个山边就是呾。反正家人个人客，有能力看到只老传统好，有能力爱至少也去叫呾新物件好，这啥？托包括只白个黄老啊，白个花镜只拢
2: 借拢，
1: 哈，伊专门做，但现在也有，因呾借因人伊拢直撮叫呾，随着年代。该改变伊直错，喜欢直错也去行直食个，该走向做滴个方伊直错，去行大会个物件是啥？
0: 高坡高峰个物件也有，有脚下石头竖起个物件，你现在也有做滴？
1: 是啊是啊，我只那个遐去黄路包个件，包括只只现在大古只只个去避硬个遐去配件，真哩古啊白岩山边，全部是只那家己做个，因呾虽然大概山山无两，但是勒勒送伊叫呾。头个物件、手工个物件，伊都至少得个配头，咱大刀伊得配头，咪呾直落伊个山边定。
3: 到西雅市到这点高楼经过的探索，到咱个团路环个地沟路，不断个创新个发展。目在团路环个涵盖路、团路啊、沙条啊、顶头路等等个山边，伊人呢算作是比较配合个去搭配哈，做工也比较精髓，结果比较合理，高坡高峰包容性也比较强。因呢是伊之前九内只宝北社个宝只嘛特点个强调之健康养生理念，到现在呢发生就是有比较好个起点潜力个。
4: 从欢喜向国瑞，但还有人落卡堆。
5: 台顶面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累。
4: 两东西通南北，台地顶地势向阳拍。
5: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6: 上好英雄版，由黄定凯主讲，欢迎收听。
7: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的精彩麦，我是金吉，
8: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好英雄版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黄斌甲黄定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7: 向南爱话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9: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收听今次的上好英雄版，我是黄斌。今次讲过的沙头米分别是几种药材？第一条是月怕十五，月怕十五怕四字成个字。第二条是红的广系菜云盖，拍等是人物。红的广系菜云盖，拍等是人物色。第三是奇王生豆汁，奇王生豆汁拍调酸名精色，调酸名精色。吴老师你好，
10: 你好，吴斌老师。
9: 来听听今次第一条米是月拍十五，拍四字成句色，调酸你猜。
10: 这条来做回音啊，别过回音啊。咱月拍十五，咱十五直观是黄黄啊，黄色就是毛啊，咱个当叫做毛子生位。毛子生位入米个时阵来改读，咱个毛子来做做黄，十五是属是吼黄，月十五叫黄，黄子生位啊拍就是位，吼、哦，黄子生位到了黄日就非常惊就对，叫月拍十五啊，实际月拍十五唔是那惊做呢就意思。问伊就是哪哪，月个时段到了十五个时间又来聊啊，表现
9: 你怕冬秋，月怕十五
10: 就是哪哪时间非常咩啦，
9: 你下麦就过个、
10: 是这意思。等咱入面都别改咗哪，哦，只个到了晚个时段，咱就惊，那都就
9: 是哈。对，只是红的光系在云盖拍等是人物，
10: 拍咗就是短，就是那之后就上次发梦嘛，哈，个秘密是处置加。路铺个嘛，八月秋光黄露后，广话屋上山顶猫啊，到桥尾红的光下彩云盖，代表天的行时古花弯啊。红这只那是朝时，那是朝乌之作时个代，吼，只系朝啊。
9: 哦。
10: 红的嘛，吼，只系那来做代表天的行时朝时代啊。那代
9: 第二，
10: 就是光下，那就个梦代那只。蒙特到底呐，蒙底呐哈，红的哦，就是那朝威来那呢，这彩云盖到朝威龙舞，龙舞之初哦，始今的蒙底龙到武艺能可克克定
9: 啊，
10: 就是应这个点。

0: 就是等于上来当呢，该人家叫海南嘛，伊做广东人啊，实际就海南人。该五宝一起个学生，五宝一起个，
1: 伫江岭，
0: 江岭咯，湘江吧。
1: 好，来睇第三条是齐王升道者，齐王升道者拍掉啥名人证？
0: 哦，齐王升道者主要是典故个啊。即升道者有只去好侪庙啊，特别遐吉祥啊，有只去啥好些庙啊，咪个。呀，后生后生，啊后生啦！
1: 就是
0: 伊个升到这几个，我那伊几撮故事，它是多只青椒啊，青椒介，我有听过，较久了唔见得去，大概就是介是青椒介关系就有，
1: 有好
0: 吉祥关系，青椒吉祥关系等于几介事迹，了落咗也去生意难买。伊生生，伊个是只吉阳，现在是土山东南就对，现在暗暗几个空港啊，空港区啊就对。只土山只去登根人，登根人，伊个也去登根人，生败村人，生生个都较有起当，但是个名道者唔是名是蛮好，当做圣道了人，那叫做圣道者。伊个自细无阿母，那个兄弟囝两人做一个，因遐对袂某，因遐是个小阿弟，了娶个嫂，个嫂就某。甲锁住，咱那甲一个拖累，哦，就点点叫伊粗粗大大啦，十分拢见，连去叫伊放牛放羊是咪个？了，当谁人听到伊个，就咁样响啊，都唔得，人个爱怪啊。伊那来去山顶个屋，那放牛屋了，靠个靠，人那撮牛冇啥那门，哎呀，靠只靠落去，了撮牛咪行出只靠
1: 啦。冇得生个空呗。
0: 呛死人，就活老惊只，叫佮滴只活老惊，撮牛就唔敢走。了有阵只也无也也锁住那呐，你呾撮出去拍啊，呀切呢啊去拍切啊，伊那旁边切那好来拍切那我去烧，也说那天气天晴看我拍哎落雨，伊那正式个哩，也说会等他自己滴安只也一落哎呢也好来啦叫，也切呢撮切也锁个哎呀还叫都想烧唔哩，了直直去到山顶帮古顿来，哦哎只也说那无么兄。也在那也说建议，那无物兄咧，伊倒只恐怖病，我着食，当我冲我清胃话吼。伊那你做你随便啦，做无物兄啦，高了无物兄我负责咧。那但是种就每只卡点到了，也说台落惊到多唔多。遐去糟糠个遐火旺旺叫咧，上加弄到那烧，上加弄经营关系建在个。那两趟是也去当时个桂林竹片个关系啊。你也说见台到快惊去，等到后尾台点那我参后来做北乡村个村卡、院卡拢快无去，拢烧焦去，那还咁么怪，也说就无咩敢去对。了有直直兄弟两人爱去培养去，伊个咩无弯过来去买只去地方培养根根，等下个培养起爱上起，了人出面来个打算，伊那恁爸囝爱去饲啊。从猎龙兄弟来当做白镜啊，你伊听到回声多多钱啦？你当好好做，你补偿好，慢点侬当出五角波，伊那话侬补偿掉你奶奶遐啦。我等下行完，我甲我兄来去浦阳市，等下到叫你可能只苦唱话无话好。早头早起，你叫我到只苦唱忙咪咪半点钟补好补话好。就补菜，伊做做。那也无话，伊在对人嘛。伊那两只草鞋，该龙汤要长角落去，两只草鞋就落长角，伊了变作落回去。到长段点点滚点点滚点，了错人团着，那哎呀落回去到长个，该个来阿掠去。掠到挂掠无，他就滚到错不好个长个滚滚掉。伊等来到要那再生，我该你单呐，我来去起等来，你保护长个保卫的，你都唔少想啊。了，人那妹妹，你当小掠去，那听小去啊，
1: 只
0: 草鞋捡起来，到今惊落尾去那无倒去，伊那有只声。你说你爱新鲜个声呢，就是那在直直甲人兄去钓招呼个，个只去踢拖嘛，啱啱钓招呼声讲话喝醉个过，所以师傅呢带领只去群正官哦，即个左官叫做。诚心斗足，向天斗足，咱那来讲好啊！伊团着哈哈叫落笑，个弄惊鬼。当时听咱那十二岁定，也是按照军事落单，有牛只个啦。了伊就个那咱那再去。哦，你来时讲咩啦？点点拍日拍个解决方无点好来。那你弄惊臭吹臭毒，你做你来呐？ 哎哎，有好就我来，但后来我叫好好就来。
1: 哦，
0: 哎，那下作也是官员啊，下作厦门啊，咱啦，厦门个登车前啦，抄底路啦，就讲咩搞破坏啊，吼，就去掠伊。啊，地府个咩还是开门个人啦，哎，搞个弄件怪怪，伊讲开只锤就问啦。啊，你较有办法起好落来？有，哈，我讲开锤也有，因啊，了无做你，但哎呀，我你那哈，有顶摆冇起好胎，我起来去就顶摆个起好。六日来之下，个行火动作差啊！
1: 嗯、
0: 我起无好来，但呢，你即时就点火烧死我哩！
1: 伊
0: 遐惊到拄唔得，哎，都不来不及把你打出来哩、
1: 嗯！
0: 你足足憋起去到惊，就下摆也去查火，都准备点点啊！行死行克啊！伊个那那我来，但往死三克好无啦，你就点火烧。伊起到惊无惊，好下下叫，请落，即阵那个已经，
1: 嗯、
0: 哦，隔年也是从从点那那。有一只上山去放牛了，去了后只无转来，伊阿兄慢慢去找，找啊，咱到山顶个在等呢，一定快乐，得两字雕，是啊，那铁风灵感欢呼声者，哦，不也是，了咱无倒去，了杨金甲伊阿兄在那干么个相认？
1: 升天哦，
0: 升天哦，所以到吉阳一大次金堂花有落败啦，
1: 嗯，
0: 叫做欢呼声者，
1: 搞不？
0: 哎。
1: 嗯
0: 有人叫声家庙啊，
1: 那皇后声家族电影响，
0: 所以就来当呢，弄几条米啊，弄几条米，某族，弄米弄条米，某族那那，
1: 齐王
0: 升到家，啊，齐王升到家，啊，齐爱做呢啊，姜子牙表示后后进个时阵，某族来当保护啊，某族去变作拜升到家哇哈，就那那齐王升到家做咩事都哎系好来嘛。那只，你话下好啦，那时个咩看到个也去，自家就讨厌嘛。那时个下啊，下好啦，那时个下好啦啊。那时个下食是攞塔就塔咗下啦，下
1: 下
0: 有人叫下，有人叫下，冇人写下。
1: 嗯，
0: 哦，就那下下就是乾隆个意思，叫下好啦。
1: 下好啦，嗯，讨厌嘅哈。
0: 嗯，你下好啦，只有咩特色？只系历史人物。伊家大姐讲，咱只灵也也灵屋啊，灵屋乡里，伊人仔我个门楼躲过，我不入去阻咧，伊就生下个下个人落奶奶那王子啊，家族就出个只水人，他落骂伊，伊那王个装作来，但呢，介弱在人爱爱读书爱做官了，来到伊个区，伊那那都爱读书爱聪明的人，经过食灭了，经过挨个经过城，了个了个门框交齿，咁要去拜佢。
1: 哦，是噻。嗯，好，遐今次也谢谢老师嘅讲解，陪你学者探索，非常趣味。
2: 蝶叶向灯双盘，
3: 如果是天涯蝶精，咱们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一个篇章，蝶叶向灯双盘。
4: 今日将大家送出嘅呢是蝶叶电从能下活当嘅双灯的用框师，请用框，希望你喜欢。
3: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新来收听甲陪伴。
4: 欢迎来下载红听客户端，搜索天涯电精或者是平台听的收听更最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3: 我是志雄，每一届同一时间天涯电精，等再会，
4: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桑姑。先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抵得不抵得，同听下来分享有搭十个事。接着是客场阿一来，我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最后是哪个离场，我哋听下来听家乡的歌和咖啡戏。以上就是今天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还可以下载同搭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也可以回听完整的节目同搭精彩的片段。
6: 唔抵唔抵得，
7: 抵得乜嘅？
6: 四海客家话、
7: 啊。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6: 四海客家话唔抵。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通处建设的通江泰河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就然是建成通行的。你就可以在广西同到我的国家西南地区运输距离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门地区的通道。一方面详细情况，我再听下来听中台记者加录的介绍。

0: 平陆运河是在2021年8月28号开工建设的，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以及航道标准建设，可以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是我们国家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望族市西津库区平塘港口，南经钦州灵山岩六五镇，沿钦江出通北浦湾，全线建设码头、旗杀、抢眼三台街头事业。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江介绍。
1: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

0: 平陆运河同西浦六海新通套铁路公路有四服部，就像是多式联运体系，有好奇是为西南方案激发企业经济发力，持续提升西浦六海新通套物流效能。广西创出此次去交通运输堂水运处处长李莹莹介绍，
1: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路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空澳岛内四条随航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一南前机外面航线通达南宁到海南杨浦，内面航线双向启航。

关注的有关平陆运河通航一方面的情况过后呢，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关注全球第一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还有我们国家发布一方面的相关情况。

睇下你国家药监局批准发布我哋国家第三只脑机接口医疗四海标准，也是全球第一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天司机的脑机接口医疗四海产品标准。新标准呢会在明年的九月一号开始正式实施。一方面详细情况，我哋通下来听中台记者加乐的介绍。

0: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好像一台能够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要通过学习大量的脑天使机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够准确理解方法的意图，也不单单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同方法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监督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朴准熙超人李苏安阳讲，
1: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0: 列支持阿丁国家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及时。国家药监局采用技术程序立项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刺激设备质量标准，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阿丁国家已经有一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杨鹏介绍，
1: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客家乡亲，以上的话题也好，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云听的评论区同阿等人留言互动。接下来可以说后听的各位过后是客场爱乐的板块，欢迎继续。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
4: 客家年，
5: 客家年，
6: 客家年。
7: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西海的客家乡情。
8: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人心的节目。
9: 西海客家。
10: 客家乡情，欢迎继续收听西海客家。我哋听听声音，落去寻客家。
11: 客从埃耶来，
8: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10: 客家乡亲，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关注到，去八音前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推进当中。广东河南在农文理方面的发展情况。

广东在河南市各地呢，系农文里融合两位啦，持续嘅发力，成果系一面向嘅。杨镇村嘅旅游热度呢，持续嘅攀升，旅游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稳步嘅推进，一副乡村振兴嘅壮美嘅发展啦，嗬，正系慢慢嘅展开。详细情况呢，我哋听下来关注。

0: 随着八千万工程的持续推进，今天广东省河南市的杨镇村正成为旅游市场的新兴目的地。在紫金山紫上镇的文化庄严度也好，游客等人行入茶园，穿梭在翠绿的茶田之间，在茶艺师的指导下呢，亲手采摘鲜嫩的茶芽，感受紫江茶香四溢。采茶活动是在前夕体验的小朋友呢，感受一新奇，也从中学到的相关的一条茶文化。
1: 我们采了很多，然后可以让我们知道这些关于茶的一些历史，或者说一些知识，然后在我们采的时候也别有一番风味，非常沉浸式体验。
0: 今日介绍作为升级农业茶叶产业园的重点基地，紫金山的文化庄园，致力打造是茶叶种植、生产、加工、消除、茶文旅融合一体的庄园建设体。在这个年度呢，文化庄园通过举办茶山雅气一条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去一个高通的了。游客常五师给俺鸟讲到，
2: 我们是暨南大学深圳校友会的亲子团，然后组织了大家过来紫金这边去游玩，然后来到这个茶基地，大家可以去体验这个摘茶，然后还有擂茶、点茶这些体验，就是孩子们就是在玩乐之中能够学到茶的文化，还挺好的。
0: 大坑经济新鲜发展，进一步丰富的乡村旅游生态，为八千万工程的推进带来一个大的发力。在河南市东阳县万柳湖景区推出的大坑飞行观光的活动，使得游客可以在空中两溜一道万柳湖的壮丽的风光。而活动也是湖泊加大坑经济新质生产力的应用场景。通过大坑观光、游客快闪一条特色活动，在节假日吸引太平游客前去体验。河南当地的游客王先生
3: 体验了直升飞机、低空观光，从高空不一样的视角观看了万绿湖的不一样的风光，风景很优美，山好水好，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到河源万绿湖来打卡游玩。
0: 当镇村旅游成为文旅消费新热点，非遗文化呢就成为推动农文旅冲突融合的关键的一环。在河南市龙川县驼山景区，非遗传承人呢就生动地展示出苏唐木偶戏的表演。游客等人不单只可以欣赏得到精湛的表演技艺，还有机会亲自上手去体验木偶的操作，感受到非遗表演的独特魅力。一位学生朋友体验过后，感觉到传统的非遗文化如何，是亦有吸引力的。
4: 我们欣赏了龙川本地的杂技，然后还有他的那个木偶戏，然后我感觉这些都非常吸引人，非常有创意。
0: 河南市龙川县文光立体处交流推广股的股长谭少燕介绍讲，
5: 龙川县通过非遗加景区的创新模式，成功地将客家传统特色和非遗文化融入文旅市场，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体验。未来龙川县将继续深入挖掘和整合文旅资源，不断推出更多具有特色的文旅活动，为游客提供更加优质的旅游服务，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从乡村茶里融合到湖泊大坑观光，从客家非遗入景区到潜伏创新实践，河南市以八千万工程为支点， 去农文里融合水头乡书写的乡村真实的答案。今天随着八千万工程的持续推进，河南太体正以农文里为笔，非遗文化为脉，计划乡村振兴的新途径，以新担当、新作为，推动绿色趋势迈向新的高度。客家乡亲，今天的客场爱乐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大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非常完整的节目，或者是电台精彩的片段，不然可以去云台的评论区同阿等人留言互动。接下来为送出一首好听的歌诶，歌诶过后会进入到哪个李聪的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是香港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情，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绪客家。
1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绪客家。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哋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威斯》。
14: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谱，谈客家。
13: 家乡的歌舞卡威戏，客家乡亲，今天我们听下来分享花草戏。花草戏是客家古意广东省河南市紫金庵的地方传统戏塔，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花草戏是源于河南市紫金庵乡村的神草祭祀仪式，由我哋客家花来演唱，流行去广东省东部客家地区。明朝、清朝以来也好，紫金庵神草舞兔系深受到当地乡亲的中意。每年的神草年年为诶起业观众，经常去仪式之后呢，以小兔演唱奇闻异事，或者花草戏呢就按照慢慢的演变形成。接下来我哋听下谈一下花草戏代表性传承人钟萨金老师的介绍。

0: 里的，反正整个条条，哎，就在给送了潘九哈，他们就在那里唱了。唱完以后呢，就讲一些比较坏孩的那些黑小妮啊，好像杀坏羊路马来西亚打趴下，很多插手我是马家必杀。呀，就比较土的了，哎，公改改打搞马家最最牛，啊，就类似讲那些比较佛一海的学校呢，来跳，这个观众的分享。
1: 发烧是系民间音乐演员同民间文学演员的摇结结合。特别创作的朴实坦朗、通俗易懂，套拍呢经常运用诙谐啊，一条宋官语同那石秀语，神通形象的语言啦，吼，真实反映诶当天客家乡亲的喜怒哀乐、理想追求同精神精神。2006年5月20号，发烧诗人叶先呢，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接下来我再听下来分享发烧诗《卖插货》。
2: 讲是学，学几招不完就不无熟，个小步功夫就艰难多，就唔懂破咩挨学直落，啊直落又难是多。就唔当哭做不过，该做不双向是有差别，就唔当是哭打铁。那打铁有毛利息，就唔当自家自家来谈免票。有难台讲就不当学裁缝，那裁缝是有爱吹作角，就不当来是天主家，天连主家的人间钱，行去阴界间过餐钱，阴界间阴在床，就不当无上爱卖药房。又怕个一烂脚，算来算去就冒天好来喝，该就好来喝。百官呀你百官呐，喊你开当差不过亲行。

0: 金用品呢？
1: 是啦，
0: 哎呀，我啊这是最好了，谢姑娘。

家乡亲，给讲到诶，紫荆花道些西南了吼，其讲呢还会明脉清池，紫荆山区呢偏热流行，为诶奇恰镇妖，上家呢就爱读立庙祈神，一头民间的巫师呢三五结伴行上神台进行祭祀法通，有一只蜈蚣那一面赛罗诶攀神和尚。让我演你呢就攀神五旦，边唱歌诶边跳舞，枪神探将以保平安。一种发动形式呢，当地的乡亲呢喊作叫神操。由于音乐唱腔呢也有一号堂，表演呢也畅饮多姿，受到观众等人的欢迎。去广西乜人护士叶春莲，根据我哋客家天气风俗习惯咯，编创了一个民间故事，同到从客家山歌嘅小调当中呢，吸取使用，丰富创唱，去神朝祭祀拍嘅之后呢，进行一下原创表演，深受到广大群众嘅欢迎。故所以从一下开始呢，初步吸收民间艺术，同到姊妹特种一条使用，就使得一种神朝嘅表演更来更丰富。初步呢，慢慢的就发展成为一种具有自家独特风格的花草戏的演出艺术。故所以接下叶春莲的原创版的也好，就会见下紫荆人，诶，当时呢喊做云岸人，一下为第二只花草戏的戏版呢。花草戏也系就一下开始，慢慢的有为自家的表演风格，有为自家一些表演艺术初步形成。接着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花草戏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现场操头结拜。

大家今天讨论，我再继续来分享花草戏。花草戏啊，和系人中国土语五年四位特种，可以讲其存在的客家人江土传家从文崇高的人文思想。花草戏可以探索缅甸文化，还有缅甸音乐、民俗文化、宗教文化一条方面啊，都系具有唔可以替代的历史文化价值。1963年，花草戏诗坛在广州演出期间，主要的演员呢曾经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1988年，时任中国戏曲家协会主席的曹寅为花草戏亲笔题赠三九里的山茶花。花草戏的题材呢来自民间，表现呢都是劳动人民的生活、情感同达追求，同社会现实啊吼十分的密切。喺我哋客家人的族群当中，崇尚的呢系传统为本、江土之上、思想自豪、该严该度一条伦理套的思想啊，喺花草戏当中呢都得到嘅充分的体现。花草戏的传统音乐呢，主要是由神草唱同那民间小调之声，有时候呢也采用客家山歌。神草唱呢，源自神草祭祀巫师作法的时候所唱的唐调，唱词呢是一条唔规则的长短句型，啊，经常用那、哩、呀、哟一条衬词来进行一下连接。下个星期接着下来，我再听下来分享花草戏《牛郎织女》的仙团，拍头海捞刀白人。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尚哥。
1: 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细佬哥、细佬妹突然写嘅童谣童音，听下来谈故事学童谣。

0: Hello，真好的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诶，小朋友、大朋友，接下来我的听下来分享有搭十个故事，同搭诶故事当中包含的一条道理。听下同我的分享一条故事也好，系同样安得认识的小朋友哦，佮就像当时阿文义工听下来分享，我的首先来分享到的故事系《本小勇》。
1: 大家好。我是赖思怡，今日我同大家讲一则有名故事《本小熊》。从前有一只熊妈妈，佮有只老爷很小熊。一只小熊虽然长得十分可爱，但经常做傻事。有一日，熊妈妈很急去买针，佮买一针，在中午咖啡路后遇到小猪。树底下顶着一只小狼诶，狼诶肚诶充满了麦诶。小熊问小猪：“你看俺爱几针放俺也好？”一只小猪话：“就放俺爱狼诶肚诶来吧。”小熊就把针放俺小猪诶狼诶肚诶。我转到屋卡诶时候，几张熊是爱几针，但系金钱都请不到。就两树空空，全无卡位。生活阿爷呀，熊妈妈问：“我放阿做乜诶？人诶度诶，以后我就请唔到诶。唔用安当多呀。”熊妈妈话：“你应该把针夹阿衬衫诶手诶缝，安用就唔会跌破。”又有一次，熊妈妈喊阿爷去买油：“唔去吧，快去快走。”小熊买的油倒在衬衫的手的肚子，它一边走右手一边流，等它转到屋卡右手伸一滴滴的油会压的。熊妈妈问：“油都流皮的压的手口肚的手伸一滴的？”熊妈妈生气的太伤话：“小熊，你应该把油装在滚的肚子，安用手一点都不会流皮，下次就安样做。”又过了几日，熊妈妈喊老爷去邻居屋卡拿一只狗仔。小熊把狗仔放在棍的肚子，然后把棍球忙得刮散。转到屋卡，熊妈妈问他：“狗仔会哪样呀？”“会棍的肚子。”“咋紧打开？”熊妈妈骨紧张的讲。佮打开棍的一看，小狗仔已经断了气。熊妈妈又太伤喊起来：“你刚才就是一只傻瓜熊，一只是不够我做的呀。”老爷抱怨话。熊妈妈难过起来话：“以后不爱多动脑筋做不同的事情，我用不同的方法。”故事点评：不同的事情，我用不同的处理方法。我多动脑筋，多思考问题，就会越来越聪明，就能把事情都做好。

0: 小朋友、大朋友，从下分享诶有特色诶故事过后，接下来我哋从下来分享客家童谣。来分享到位一首童谣呢，喊做《曼谷蛇神跌树根》。
1: 曼谷蛇神跌树根。日光娃娃，蛇妹煮茶。阿哥吊灯，然后色茶，曼谷蛇笋叠劈树肩，问人饮毒，先受饮毒，爱挨还也唔笨挨，唔系话太讲咗来威打，四讲咗来威吗？唔是打，唔是吗？叔前叔伯威行家，家刀挨爷家刀无同辈，中叫吹，叫吹把夹千家，千家门前热后堂，熟鸡里麻白插床。到呢哪来煮酒色，从呢哪来讨新娘，讨位新娘爱嘟嘟，煮位翻来熊噗噗，讨给新娘高天天，煮位翻来出火焰，讨给新娘数路长，中间来也好重要。
2: 一讲话话，四妹无茶，阿哥吊灯，然后识茶，曼谷蛇神一劈树叶，万年忍道，四手忍道。爱挨还也唔还挨，唔还挨，太嗰阵来威大，是嗰阵来威吗？唔是大，唔是吗？失前失败爱行家，家到呢，家到无同辈，总叫出，叫出去夹千家，千家门前热桥头，熟鸡里麻白插床，炖鸡哪来煮酒色，从鸡哪来头闪羊，头鸡闪羊爱嘟嘟，煮鸡翻嚟上泼泼。讨炸形容高天天，煮鸡饭的舒服人，讨鸡形容毛浓浓，煮鸡饭的呱呱醋，讨鸡形容数如虫，用鸡拉也喝中用。
0: 从下来分享的有到十的故事，同搭客家童谣过后啊。接下来小朋友、大朋友，我哋通下来分享一号搭十也一号堂的客家歌谣。我来分享到嘅一首歌谣，喊做《砍牛花》。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9月22日，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首先在节目开始跟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有什么靓茶靓点心恭候。由联合国家科文组织世界传统手工艺传承与创新教籍特别策划，北京陈江和公益基金会资助，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策划主办的2026年第7届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意设计创意100人才培训计划正在筹备当中。今天的节目我们会和大家回顾创意100项目在暨南大学四海艺术空间举行的造物有道创意无限5周年成果汇报展，这个是今天的粤港粤过瘾环节的主题。另外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天播出到第37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还会有全粤韵品粤调的粤韵茶督撑，跟大家分享一首原创的粤文化歌曲，叫做《梅林曲韵》。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的内容提要。好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进入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好啦，在开启我哋今日专题节目之前啦，咁啊，首先同大家分享一个相关嘅背景新闻。昨日我们都分享过的，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传统手工艺传承与创新教籍特别策划，北京陈江和公益基金会资助，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策划主办的2026年第7届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意设计创意100人才培训计划正在筹备当中。看回这个计划将在今年的10月25日到11月3日在浙江的温州举行，面向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轮选20位的青年行员。项目是以文化遗产与当代社会的关系为核心，关注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创新、文化空间与社区实践、设计与科技、国际传播及

0: 可持续发展等的议题，鼓励不同专业背景的青年在共同研究与实践当中提出新的观察和方案。昨天和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我们都会针对这个相关背景有特别策划的。同你回忆一下，昨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常务理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传统手工艺传承与创新首席教职、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的陈平院长加盟节目，和我们分享了《唯想天开港澳行》和《创意一百》这两个项目背后的故事。今天的节目我们会和大家回顾《创意一百》项目早前在暨南大学四海艺术空间举行的《造物有道，创意无限》五周年成果汇报展，而且我哋喺呢个展览当中咧，仲采访到咗往届一啲参与创意一百嘅啊，嚟自祖国大江南北啊，全国各地嘅啲青年创意人才添啊。咁啊，事不宜迟，马上进入今日嘅专题节目啦。
1: 湾区文化地图
0: 嚟到湾区文化地图嘅环节，我哋同大家聚焦一个展览。造物有道，创意无界，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意设计，即是创意一百人才培训计划五周年成果展，最近在暨南大学的四海艺术空间正式开幕。这个活动是由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主办，北京陈江和公益基金会支持。据了解，创意一百自创办以来，通过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视觉传达等的现代技术，同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推动青年设计师在非遗活化、城市更新、社区共建、生态共生等多个领域展开了跨学科实践。创意一百人才培训计划项目采用国际前沿的教学理念，结合了中国文化语境，邀请了三十几位创意设计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授课，并且联合地方政府、文化企业、社会组织，为各位学员提供了实践平台和资源的支持，打造产学研协同推进的创意人才生态链。日前主持人肥光都很荣幸应邀去到这个展览的开幕活动进行采访和学习，并且专访到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的陈平院长。下面来听听他的介绍。
2: 陈院长您好。
3: 您好您好。
2: 那其实从第一届到现在一共有100位学员就参与学集中，是吧？
3: 108位。我们叫创意100，就是每年20位，但是每年呢都有很难取舍，因为优秀的学员太多了，所以每届呢总是超出那么2到3位来，这样积累下来呢，我们现在是108位学员。
2: 今年呢是一个汇报展的，那汇报展会给大家进行怎么样的呈现，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3: 是因为创意一百本身呢，创意就是希望能够在创意和创新的这个前提之下呢，能把很多优秀的传统的中国文化通过青年设计师他们的这种新的智慧、新的创意理念和时尚的全新的这样一个视野，能够把它们变成新的生活中可以用得着、看得见的一些产品、艺术品和工艺品。那么这5年来我们的学员呢，他们也是通过自己的实践呢，确实创意实践和设计出非常多的可以转化的但是传统的元素又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产品。所以刚才大家也都看到了，我们有视觉交互艺术，有这种感应艺术的新的人工的智能和 AI 的这样的一些形式，同时呢还有乡村振兴、城市更新，还有在这个中国文化海外推广、国际传播这样领域的一些作品。比如说我们有竹子的作品，那很多的竹子的作品呢，可能大家会想到竹子就是要编织一些篮子、筐子或者生活中的一些用品，但是您也看到我们的这个设计师他关注这个猫星人，他知道这个青年人养猫在城市越来越多，那么竹子可不可以一方面给城市的猫星人有一些新的这种居住的环境啊，更加适合家居的这样一些新形式，同时呢也给这个乡村的这种竹子的产业带来很多就业的机会。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的灯的元素，千里江山这个内容呢就用到了2个作品上，一个是一眼千年，就是我们一位学员，也是他其实本身也是很有名的一个青年设计师，他在做这个 钟表作品的时候呢，就是12个小时，12个小时转过去之后，每转一小时，这个画面会展开，最后呢又会合上。其中呢，它是体现了四季还有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同时他还用了一幅这个寿山图，就一半图在台湾，一半图在大陆。那么每天呢，当12点到来的时候呢，这两幅图会凑在一起，就寓意着祖国未来的统一，还有中华文化的这种融合性和统一性。另外大家也看到我们的通道是两个视觉交互艺术的通道，进来的时候呢，是人走过的时候会看到侗族大歌，还有苗族、彝族、侗族的这些歌舞；出去的这个通道呢，会看到宇宙世界，还会看到这个大家对整个人类的这种思考。就是你在动的时候呢，你都会变成一种分子，或者更加小的一个看不到的这种生物，或者是一种符号。那么让人时刻想到呢，我们在这种星球之间虽然是很渺小的，但是呢，我们又可以用自己的智慧、大脑和双手呢，去创造更加可以延续下来的这些内容。所以人类既是渺小的，同时人类也是非常伟大的，所以这也是创意100的一个初衷。也看到我们的学员在刚才发言的时候，每个学员都充满了智慧，而且眼睛里面有一种热情。我很珍惜他们的这种光芒，我觉得这种光芒呢，就是我们时代未来的一种希望之光，同时他们的这种激情呢，也是我们社会对未来的一种责任的展现。所以我在招收学员的时候呢，首先看到的是学员对社会的这种责任心，其次是对这种事业的一种热爱，还有就是他们特别可贵的一种创意精神和创新的精神。
0: 好的，再次多谢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的陈平院长。我呢是自2023年开始呢是跟踪这个活动的，应该是从第三届开始都起建这个活动啦，超过100位的青年创意人才，其中一位呢就是来自澳门的关志和，他呢是由肥光仔推荐的，我都很荣幸。看回这个开幕式现场，暨南大学党委书记孙毓在致辞当中表示说，暨大将会继续秉持忠信笃敬的校训精神，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创新的思维，推动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的发展。他就说，我们继续培养更加之多具有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文化创意人才，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注入新时代活力，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贡献力量。另外，北京陈江和公益基金会秘书长伍伟老师表示，青年创意人才是连接传统和未来的桥梁，而创意100这个项目是以文化为根，青年为本，5年来的坚持为湾区文化创新注入了持续的动力。而作为创意100的导师代表，广州美术学院的冯峰教授在发言当中表示，创意100不单只是一个教学项目，更加是一场关于传统与未来、地域与全球、技艺与科技之间的持续对话。他很期待青年创意人才能够在多元融合的土壤当中，成长为兼具文化担当和创新精神的新一代设计力量。这个就是在日前在暨南大学的四海艺术空间举办的“造物有道，创意无界”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意设计人才培训计划5周年成果展的开幕现场，各界专家学者的分享。讲到这里，不如我们稍事休息。肥光都找来了来自佛山电台 Radio Man 的一首《一脉相承》，他们是将佛山的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到粤语流行曲当中，亦都是一首充满创意的歌曲。我们都稍事休息，稍回来会同大家看看这一次创意100的展览，各位青年才俊的观点。佛山秋色，木板连

0: 光过头，大过五层楼。肥光直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哥嘅节目。
1: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一齐嚟聚焦，做物有道，创意无界。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意设计人才培训计划，即系创意100嘅计划啦，五周年成果展吓。咁作为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传承与创新理念嘅重点项目，创意100系坚持高校主导、社会协同、国际参与嘅育人路径。这个项目唔单止喺粤港澳三地嘅青年文化合作当中啦，发挥咗平台嘅作用。更加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了高校和文创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何大志是广东地区一位非遗青年传承人，通过参与创意一百的项目，他将传统陶塑和年轻人喜欢的波鞋潮玩相结合，创作出深受年轻人欢迎的产品。你听听他的分享。
2: 何先生你好，不如同我哋介绍下你自己，你系哪个项目嘅非遗传承人？
3: 系，我系岭南古建筑陶塑雅者技艺嘅第四代非遗传承人。
2: 系，咁你系第几届嘅创意一百嘅学员？
3: 我系陈光华基金会支持嘅呢个创意一百项目嘅第三届成员。
2: 咁我见到咧，而家喺呢一个五周年嘅回顾展当中咧，有你嘅一啲陶塑嘅一啲作品。不如同我哋介绍下呢个鳌鱼啊，我哋广府人咧就独占鳌头啊。咁究竟系点样嘅一啲创意同设计咧？
3: 哦，系啊，嗱，呢件鳌鱼咧就系我哋岭南古建筑好经典嘅一个作品啦。咁我哋大家细心留意一下，譬如陈家祠啊、佛山祖庙啊。嗰啲咁樣嘅好有嶺南古建特色嘅地方咧，抬頭睇下咧，都會有兩隻鳌魚咧對稱咁樣擺喺個屋檐上邊嘅。咁鳌魚佢本身就龍生九子其中一子啊，咁佢係主水嘅啦，所以以前我哋啲古建築咧就非常之中意攞佢嚟鎮宅，因為我哋以前係怕火啦，木結構建築嘅話，所以就會比較民間都非常之崇拜鳌魚呢個咁樣嘅神獸啦。呢件鳌魚咧，佢嘅創新點在於？我哋用咗一個全新嘅配色，非常之 sharp 嘅配色，你一眼就見到佢唔係我哋嶺南嗰種傳統配色，但係咧細心睇咧，佢嘅嗰種油嘅質感、厚度同埋嗰種色澤咧，都係非常之傳統嘅喎。所以咧，其實我哋係一直 keep 住用最傳統嘅配方，但係用一種創新嘅態度去將佢做一個全新嘅配色搭配，甚至喺基礎上在我哋啲傳統配方基礎上，再做3%左右的一種個人的創作創新，所以我哋其實喺傳統油嘅體系裏邊咧，仲會迭代出自己嘅一個21世紀嘅一個咁樣嘅自己新嘅一個油嘅系統出嚟嘅。
2: 我見到咧呢度唔單止會有傳統嘅一個鳌魚嘅一個陶塑嘅擺件啦，仲有好多咧嗱，同而家後生仔好中意嘅即係波鞋啊，同埋一啲。

0: 玩偶相關的陶塑擺件，呢啲都係咪融入咗啲當代表達或者係創新設計嘅理念落去？
1: 係啊，我覺得咧傳統嘅技藝同埋嗰個手法，我哋要保存，因為呢個係我哋骨子裏嘅一個我講嘅一個內核，我嘅 DNA。咁但係咧形態上面咧，因為我哋係21世紀嘅人，我哋有我哋呢個時代下嘅大家共鳴嘅語言載體，大家有共鳴嘅一啲符號圖騰，咁譬如啊，呢啲波鞋啊 ，Jordan 啦，同埋啲潮玩啦，咁咧都系我哋90后一个可以共鸣嘅语言嚟嘅。我会发现咧，呢啲我哋生活中成日见到嘅嘢咧，尤其系比较西化嘅语言嘅符号嘅嘢咧，我哋经常会见到佢好熟悉，但系咧，佢只要用咗一个转译嘅方式，用咗一个传统嘅成个 DNA 再重塑一遍嘅话咧，咁其实系又系好陌生嘅，即系既熟悉又陌生嗰种感觉咧，其实系会俾你反思到。對於呢個技藝嘅一種好奇、啟發同埋去關注嘅，其實我嘅當時嘅出發點都係咁樣嘅。我係希望可以有更加多嘅我哋呢一代人可以去回顧翻我哋嘅傳統嘅嗰啲技藝，佢嘅特色、佢嘅優點喺邊度。咁但係要用我哋自己可以流通嘅一個話題嘅符號，咁所以我做到呢啲咁樣嘅比較新潮嘅作品。
0: 咁消費者啦或者係參觀者，佢哋嘅反饋係點樣
1: 咧？咁佢哋都好中意。佢哋超級中意，因為咧真係，我覺得我話齋，我哋譬如爹哋嗰代咧，咁啊會有佢哋嘅嗰個語言符號啦，譬如啊嗰啲關公係咪啊鐘馗啊啲咁樣嘅題材咧，就真係佢哋嗰個年代係非常之流行嘅。咁我哋90后甚至00后咧，咁同呢啲題材咧相對係會有一個距離，咁啊揾唔到個共鳴點，唔係話佢啲作品唔好，係揾唔到個共鳴點去溝通，去產生連接。咁反而呢啲咁樣嘅作品咧，佢哋會好鍾意關注，咁啊 post 上去，譬如小紅書啊嗰啲微信啊，都好鬼多人點贊嘅，咁佢哋會關注囉。咁再關注之餘呢，咁佢就會深入了解先發現，哦，原來呢啲就我哋05石灣陶瓷咁樣，佢就會慢慢地層層去追溯返個源頭。咁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方式去同佢哋產生連接。
0: 最尾想了解一下咧，就係參與呢一個創意100嘅話啦，有咩獲得，同埋會唔會同其他嘅啲學員一齊有個合作跨界咁？
1: 有，絕對有。我參加嗰屆咧，我都好主動去做咗我哋嗰 team 嘅 team leader 啊隊長啦，咁啊，所以就會都有好多責任啊，就承擔咗好多責任啦。咁啊喺個過程當中，絕對鍛鍊到我自己嘅個人嘅一個能力啦。咁啊，當然喺裏面咧，又識到好多學員啦。咁尤其今日5屆嘅一啲優秀學員都翻咗嚟啦，咁啊會更加之可以認識更加多嘅領域嘅優秀嘅設計人才啦。咁樣我覺得，尤其佢哋成個理念，我係好 buy 嘅。創意100成個理念，我係好中意嘅。將傳統文藝思考傳統文藝在當下嘅一個新表達。咁啊，呢啲都係我其實一直踐行嘅事情咯。所以我覺得係成個理念係好默契嘅，咁我希望創意100可以繼續辦落去，而且越辦越好。
2: 另外喺呢個展覽嘅現場，設計師蕭高凡打造嘅時空隧道互動裝置咧，成為展覽嘅亮點之一。觀眾可以喺沉浸式嘅空間當中咧，同穿戴苗族服飾、演唱侗族大歌嘅虛擬角色咧，進行實時交流，體驗民族文化同埋數字藝術交匯所帶嚟嘅震撼。另外，由設計師許棟梁帶嚟嘅妖言妖語系列時裝。是以黔东南非为染织技艺为灵感，融合了青花瓷纹样和现代剪裁，展现出传统技艺的当代表达和国际化审美。而创意100的全称就是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意设计人才培训计划，当然不少得湾区的青年。第四届的学员代表来自澳门的李伟杰先生现场分享了他自己的所学和所感。他策划推出的澳门咖啡漫游项目，集结了澳门本地16家的咖啡品牌，规划了文化路线，并且以创意打卡换拼图的方式来引导游客深入探索历史城区。通过创意跨界和数字传播，李伟杰希望令到澳门的咖啡文化焕发更加之多的可能。在现场，肥光仔都和李伟杰聊了一会。 嚟听听佢嘅分享啊。
0: 好，李生你好啊。
3: 你好，你好。
0: 系，我想问下你系创意一百嘅第几届学员啊？
3: 我第四届。
0: 哦，第四届学员，应该系喺呢个珠海嗰个暨大校区嗰度系咪？
3: 都嚟咗呢度啊，两边都有参加。
0: 咁我見到啦，以下呢個咧五週年嘅回顧展啦，會有你一個澳門咖啡漫遊嘅一個相關嘅設計。咁呢個設計啊，係咪參與咗創意一百之後先至獲得嘅一個概念啊，定係點樣？
3: 其實係一開始我哋有個諗法，就是、一次好機緣巧合啦，知道咗原來陶瓷係經澳門出去嘅，咖啡係經澳門入嚟嘅。咁我哋就諗有冇可能做一啲event 咁樣啦，係關於即係中西文化交流一個咁樣嘅平台啦，就去策劃咗咁嘅活動咯。澳門咖啡漫遊就希望可以喺打造一個有個展示空間啦，入邊有展品啦，跟住我哋係連結咗澳門嘅數十間嘅咖啡門店啦，咁樣就希望做一個現代版嘅陶瓷咖啡咁樣一個出入境嘅一個平台咁樣啦，所以我打造個空間都係以碼頭為概念嘅。
0: 嗯，咁而家呢個空間喺澳門邊度，我哋大家可以領略到咧？
3: 依家完咗咧，我哋嗰陣時係做咗個兩個月嘅 pop up 活動啦。
0: 咁其實咧，而家會唔會澳門咖啡漫遊做一啲衍生嘅產品或者作品，大家可以感受到嘅咧？
3: 有啊，我哋都整咗一系列，好似服飾啦，或者潮流啲帽啦，同埋一隻咖啡杯。嗰隻咖啡杯都係同翻我同屆學員啦，佢係景德鎮鎮搖1728嘅主理人。我哋就做咗一系列嘅聯繫，就將澳門比較特別嘅葡式嘅花紋啦，結合翻咖啡元素咁樣去進行咗創作。跟住嗰個產品我哋都有限量去進行發售嘅，以及咧我哋係同翻我哋澳門本土嘅創意 IP Underdog 啦。可以見到就係呢只狗仔啦，以佢為原型咁樣去做一系列嘅衍生咧。澳門其實係一個文化元素同埋好特別、好豐富嘅城市啦。今年我哋呢只 Underdog IP 其實佢都作為澳門代表性 IP 之一去咗日本嘅基路城。其實日本基路城都係東亞文化之都嚟嘅，就我哋做咗一個兩個東亞文化之都之間 IP 嘅一個 crossover 咁樣啦。咁我哋就五月份嗰陣時候去咗日本嗰邊嘅，跟住八月份嗰陣時咧，就下個月佢哋都會嚟翻澳門呢邊去做一個兩個城市之間咁樣友好交流咁樣一個活動啦。
0: 咁我想問翻創意一百啦，其實你係點樣參與到呢個計劃當中，同埋從中學習到啲乜嘢咧？
3: 就其實真係好啱得咁巧，我參加咗澳門一個國際品牌展，跟住陳院長係俾個展會方去特邀過去做分享嘉賓，跟住佢路過展位嘅時候，我同佢傾咗兩句偈咁樣，就將我啲作品遞俾佢睇，跟住佢當下就鼓勵我哋參加呢、這個創一百計劃啦，就跟住先有一系列咁樣嘅衍生嘅事情發生啦。
0: 咁喺呢個創意一百嘅呢個培訓即係學員當中，唔單止係有大灣區啲朋友啦，仲有嚟自全國各地嗰啲設計人才，會唔會你哋之間有啲咩碰撞或者係啲衍生出嚟嘅作品添咧？
3: 有啊，就好似頭先提到嗰隻咖啡陶瓷嘅留香杯啦，咁其實都係同咗我同屆學員去做一個碰撞衍生嘅產品。佢係景德鎮鎮搖，其實佢係中國綿搖之一啦，咁樣。我哋都好榮幸可以用澳門嘅元素，或者係我哋中西結合嘅設計，結合翻我哋傳統嘅技藝咁樣去做一系列嘅碰撞。
0: OK， 咁你期待未來呢個創意一百咧嚇，會有啲點樣嘅發展咧？你作為一個師兄啊，
3: 就好似其他師兄啊或者老師分享咁樣，我哋都希望我哋係一個年輕嘅種子，我哋都可以經過時間嘅沉澱，我哋可以影響到更多人，我哋都可以將我哋嘅設計或者係我哋嘅產品，我哋諗法可以俾更多人見到，去從而可以傳播到我哋中華嘅傳統嘅文化。
0: 好嘅，好，唔該曬你，
3: 多謝。
2: 咁同樣嚟自澳門嘅歐嘉怡咧，參加咗第二屆嘅創意一百項目培訓，佢就將自己喺其中學習到嘅知識運用到咗自己策劃嘅文化交流拓展計劃當中啊。 嚟听听佢嘅介绍啊。
0: 嘉欣你好啊
4: ，Hello 各位好，系。
0: 不如同我哋介绍下你系第几届嘅学员咧？
4: 我系C 一八嘅第二届学员。
0: 哦，第二届学员，我见到咧而家你所企嘅呢个地方咧，就系、是、今次嘅五周年回顾展当中有一个好特别叫做文化交流拓展嘅一个项目。不如同我哋介绍下你喺呢个创意一百当中有啲点样嘅获得，从而有呢啲项目嘅衍生啊，好嘛？
4: 哦，好啊，好啊，感谢你哋嘅采访啦，同埋今次嘅交流。咁其实响呢个 C 一八咧，我系進行第二屆嘅，咁第二屆過程之中咧，其實係經歷緊疫情嘅，咁我哋都係千辛萬苦咁樣咧，去揾到有場地啦，跟住同我哋上課啦，咁其實陳院長都係一個好強嘅毅力同埋能量灌輸俾我哋嘅咯，咁另第二方面就係佢組織咗好強嘅師資，係啦，就算係即係南北兩地嘅所有嘅好嘅院長，同文化相關、同徽位相關嘅，都過嚟同我哋去進行一個演講，而且我哋嘅學生嘅人數咧都十分之珍貴啦，只有25位咁樣每一屆，或者20位咁，所以其實我哋過程當中係好濃縮咁樣去高度學習、深度交流。
0: 咁你喺從中學習到啲乜嘢，同埋呢啲知識點樣融入到你之後嘅創作當中去咧？
4: 咁可能以大灣區嘅人民嚟講啦，我哋可能以商業嘅發展為主啦，文化咧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板塊。咁我哋響學咗呢個課之後咧，感覺到係我哋嘅商業點樣同文化相結合，係有咗一個來源，有咗個根基，有咗一個底蕴喺裏邊嘅，甚至可以昇華到我哋係有咗一個國家嘅使命。因為在我們做文化交流或者是會展這個方面的內容的時候，其實我們可能會是很片面地需要一些內容去進行一個支撐，但現在我們是更加具體地去考量怎樣去組織一個活動，怎樣做一個非遺的一個傳承，怎樣去以國家的一個角度啦，大灣區的文化的角度啦，去整個事情是做得更加宏觀，而且是可以幫助到更多的青年人。
0: 不如我哋講多例子，我見到後面呢個展板嗰度咧，都會有好多嘅啲相關項目，例如咧之前會有暨大嘅圍上天開港澳行嘅一個算係考察活動等等啦。咁另外我見到現場咧，因為澳門都係創意之都、設計之都同埋會展之都啊嘛，咁係咪都會有好多嗰啲相關嘅項目，你都參與其中喺度進行展示啊？
4: 係啊，冇錯。咁啱先講到第一個啦，呢個係圍上天開嘅一個項目啦，咁就係由暨南大學新聞系組織發起，跟住我哋係喺澳門呢一邊。邀請了有3位的藝術家以及非遺文化的傳承人去進行一個交流的，這個交流裡面是很深度的交流，因為暨大都是派了很多的學生過來，老師去做指導，我們這邊的採訪嘉賓也都是有很多外籍的人士，無論菲律賓、葡語系的人士，其實都是進行一個交流，甚至在這個過程當中，我覺得最大的得著和看到的世界就是中國的文化不是只是中國人在傳承，而且是外國也都在那裡將我們的工藝是演變到他們的生活當中去的，就好像以我們扎這個竹的燈籠為例，其實他在做這個工藝，做這個花燈展的藝術家其實是葡國人來的，咁佢下邊嘅工藝嘅設計師咧係菲律賓人嚟嘅，佢哋對呢一樣嘢係十分之鍾愛，而且係做咗10年以上嘅時間。咁所以其實呢啲我覺得係亦都係中國對外嘅一個影響力。
0: 你講嘅應該係澳門嘅呢個應該土生葡人馬若龍先生係嘛？
4: 啊，係
0: 啦，我見到佢好似係頭先你講菲律賓嗰個徒弟啊嘛，專門係過嚟學習嘅，
4: 係
0: 啊，咁所以都相當之有趣啦。咁其實你會唔會寄望未來創意一百仲有啲點樣嘅發展咧？你作為一位大師姐嚟講，
4: 大師姐，我覺得每一屆都好可以成為師姐嘅。咁我覺得最重要就係點樣去傳承到一定嘅資源同埋諗法，可以令到下一屆會更加好咯。咁例如講我哋下一屆嘅建議，我希望係有更加強烈嘅連接，可以令到學員們，因為每一位學員其實都係精英，精英中嘅精英。咁我哋點樣可以聯動一起做多啲嘅項目出嚟？我覺得唔係淨係上課，而係更多嘅互動交流同埋創造項目，以及係項目嘅執行落地。咁我覺得如果係可以做到後邊呢一 part 嘅話咧，咁我覺得我哋出嚟誕生嘅 IP 內容咧，係可以幫助中國係走得更遠。
2: 嗱，除咗嚟自灣區各地嘅學員之外咧，喺呢個創意一百嘅計劃都吸引咗嚟自全國各地嘅學員，例如嚟自北京嘅第5屆學員代表邵旭光咧，佢就分享到創意一百嘅項目唔單止一次學習嘅旅程，更加係一次觀念嘅重塑。佢令到自己意識到公共藝術並唔係只係美嘅點綴，而係連接人、空間同埋文化嘅有力媒介。 不在这里，他真正思考了如何利用科技手段重构公共叙事，令到传统文化以更加具有共鸣的方式进入公共空间。而他在这次展览当中带来了两个作品，来听听他的分享。
5: 大家好，我是邵旭光，我是来自中央美术学院，我的专业呢是公共艺术领域，然后呢这个非常有幸参加了创意100这样的一个培训的一个活动。那么呢我呢今天这个作品呢也是基于我当时在整个我的专业和非遗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文化去做的一件艺术和科技还有功能相结合的作品。一眼千年呢，其实我是希望它能够将折扇还有非遗的文化，包括自己的家庭的这种 DIY 的定制的这样的一些功能，都够融到你这样的一个钟表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里面去。我觉得其实艺术很多层面上，尤其是公共艺术，我希望它能够跟我们的生活发生很多关系啊。这个可能是我这件作品最想达到的一个效果。
0: 我看到一眼千年，它其实就是一个时钟，但是时钟它又不同于平常的时钟，它的时针，
5: 对，
0: 它不是那个针状的，也不是钢条，它是一把折扇一样的东西，然后上面会根据不同的时间点展开之后，会有不同的我们中国的一些画作，是吧？
5: 是是是，
0: 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5: 其实我比如这个作品呢，目前呈现的是两个画面，一个呢是《千里江山图》，还有一个是《富春山居图》。《富春山居图》这个画面呢，其实我是选择了两个画幅的两座山，一个呢是在浙江博物馆的一个画轴上的一个山，然后另外一幅呢是故宫博物院的画轴上的一座山，我用 AI 将这两座山拼贴在一起，然后去呈现了一个画面。当时钟转起来的时候，我希望它其实是从时间的概念上去做一种历史文化和两岸之间的这样一种传承。其实我更想希望它能够去体现出这样的一种在中国的扇子的这样的文化里面，其实是有这个善良的寓意。然后打开的扇子折扇其实是海纳百川，然后呢合起来呢又代表一种团结。所以我是希望在这样的一种时间的范围内，能够去体现一种同频共振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体验在里面。当然我其实更想说，就是说其实可能作品本身的画面今天是这个样子，但是其实它每一个扇面的内容是可以根据你的需求，然后可以与我们自己的比如说定制的图案都可以去呈现在你的每一个你的生活的时间范围内去。
0: 就像它应该是一个，如果定制的话有不同的可能性啊，
5: 对，
0: 针对不同的受众或消费者有它自己的一些价值在其中啊。那另外还有在您身后有个大兴国际机场的一个艺术的塑造的机场空间，这个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呢？相对刚才那个扇面，有可能跟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而且非遗，还有一些中国的一些画作相关的话，那这个大兴机场的公共艺术品又是有什么样的故事在里头呢？
5: 其实这个作品呢，它最重要的是一个座椅的功能，但是呢，其实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是想通过一个能够实现很多不同场景的休息的一种场所。那么在这个场所里，就是它不仅仅提供的是一个坐下来的行为，它也可以形成小范围的这种讨论的空间，也可以躺在这里面。那么这个作品的造型呢，其实是源于从中国的这种的山水画里面去抽离出来的一些线条，然后呢把云的意象又融进去，做出了一个这样的既有山又有水又有云的这样的一种概念在里面。其实机场里面也不止这一件作品，然后包括视频里也呈现，还有一组是在外面，我用的通过这个印章和文字的汉字的这样的一种的笔划去创作了一个，另外一组就是把花箱，移动的花箱座椅 结合在还有车挡啊这样的功能，都是将艺术和功能啊和文化找到一种连接的点，然后来去提供给一个公共空间里面的一种使用场景。
0: 最后我想问一下，参与了创意100的项目，你有什么获得呢？然后会不会有机会跟其他的一些学员啊，因为有100多个学员，去进行跨界碰撞跟融合，一起合作呢？
5: 这个我觉得其实最大的收获还是不同的这种的专家的讲授期间，其实是开阔了很多的视野，然后包括对未来的设计的方向的一种想象。那么对我来说的话，因为我本身呢是做公共艺术，但是我近几年呢也是因为创意100的影响的也。

0: 逐步的想去探索如何将传统的非遗的更多的中国的好的故事能够用我的专业的方向来呈现出来，这是我觉得可能未来我的一个发展方向，这也就是从创一百的这丽江之行，然后来去对我自己未来的一种专业上的一种开拓吧，相当于。然后另外呢，我也是现在也在跟另外一个学员，他是做视觉传达的，然后呢也是在一起合作，希望去做共同开发一些艺术的衍生品，这也是从我们整个创一百的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当中去建立起来的这样的一种联系。
1: 好了，各位，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早前肥光仔制作的一个专题，就是针对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意设计，即是创意一百人才培训计划，一个成果展，造物有道，创意无限，跟大家做的一个分享。我相信里面大家仲听到了负责人陈平老师他的分享，还有里面有三四位的青年才俊，有些是大湾区的青年，有些是来自北京的朋友，都跟大家作了分享。总而言之，他们通过参加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主办的创意一百的一个人才培训计划，亦都结交到大江南北五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呢是去做项目或者是做设计的，亦都有很多很多的项目或者作品衍生到出来。所以说呢，传统手工艺的生命力是不只存在于保存和展示当中，更加取决于它可不可以持续进入当代生活，和新的社会需求、材料、技术和审美发生联系。所以我们昨天和今天都分享的是第七届创意一百这个项目，是以青年共创对话未来，让文化遗产回归生活为年度主题，会在今年的10月25号到11月3号在浙江的温州举办，希望从温州这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积累和活跃民间创造力的区域出发，重新讨论传统生活和创新之间的关系。为期十日的集中驻地研修，这个课程会由开题论证、专题研习、田野调查、项目共创和导师指导，以及是结项答辩来组成。各位学员将会按照跨专业背景组成小组，以浙江温州的文化遗产和相关社会文化议题为研究对象，在导师的指导之下，完成从问题提出、实地调查到成果形成的完整过程。关于这个创意一百第七届的人才培训计划，我们都会持续和大家关注。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就是K 大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他们的官方平台叫做文艺传承，就是民间艺术传承的意思，文是民间，艺是艺术，不要打错。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关注。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在这个专题板块和大家呈现的内容。如果你错过节目，主持人肥光仔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啊！
2: 叉饺、烧卖，
3: 咁啊，中意饮咩茶咧？
4: 铁观音啦，照旧啦。
5: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4: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5: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6: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7: 冇浸噶。
8: 李宝，
9: 副班长。
5: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10: 凉风有
5: 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1: 粤语童谣不可以少的，不能够抹去的一段广东文化史。
12: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13: 唔该晒。
14: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5: 哇，好甜啊！
1: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来到每日的特备板块，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37集的内容。
16: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

0: 佢系人类历史上最强嘅征服者，佢系最辽阔帝国嘅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嘅传奇一生。
1: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上回我哋讲到啊，铁木真率领嘅蒙古部族同拜笔花率领嘅乃蛮部呢展开一场大战。拜笔花见到铁木真嘅部队十分之勇猛，又俾隔篱扎木合咧喺旁边死咁吓鬼佢，搞到佢啊指挥部队一退再退。铁木真系啱晒河车啦，追住乃蛮嘅部队系咁打系咁打。拜笔花喺山顶上边望落去，见到山下边铁木真嘅部队之中啊，有一员大将嘅盔甲啊零舍抢眼嘅，一双眼就碌到大一大，不怒自威。佢又走去问扎木合啦，诶呢个系边个嚟嘅咧吓？啊，点解咁得人惊嘅？扎木合呢个时候咧，唔知出于咩心态啊？佢又同拜笔花话：嗱，呢个咧就系我安达铁木真啦，佢啊真系好犀利噶，佢呢个人啊真系铜皮铁骨，打极都打唔死嘅。拜笔花听佢咁讲咧，就感叹话：哎呀，呢个铁木真又真系有黑汗嘅气质噶噃。佢个仔屈出率呢个时候咧，已经走到去佢身边啦。听到拜笔花同扎木合两个一问一答，越听就越嬲，大声喝话：哎，有此理！你个扎木合扰乱我老豆军心系嘛？我一刀斩咗你！扎木合听佢咁讲就唔出声啦。屈出率又对拜笔花讲：父汗你做乜咁懦弱噶？见到铁木真啊，声都震埋，嗰个都系人嚟嘅啫。你只要一声令下，我就而家冲落去帮你捉佢上嚟。咁但系拜笔花呢个时候咧，已经俾蒙古嘅军队打到惊晒。再加上又被扎木合吓得佢几吓，心里边越嚟越紧张，拧拧头就话：，唉，打仗啲嘢啊，点可以啊乱咁冲噶？唉，快啲后退，快啲后退。咁喺佢指挥之下呢，乃蛮军又继续后退啦噃。铁木真嘅军队见敌人一退再退啊，更加兴奋啦，系咁攻上嚟。拜笔花又向战场望过去，见到下边有个敌人身手敏捷，不停咁射箭，每射一箭呢。乃蛮部呢边就有一个士兵啊，冧低噶啦。佢啊又走去问扎木合啦：，喂，呢个人射箭咁准嘅，边个嚟噶？扎木合啊答话：，呢个系铁木真嘅弟弟合沙尔，佢自细啊射箭好准噶啦，而家更加犀利添啦。屈出率企喺旁边，见到扎木合系咁帮敌人吹牛，越听啊越嬲，立起衫就要打扎木合啦噃。扎木合正准备还手，好在屈出率呢就俾萨卜勒克啊掹住咗。这个时候呢，虽然乃蛮的军队还未彻底溃败，但是他们的首领拜笔花就已经完全丧失了战斗意志了。他越看蒙古军队就觉得越惊，手腾脚震，又指挥军队再次向后撤。这一下再撤就真的不是很走路了吧。事关他们从山脚呢已经一路就退到山顶了，再向后退呢就从山顶就退下来了吧。到其时啊，蒙古军占据了地形的优势，乃蛮军更加顶唔住啦。佢个仔屈出率见到咁嘅情况呢，知道呢一仗啊输紧噶啦，长叹一声，老豆都唔理啦，嗱嗱临走到自己率领嘅部队，揾机会啊掟鸡啦噃。而扎木合呢，这个时候亦都唔再理拜笔花啦，走过去揾到之前背叛铁木真嘅阿勒坛同埋忽察尔，同佢哋讲：，这个太阳汗都冇鬼用嘅，我几句说话吓到脚都震埋，只要佢对抗铁木真系嘥鬼气嘅啫，不如都系走啦。于是啊，佢哋三个嗱嗱临走人啦。咁走之前呢，扎木合仲派咗个使者走过去同铁木真讲：我啊已经帮你将呢个太阳汗拜笔花吓到半死噶啦，你啊出力打啦吓，一定打得赢嘅。嗱，扎木合呢一位铁木真一生嘅大敌呢，喺心态上啊好奇怪噶吓。一方面佢又与铁木真为敌，希望啊打败铁木真。咁但系另一方面呢，佢好似又唔希望铁木真俾其他嘅敌人打败噃。一旦铁木真同边个对敌呢，佢又往往喺对面搞鬼。咁样一嚟啊，佢对于铁木真嘅帮助分分钟仲大过对于铁木真嘅损害添。铁木真收到扎木合嗌人带嚟嘅消息，知道对方啊大势已去啦。不过呢个时候呢，佢个部队亦都好疲劳啦，所以佢下令暂停攻击，指挥部队将座山头啊团团围住，准备瞓一晚好觉之后呢，听日可以全歼敌人。对面乃蛮部嘅拜笔花这个时候已经惊到有些神经错乱了。他手下的大将萨卜勒克见到这样的情况呢，就叫人好好地照顾他，自己呢就担起了这个指挥军队的重任。他经过一番筹划之后呢，制定了一个反守为攻的战斗方案。他命令军队天一光 就向山下发起进攻，然后喺半山腰嘅地方呢，就构咗一个防线，顶住铁木真嘅军队。另外啊，再派一支部队兜到铁木真嘅大营后边，发动突袭。嗱，从战略上讲呢，呢一个作战计划都几好嘅。不过呢个世界上再好嘅计划呢，都系靠人去执行嘅。乃蛮部嘅部队之前喺拜不花嘅指挥之下呢，不断咁后退，越打就越哆。呢个时候呢，士气已经大受打击噶啦。所以当佢哋冲到半山腰构筑防线嘅时候呢，俾铁木真嘅部队一轮狂攻猛打，成条防线啊舐晒气。嗰班士兵一个二个无心作战，咪讲话派军队出去突袭啦，连嗌佢哋企喺度啊都冇离神气嘅。嗱呢个时候啊，乃蛮部仲有一啲帮手嘅军队呢，就喺包围圈嘅外边驻扎咗其他山头嘅，见到佢哋嘅大本营俾铁木真打到几乎爆煲，就嗱嗱过嚟帮手啦。铁木真啊早有防范啊，就系等你嚟。我哋之前都讲过啦，佢嘅军队啊分咗前军、中军、后军、左军、右军嘅。呢个时候佢嘅中军顶住敌人嘅救援部队，后军同埋左军啊进行包抄。嗰啲其他部落嘅救援部队系边度顶得住先得噶？冇两嘢俾打到零星落索，根本上我帮唔上忙。萨卜勒克同埋屈出率见到咁嘅状况，都冇计啦，唯有指挥军队啊褪翻转头。就系咁打咗成日啊！乃蛮军唔单止揾唔到半点着数，反而仲损失咗好多人马添。屈出率见到咁嘅形势，知道再打落去呢都冇办法打得赢噶啦，夹硬死顶呢，最后啊只会全军覆没嘅啫。于是啊，佢就命令部队分成一个个小队，沿住后山嘅山崖，趁住夜色呢就偷偷地走人啦噃。点不知正所谓兵败如山倒，嗰班士兵打咗败仗，仲必有心机遵从军令先得噶？个个啊净系谂住快啲走。结果嗰条山崖又窄又陡峭，乃蛮啲士兵喺个山崖口你推我拱，结果呢有好多士兵喺一片混乱之中跌咗落山崖，死嘅人呢可能啊仲多过打仗里面牺牲嘅。屈出率啊想掹埋个老豆拜不花一齐走啦，咁但系拜不花呢个时候呢系已经撇晒啦，耍耍手就话：唉，我唔走啦，喺度等死就算啦。屈出率见到咁嘅情况都冇办法啦，唯有掉低个老豆啊走人喺啦。而萨卜勒克就够忠心啊，带住一队卫队呢就守喺拜不花身边，死都唔走㗎喇。等到天光啊，山顶上面呢就剩低拜不花同佢几百个卫兵啦。萨卜勒克知道今次一定係死直㗎喇，於是佢鼓起勇气同拜不花话：太阳看，我哋一齐再冲杀一次。但係拜不花呢个时候已经冇晒战斗意志啦，耍手兼零头就摊直咗喺度。萨卜勒克冇计啦，带住班卫队对拜不花行咗个礼，然后飞身上马向住铁木真个部队去冲过去。嗱，萨卜勒克率领嘅呢支卫队呢，人数虽然少啊，但系呢个时候个个都盘死作战，个个都谂住杀一个回本，杀两个有着数，所以短时间内呢，都对铁木真个部队造成一定嘅冲击嘅。铁木真见到佢哋咁勇猛啊，亦都非常之感慨啊，对身边嘅部下话：太阳汗有啲咁样嘅士兵，都可以讲系死而无憾啦。咁最后呢？萨卜勒克率领嘅呢几百个勇士全部都英勇战死，而佢哋嘅主人太阳汗拜不花亦都死咗喺战场之上啦。
0: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嘅，唔该晒李佩聪老师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啦，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送上最尾呢一个板块，一齐全粤韵品粤调，会有粤韵茶督橙。
3: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嗱，今日嘅粤韵茶督撑同大家分享呢一首啊，既传统又潮流嘅歌曲啊。呢一首粤文化歌曲叫做《梅林曲韵》。呢一首作品咧，系由广东歌手东山少爷为大湾区城市东莞佢哋嘅麻涌啦吓量身打造嘅粤韵主题粤语作品，系一首深度绑定本土曲艺文化嘅特色歌曲。呢一首作品收录于《麻涌鱼米之乡》粤语专辑，创作灵感是源自于东莞麻涌新八景之一嘅梅林曲韵呢个景点，就是华阳湖畔的梅林曲韵。嗱，讲到东莞的麻涌自古被称之为古梅乡，因为当地遍植梅花。梅林曲韵咧系各位粤曲爱好者常年聚集的私火局啊，粤韵声常年缭绕呢个梅林。这个实景正是歌曲名字和内核的来源。而东莞的麻涌早在1999年就获评中国曲艺之乡了。上个世纪30年代起，粤剧文化就在这里扎根。整个麻涌镇至今有20多个民间私火局，粤曲一早已经是当地人生活当中不可分割的文化部分。而这首歌曲正是对这份本土曲艺情怀的音乐化表达。大家细心听的话就可以发现，这首歌的歌词当中特登提到了粤曲的两大经典流派声腔和虾腔，还融入了经典的粤曲纷飞燕的意象。编曲当中还突出了高胡等的粤曲标志性的民乐音色，特别是歌词当中讲到高胡切分动人又敏锐这样的歌词，可以说直接对应整个乐曲演奏的细节质感。而传统器乐和现代流行编曲融合相当之自然，再加上东山少爷这位广东歌手温润的声线，亦都将粤曲丝火局里头知音咏梅唱聚的松弛氛围是完全呈现了出来。而且这首作品不单是一首流行歌，更加是东莞麻涌粤曲传承脉络的缩影。歌词当中还写到了小声闪耀花旦娇俏，对应了当地粤曲进校园培养出来的少儿粤剧团。那边的各位小演员除了拿下很多金奖之外，还上过央视戏曲频道的舞台，相当之犀利。我们吹了这么多，就不是只是黄婆卖瓜的话，这首歌有几咁传统，又有几咁潮流呢，又有几咁温润添呢，我们一起听听东山少爷唱出的梅林曲韵，亲自感受一下。亦都系以呢首作品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欢迎你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同我哋一齐品品岭南韵味啦。系咁先啦，拜拜。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6: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系嚟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呢档嘅凌晨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今日咧系9月23日，亦系咧24节气当中嘅秋分。所以咧节目啱开始送俾大家作品啦，亦都系一首带有浓浓嘅秋意嘅作品吓，嚟自谭咏麟嘅演唱《爱在深秋》。《爱在深秋》是翻唱自韩国歌手赵容拔演唱的《朋友》，该歌曲分为粤语版和普通话两个版本，收录在谭咏麟1984年发行的粤语专辑《爱的根源》当中。而粤语版亦获得过第7届十大中文金曲奖以及第2届十大劲歌金曲奖劲歌金曲金奖。《爱在深秋》这首作品亦抒发了一种淡淡的忧伤和对往昔情感的深深的眷恋。他通过对深秋时节的描绘，寓意着成熟与收获的同时，也都象征着爱情的凋零和失落。整首歌曲的情感基调是对过去爱情故事的回顾和感慨，也都展现了一种成熟男性对旧爱的温柔回忆和对现实的深刻感悟。好了，今天的金曲往事，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的演唱者谭咏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爱在深秋》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
1: 所以我要讲讲这首歌呢，原先就是周文祥，我负责监制这个歌。
2: 其实最初的时候呢，这个作品呢是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的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的背后都有一个专属的故事，金曲往事。

0: 天上两心思。
1: 这不单只是在香港跟内地的，是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都认识我谭咏麟，就是凭这首歌。所有很多当年香港是移民潮，很多人去移民到外地了，然后就把音乐带到外地去教育小孩，怕他们忘了怎么讲广东话，所以就一直都把那歌传来传去，传出来，就所有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都认识我，都靠这首歌了。

感謝譚校長同我哋分享咗呢首啦咁經典嘅《愛在深秋》嘅金曲往事。想聽更加多音樂作品背後嘅故事，敬請關注我哋聽日嘅金曲往事。嗱，下邊呢個時間啦，我哋不妨咧繼續揀嚟啦，譚校長其他嘅經典作品嚇，包括有呢兩首代表作之一嚇，《霧之戀》以及係《情緣巴士站》。

刚刚听过作品是由谭咏麟演唱的两首经典曲目，是谭咏麟在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在广大乐迷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力。《雾之恋》是1984年收录在谭咏麟的同名专辑《雾之恋》之中，这首歌曲亦是谭校长早期的名作品之一，和《爱的根源》、《爱情陷阱》并称为爱情三部曲，是奠定了他在香港乐坛的重要地位的作品。《雾之恋》讲述了一段发生在朦胧的雾气当中的爱情故事，歌词运用了大量的象征和隐喻，比如是雾、月、风等等，营造出一种朦胧梦幻的气氛。歌词当中的雾象征着爱情当中那种模糊的不确定性的感觉，而月就是象征着爱情的浪漫和美好。整首歌曲通过描写对恋人在雾气中的相遇、相识和相恋，表达了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情缘巴士站是1995年的作品，收录在专辑《伴我飞翔》当中。这首作品是诞生在90年代初，当时谭咏麟已经在华语乐坛当中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就以独特的声线和情深的演唱风格是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喜爱的。而这首《情缘巴士站》作为他的一首代表作品，不单止延续了他一贯的音乐风格，还透过独特的歌词和旋律表达出一种对爱情、对生活的深刻思考。《情缘巴士站》讲述了一段是关于爱情的缘分的故事，歌曲当中通过描写巴士站的场景，隐喻着人生当中相遇和离别。《情缘巴士站》是一首充满着浪漫和感性气息的经典之作。谭咏麟通过描绘了一段发生在巴士站的爱情故事，抒发了对人生旅途和爱情缘分的感慨。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两首作品都是来自刘若英演唱的。第一首《分开旅行》是2003年发行的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之中，获得过第四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最佳对唱歌曲奖的提名。而跟她合唱的就是来自歌手王立行。这首作品原曲其实是泰国的乐团的作品，叫做《Black Black Heart》。刘若英此前也都未尝试过这种节奏的曲风，是刘若英的一种音乐作品当中的璀璨明星来的。而分开旅行就以旅行作为主题，通过描绘了两个在旅途当中相遇、相识、相知到最后相恋的故事，表达了人在情感世界当中的那种无奈和不舍。在面对困境和挫折的时候，大家可能会选择分开，但这个其实并不意味着放弃对爱情的追求和向往。成首作品的歌曲都是表达了一种对爱情的期待和对未来的希望，让人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温暖。而另外一首《当爱在靠近》是在2002年发行的专辑《Love and the City》当中。当时刘若英正处于事业的巅峰时期，她的音乐风格亦都逐渐成熟和多样化，而这首歌曲也是她的音乐生涯当中的代表作之一。作品以爱情为主题，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爱情的来临之时的那种喜悦和期待。在繁忙的生活当中，大家经常都很渴望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伴侣，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整首歌也充满了对爱情的渴望和期待。同样都是来自小情歌的作品，有苏打绿的这首小情歌。

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小宇宙》当中，被选为电影《六号出口》的插曲。小情歌以简单的语言和旋律捕捉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的渴望，表达了对爱情的向往和珍惜，亦都传递出一种温暖又浪漫的情感，强调了爱情的美好和珍贵。下面这首作品同样都是唱出了爱情当中那种的美好，来自杨丞琳的《带我走》，同样都是来自演唱刚刚小情歌的这位吴青峰的作词作曲。这首作品是他送给杨丞琳的量身定制作品，为他打造的这首作品也是他首次尝试英式摇滚风格，为此他改变了以往那种甜美唱腔，挑战摇滚的力度和澎湃的高音，很符合专辑《半熟宣言》当中

同樣嚟自呢張嘅《半熟宣言》嘅專輯當中嘅主打同名歌曲嚇《半熟宣言》啊。楊丞琳其實俾人哋嘅感覺就係可愛教主呢四個字啦。佢唱過曖昧啦、過敏啦、缺氧，亦都透過《遇上愛》、《任意門》等呢啲好得意、好得戚嘅作品啦，係佢嘅音樂路上成為佢嘅一啲經典啦。乜就好似佢親筆寫下《半熟宣言》一樣啦。我游走喺女孩與女人嘅界線當中，進行半熟的蜕變。过去大家对杨丞琳的印象当中的可爱其实并没有消失的，只是慢慢收敛了少少回到内心里面。现在看到杨丞琳外表依然都是美丽可爱，但是稍微多了一些女人的那种女性的女人味。不过提及杨丞琳，不得不提的就是李荣浩，无论在生活还是事业上他们都彼此成就。下面就送两首由李荣浩创作并演唱的作品，包括有《有理想》以及《李白》。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方书建，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0: 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都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峰。嚟喺之前嘅时间里边啦，咁啊同大家分享咗一首金曲《往事》啦，分享咗谭咏麟嘅《爱在深秋》背后嘅故事，亦都欣赏咗几首嘅经典作品。下面呢个时间嚟到呢一个环节《知世代听的歌》，我哋邀请到一位知世代嘅创作歌手陈兆康，嚟将个时间交俾佢，睇下呢位知世代嘅年轻人为我哋会推介边首嘅作品啦。
1: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 世代听的歌。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康康。今期咧，我想介绍一首歌，系嚟自曾比特嘅《我不如》。呢首歌好特别噶，其实佢呢首歌听起身好舒服，但系咧其实都几难唱嘅。因为我自己都系平时唱 K 嘅时候都会点翻呢首歌，同埋呢首歌我自己觉得个旋律系好流行，同埋系好新嘅一种表达嘅方式，同埋佢其实形容紧嘅系自己作为一个男朋友啦，可能佢不如其他嘅人咁靚仔啊，或者咁高啊，咁有型啊，但其實佢自己係好願意去付出嘅一種心情嘅。咁其實好多人應該都會好中意首歌。
1: 咁你自己都覺得即係呢個會有代入感啊？呢首歌
0: 定係點？係啊係啊，我聽起身就我覺得其實佢寫出咗一種人內心嘅自卑感咯。因為我不如就係、是、不如一個人算啦，不如自己過算啦。有時候都會咁樣諗嘅。
1: 即所以佢個歌名除咗個有不如。即係不如人意外咧，仲有一個另一個意思就係不如咁啦，不如咁啦，
0: 不如咁啦，
1: 兩種理解啦。
0: 係啊，係。
1: 咁我哋嚟聽聽呢首曾比特阿 Mike 演唱嘅《我不如》啊。

0: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2: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0: 欢迎收听，
3: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1: 咁我今日为大家介绍的呢首歌就是我最新的作品《苦情戏》。咁《苦情戏》的意思，其实它表面上是一首情歌，但其实它是一首讲人生的歌。咁呢首人生的歌，其实八个字讲完：人来人往，上车落车。希望大家可以在呢首歌入边感受到我的人生，或者是你哋同频的人生。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 DJ 风。啱啱听过作品有嚟自郭靖嘅演唱《下一个天亮》，亦都系佢嘅成名曲。第一次听到呢首歌嘅时候就被呢种好温柔嘅女声感动到嘅，又温柔又坚强嘅感觉。咁从呢一刻开始亦都好多嘅乐迷啦，同我一样啦，中意咗郭靖啦。咁而呢几年嘅时间啦，佢都一直有出新嘅作品，但系感觉都冇呢首作品咁适合佢。从宁静嘅音乐氛围当中啦，逐渐扩散开一份带住忧伤嘅感觉。呢首歌曲嘅声音里边啦，饱含住一份啦系属于静态嘅美，淡淡嘅忧伤诠释咗歌词当中嗰种细腻嘅情感嘅描写。宁静嘅乐章包容咗一粒为爱受伤嘅心，同时很多咧系中意飙高音啊，系 show 绝技啊 ，show 技巧嘅一啲嘅作品嚟相比啦，更多系呢只作品咧系表现于咧系嗰种属于安静嘅局面，就好似歌名一样吓，下一个天亮，慢慢等待过后嘅天亮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嚟分享两首歌曲啦，系呢段时间网络上边好火嘅两只作品吓，两首都系啲旧歌，但系咧近段时间咧亦都翻到咗乐迷嘅歌单当中啊。第一首系嚟自郁可唯演唱嘅《茶汤》，系2011年发行嘅一首嘅中国风佳作，由方文山执笔作词，以茶园梯田、熬煮茶汤等东方嘅生活意象，勾勒出啦女子送别恋人后日复一日守望嘅含蓄思念。男女双版本啦，隔空对话嘅叙事设定啦，亦都系当时极具新意嘅创意啊。以下嘅时间，马上嚟听听由郁可唯演唱嘅《茶汤》。

查湯呢首作品在2011年咧，亦都係憑藉住方文山嘅詞嘅號召力啦，以及郁可唯啦温潤克制嘅 OST 嘅女王聲線迅速走紅。近期咧亦都再度翻紅，主要咧得益於咧短視頻平台啦，同埋情感嘅二創傳播啦。呢種唔會撕心裂肺，卻直擊內心嘅中式留白情緒，精准咁擊中咗啦當代人嘅情感軟肋，成為咗啦現象級嘅老歌翻紅嘅案例。而下面呢首即将会听到的作品同样是一首老歌，最近都是翻红了起身，来自梁静茹的情歌。

情歌咧系2009年发行嘅一首经典之作啦。咁啊，作为啦爆款嘅台湾偶像剧啦《败犬女王》嘅插曲而红遍大江南北。歌词啦藏住歌手真实嘅情感经历，以时光琥珀、红豆宇宙等诗意嘅隐喻啦，唱尽青春爱而不得嘅遗憾与最终和解嘅誓言。咁当年都成为咗 KTV 当中咧必点嘅一首金曲。而近期再度翻红都是靠在网上再度发酵，经典改编版本和现场的版本传播，令到这首歌曲从执念到放手的情绪内核，为听众提供了跨越代际的情感疗愈，持续引发乐迷的共鸣。

来自薛之谦2017年演唱的这首作品《暧昧》，在同年11月发行的专辑《道》当中，2018年凭借这首作品获得过25届东方风云榜的十大金曲。歌词很隐晦地去描写了细腻的那种都市人若即若离的情感关系，反映了当下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不明确不坚定的感情状态。这种情感状态也被概括为叫做反正现在的我们算暧昧，既表达了对现实情感的无力感，也体现了对爱情真挚的追求和渴望。这首作品也表达了男女之间那种暧昧关系的复杂情感和内心的挣扎。朋友之上恋人未满，这个状态大概就是表达了这首歌曲的意思。

好经典的代表作之啦，来自薛之谦2006年发行的专辑同名吓《薛之谦》当中吓《认真的说》，来自电视剧啦《妈妈像花儿一样》的插曲啊，获得过2006年的一个流行榜单的吓金曲奖啦，14届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奖等等。呢首作品咧，亦都系薛之谦啦自己去作词作曲的作品嚟噶。成首歌充满了对过往爱情的回忆同埋无法释怀的情感啊。认真的说的旋律啦，好优美，成首歌的编曲好简洁而富有层次，亦都系佢早期音乐生涯当中的一首好经典的代表作啊。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一连三首作品听过，都是深受乐迷喜欢的流行作品，都是表达了爱情主题这个的题材。第一首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一八年来自电视剧《简振奇缘》当中的片头曲。这首作品旋律是富有活力，而 BB 周笔畅的很清亮的富有感染力的声线也都为这首歌增添了很多魅力。而这首作品的歌曲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渴望和对未来的积极的期待，有着阳光般的温暖和力量。而第二首听过有孙燕姿的《我也很想他》，来自专辑 Stephanie 当中的一首作品，同样都是电影《在世界的中心呼唤爱情》的主题曲，表达了一种深切的思念之情，充满了柔情和有少少的哀伤，令人感受到那种失恋之后的寂寞和不舍，也都是体现了孙燕姿那种很独特的演绎歌曲的情感表达。她以细腻的嗓音和心情的表达著名，将这种复杂的情感传递给听众。而后来最后听到的这首来自许嵩的《玫瑰花的葬礼》，是2006年的一首歌。这首作品节奏强烈一点，低吟诉说的方式表达了一种伤感的情怀，它受到了相当多的好评。而这首作品的歌词的内容就以玫瑰花葬礼的这个象征描绘了一种悲伤和哀悼的情感氛围，表达了对逝去的爱情的缅怀和哀悼。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选择有陈楚生的《涂鸦森林》。

来自陈楚生的《涂鸦森林》，收录在同名专辑《涂鸦森林》single 当中。在光怪陆离的《涂鸦森林》里面，我们既是路人，也是其中一部分的风景。在充满未知的世界里面，时刻保持清醒，时常自省。陈楚生是唱着故事的人，同时也是故事里面的人。在这个快速忙碌的当下，总要有人停下来去思考，去回忆，用他自有的方式和坚持去表达，去创作。而这首作品也成为了一个彩蛋，在整张他的专辑《涂鸦森林》single 当中是奠定了基调。只有认真去琢磨过之后，才会明白陈楚生的格局又打开了，看似是个叙事人，实则是关乎我们时代当中每一个拼搏紧、挣扎奋斗着的普通人的生活面貌。这份人文关怀值得更多人去听到和慢慢品味。好了，看回时间大钟，马上就要来到节目的尾声了，也都来到深夜，向每一位还未入睡或者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面的听众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由邓穗霞演唱的《千千阙歌》作为今期节目的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的收听，愿美好的音乐伴随大家入眠，我们听晚再见。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澳门、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4: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6: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3: 四海客家。
7: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8: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音，
7: 咱家己咱的掌握，
3: 天爱蝶音。
0: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10: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0: 讲清楚。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
0: 有梦就飞扬。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4: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8: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9: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3: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4: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5: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4: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3: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7: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7: 听多啲，识多啲。
18: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9: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蝶音。
18: 人家己人的掌握，
7: 天爱蝶音。
20: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7: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

0: 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精彩不容错过。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8: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清新吉他铺展少年心事，直白歌词诉说纯粹心动，招埋其温柔诉说纯粹心动，招埋其温柔干净的声音，将年少不加修饰的欢喜娓娓唱来，满满都是青春暖意。亦都用咁样一首轻快的歌曲《我欢喜喜欢你》，开启今日美好的一天。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大家早晨，我系国希。今日节目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晨起向暖，自在安然。清晨系重启心绪嘅温柔节点。接落嚟就等我哋一齐喺清新治愈嘅旋律当中，褪去夜色嘅疲惫，沉淀内心，以松弛安然嘅状态迎接暖意满满嘅崭新日常。

哥哥张国荣的春夏秋冬，温润醇厚的歌声道尽四季从容，神间听来平和治愈，四时皆有美景，日日心怀暖意，安然接纳生活所有馈赠。李宇春的回春天，温暖的声音包裹住蓬勃的希望，旋律就好似春风拂过，细腻吟唱消解沉闷，静待万物复苏，在歌声里面拥抱属于自己的春天。

周全红的暖风，温润声音就好像是神间暖风缓缓流淌，旋律舒缓治愈，抚平心底的烦扰，伴随着神光感受暖意，静静体味岁月里面温柔的力量。接下来听到的是李佳薇演唱的《甲乙丙丁》，温润声线诉说缘分落幕，钢琴衬出细腻畅然的心水，伴着晨光读懂释然和平静。

冯佳琪嘅一首《小美好》，轻柔嘅声音，妙舞细碎美好，旋律清新甜淡，晨光相伴，聆听平凡入边嘅温暖，用心补足生活当中触手可及嘅小欢喜，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大家早晨，我系国希。今日嘅节目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晨起向暖，自在安然。继续在清新治愈的旋律当中，治愈疲惫，沉淀内心，迎接暖意满满，自在安然的崭新日常。

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旋律温柔绵长，褪去喧嚣，只剩暖意。神喜感知平凡烟火的美好，令到热爱和温柔在朝夕入边慢慢累加。房东的猫所念皆星河，轻柔的声线漫出漫天星光，旋律干净情切，伴住神光在歌声里边遥寄心事，感受温柔绵长的思念。

好妹妹的《云野》，温柔和声就好似流云漫过旷野，旋律恬淡舒展，令人在歌声里面寻一份悠然，静待风来，感受自在松弛的心境。

牛奶咖啡的暖春，清新轻快的旋律，驱散神起慵懒，就好似春日晨光满洒心底，元气温柔，治愈所有低落，开启温暖明媚的一日。陈慧娴的《人生何处不相逢》可以说是港乐的经典，曲调悠扬温润，自带岁月松容，神间静心聆听，释怀过往的际遇，亦都是想到珍惜当下的时光，以平和的

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大家早晨，我系国希。今日节目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神喜向暖，自在安然。节目最尾听到曾舜晞嘅《清风微微》，编曲轻盈舒展，以清风远山入词，曲调温润柔和，藏住朴素祝福。神光之下，谢歌声送去一份安静绵长嘅守护。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9月23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有乜靓茶靓点心恭候先。第一个环节会有粤韵茶督橙。关注早前由中共深圳市福田区委宣传部、福田区公共文化体育发展中心和曾小敏艺术工作室联合主办的《看世界在这里闪光》曾小敏粤歌创响会在深圳举办。曾小敏是广东粤剧院的艺术总监，这场晚会既是朝向2026曾小敏粤歌创响季的圆满收官，而这场晚会亦都是朝向2026曾小敏粤歌创响季的圆满收官。所以今日同听日节目，我哋会请到嘉宾主持梅康明和肥光仔组成光明组合。回顾翻，其实呢个不是小敏姐第一次创新噶啦，早前佢都会有广东粤剧院啦同埋广州大剧院合作的《穿越时尚曾小敏粤剧经典演唱会》吓，融入了时装、雕塑、流行歌等嘅创新元素的创新吓，会同大家一起嚟回顾下里面的精彩唱段。另外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先生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38集的内容。而节目的尾段，我哋会有越讲越过瘾。今日会同大家分享一本今年啱啱出版的新书，叫做《阅读古文》。

0: 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湾区文化地图。
2: 好啦，首先嚟到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关注早前一个活动先啊。首先介绍一下我哋经常咧会分享到嘅呢位老师啊，曾小敏，佢系一级演员，粤剧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获得过梅花奖、文华奖同埋上海白玉兰表演艺术奖嘅主角奖，哇，相当之犀利。咁而家咧佢系广东粤剧院嘅艺术总监。睇翻最近咧，由中共深圳市福田区委宣传部、福田区公共文化体育发展中心同埋曾小敏艺术工作室联合主办嘅《看世界在这里闪光》曾小敏粤歌创响会嘅活动啦，喺深圳安托山公共文化中心音乐厅成功举办。而主题粤歌《看世界在这里闪光》系现场正式发布。嗱，睇翻呢一场晚会，既系朝向2026曾小敏粤歌创响季嘅圆满收官，亦都系放马过嚟首届曾小敏粤歌邀请赛嘅高光盘点。嗱，睇翻赛事咧，喺今年嘅七月份喺酷狗音乐平台正式启动，广东省音乐家协会、广东省戏剧家协会担任指导单位。嗱，里边咧会有雷佳、莫华伦、林南、谢友顺等等嘅十几位文艺名家啦，跨界担任粤歌推荐官，为粤歌跨界助力。而赛事自2026年今年嘅七月啦启动以嚟，设置咗粤歌翻唱视频、粤歌原唱视频同埋 AI 粤歌创作呢三大赛道，面向全网啦征集作品，累计收到咗投稿作品超过1000件，单件作品最高人气票咧系突破110,000票，全网累计曝光量咧超过1000万次，而参赛群体从粤港澳延伸到全国，覆盖咗不同年龄段同埋音乐创作基础嘅爱好者群体。而随住粤歌创作实验室的持续推进，以及更加之多跨界合作的展开，粤歌有望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本土与国际的文化纽带。什么是粤歌呢？它跟粤语歌有一定区别的，是以首先是粤语为基础，另外讲述的是岭南文化的故事，另外融入粤剧的唱腔的话，这个是我对曾小敏老师他的粤歌的理解。他希望等世界通过粤歌听见岭南，看见大湾区，感受中国文化的时代光彩，期待粤歌这种艺术形式继续自在表达，在湾区绽放，在世界闪光。今次的挑战赛的这个主题名叫做放马过来，首届曾小敏粤歌邀请赛。所以下面这个钟数我们听听小敏姐今年的这首歌放马过来的片段，一起感受一下粤歌的魅力先。

0: 好啦，呢首歌唔长啊，咁啊放马过来，咁啊亦都恭喜晒曾小敏老师佢嘅呢一个潮香2026曾小敏粤歌创响季圆满收官。嗱，其实呢个唔系阿小敏姐第一次咧系去做首证创新嘅内容噶啦。咁啊早年咧佢有一个由广东粤剧院啦同埋广州大剧院合作嘅穿越时尚曾小敏粤剧经典演唱会都好创新嘅。所以今日同听日嘅节目，我哋会有粤韵茶督橙，邀请到嘉宾主持梅康明同肥光仔组成光明组合，一齐嚟回顾翻早年曾小敏老师嘅呢个经典尝试。咪事不宜迟，马上开始今日嘅专题节目。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1: 粤韵茶督橙，
0: 系啦，粤韵茶督橙啊！咁啊，我哋头先都预告咗啦，今日要分享咧，今日同听日要分享呢个穿越时尚啊！来自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老师的曾经的一个粤剧经典演唱会，广州大剧院，哇，好架势噃！
2: 系呢一个演唱会咧，亦都系穿越时尚曾小敏的粤剧经典演唱会。咁当晚啦，国家一级演员同埋白玉兰女主角奖的获得者曾小敏老师咧，就联同倪慧英老师、彭次权、彭庆华、文宇清、陈前、麦子杰等多位嘅唔同艺术种类嘅界别嘅艺术家啦，为现场嘅近千名嘅观众咧，奉上一场经典精彩嘅视觉盛宴。
0: 我记得当年明少亦都是跟踪采访过的，其实这个演唱会可能是 ending 来的，一开始的话好像是又有导赏，还有一开始的不知道是不是分享，其实这个过程是怎样，因为你之前跟我讲是要用一年的时间去筹备，个中会有些怎样的精彩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其实我会觉得就是小敏姐她一直以来都是很喜欢用艺术和不同的吸收艺术不同的种类的文化的东西，所以她自己的根底里面的心其实是希望粤剧和其他的艺术种类一起跨界结合，搞一系列的这一些文化的活动。小敏姐亦都是策划筹备了这个曾小敏的粤曲经典演唱会。当时小敏姐亦都是找了广东民众乐团，还有一系列的时装的设计师
0: 屈丁南老师，
2: 没错没错，亦都希望将全新的元素去让传统的粤剧观众可以欣赏到不同种类的这个的传统艺术文化。
0: 我觉得除了是现场之外的话，好像舞美方面都有所考量，还不单止是有粤剧演员去一起去分享，并且请来了流行曲的一位歌手一起来唱，麦子杰先生。不如我们听听先，当日呢会分开了三个乐章，第一个呢就是粤剧女儿香的选段，第二个呢就是粤剧经典的曲目，第三个呢就是粤剧白蛇转情的选段。这个应该都是曾小敏老师很喜欢的作品作一个分享的。我们首先听听这一首开场的剑歌，来自曾小敏老师的独唱。

0: 听到广州粤剧院的吴非凡老师，他凭借粤剧鸳鸯剑拿到了他自己的梅花奖。他那首主题曲呢应该就是这首剑歌了。我以为剑歌是出自于吴非凡老师他的一个曲目的，但原来这个是出自于女儿香。听闻好像这部粤剧定是这个曲呢有成百几年历史，是不是？
1: 是这个呢是著名的粤剧编剧家陈志强老师的手笔啦。当时呢他就写了这个剧本之后呢就给魏慧英英姐去首演。然后呢就广东粤剧院亦都系复排咗《女儿香》呢一部嘅粤剧，当中嘅剑歌咧亦都系收录于《女儿香》嘅主题曲，咁亦都系由小敏姐去演唱呢一首嘅作品。
0: 我记得咧呢一部粤剧当中咧，《女儿香》吓嗰两个人物嘅名好容易记，一个叫超人吓，一个叫暗香啊，
1: 系
0: 一个魏超人梅暗香，咁啊讲嘅咧就系暗香啦，女扮男装啦，代兴从军，即系有啲似木兰咯吓，
1: 系
0: 咁啊最尾咧仲推荐翻自己嘅超人歌啦，做先锋，但系最尾咧，超人咧反而系后咪娶咗皇帝嘅女定系点样啦？
1: 咁啊，
0: 抛弃咗梅暗香，最尾咧，魏超人系重伤，临终嘅时候咧，先至向梅暗香咧忏悔。我睇个版本嘅时候咧，应该系吴非凡老师扮演梅暗香，咁啊，仲有黎俊升老师咧系魏超人咁样。我睇到一个系嗰个版本啦。广东粤剧院嘅《女儿香》，明少睇过未咧？
1: 睇过选段。当时咧系由小敏姐同埋系彭庆华老师去上演嘅。
0: 点啊？觉得咁其实系咪故事里边大体嘅成个框架都一样，
1: 并
0: 且成应该就
1: 系
0: 鸳鸯剑应该系算系改编自《女儿香》吧？
1: 其实系一个当时咧就系吴非凡老师去参加呢一个梅花奖之后竞演，所以改编咗呢一个嘅《女儿香》嘅版本，就系鸳鸯剑，而广东粤剧院嘅版本咧就系《女儿香》呢一个嘅版本。
0: 其实咧首唱应该系魏慧英老师嘅，咁之后咧曾小敏老师啦继续系用《女儿香》嘅角色去演唱，之后咧吴非凡老师嘅《鸳鸯剑》吓，因为呢首歌好上脑，我同明少应该背得出嚟噶嘛？
1: 其实系。
0: 唱唔唱到啊？
1: 试试
0: 试试啊！你唱先啦。
1: 清霜剑配紫电好一双，跟住就忘记咗歌词啦。
0: 清

0: Santa 呢首歌真係繞梁三日啊，喺我脑海当中挥之不去。所以我不断咁样有时候都会同大家讲啦，我大概两三年前呢参与广东省文化馆嘅粤劇成人培训班啊，咁免费嘅。但係呢首先要考考你，睇下你有几多根底。我就係揾咗呢首鸳鸯剑唱俾个老师听。
1: 那
0: 个老
1: 师。这个是入学嘅呢一个选曲。
0: 入学呢就係一个考试，你自己揀、啊。你懂得乜嘢唱咩都得，你唱首流行曲俾佢听都得，佢主要听听你嘅呢、這个可能歌喉啦，或者係自己嘅功底。咁、我唱完之后呢，嗰个广东粤劇院一个做后勤嘅老师嚟考我嘅。喂，你是我今日所见到嘅最有潜质嘅一位学员朋友咁样。我係非常之高兴啊。咁所以呢一首歌呢，我去到边就唱到边啊。咁其实我哋搵魅岭男呢都希望全唱全唱嘛。希望我哋可以通过自己嘅声音啦，可以唱个唱俾你听啊。咁我哋唱肯定係唱得一般般啦，都系听返啦曾小文老师唱埋下半段一起欣赏。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花旦吴非凡，希望大家关注我，同埋就关注我哋广州粤剧院的最新的演出的日程嘅，同埋多啲关心我哋呢啲年轻的演员啦，咁样欢迎收听《韵味岭南》。
1: 好啦，继续今日嘅韵味岭南，我系肥光啊，
2: 我系明少。
1: 今日同埋听日嘅粤韵茶督撑咧，我哋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广东大戏噶。咁分享嘅咧就系嚟自广东粤剧院嘅院长曾小敏老师啦，喺几年之前啦，佢当时啦筹备嘅一场音乐会啦，就
2: 系
1: 叫做穿越时尚，曾小敏粤剧经典音乐会。点解叫穿越时尚咧？明少当时
2: 系因为咧，当时就系小敏姐揾咗唔同界别嘅范畴嘅一系列嘅设计师啦，同埋艺术家啦，去帮唔同嘅艺术融入于呢一个嘅演唱会当中，包括系舞美啦，或者系小敏姐嘅服装啦、头饰啦，同埋系呢一个音乐编配等等咧，全部系经过所有嘅艺术家一齐去雕琢、去琢成嘅呢一个嘅大型嘅演唱会嘅作品。
1: 冇错，所以我哋见到咧，演出嘅场地当然就系高大上嘅广州大剧院啊。咁啊，讲明大剧院啦，佢可能演歌剧啦，就音乐会居多啊。所以喺现场咧，我哋见到服装方面咧，就唔会话你话咁拘泥于咧，一定要唱一定要着粤剧嘅戏服噶，我见到啦，第二首呢个曲目系由曾小敏同埋彭庆华，头先咧明少都讲到咗啦，粤剧《女儿香》广东粤剧院嘅版本啦，女主角男主角齐唱咯，
2: 系
1: 阿华哥啦，仲着咗一套呢套算唔算系中山装定系点样啦，白色嘅，咁然之后曾小敏啊小敏姐咧着咗一集长裙，红色嘅露肩长裙啊，话睇落去嘅话咧，就真系好似两个主角啦，从《女儿香》穿越到嚟到我哋现代嘅广州大剧院度，唱呢首曲俾大家听。呢一首曲系咩曲咧？
2: 呢一首咧系《女儿香之剑誓》。
1: 剑誓啊！嗱，头先我哋都讲到咗啦，分开三个乐章嘅呢场演唱会。第一个乐章系粤剧《女儿香》嘅选段，剑歌唱完啦，嚟到剑誓，系咪以剑立誓？誓盟咧就系我哋情永旧咧，或者系我哋此生咧都不变迁咧，好似头先嗰首剑歌咁样，一齐听听彭兴华、曾小敏嘅剑誓。

0: 系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嗱，头先咧，我哋都听到咗咧，嚟自彭兴华、曾小敏老师啊。曾小敏老师咧，最近都有好多一啲作品啊，都有同华哥合作嘅，比如话《曹国夫人》啦。曾小敏老师系扮演嗰个冼太夫人，
1: 系
0: 咁啊。彭兴华老师咧扮演嗰个系咪由细个开始就好中意冼夫人嘅嗰位曼儿啊？我记得就咁样噶，
1: 冇错，
0: 攞住把大刀咧，好架势啊！
1: 小敏姐亦都系。加入咗好多唔同藝術元素啦，咁可以喺我哋廣東粵劇院嘅系列嘅粵韻 online 嘅線上直播裏面咧，亦都係有好多嘅唔同嘅融入去粵劇裏面，同埋開一系列嘅粵曲演唱會，咁當中咧亦都係演唱咗一系列嘅呢一個嘅時尚流行曲啦，同埋係加入咗好多嘅唔同嘅藝術元素呈現喺裏面。

0: 系，我记得一场咧，好似系粤韵 online 咧，就系唱一个流行嘅经
1: 冇
0: 典
1: 错冇
0: 啊，
1: 错，
0: 好多嘅粤剧演员咧，佢哋着住普通嘅服装啦，喺舞台上边咧唱一啲经典嘅粤语流行曲啦吓。咁有一次咧，好似系粤剧同街舞相结合啦吓。咁啊，我记得阿蒋文端阿端姐咧，用英语普通话同埋粤语啦，系唱咗一首融合咗三首歌嘅作品啦吓。咁啊，所以都可能系源自于。今次我哋分享嘅穿越时尚，曾小敏粤剧经典演唱会，咁所以话真系经典咧，佢就会流传好多嘢落嚟嘅吓。咁啊，以前嘅一啲谂法啦，而家慢慢慢慢逐一实现啦。当时呢一场演唱会嘅第一乐章嘅第三首曲咧，同样系《女儿香》嘅一个演绎，系嚟自曾小敏嘅独唱，
1: 系《
0: 剑归来》吓。咁啊，呢一部或者呢个片段讲嘅系乜嘢咧，明少？
1: 因为咧，佢当时呈现喺呢一个舞台上嘅系算系一个节选嘅版本。咁而呢个节选嘅版本咧，亦都系融合咗民众乐团，所以话系现场亦都系重新将呢一啲嘅曲词啦，或者乐章啦，重新编配呈现出嚟嘅呢一个嘅《剑归来》嘅版本。
0: 冇错，不如我哋一齐听听先。嗱，稍翻嚟咧会呈现一个啦《女儿香》嘅音乐演奏版啊，究竟系咩？我哋听完呢首《剑归来》翻嚟之后，肥光明少再话你知吓。
2: 谁人家

大家好，我是向香港教七弦琴同埋粤曲及盲人弹唱广东话说唱嘅南音嘅唐建焕。我希望咧多啲人学习或者欣赏呢个盲人嘅说唱南音，咁使到佢传承落去。欢迎各位嚟听韵味岭南节目。

0: 嗱，继续翻到嚟咧，我哋今日同听日啦，吓同大家关注翻啦，广东粤剧院嘅曾小文老师啦，喺广州大剧院举办咗一个啦穿越时尚啦，曾小文一个演唱会吓，咁呢场演唱会咧有时尚，有跨界，有穿越，咁啊，以下我哋讲到嘅第一乐章嘅过渡曲啦，系由广东民众乐团嚟演奏嘅，亦都系粤剧《女儿香》嘅出征，呢、這个纯音乐演奏，我估计咧可能中间会插一个纯音乐演奏咧，就系、是、俾阿小文姐换衫系嘛，换场景系嘛、嗯，当时会唔会星光熠熠咧嚟到现场嘅各位朋友？
1: 其实都会嘅，因为亦都系小文姐邀请咗好多唔同艺术范畴嘅一啲嘅艺术名家啦、去参与到佢呢一个嘅作品演唱会当中。咁、而广东民众乐团嘅当时嘅呢个首席嘅指挥啦，张烈老师啦，亦都为呢一次嘅演唱会咧创作咗呢一个嘅出征。嘅呢一首嘅民乐嘅作品。
0: 而家我哋听紧嘅就系啦，嗱，当时演唱会咧仲邀请咗各界嘅一个艺术家啦，好似有屈丁南老师，佢系关于服装设计嘅，咁啊，仲有范华啦、何锦华啦、邱美恒等多位国际时尚前沿嘅艺术家都会加盟其中。服装设计啦、视觉设计啦，同埋造型设计都注重呢一场演唱会嘅主题穿越
1: 系
0: 时尚啊。咁啊，穿越嘅话咧有古有今啦。咁啊，时尚嘅话咧，当然会有同潮流相关啦。当时最 update 嘅嘢啊，最潮流嘢、最前沿嘅嘢咧，都放喺其中。咁啊，仲有咧，曾小文老师亦都系同自己好多嘅同事一齐跨界啦，去融合啦，即系唱法方面都有跨界，即系唔单止粤剧嘅声腔啦，仲有美声。民族流行的唱法都是融入其中，仲有头先明少讲到咗广东民族乐团八十几人的大乐队的伴奏，哇，犀唔犀利啦吓！现场咧仲有碰撞的啊！我哋听完呢一首出征之后的话咧，要嚟请出另外一位咧参与其中的艺术家，但是在请出呢位艺术家之前咧，我哋听听曾小文老师的声音先啦。
1: 好，
0: 呢、這个好似系当年明少采访曾小文老师的时候留低的一段声音的记录，讲啲乜嘢嘅咧？
1: 当时咧，我系去到小文姐的办公室啦，同佢去分享呢一个嘅演唱会的筹备情况。咁、而小文姐咧就同我哋分享咗呢一个演唱会，佢点解会用唔同嘅艺术元素融入去到大舞台里边？
0: 一齐听听。
2: 其实我哋呢个演唱会咧就系同多方面合作嘅，咁一个就系广州大剧院。咁一个就系广东民乐团啦，咁我哋粤剧院三方合作。今次演唱会嘅策划人员咧就会有比较当代嘅年轻艺术家咯，比如有广东省泛民基金会嘅副秘书长陈彦冰啦，国际知名嘅服装设计师啦，是个摄影艺术家啦。咁所以今次其实就系一个我觉得。即我自己認為是一個嶺南文化的一個聚會，點解會來源呢個晚會呢？大家有時在溝通嗰陣時啦，即比如我哋同唔同範疇嘅藝術門類，大家溝通起身嗰陣時，覺得不如我哋搞一個跨界嘅嘗試。我認為就是其實藝術門類之間，其實佢哋都有共通嘅地方，都有好多係互相可以借鑑同埋學習嘅。咁所以喺今次嘅演唱會咧，我哋會比較多嘅咁嘅表現嘅元素咯。咁我自己同即其他嘅藝術門類嘅藝術家都有經常溝通接觸。咁我覺得我好希望我哋能夠聯手做一樣嘢，用咗我嘅演唱會做咗載體咁樣咯。因為今次嘅主題突出時尚同埋穿越兩個字，咁咧，我覺得作為我哋後生呢一批嘅粵劇演員，我覺得。有我哋而家時代嘅一啲特質，即係我覺得我哋除咗古裝嘅演技方法之外，我哋仲有我哋好亮麗嘅一面，好青春嘅一面。我覺得我哋需要各方面去向觀眾展示。咁所以咧，整個晚會音樂元素好豐富啦，因為民樂團八十幾個人嘅樂隊，即係演唱嘉賓當中咧，亦都有民族唱法同埋美聲唱法嘅名家啦，陳前啦，咁亦都有而家廣州。流行音樂、流行歌手一個好好知名度好高嘅麥子傑啦，會同台演出咯。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跨界嘅嘗試，亦都係一種即係話互相溝通同埋學習嘅一個機會咯。
3: 大家好，我係廣東粵劇院嘅曾小敏，歡迎收聽《韻味嶺南》節目。其實而家有一大班嘅。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 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我哋《韵味岭南》节目，小弟肥光啊，
1: 我系明少。
0: 我哋今日要关注嘅咧就系早前啦喺广州大剧院举办嘅，系广东粤剧院同埋广州大剧院联合主办嘅《穿越时尚》曾小敏粤剧经典演唱会啊！呢、這个《穿越时尚》非常之咧有古有今啦，有现代有潮流有传统嘅演唱会。
1: 系，
0: 头先我哋话要请出一位大咖，呢位大咖系边个咧？
1: 呢位大咖咧系广东嘅本土著名音乐人麦子杰老师。
0: 麦子杰老师平时有冇？听过佢啲流行曲嘅作品啦，听闻好似系咪一位音乐嘅老师嚟噶嘛？
1: 系，麦子杰老师咧，亦都系星海音乐学院流行音乐学院嘅教授。
0: 哇，犀利，鼓下掌先啊！
1: 系，冇错。
0: 谂唔到咧，一位流行音乐学院嘅教授咧，会唱《纷飞燕》。
1: 而且麦子杰老师亦都系我哋嘅同行嚟嘅。
0: 啊，咁犀利啊 ！DJ 嚟噶喎，喺边度做
1: 先？亦都喺呢一个广州台啦，去做呢一个嘅音乐节目，系介绍音乐嘅故事。
0: 啊，咁啊，真系正啦！即系等于系预佢嘅理论，
1: 系
0: 于节目当中。
1: 冇错，并
0: 且我做完呢个节目，仲可以将佢 copy 翻去俾自己啲同学仔收听。喂，记得听我节目啊，等于上咗课噶啦。嗱，麦子杰老师咧，当时都同曾小敏老师咧，两个都着得系应该都系晚礼服嚟噶，唱咗一首《楼台会》。唱咗一首《纷飞燕》啊！我记得早嗰排咧系粤韵 online 广东粤剧院嘅线上直播音乐会啦，唱咗《楼台会》，我哋当时都分享过嘅。喂，不如今日我哋分享下《纷飞燕》啊，明少。
1: 好，
0: 你掂唔掂啊？
1: 唔系好掂，
0: 唔系好掂啊！
1: 我留翻俾
0: 经典嘅喎，应该前面嗰两句都好掂嘅。
1: 系
0: 翻。

欲醉情在眼，不深深别离情无限，应该是咁唱的。咁究竟流行同我哋经典嘅粤剧点样结合唱到呢首《纷飞燕》呢？一齐嚟听听麦子杰同埋曾小敏老师嘅演绎。

0: 冇錯啦，今日嘅節目當中我哋分享嘅係廣東粵劇院嘅曾小敏老師嘅穿越時尚曾小敏粵劇經典演唱會。雖然過咗幾年啦，但係而家聽嘅話啦，無論係音質或者係當時嘅策劃以及係演繹，我都覺得經得起歷史同埋時間嘅考驗啦。
1: 冇錯，冇錯。
0: 但係好可惜咧，就係呢一場演唱會好似係冇出任何嘅音像製品係嘛？
1: 冇
0: 嘅。係啊，咁啊呢個真係好可惜啊！如果有 DVD 啦，或者有 CD 啦，甚至係會有啲周邊嘅話，我真係肯定會去買嚇。咁希望大家多啲關注廣東粵劇院啦，了解一下佢哋最新嘅資訊。咁而今日我哋就係分享咗音樂會嘅一半嘅內容嘅啫。喺聽日嘅同樣時間，我哋繼續會帶嚟啦。穿越时尚曾小敏粤剧经典演唱会的后半段，希望大家多多留意。
2: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没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哋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啲关注同埋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系买飞睇戏，呢个亦都系对我哋粤剧人嘅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3: 叉九烧卖，
4: 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5: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5: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6: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7: 个戏。冇
8: 浸噶。
9: 师傅，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10: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1: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12: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啊！
13: 唔该晒。
14: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咁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38集嘅内容。
15: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佢系人类历史上最强嘅征服者，佢系最辽阔帝国嘅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嘅传奇一生。
16: 话说铁木真经过一场大战，打败了乃蛮的首领太阳汗拜不花。这一场仗铁木真之所以打赢，除了因为他指挥得当，部队英勇作战之外，对面拜不花的战略失误同埋扎木合在旁边猛咁炸乱戈柄都起了不少作用。打败了南乃蛮之后，铁木真在草原上的对手就不多了。在草原之上，除了扎木合、不翼老黑同埋脱黑脱亚几个首领之外，大部分嘅部族呢都已经投靠咗铁木真，而拜不花个仔屈出伦呢就真係契弟走得摩啦。铁木真嘅部队又揾极都揾佢唔到，佢係向西方走咗去。铁木真亦都冇再去追啦，而係将精力摆咗喺整顿同埋消化南乃蛮嘅军队里面。经过一番融合之后，南乃蛮俘虏返嚟嘅人有啲係做咗奴隶，有啲係做咗士兵，亦都有啲真係有能力嘅，亦都得到铁木真嘅重用。喺消灭咗黄汉嘅黑烈部同埋拜不花嘅南乃蛮之后，铁木真手头上嘅实力呢可以讲系一时无两，成为草原上真正嘅霸主啦。嗱，呢个时候嗰啲敌人呢基本上冇乜还手之力嘅，但系铁木真自己嘅亲身经历话俾佢听，只要俾敌人一线生机，佢都随时有可能起死回生，甚至乎反败为胜嘅。所以对于自己嘅敌人啊，铁木真系采取赶尽杀绝嘅态度。呢个时候呢，他又继续派兵去征讨曾经得罪过他的灭儿黑部了。大家如果好记性记得啦，灭儿黑部的首领叫脱黑脱亚嘛，当年曾经抢过铁木真的老婆的。自从那夜之后呢，他又没啖好食，被铁木真打到气都咳埋。不过他这份人呢又很硬正的，虽然屡战屡败，但是屡败屡战是都要跟铁木真作对的。 今次铁木真派兵去讨伐灭夷黑人呢，佢又率领军队同铁木真打咗一仗。咁当然啦，打就可以打，但系打唔赢嗰度弊咧。一如既往啊，呢、这个脱克脱亚咧又打场大败仗，带住少数手下咧又走咗去啦。啊，佢走佬啊真系几叻噶吧。嗱，咁呢位灭夷黑人嘅首领脱克脱亚咧，下属啊有三个部落嘅。咁其中一部呢叫做额娃斯堡，佢个首领啊叫做达逸额孙嘅。佢哋呢个部落跟住脱克脱亚咧，俾铁木真啊打到气都咳埋，次次都损失惨重嘅。呢、这个达逸额孙就揾埋部落里面嘅长老一齐商量啦。话喂，咁落去唔系办法噶噃，跟住呢个脱克脱亚大哥呢，次次都打败仗嘅。唉，不如我哋送个靓女过去俾铁木真，希望佢唔好再打我哋咧。佢部落嗰班长老呢，个个都俾铁木真打到怕晒噶啦。听到首领咁讲啊，梗系个个都拍手叫好啦。咁啊，答应阿孙又话啦：，咁你哋边个愿意送个女俾铁木真呢？呢个问题啊，真系问得好啊！嗰班长老个个都唔出声，个个都唔制喎。答应阿孙就懵啦：，喂，咁你哋个个都话好噶噃，咁个个都唔出声，算点啊？有一个长老啊，言言硬硬咁话：，哎呀，铁木真家史系草原霸主嚟噶嘛，咁犀利系嘛？我哋啲二打六啲女送俾佢咧，佢系睇唔上眼嘅。我哋呢个部落呢，真係送得出去嘅呢，就得一个。

0: 就系、是、首领大人你个女啦。原来啊，呢位答译额孙咧有个女叫做忽兰，唔单止生得非常之美丽，而且聪慧过人嘅，喺佢哋部落里边啊人尽皆知噶啦。答译额孙当呢个宝贝女咧就掌上明珠咁嘅。家事嗰班长老要佢送自己个女出去咧，佢就发烂渣啦噃。岂有此理！我哋又唔系真系想投靠铁木真，家事用美人计啫嘛。你攞我个女过去，咁咪即系靠害啫。下面嗰啲长老啊，驳翻转头，喂，正宗系嫁出去个女就泼出去嘅水，你个女跟咗铁木真，分分钟就反水嘅咩？到期时佢见到铁木真咁威水啊，实会系真心跟随铁木真享尽荣华富贵嘅啫。到期时你同铁木真做埋亲戚，你话几好咧？系嘛？答应阿孙系冇说话好讲啦，耷头耷脑啊，翻去自己嘅帐篷度，同个女啊商量啦噃。佢个女忽兰呢，果然系智慧与美貌并重噃。一听呢件事呢，就同个老豆讲：铁木真而家系草原上嘅霸主，我哋想过翻好日子呢，应该就同佢和好至系嘅。我愿意去侍奉佢。答应阿孙听到个女咁生性呢，就揞岌头话：好啦，既然你自己愿意嘅。咁我就送你过去啦，以后发生咩事呢，唯有听天由命系啦。嗱，咁答应阿孙决定咗送个女忽兰俾铁木真，咁但系呢样嘢唔系你话送就送㗎噃。一来呢，铁木真四围咁征战，居无定所，你揾到佢呢唔系咁容易。二来呢，这个时候铁木真嘅部队整到周围咁追逐扫荡嗰啲失败嘅军队，草原上面周街都系战场嘅，你咁送个靓女出去，分分钟就俾人抢鬼咗去啦。所以答应阿孙好不容易呢，先至联系上一支喺附近扫荡嘅铁木真军队。而领军嘅呢，就系当年因为释放塔里忽台而得到铁木真重用嘅纳牙亚。纳牙亚收到答应阿孙送过嚟嘅信息，马上就派人通报铁木真。然之后呢，又同答应阿孙讲：这个时候兵荒马乱嘅呗，不如咁啦。你就带个女过嚟我呢度住低先，然之后等过得一排冇咁多仗打啦，我再带佢去见大汗啦。答应阿孙要求人帮忙，咁佢话乜就乜噶啦。于是将个女就交咗俾纳拿亚，自己就走咗去啦。呢个纳拿亚呢，亦都系好老实噶吓，佢又将自己嘅帐篷让咗俾呢个靓女忽兰住。咁过咗几日之后呢，等到道路畅通啦。佢先带住忽兰啊启程去见铁木真。嗱，咁啊正所谓就英雄难过美人关。铁木真虽然有大大小小嘅老婆好多个，咁但系见到呢个忽兰咁靓女咧，都双眼放光，流晒口水嘅。不过佢眼尾跟住一睄呢，就见到纳牙亚企喺忽兰旁边噃。铁木真当堂啊疑心大起啦，点解你哋咁迟先嚟噶？纳牙亚答话。而家道路上就唔系咁太平，所以我叫忽兰呢住喺我帐篷度先，所以今日先到咯。铁木真一听就把火啦，忽兰住咗喺你个帐篷度，咁你住边啊？纳牙亚见到铁木真忽然间发烂渣，先至醒起话：哎呀，系吧，大汗惊我先拔咗佢头筹啊！并嘣一声跪低就话：我一心侍奉大汗噶。得到敌人的美女和好马一来都奉献给大汗，从来都不敢隐瞒，从来都不敢自己占先的。铁木真心想你讲就这样讲了，怎知道你是真定假的。于是叫人将纳牙亚运了起身。这一晚铁木真就叫人将忽兰带到他的帐篷里面，准备亲自检查一下纳牙亚究竟有没有偷食了。忽兰究竟能不能够得到铁木真的宠爱，纳牙亚又可不可以逃过一劫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嘅，唔该晒李佩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好啦，望一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送上最尾呢一个板块，一齐越讲越过瘾。
3: 大家好，我系广东音乐工艺团嘅青年演员林彩霞。

0: 讲讲，越讲越过瘾。
1: 今日的越讲越过瘾环节，主持人肥光仔同大家分享在2026年今年啱啱新鲜出版的一本新书，来自广东人民出版社的《阅读古文》。阅是粤语的阅。这本书精心选取了具有岭南特色或者与岭南文化相关的经典古文，主要选自先秦至到明清的30多篇名篇，譬如涉学、劝学等等。每篇古文都包含原文和粤语拼音注音、难字音解和阅读赏析，是帮助读者深入理解意境、情感和文化内涵。这本书配有精美的插画，融合岭南建筑、自然风光等的元素，并且附以粤语朗诵音频，数码可以听到，营造沉浸式的阅读体验，助力传承岭南文化。这本书的作者有两位，一位是暨南大学华文学院的教授侯兴全博士，他主要研究的领域是粤方言与粤文化、数字人文、华文教育与汉语国际教育。另外一位作者是国家一级演员、广州市戏剧家协会的原副主席李伟英先生，同时他是粤语讲古和粤语朗诵的名家来的。听他的声音，上了年纪的朋友应该都记得，哇，这个不是讲陆小凤那位讲古佬啊？那是不是你认识那把声音呢？下面我们播放这本《阅读古文》当中由李伟英演绎的粤语配乐朗诵《滕王阁序》，来自黄渤的作品，一齐嚟听听佢嘅声音演绎啊！
2: 《滕王阁序》，黄渤。南昌故郡，洪都辛苦，星分翼轸，地接行路，襟三江而带五湖，控万京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除下尘凡之塔。洪州雾列，尽彩星驰，台王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道读严公之雅望，启激遥林，与闻新州之意范，迁为暂住。十秦幽下，胜有余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中，紫殿清霜，王将军之武库。家君作宰，露出名区，童子何知，恭逢圣饯。时为九月，最属三秋，卤水尽而寒潭清，烟光盈而暮山紫。燕参飞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临帝子之长洲，得天人之旧馆。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学听符主，穷岛屿之盈回，贵殿难攻，列江峦之体势。披绣闼，虎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舒其骇瞩。雷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果栏微津，清雀黄龙之族。云霄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遥襟甫唱，日兴喘飞，爽籁发而清风生，纤歌盈而白云压。岁月绿竹，气凌彭泽之津，叶水珠华，光照临川之北。四美具，衣难并，穷帝冕于中天，极余游于下人。 天高地迥，各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适盈虚之有数。望长安于日下，目吾回于云间。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怀帝昏而不见，逢宣室而何年？嗟乎！时运
1: 冇错啦，啱先听到嘅咧系国家一级演员、著名嘅粤语说书艺人李伟英先生，佢用粤语配乐朗诵形式为大家朗诵出呢一篇嘅，哇，好犀利嘅骈文啊！我哋叫吓，即系对仗得好犀利。《滕王阁序》嗱，《滕王阁序》系初唐四杰之一王勃嘅呢一篇文章，收录于《王子安集》。咁啊，创作嘅背景咧就系王勃赴交趾探望被贬嘅父亲，途经南昌。恰逢当时洪州都督严公咧喺新修成嘅滕王阁设宴，而佢受邀即席挥毫，顷刻而成《滕王阁序》，最尾满座皆惊吓。呢本阅读古文，主要目的就系用粤语同大家朗诵一啲经典古文。其实我采访过李伟英先生，佢话有好多古文你用粤语去念，有时候你唔知佢咩意思，但系你会觉得好靓，意境好深。而《滕王阁序》就属于呢一个范畴噶啦。所以就算念完之后你不是很明白，都希望你可以背诵它下来。所以肥光仔都立了个 flag， 希望今年下可不可以背诵《滕王阁序》，当然是用粤语。好了，今天的越讲越过瘾，跟大家送上这本阅读古文，趁着李伟英老师刚才跟大家朗诵的《滕王阁序》，我们送上这首歌曲《滕王阁序》，以此为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作结。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今天的节目时间到，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了吧。是这样先，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ive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3: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继续同大家关注一下咧最新嘅旅游动态，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翻嚟之后会有乐游认靓型啊，今日咧继续同阿李欣一起咧去到意大利咧体验一下呢一度嘅佛罗伦萨嘅艺术啦，感受一下舌尖上的美味啊吓。
8: 嗯，冇错啦，哇！我真系一讲起佛罗伦萨，我即刻会想起佢嗰度好多文艺复兴时期嘅嗰个叫做真实嘅展品。哇，那個畫面感太強
7: 了。你講到這件事，因為最近我有朋友去意大利玩，應該是剛剛回來沒多久，跟著他就因為跟他的搭子一起去玩的時候，他的搭子就不太喜歡看這些藝術，跟著我的那個朋友就在大呼遺憾，我為什麼要跟他一起去，跟著呢去那裡每天就是在找中國菜吃，找outlet去逛，跟著那些很重要的一些的、展品呢就看少了很多這樣的。所以真的呢，有些人可能你对于意大利是有自己不同的憧憬的，但可能更多人就会被他有一种艺术的韵味所吸引。但对于李欣来讲，他又会是被意大利的什么所吸引，稍后一起听听他的分享。
8: 没错了，去到探世界 topic 的环节当中，我们就会去跟大家讨论一下，现在年轻人是喜欢住民宿还是喜欢住其他的一个特色的这个住宿的这个话题。
7: 是的，我们稍后都会跟大家谈谈这个话题的。好，咁多精彩内容咧，记得守候探世界啦。首先嚟到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探世界快訊，首先關注一下香港方面的消息。離中秋就越來越近了，香港的灣仔利東街和南屋建築群當中的中秋花燈會已經在近日全面亮燈了，過千盞的花燈就將灣仔的夜空是點綴得更加溫馨明亮，已經有不少市民遊客來這裡拍照打卡了。
8: 沒錯，今年灣仔這裡的節慶氛圍非常濃厚的，有兩大的賞燈熱點。第一個就是利東街這裡的慶祝活動是以彩灯迎月作为主题的，会有两百米长的林荫大道，悬挂了八百几盏的大红灯笼和创新的宫廷灯笼。这个宫廷灯笼是全新设计的，会有用黄橙

0: 浓郁嘅节日气氛啦。咁啊，讲到中秋佳节，好快要到啦吓。月饼啊，作为一个中华嘅传统美食啦，喺广东嘅多个地方亦都迎嚟咗出口嘅高峰啦。咁啊，通过数据我哋睇到啦吓，当下广州、佛山、清远等地嘅企业咧系加急咁样赶制订单。广州海关近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八月广州海关监管出口月饼货值4,976.5万元，同比增长42.7%。
1: 讲到这个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得意的现象，随着我们这些免签入境的游客越来越多之后，我发觉我们办公室附近的我们铁口的每一年的传统飞位不是就收饼票的，我会见到一些
0: 外国人在那里买啊。
1: 是啊，我就哇，原来他们会喜欢我们这些传统的美食的。现在看回我们这个出口的数据也都是印证了这一点。例如见到佛山方面也都有做月饼的一间公司，它就会将一批超过2,000克的这个流心奶黄月饼、绿豆蓉冰皮月饼等等是发到去澳门地区的。相关的负责人就表示，今年其实公司已经出口月饼啊、萨其马这些的产品货值去到3,000万元了。咁好似今年佢哋推出一個迪拜風味嘅開心果朱古力月餅啦，
0: 好紅啊最近。
1: 係啊，仲有呢一個鴨屎香茶嘅風味月餅啦，喺中東同埋港澳地區亦都非常之受歡迎。
0: 朱古力月餅我真係未食過，即係好想知道究竟係個點樣嘅口味同埋嗰種
1: 咁好奇口感啊，好食咯。
0: 可能即係啱好係適應外國人嘅嗰種口味咧，即係好似人哋話齋，即係好似中國咧好興食呢個即係夏威夷披薩咁樣。在入面加了菠蘿的披薩，對於意大利人來說也都是
1: 很奇怪
0: 的很奇怪的一種體驗啊。但是呢，即我們看回確實現在出口月餅的貨值是相當之高，根據統計前八月佛山海關累計監管出口月餅貨值超過3,800万元，銷往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家和香港、澳門等地區啊。廣州方面呢，就有一間食品公司介紹說，他們公司今年保留了雙黃百年用流心奶黄、火腿五仁这些传统的口味，同时亦都推出了红豆沙蛋黄、椰蓉蛋黄等等的这种口味的月饼，满足海外市场多样化的需求。
1: 是啦，今天继续看回广州最新的一个文旅消息啦。我们的广州的啤酒厂1985项目今天是正式亮相了。它之前呢其实是我们1985年投产的一个啤酒的老厂房来的，是依托我们这些工业遗传保护性改造升级来的。整个项目是以城市省域作为一个核心的定位，打造融合了啤酒文化、青年潮流和江岸社交于一体的一个开放式的商业综合体。
0: 这个项目就是在珠江边，大家其实去到琶洲基本上都会去到啤酒厂这个位置去打卡的。而讲到最新开的这个项目，它是打破了一个封闭购物中心的边界，打造了街区漫步加露台社交再加天台休闲的多层级的濱江體驗啊。再加上因為本身琶洲都好多呢啲互聯網企業聚集啦，所以呢一度嘅青年客群會比較集中啊。啤酒廠1985咧就重點引入咗全國首店、華南首店、區域首店同埋特色品牌等等啊，包括覆蓋了運動、休閒、全時段餐飲、藝文生活等等多元的場景，大家都可以去那裡感受一下，趁著現在秋天到都挺舒服，行下江邊吹下江風，去感受一下這種城市的潮流文化，也都會是一個不錯的享受。
1: 沒錯了，我們先休息一下，回來還有其他方面的旅遊資訊。
2: 你現正收聽的節目是《嘆世界》。Action！勉強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嘆世界，
3: 嘆世界。
0: 休息回来，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是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0: 9月27日是世界旅游日啊！记者日前从联合国旅游组织官网了解到，2026年世界旅游日的主题为数字议程与人工智能重塑旅游业，主活动咧就会在萨尔瓦多举办。
1: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就說，今年的世界旅遊日不單止是慶祝旅遊在文化交流和豐富生活當中的作用，還會去追問我們期待旅遊業擁有怎樣的未來。

0: 他就说了，技术必须是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正在改变大家的一个出行方式、旅游业的运转模式和旅游体验设计方法等等。这个也对我们提出要求，就是要加大数字技术的投入，确保创新的成果可以惠及更多的游客，也都促进旅游业的发展，令到我们可以共同去构建一个开放、包容、以人为本的旅游业数字未来，等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更加好地普及应用，也都助推整个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1: 没错，其实讲到现在整个旅游业在不断发展过程当中，也都是需要人性化的关怀的。关注到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最近为了进一步优化以安检的服务，新增加 B 一层的以安检专用通道，方便坐轨道交通到达的旅客就近使用。目前国内出发旅客可以根据地面交通方式和出行习惯，分别就近选择航站楼三层东和西两侧安检的入口，又或者是 B 一层安检入口以安检通道快速过检的。目前开放时间是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的八点，基本上覆盖了国内航班主要的运行时段的。
0: 没错，其实在一些高铁站的这个地铁的安检都会有这种相对于其他的安检来讲更加便捷的、更加容易的安检专用通道的。咁啊，喺机场亦都见到啦，我哋亦都非常之开心见到有咁样嘅一个创新啦。咁大兴机场就提醒大家啦，喺航班前嘅呢一个48小时之内咧，大家首先可以通过支付宝去搜索易安检，咁样就填写相关嘅信息，喺线上实名预约之后咧，先至可以去到现场系享受呢一个易安检嘅快速过检服务啊。
1: 冇错啦，咁啊过安检要注意你的充电宝有没有3C 认证、最近充电宝也有一个新版的3C 认证标准落地了。其实在市场监管局今年5月已经发布了充电宝新版3C 认证的实施规则，到现在为止有关机构已经按照新版的实施规则发出了首批32张的3C 认证证书，下年的3月31号之前通过旧版3C 认证的充电宝产品都还可以生产和销售，但是到下年的4月1日开始，所有出厂销售的充电宝都必须是按照新版的充电宝 3C 认证实施规则获得认证了。
0: 新版的这个 3C 认证其实加强了一些国家级的标准是强制性的，例如在这个挤压、针刺、释离等等关键的安全指标的测试方面提出了更加高的要求，也是从源头上面降低了移动电源一个安全风险。
1: 是的，大家选购的时候都可以留意一下外包装盒上面的一些标识，判断一下自己的这个买回来的充电宝是不是通过新版的 3C 认证，即其实大家可以在一些数字编码当中去睇到呢一个嘅使用嘅年限，包括佢系咪最新认证嘅呢个充电宝，但系最紧要一样嘢就必须系要有3C 认证，因为而家其实都仲系一个新旧阶段过渡嘅时期，咁啊无论系新定旧，大家都仲可以用嘅，但系最紧要提醒翻大家坐飞机过安检，一定系要有3C 认证嘅先可以过到安检噶吓。咁我讲咗咁多，唞唞先啊，阵间翻嚟会有乐游认靓认啊，嗱今日咧我哋会同大家继续去行下意大利。这里充满了艺术和浪漫的气息，今天我们就会跟随着李欣一起去感受一下佛罗伦萨的艺术之美和舌尖上面的美味，我们稍后就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Action
3: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2: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们的大本营，
3: 落油迎你迎。
4: 再次嚟到我哋嘅落油，
5: 迎靓迎靓，
4: 我系主持人泽宇，
0: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6: 我系好中意写作嘅卢振宇，
4: 系啦，今日留多啲嘅时间咧，俾阿李欣发挥啦，因为咧上个星期咧只系讲咗下佢对于成个意大利嘅感性嘅认识啦，对于几个包括有罗马啦、比萨啦、同埋威尼斯啦一个好初步嘅介绍啦吓。就已經冇咗大半個鐘啦，咁啊今個星期咧留翻多啲嘅時間啦，同阿李英一齊講講，仲有邊啲嘅推薦，同埋咧就是、我自己更加關注嘅披薩。究竟喺意大利系咪就同我哋喺广州食嘅唔一样？因为真系我唔讲住呢样嘢先，我想先问翻你威尼斯嘅一啲问题先。因为你上次咧有讲到就话喺威尼斯咧，其实有啲似丽江嘅。咁但系咧，因为你知啦，因为威尼斯佢出名于就系在于佢自己本身嗰个当地嗰种文化嘅内涵，同埋因为我都去过一啲即系欧洲嘅，我当时去塞尔维亚，我第一次对于呢种欧洲嘅国家。的理解就是它真的很舊它所有的所謂的文化的這種氣質就是來源於它這麼多年來都沒有變過而威尼斯呢它有一個作為水城其實它應該是動態變化的我的理解應該是因為它有水嘛水會流動嘛
0: 咁流動係水啫，啲建築唔流
4: 嘅喎。佢會帶動到當地嘅人，係咪會通過水路啊？會有一啲點樣嘅變化？即係我想知嘅，佢係咪亦都咁多年嚟從嚟都冇變過嘅？或者會唔會因為有水，因為佢可能會有潮漲潮落啊？佢會令到當地會有一啲點樣唔一樣嘅地方？
0: 最大嘅特點咪就係你會見到依水而建嗰啲屋仔咧，佢有好多嘅水漬咯，嗰啲就係、是、
6: 水浸嘅時候會浸咗上嚟咯。
0: 漲潮嘅時候你
4: 會
0: 知道。
4: 天氣會不會
0: 哦，原來去到嗰個位嘅水位，咁而家佢潮退嘅時候，你會發覺有一個差唔多半米嘅，
4: 咁佢嗰啲房又可以咁耐都一直保持住，原來
0: 咁就叻個人哋叻嘅地方咯，咁唔奇怪啊！嗱，又舉翻麗江啦，麗江都係啦，佢都有啲已經好多年嘅。歷史啦，咁咧即係其實咧，人類係好聰明嘅，佢會面對呢啲因為水漲水退嘅帶嚟嘅問題，佢總有辦法解決嘅。咁佢起得呢間屋仔咧，佢就一定係可以係撐得落去咯。即係我覺得人類係好聰明嘅，因為始終我哋唔係依水而生嘅人咧，咁我又冇去探究內裏嘅嗰啲細節同埋技巧啦。咁但係你會覺得係佢救得嚟係。OK， 但當然啦，我當時咧有朋友問話係咪仲有好臭啊？咁我就會話真係噶，真係
4: 佢嗰啲水係流動嘅，應該唔會臭吧？
0: 但係好多人覺得話威尼斯好臭咯，即係啲水好臭。咁我又我真係唔覺嘅，
6: 我覺得可能睇睇時間啦，
0: 係咯，即係我話至少話我嗰個時段唔係好臭咯。
6: 因為我覺得其實意大利咧本身佢係有兩個時期，可能係個文化比較輝煌，一個古羅馬時期，一個文藝復興嘅時期。咁而且歐洲嘅建築咧，佢同中國有唔同。地方就是其實很多他們的古典建築都是用石頭來起的、所以就他石頭來起可能他工期會更長但是亦意味著他可以保留得更久、即更加防火耐用咯、
4: 所以他可以經受到這麼多的水的沖刷
0: 是啊還有他只是真的依住河道起的那些屋仔啊，會有咁嘅問題啫。咁你真係城內咁樣，其實係還好嘛。佢都係起喺嗰啲好堅固嘅其實睇起身都似陸地噶啦，係咪？包括嗰個聖馬可廣場咁，你一大片咁，其實即係唔會話太大影響。當然啦，一直都會有咁嘅講法，唔知幾多年後啦，威尼斯係啦，就會俾人浸啊。我覺得我哋係睇唔到嘅。
6: 咁同埋佢可能即係屋即係損壞咗之後，其實佢自己都會去復建，即係只不過就係修舊如舊啫。
4: 咁喺嗰個城內入邊，其實仲有。啲乜嘢好行嘅地方，即系除咗你睇水就冇咩其他嘅，就更加多就
0: 系广场啦，
4: 就系嗰啲广场。我嘅意思就系话更加多就系去睇广场啦，
0: 同埋睇啲
4: 铺
0: 头仔啊，
4: 食
0: 嘢啊，饮咖啡啊咁样咯，系咯。咁佢有间咖啡厅咧，就系好笑喎，佢隔篱间咖啡卖嘅咖啡可能就系几廿蚊杯，但系咧。 佢呢間咖啡廳嘅一杯咖啡可能要幾百蚊，就因為佢有支 live band 喺度唱歌咯，就係咁啦。
6: 幾百蚊係指歐元咧，定係指人民幣？
0: 人民幣，我哋都換算咗俾大家噶
4: 啦。所以其實你係去嗰度睇 band 嘅表演嘅，
0: 唔
4: 係
0: 即
4: 係
0: 睇你睇你要唔要聽嗰支 live band 咧？
4: 咁當然你自己個人嘅揀擇啫。咁佢嗰只 band 可能亦都有佢嘅即係歷史嘅一啲故事係嘛？
0: 可能係啩，但係就真
4: 係你都冇去了解係嘛？
0: 係啊，因為即係
4: 你冇睇。
0: 我冇坐低咯，咁我有影咗下嘅，咁但系就，即系我宁愿将个时间去睇多啲小店咯，啲小店还挺好玩的。
4: 小店里面有买了一些什么东西吗？
0: 没有啊，因为你会发觉都系差唔多，但系你睇下又会觉得几好玩，咁啊睇下啲
6: 睇完之后跟住翻嚟买某宝落单啊。
4: 你有冇买啲乜嘢嘢先？
0: 我食嘢咯，饮下咖啡，食下雪糕。
6: 唔系，其实我同阿泽宇关心嘅就系有冇带呢一个手信俾我哋
0: 啫。我到时等阵打开呢个万能嘅某宝，
6: 系啊，跟住买几个冰箱贴过嚟啊。
0: 因为真系好多朋友都。话都系来自义乌啊，
6: 系确实系
4: 唔一样噶。你喺嗰边带翻翻嚟，佢坐过飞机噶嘛？
0: 系系系，唔系即系，但系我意思即系话，即系来自强大嘅中国就真系会出味啦。你会发觉真系所有嘢都，
4: 所以更加多就用你自己双眼去带啦。
0: 系啊，唔系真系你会觉得喺国内都我都见过啦。中国而家太强大，佢个
6: 制造业系好强大，
0: 佢冇任何嘢令到我觉得哇眼前一亮，真系冇系。
4: 就更加多就系当下嗰种体验，因为你去。到那個地方啦，咁樣去睇嗰個過程，
6: 那種
0: 是
6: 獨一無二的。
0: 係啊，我都係飲飲食食咯，我更多真係就係飲飲食食啦，喺嗰度就。
4: 嗱，除咗我啱啱講到嗰幾個地方咧，仲有邊啲嘅地方可以推薦一下先？嗱，行完威尼斯，仲有去到意大利邊個城市，亦都有啲點樣特別嘅推薦。
0: 去咗佛羅倫薩咯，我又去即係話大家應該都有印象噶啦，即係翡冷翠啊。咁去睇咗下都靚嘅，咁啊百花大教堂啊，又係即係其實去歐洲都係行教堂嘅。大家要有这个认识，
6: 即是好像来到中国就看这个佛寺一道
4: 观。那你那次其实你是因为你是一个亲子出行嘛，还有你
0: 不是整家人的，那然后
4: 还有老人家，那也有小朋友这样，其实行这些行程，
0: 我带过老人家又带过小朋友，
4: 行这些行程会不会即是对于小朋友或者是老人家来讲可能会累，小朋友会不会觉得无聊这样呢？因为你始终是一个比较纯文化的一个行
0: 程，他看一些新的东西不会觉得无聊的，是都會嗌熱，但係就都 OK 嘅。咁我即係包括老人家又好啊，或者係小朋友又好啊，即係我見因為全一齊行嘅嗰個團啦，即係跟住路線行嘅都有小朋友噶嘛，咁老人家都有係啦，咁就都 OK 嘅，大家都即係你會見到雖然都會嗌熱辛苦，咁但係即係總體嚟講，大家都會覺得啊好得意，好有意思啊，好值得啊咁咯。
4: 咁我哋講到話佛羅倫薩啦，除咗有咁多文化景觀之外啦，仲有冇邊啲特別嘅推薦？再繼續補充一下先啦，
0: 除咗教堂啦，頭先提到啦，一定要係

0: 去感受一下啦，同埋都系广场啦，其实都系咁噶。你去欧洲好多地方都系，佢有一个大广场，因为其实我哋去后边好多城市佢都系嘅，因为佢哋自己就好中意，即系佢本地人啊，就好中意去佢哋自己呢个城市特别有代表性嘅广场啦。周末嘅时候就去 hea 下啦，玩下啦，吓饮下咖啡，食下嘢，同埋佢哋有好多嘅活动都会喺呢啲广场度举办啦。有时可能啲音樂節啊，啲有啲相關嘅活動啊，擺嘅市集又好咩，即係去廣場本身就係佢哋自己係會係本地人都會去聚集嘅地方。
1: 廣場嗰度係咪有好多嗰啲鴿噶？
0: 有啊，真係有噶。
1: 有冇人喂噶？
0: 唔會有人特登喂，佢會執你啲遊客可能係攞住個雪糕啊，或者係有啲地方係
2: 爆谷啊，
0: 即係好知名嘅地方，即係薯條啊咁樣，都可能跌啲嘢落嚟，佢就會幫
1: 你。因為我知道好多人就話去到歐洲嗰邊咪有好多廣場上面都有養呢啲飛鴿嘅，
0: 應該唔使特登自己養哦。
1: 唔係，我嘅意思就話有好多人都會走去嗰度想睇下，因為佢哋本身係和平嘅象徵咁樣。
0: 唔
1: 係
0: 話梁朝偉特登飛過去啦，
1: 即係大家會對佢有一個好嘅印象，就話想去同佢互動一下，但其實咧，即係因為我上次去到嗰邊之後咧，即係喺塞爾維亞嗰度，同樣亦都係有咁樣嘅情況，就係好多呢一啲鴿喺啲廣場上邊，但係佢哋當地人咧就話最好啊，唔好輕易去喂，因為其實喺外國咧，呢啲鴿咧佢哋係即係自由飛行嘅，就是、野生嘅，因為佢哋係啲雜食類嘅物種嚟嘅，所以咧佢哋會係去一啲即係垃圾堆比較多嘅地方去揾食嘅，所以其實佢哋身上面嘅細菌係比較多嘅，咁就有啲人咧話。咩去掂一掂啦，即系喂一喂啦，又摸一摸佢啦。佢系好亲人啊嘛，因为佢知道你会喂嘢俾佢食，所以摸一摸佢咧就翻去就发高烧咁，烧到40度嘅。佢哋就相当于好似我哋喺中国见到嘅老鼠咁样，即系所以建议大家就去到外国嘅时候咧，就唔好轻易去喂呢啲鸽。咁我当时就确实喺我系喺塞维亚嗰度玩啦，咁样就嗰次系真系见到系有好多流浪汉喺度喂佢哋嘅，即系当地嘅流浪汉。所以其實呢度就提醒翻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0: 咁我就冇去研究咁透徹嗰啲鴿乾唔乾淨，或者係佢哋啲飲食習慣。但係我自己確實亦都係冇主動去餵咯。咁同埋我記得印象中，我已經唔係好確定係邊個地方，佢係直情係話禁止去餵嘅，即係話當地嘅政府就可能真係唔想會令到啲鴿更加聚集喺呢度，
1: 冇錯冇錯，
0: 亦都係一個問題。普通嘅市民啊，或者影響到遊客嘅參觀咁樣咯。咁係有咁啊，其實呢啲建議都係我覺得就要提醒大家都係啱，即係盡量都係唔好。始終佢都係啲野生動物啦，
1: 冇錯，
0: 係養嘅定係真係話野生啦，都無謂去。
2: 我覺得關鍵係了解翻當地嘅法例咯，因為其實有啲地方佢確實係唔允許你去餵嘅，即係譬如好似香港，有啲地方係唔允許你餵當地啲馬騮嘅。馬來西亞都係一樣有，因為佢會驚就係、是、喂你餵開佢，佢可能就會過嚟搶嘢啊，會過嚟搞搞震噶啦。
1: 所以咧即係提醒一下大家去任何地方玩之前可能要先上網去做一啲嘢功課。咁而講翻意大利咧，其實會有好多美食嘅，咁啊同埋咧出行之前有啲點樣嘅需要注意嘅地方咧我哋睇睇先啦，陣間翻嚟咧一齊嚟繼續聽聽阿李欣嘅分享啦。
3: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1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8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而家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9: 探世界。
10: 我是已经环游7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1: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12: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 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们的大本营。
13: 乐游迎李宁。
1: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乐游
2: 迎靓人，
1: 我系泽宇，
0: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2: 我好中意睇书同埋写作嘅卢振宇，
1: 系啦，将开场嘅时候嗰个问题留到而家再嚟问啦吓，意大利啲披萨咧系咪即系间间店都咁好食噶？
0: 咁我又冇话间间店都食过啊嘛，只能够话
1: 咁当然你唔可能间间店去匀晒啦，你个肚都冇咁大。
0: 食过嘅都
1: 系咪个体验系 OK 嘅？
0: 我应该咁讲，佢个底线好高，因为佢始终系 pizza 嘅发源地啦，
1: 冇咁容易踩雷。
0: 咁同埋好重要一样嘢就系 pizza 嘅原料其实好简单嘅，佢冇咩太多，
1: 因为 pizza
0: 雷点。
1: 我知道咧，佢主要就系靠食佢嗰个原味，因为你本身个面粉咧佢系当地嘅，咁佢入边
0: 芝士咧好紧要，
1: 芝士亦都有啦。系啦，所以其實就係主要係仲有佢一個烤製嘅時候嗰個時間嘅控制啦，同埋火候嘅控制啦咁樣。咁所以因為當地我知道咧，喺我哋中國咧食到好多披薩，其實係做過一啲改良嘅。
0: 係啊，
1: 但
0: 係我聽佢哋講話，如果意大利人知道你真係將菠蘿放入去，會同你死過。係
1: 啊，同埋
0: 仲聽講過，
2: 等於你食腸粉放菠蘿去啊。
1: 同埋因為佢哋嘅披薩咧會相對烤得係燶啲嘅，即係你通常中國人都會覺得啊咁樣，佢又確實係唔健康嘅，你燶嗰頭係有致癌物質噶嘛，但佢哋就中意嗰種口感，
0: 佢唔係刀窿噶，都睇。
1: 所以我就想話問下你，去到意大利嗰度食到披薩係點樣？
0: 都有好多嘅披薩嘅品種俾你揀，你自己可以揀啲你自己中意嘅口味啦。咁樣咁，我覺得唔係全部刀窿喎，真係冇喎。呢啲可能即係某個地方，可能那不勒斯啊，或者點樣，即
1: 係
0: 佢可能會中意某一種風味嘅披薩，但係佢唔會話整個意大利都係咁咯。而且我哋入得去嘅，佢基本上個披薩都有好多嘅品種啊，唔同嘅。食材啊，或者口味啊，咁你可以揀自己中意。我覺得還好咯，即係冇咁樣。因為我自己本身又係我都中意食 pizza， 但又唔會話好中意。咁啊，我覺得即係話試過我覺得 OK 啦，咁我又唔會餐餐食，咁即係我只能夠覺得你去到意大利一定要試，咁但係佢基本上唔會點踩雷，就好似你去桂林食桂林米粉，
1: 我發現你
0: 都唔會差得去。
1: 我發現你這個人的閱值真的是很高，就是沒有什麼東西是可以輕易打動得了你的。
0: 尤其在餐飲方面，因為我
1: 餐飲
0: 太多奇奇怪怪的東西。
1: 餐飲方面有邊啲你自己印象，你覺得哇一定要推薦嘅咧？係
0: 意大
1: 利
0: 係
1: 啊
0: ，pizza 啊頭先講咗啦，就係咁啦，因為 pizza 係一種好平民化嘅食物，一種底線很高，但係
1: 天花板亦都唔
0: 係好
1: 高嘅，
0: 冇錯啦。因為即係佢嘅嗰個 range 即係佢唔會點踩雷，但係佢好難俾到你點樣好驚豔你味蕾嘅呢一種體驗，因為佢係一種好常規，同埋佢好難會有好大突破同變化的一種食物。即係佢基本上你可以想像得到嘅天花板就係咁，佢就係咁咯。
2: 其實我補充一下咧，關於 pizza 嘅一啲少少嘅歷史知識啦，因為其實 pizza 佢最初就係拿破里嗰邊。大家是一種很平民化，即等於好像我們廣州人吃腸粉一樣的一個食品，
1: 新疆人吃的
0: 冷
2: 是的，類似。實際上它真正發揚光大其實是這些意大利的移民去到美國之後，他們就再將這種家鄉的食品做出來，結果美國那邊其實人真的沒什麼好東西吃的，哇吃的哇這些很正啊。
1: 但是如果你是從這個角度去講，任何一個美食其實都是來源於我們日常的一個需要的。
0: 喂，那不是，佛跳牆它可以有很多的令你驚喜的空間，你桂林米粉你真的很難，你要求它怎樣去驚
1: 豔你的。所以你在意大利覺得
0: 你
1: 覺得意大利披薩有什麼好吃的品種呢？
0: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吃芝士的，我會覺得你可以選一些即是你自己感興趣的配合買芝士的那些披薩，例如意大利有一隻那些好像水芝士的那隻，那我那些我
1: 就
0: 會
1: 很喜歡。你就沒見過在中國這邊？
0: 不會，這邊很多的
1: 水芝士，
0: 很多
1: 水樣的芝士、
0: 不是水樣，即譬如它是比較水質化一點、不是很實淨，密度不是太高、而且它有時都要
1: 軟淋一點的，
0: 是它一嚿嚿，而且它哪怕是放的時候你有時都會見到，因為那邊就很喜歡吃芝士，我自己都喜欢。很多的芝士呢它会摆在这里你自己切啦。那些水的芝士呢它是本身就是要用水去泡住它的。然后我是很喜欢吃这一只芝士。然后你都可以去结合自己的口味去将你自己喜欢的芝士加入到 pizza 都会有少少惊喜。但是我都是那句，你不可能要求这个兰州拉面会玩出什么花啊。
1: 当然我不是叫你说它讲到要花。我的意思就是有什么特别一点的，就是让大家。 因為我上次咧去到塞爾維亞咧，好有意思。我當日晚黑咧，即係九點幾，你知啦，即係我哋喺中國習慣咗，到半夜咧兩三點都成堆。

0: 嘢食噶嘛，你点拣都拣到噶嘛，外卖又得噶嘛。因为嗰日晚黑咧，我九点零钟咧喺城区入边已经揾唔到食饭嘅地方，饮alcohol 饮酒嘅地方就酒吧就好多，但系咧就食饭嘅地方咧就几乎冇咁滞。跟住咧，我好辛苦咁样喺附近咧揾到一间 pizza 店，哇！即系当地间网红店，好多年青人去嗰度咧去食嘅，而且佢个门店咧系得企位嘅啫，幾乎冇得坐的。
1: 嗰邊好多都係咁，因為鋪頭太細。係
0: 啦，好細。咁但係咧，就好多人排隊去食嘅。咁跟住佢嗰個 pizza 就好有意思。我第一次見到呢一種，即係佢就係得餅皮嘅啫。佢淨係不斷喺度出餅皮，出餅皮，出嚟之後咧，就喺面前一大堆嘅醬。咁跟住你淋嗰啲醬上去，就有芝士醬啦、蘑菇醬啦、雞肉醬啦、牛肉醬啦，各種唔同嘅醬。咁跟住我以為咧就真係純牛肉，我諗住話要牛肉醬啦、雞肉醬啦，跟住放上去，我覺得都仲係。是芝士，可能撈了少少雞肉和啲牛肉在入邊嘅。咁你話好食呢又唔係話好好食，因為佢就係得醬同埋 pizza， 但係我就覺得佢特別，因為
2: 食咯，
0: 係啊，因為佢個特別係在於咧，即、就、係、是、你第一次食 pizza， 原來可以咁樣食喺現場幫你加醬。
1: 唔係，我會覺得咧，澤宇唔可以將目光淨係放喺 pizza， 咩意大利係咯，意大利仲有即係點解冇話？
0: 我只係講一個我自己可以同你同頻嘅一個話題啫。
1: 仲有意面咧，意面都系意大利噶嘛，系啊 ，risotto。咁你意思即系话，
0: 仲有边啲咧？仲有边啲？
1: 即系好似呢啲都系建议大家去食下嘅。咁啊，佢开得嘅店咧，基本上唔会踩雷嘅，我会觉得吓。咁就无论系话食意面啦，或者系头先讲嘅佢哋嘅饭啦，咁其实基本上佢
0: 焗饭系嘛都系。
1: 系啊，即系但系咧就有啲人会佢哋嗰边会有啲夹生，你有啲人可能食唔惯啦。咁啊你都可以试下要求佢煮熟啲，但系未必OK 啦。所以其实咁啊，我 risotto 我其实我一般般，因为我真系唔中意佢夹生嘅，我系即系好中国味啦。然之后同埋仲有一个就系佢啲甜品啦，好似 tiramisu 啦，咁其实都系好经典，系即系大。
0: 會唔會好甜啊？
1: 嗰邊甜品實甜噶啦，咁但係就你試一下都要嘅。咁好似 Tiramisu 咪仲有個故事嘅 ，Tiramisu 其實就係叫做大我酒吧，即係喺意大利文入邊，咁其實係即係都係有佢嘅文化底韻喺入邊嘅故事，就係即係譬如當時打仗啦，咁係嗰個屋企先生要準備上戰場啦，咁然之後太太係特登。做呢個俾佢，即係先話當我哋陪住你，即係類似咧，類似咁嘅故事有好多嚇，但係就亦都有話係年輕男女咁樣互相叫你上戰場要記得我啊，要翻嚟，即係各種各樣，係
0: 一種情感嘅寄託。
1: 冇錯，但係佢都係即係話一種即係話，
0: 你真係而家講我先知道，我真係之前唔知呢個故事。
1: 係啊，所以就係即係話分享翻俾大家咯。咁嘅意思即係話其實對於我嚟講都係嘅，其實嗰啲味道係哪怕係都係 tiramisu 咧，唔同嘅鋪頭。做出嚟嘅都系唔一样嘅，
0: 系因为每个人嘅口味唔一样。
1: 冇错，同埋佢都有自己所谓嘅配方。咁但系我就系觉得大家去到就
0: 多试咯，
1: 一定要试下咯。
0: 我有一个好有趣嘅问题，即系你食咁多日会唔会厌啊？讲真，我自己系唔排除日日食西餐嘅人，但系个中国胃咧始终会嗌。
1: 唔系，我同你讲点解我会可能你见到我个样就系点解你讲起 pizza 咁样就系、是、我当时坐嗰个86日嘅游轮咧，佢就系意大利嘅船嚟嘅。
0: 哦，
1: 我哋嗰阵时已经食咗86日 pizza， you know？ 所以你话点解你讲起 pizza 咁嘅样，我就话我好难唔敢嘅样，因为咧你。支游轮就是一日午餐任食噶嘛，咁我哋
0: 冇得
1: 拣
0: 青菜，
1: 唔系有时玩完翻嚟咧，佢晚上嗰餐咧就因为都系好正宗嘅，佢都系啲意大利好多嘅嗰啲厨房嘅小伙伴就系意大利人，咁所以就一定正宗咁，同埋都口味好多。咁我哋嘅宵夜就系、是、基本上就系 pizza， 同埋正宗嘅 pizza。所以你问我话点解 pizza？ 讲起 pizza， 你咁嘅样系啦，我所以我同你讲我好难唔敢嘅样。
0: 所以你其实系即系意思系话你其实日日食 pizza 都冇问题嘅，所以你
1: 就
0: 会去咗度锻炼出嚟，
1: 系即叫我唔咁，我都冇办法日日食，我之后都会转埋口味。
0: 我嘅意思就系话，即系其实日日食西餐都冇问题，即系你需唔需要话好似中国胃？唔系中国胃咧，其实我当时去到即系喺嗰个塞尔维亚嗰度咧，我玩咗一个星期之后咧，冇一个星期，四五日啦，我就已经开始，因为你日日都系食西餐，譬如话西餐系有好多嘢，但系佢无非都系嗰几样嘢啫嘛，
1: 万变不离其宗就系咁嘅嘢，
0: 系啦，就系肉啦，
1: 我一定会
0: 肉啦，同埋饼啦，就系嗰啲嘢。千变万化的饼和千变万化的肉是当然是会很多变化，但是就味道都差不多。所以
1: 我去到瑞士已经在超市买杯面了，你想到没有？
0: 所以有没有
1: 買的杯麵就是這個辣牛肉杯麵。
0: 我的意思有沒有在那邊吃過一些中餐？因為我真的專門去找了一餐中餐吃。
1: 很正常啊，我那時八十六的，因為八十六真的太久了，那個，我是特登去到舊金山，我就特登去唐人街就吃了一個川菜，
0: 所以
1: 是很正常，中國胃一定是這樣。
0: 那邊的川菜都 OK 是吧？不
1: 是，我是說當時
0: 當時你是去，
1: 我今次去半個月我就還好的，
0: 就還好，
1: 我換著吃就，
0: 可以接受，
1: 還頂得順，不是有一天就吃個杯麵去自
0: 己吃一餐，
1: 就是找個宵夜，我要這些中國味道。
0: 都是一个好提醒，就是说如果你即实在找不到唐人街，还有我最要讲的就是唐人街吃中国餐真的很贵。
1: 我跟大家说，我今年还去了埃及，我们找日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去埃及的时候，很多朋友是直接带老干妈啦、榨菜啦，
0: 我当时
1: 一炸东西杯面啦，
0: 我去之前，因为我即係高估咗自己，我覺得我自己嘅接受度，嗰個胃咧，其實個接受度係好高嘅。但係去到嗰度之後，我發現我當時冇訂我坐嗰班飛機上邊嗰包榨菜，哇！我先知原來佢幾咁重。
1: 我又係啊！我連續嗱，無論係埃及好定係今次去非洲好，我就係將飛機餐嘅榨菜咧、辣椒醬啦，全部帶住，然之後不知幾搶手啊！
0: 好有用，好有用，所以呢個真係一個好絕佳嘅提醒，俾到大家榨菜。我可以帶翻啲。除此之外，仲有啲咩出行之前要注意嘅提醒先？
1: 睇天氣啦，因為有啲城市佢可能緯度唔同咧，温差會大啲啦。哪怕夏天去咧，咁你其實備多件薄外套咧就穩陣啲嘅，因為佢有啲地方咧，又係地中海嘅嗰個氣候咧，就係即係話早晚温差大啊。佢哪怕好熱嘅時候咧，你去到啲唔係太陽直曬嘅地方，樹蔭下咧，佢都會涼嘅。咁尤其早晚咧，咁就會更加咁就即係話同埋就常備藥就都大啲啦，因為真係熱到我都有少少。好似中暑咁啊！我係靠藿香正氣丸活下來
0: 嘅，即係要睇天氣啦，
1: 係啊，即
0: 係
1: 常備
0: 藥
1: 啊，常備藥係要咯。咁就其餘還好啦。
0: 嗰邊嘅治安環境點樣啊？
1: 哦，呢樣嘢都要提醒大家。但係總之，我就出去之前咧，有一次就係媒體一齊食飯咁樣咧，就每一位朋友都提醒我話。你一定要穿到呢令啲小偷都覺得你仲窮過佢啦，千祈唔好穿啲。
0: 事實上，
1: 係啦，會引起佢哋關注，覺得呢個人可能有錢有機會嘅咁樣，所以我真係真係係哇，真係。普通到不得了咁樣嘅出行啊！即係我未試過
2: 換曬你啲大牌嗰啲手袋啊！
1: 真係直情唔敢帶啦，有乜可能敢帶去啊？就即係完全冇任何 logo 嘅，咁同埋就係即係我未有一次試過旅行前咧，係從來唔揾衫嘅，我就係真係就執啲係最唔顯，因為真係好多人都係咁勸我。咁同埋就我孭背囊啦，背囊就基本上喺遊客多嘅地方咧，我一定係孭前面咁就係真係
0: 要小心咯。你去到邊嘅？那個治安環境，你自己個人的觀察會係咪真係會相對
1: 真係有好多小偷啊？你會有啲，甚至乎你都睇得出，你覺得佢哋就係因為佢哋咧，人哋都教咗我哋咧，即係話佢哋嗰邊好多嘅吉普賽人係真係
0: 睇眼神就可以睇得出嚟。
1: 你就算唔睇眼神咧，佢哋成群結隊咁樣去一齊作案嘅，有兩個人去行埋你身邊，扮唔小心撞下你，另外一個人就會出手，即係所以就任何時候，第一你唔好引起佢哋嘅關注，覺得你。是他的獵物，其次就是你自己萬二分小心，我都會好啲。好像我哋咁，真係就第一唔帶任何貴重嘅嘢。咁我今次我真係連相機都冇帶，全程就係手機係咪影兩張就算啦。而最重要嘅就係即係如果你嘅包包一定要係護好佢咯，唔好放喺你視線以外的地方。我真係我都唔理好唔好睇啦，我係孭背囊啦，咁同埋就係去到真係玩人多嘅時候，我就係孭喺前面啦。
0: 我建議大家可以買個啲貼身嘅嗰種袋啦，嚇喺自己個腰部。
1: 有人係咁教咁，但係
0: 可以放你嘅銀行卡，主要是同埋你嘅一個護照，
1: 係好型嗱。同埋有人就話啦，即係護照同埋就係、是如果你唔帶出嚟，如果你放喺酒店，一定要放喺保險箱，千祈唔好就咁樣擺喺。
0: 我就隨身帶住咯。咁總言之，就大家可以各取所需啦嚇，你自己適合嗰種方法，但確實係要注意一下，即係喺國外嘅一啲治安嘅環境，確實係同我哋喺國內唔一樣嘅。咁啊，大家要稍微小心一啲。咁啊，不過咧，即係聽咗咁多關於意大利嘅呢個推薦啦，其實我自己都好想試一下，即係去到當地嗰度感受一下嗰種
1: 食披薩嘛，
0: 係啦，嗰種氣温究竟有幾熱啊，同埋咧嗰度嘅嗰個雪糕啊，同埋嗰度嘅醃然有幾咁好食。
3: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探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4: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嘅多元精彩活动，仲有一系列唔同主题嘅会议、论坛同埋展览会，欢迎大家嚟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5: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6: 探世界。
0: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今日嘅《探世界》topic 咧，都会关注到呢个话题咧，就系民宿究竟啊，对于年青人嚟讲咧，仲有几大嘅吸引力？我记得之前我哋其实喺节目入边都有讲到过呢个话题咧，就系话而家咧酒店咧，其实系越嚟越多元啊。无论系佢嘅主题房咧，定系佢提供嘅嗰种服务咧，其实已经系俾到大家好多好好嘅选择啦。其实民宿可能慢慢咧，会是成为了年轻人呢他们退而求其次的一个选择，在酒店之后的第二选择。
7: 因为见到一些社交平台都见到一些话题的讨论，就是说现在的民宿越来越像样，又或者说现在的民宿越来越多，多到呢你好像揀哪一个你都有点揀不下手，到最后选择困难症都是拿回一个很有标准化的一个酒店去兜个底。咁即係而家目前嚟講，會見到越嚟越多嘅呢一啲民宿開始閒置。以前好可能係即係一房難求嘅，尤其是喺啲節假日啦，我哋會甚至見到係啊，佢嘅價格翻多幾倍嗰啲民宿。而家喺節假日佢哋係冇升價，甚至係有少少微調有降價嘅趨勢。
0: 包括咧，即係其實我自己喺度諗緊下，我自己以前出行嘅時候咧。都會去揀一些民宿的，那時候講到不同的民宿有不同的主題，可能有一些是叫做什麼蜜月房、有一些呢就叫做什麼簡約房、有一些是什麼時代房、即可能有不同的裝修風格，但可能現在我就會覺得這種所謂的主題對於我來講已經不重要了，甚至乎呢唔係，同埋佢可能有一啲所謂嘅主題咧，即係佢冇乜嘢太實質性嘅內涵，即係只係做咗個外觀，令到你住入去嘅時候，反而你仲有一種覺得我好似住喺一個即係嗰啲旅遊景區嗰種感覺咁樣，我而唔係真係住喺一個有文化韻味，又或者真係令我舒服嘅一個環境入邊。咁呢個係第一個體驗，我自己嘅感受。第二個咧就係前一期咧，我去肇慶嗰度咧，肇慶咪有個鼎湖嘅，鼎湖佢周邊咧一圈都係嗰啲。好像酒吧街啊，或者餐飲食肆街的，它很多的這些餐飲食肆其實同時都是一個民宿的住房。咁跟住我當時去呢是這個暑假期間，咁啱好是暑假的週末，基本上間間的嗰個民宿門口都會貼了今日有房，即你會覺得佢啱啱你講到就係話嗰個黃金的時段，我想講話黃金的地段咧，亦都係已經開始冇以前咁熱門啦。暑假的週末，即你會覺得可能第一個咧就係話啱啱我哋所講話一個係遊客對於民宿嘅嗰個所謂嘅主題或者嗰種多元化已經係產生咗一定嘅厭倦。第二個就是說同質化的競爭真的太明顯了，因為間間民宿都是同一個風格，就是小花園再加上一些可能簡約的淺白色或者是粉紅色，無論是有顏色還是沒有顏色，即都大同小異，你不會覺得這個地方究竟吸引我去那裡的意義是什麼。還有呢，在這些所謂的黃金地段還有一個最大的麻煩，就是你自己駕車去沒有地方停車，跟住出去玩嘅時候，度度都係人，消費又貴，即係你嗰種體驗其實冇咁好，所以你點樣真正可以喺差異化上面打出自己嗰個即係特色嚟？可能真係對於民宿嚟講，而家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咯。
7: 因為我回想起我自己，我到而家為止，我都仲係會去揀民宿嘅，但係咧，我會覺得我對民宿越嚟越挑啊。我覺得呢種挑咧，可能就係、是。 導致到話，即係而家越嚟越多嘅民宿會閒置，因為大家當你一覺得哦民宿呢件事係受大家歡迎嘅時候，就會一扎堆咁一窩蜂咁樣去起，咁起出嚟咧就會有一部分嘅民宿佢係注定閒置嘅，因為佢係抄人哋噶嘛。咁、嗯、另外咧就係、是、我會覺得即係從我自己嗰個挑嘅個標準嚟講咧，我覺得我自己都對民宿嘅要求係越嚟越高嘅、嗯。以前我係覺得，只要在这个地方那个地段，例如在山里面有一间、很舒服的民宿，那就 OK 的了。但是如果那个山里面出现了四五六间这样的民宿的话，我就会去选、啊、那间是不是有泳池，那间的早餐是不是好吃，那间的那个房间的空间是不是更加大，那间的民宿民宿主有没有提供一些特色的服务，例如小朋友的工作坊、
0: 嗯、
7: 例如带他们去扫溪、
0: 嗯、
7: 例如带他们摘荔枝，即我就会去对比这些东西、
0: 嗯、
7: 所以我就会觉得我越来越挑的同时，其实也都是令到他们越来越要去提供很多很多的服务。那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他们的价格又不可以说升得太高，因为升得太高的话、嗯、隔壁就给了
0: 民宿可能还有一种就是、传统的黑板印象，就觉得他应该是便宜的。
7: 他哪怕是精品民宿他都只是应该跟五星级的酒店是同价，
0: 同
7: 他不要太高的那个日价、嗯、如果不是的话我就不想去定他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么多年我对于他的越来越挑呢，甚至我可能今年开始啦，我会又加咗一个，就系佢要养猫或者养狗咯。
0: 嗯，
7: 即系咁样嘅话，小朋友喺入边有阵时一啲闲置时间咧，有个猫有个狗过嚟，你仲可以摸下佢啊，同佢玩下啊，即系就会慢慢慢慢咁样令到好多个民宿就觉得哇好难服侍啊呢班游客咁样。另外一班咧就觉得哦，我实在系卷唔喐啦，我提供唔到咁多个服务俾佢啦，闲置就闲置啦，不如我转手啦。我觉得就会有咁样嘅一个现象出嚟。
0: 嗱，所以就会导致而家民宿咯，可能对于我哋游客嚟讲咧，对民宿嘅需求咧系五花八门嘅。
7: 系，
0: 但系呢种五花八门其实就系、是。对于这个民宿的竞争来讲呢，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难度，所以才会出现了为什么现在它又会少了呢、我们唞唞先吧，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谈过。
5: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Action
3: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5: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6: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嗱，啱啱我哋讲就话，而家年轻人对于民宿嘅呢一种预订嘅热情咧，可能比以往降低咗啦。一方面就系话，可能呢一种要求更高；另一方面咧，可能呢一种要求咧，酒店系可以承接得住嘅、
7: 嗯，
0: 所以酒店咧就会愿意即系喺。因为它本身有这样的规模和体量，它在加入这些新的服务或者满足大家需求的时候，它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去接得住。对于民宿来讲，可能即早期的时候更加多是一些规模或者体量比较小的一些经营者，他们在这个转的过程当中，或者去开拓自己所谓民宿家的这个服务的时候，其实是有困难的，能力是有不足的。所以即其实当下我真的会见到，包括我自己去选，我都会去选酒店先，因为我现在会发现酒店的种类真的相当之多，甚至乎可以有一些 我称之为有一些类民宿的酒店、
7: 嗯、
0: 因为之前我去过一些温泉酒店，他们可以做到本身那个房呢真的所谓的第一个就是大啦，即因为你本身对于民宿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就是它私隐性够足，即它不会说有太多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打搅。跟着我去那间酒店，它本身那个区域就很大，有 ABCD 区，跟着它有别墅房，有花园房，别墅房就真的已经是独立的一间房了，入面那间房有六七十平方，跟着床是两米大床，跟着还有一个独立的泡池，那个泡池有三四米那么阔的，跟着它还有一些是小洋房，小洋房可能三层楼，但其实住的都很少人，而且它因为区域大，所以分布都很广，我住进去就真的有一种住民宿的感觉、
7: 啊、
0: 它的装修风格呢又是、那种很简约的风格，即是你其实入到去是很放松的，人又少， 又簡約，但係佢仲有好嘅一樣嘢係咩咧？佢嘅公共服務又好，因為佢嘅公共區域咧有嗰啲無邊泳池啊，跟住咧入邊有好多可以娛樂嘅項目啊，餐飲亦都提供得更加方便同埋快捷。你即係相當於你喺嗰度住兩日咧，你就唔使行去其他地方，喺呢度已經完全可以滿足曬你嘅要求啦。但係佢又喺離城市中心唔遠嘅地方，因為有陣時候你住民宿咧，可能真係仲要去到一啲山卡拉嘅位置，你先可以揾到嗰種所謂嘅放鬆感。但係佢咧就離城市唔係太遠，但係又喺一個市中心嘅邊緣，所以你本身亦都可以抬頭喺晚上睇到星空嗰種感受，價錢又抵。即係佢其實對於民宿嚟講，呢啲酒店業對於民宿嚟講個衝擊力都係好大咯。
7: 嗯，係啊，所以其實即係從呢個角度嚟睇咧，我覺得唔理係酒店又好啊，定係民宿又好，佢一定要揸到就係我哋遊客作為我哋度假過程當中住宿嘅呢個需求究竟係乜嘢？即係我唔理你係做民宿又好，定係做酒店又好，如果你可以令到我停留喺嗰度嘅時間好耐，唔理你係用你個房間嘅舒適度，一定係用你其他嘅一啲軟性嘅服務，一定係話你所在嘅呢個地方本身配套嘅呢個公共配套嘅設施夠多，即係唔理你用邊一種方式都好，你留得住人嘅，永遠都係大家係好想去定嘅，唔會去限制嘅。但係呢一件事好可能對於一個即係連鎖嘅酒店嚟講，或者品牌嘅酒店集團嚟講，佢因為有量喺度，佢去做呢種升級轉型，佢相對嚟講成本係低嘅。咁對於民宿嚟講咧，佢要花費好多嘅成本，佢嘅呢個回款嘅周期係長嘅。咁仲有一個咧，就係佢如果做好咗之後，可能周邊有好多人去複製佢咧，即係。我覺得對於呢一種升級轉型嚟講，民宿係有天然嘅門檻喺度嘅，咁所以就導致到話，而家越嚟越多嘅民宿咧，佢可能佢冇辦法去競爭得過呢啲已經轉型升級咗之後嘅酒店。但係呢個即係唔係佢自己本身嘅問題，好可能佢就需要去打啲差異化嘅一啲競爭力出嚟，先至可以去吸引到。但係歸根到底就係你都係要去思考你想吸引怎樣的遊客，他們真正的需求是什麼。
0: 其實我覺得民宿因為它體量小，反而它也都即因為船勢很掉頭，它可能會在一些獨特文化的主題的發掘、或者是互動性上面來講，它可能可以做得更加有針對性，或者說沉浸感可以做得更加貼切一些。譬如說可能旁邊是現在秋季啦，可能有一片的稻田，你可以做一些工作坊，是帶著那些親子家庭一起去到稻田上面去認識這些農作物，甚至乎我去割稻草，跟住翻翻嚟自己煮一碗米饭吓，脱壳，跟住自己去煮米饭，即系呢一种嘅体验，可能对于系啦，对于酒店嚟讲，可能佢就好难做得到啦。但我觉得而家其实民宿依然都仲有好多个机会，同埋我哋事实上亦都见到仲有好多优秀民宿啦，吸引住大家嘅关注嘅，有一啲嘅即系譬如话悬崖泳池啦，有一啲咩徒步啦，即系种种啦吓。只要你可以揾到自己嘅一个特色，并且加以去发掘。去打造的話，其實都仲有好大發展嘅。
7: 係，因為至少到而家為止，我首先都會去搜索特色民宿嘅，係啦。咁以上咧就我哋呢一個環節嘅探世界 topic 啦。咁睇下時間咧，呢一期嘅探世界亦都係接近尾聲噶啦。提醒大家，聽日同樣時間會有我哋同大家一齊人生自在探世界嘅。
0: 聽日再見，
7: 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聽探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吧。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晓东。
5: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9月23日，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同工作喺三农战线上嘅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5: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5: 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
4: 大湾区氢能试点城市群将进一步推广燃料电池汽车。
5: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和进步。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令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4: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呢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哋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5: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